0: 了就走运。哎，我这不是成了那个谁拉票似的吗？
1: 咋票？咋投票？我告诉你啊，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好记者，就能收到投票的链接，选择20号走运
0: 啊，
1: 就可以投票了。
0: 嗯，对，哎，他作为姓的时候确实是。
1: 对，咱们东北人经常说走，老走去那小子走运。
0: 妥妥的全记住周航叫走运了啊。好，那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国民大牌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确实骨关节疾病在咱们东北那真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其实呢到了年纪，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呐、甚至摔倒啊，和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们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现在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也有特大一波优惠，买十送十，多买呢还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啊，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会觉得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呦，为什么我半天没说话啊？这刚才这走运呢，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 Miss 曹发好记者逗号走运，然后就不是关键词了。
1: 咋没链接呢？是吧？
0: 还问我咋没链接呢？我赶紧我去复制了一个链接发给他，
1: 就仨字
0: 儿啊，
1: 好记者。
0: 哎，大家为我们的走运投票啊！周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男主播，只要输入好记者就可以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原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1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5: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6: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5: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0: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办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0: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进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0: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0: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0: 冈察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0: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0: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时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0: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

0: 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禁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凡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1: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凡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凡森，他会怎么去做。
2: 笑容冰雪呀，送看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凡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凡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凡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啊。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凡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凡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凡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9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凡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凡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凡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凡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凡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凡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白城、延边30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唠的这个很多很多呀，
1: 很多很多呀，
0: 很多呀啊，这个我们话得密一点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今天刚刚看到李子豪说方圆辛苦了，我的身份证有你的名字全部播完了，为你点赞，为我点赞的同时也要为我们的周航点赞、因为他今年要带着我们一起去采访的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我们靖宇的这个故事去参加今年的好记者奖好故事这个比赛了，
0: 必定直接进京。
1: 哎，但是如果你点开这个链接呢，你找不着周航这个人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周航，我说那个周航老师的那个本名，什么多年隐藏，一朝暴露。
0: 对，
1: 周航呢是他的播音名，他的本名叫邹韵。
0: 哎，
1: 现在呢，希望所有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好记者这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个投票链接。然后在链接当中呢，你找到20号，20号邹韵，就是周航，你看到20号邹韵，然后来为他点票，投票，因为每天能点5下，
0: 对，每天点5下，
1: 每天5下，你这5票都投给他哦，
0: 对对对对对，啊，一个人就是每天只有5票的权利，
1: 是的，
0: 啊，我给了你投了，我就不可以给别人投了，
1: 对的，所以你就在20号邹韵那个地方，你就点点点5下完事儿，
0: 每天
1: ，every day，
0: 啊，
1: 每天都能投，
0: 行，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记者"三个字，然后就收到这个链接了，找到20号啊，邹韵，对对对，没有周航了，在这个里边，
1: 对，蜗牛在群里说周航是笔名，
0: 那笔名，
1: 真实名叫周韵，不叫周韵啊，叫邹韵，我给大家发群里啊，
0: 对对对，
1: 是这俩字儿。嗯，
0: 对，
1: 这个是他的本名。
0: 其实他这本名也很好听，
1: 很好听，一下就暴露了。现在，大家抓紧时间给他投票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那么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首先呢，年龄是必须在50岁以上。另外呢，就是我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啊，这个干涩的问题的。那么凡是符合这样条件的朋友呢，都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的，还有的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不抓紧改善啊，那到最后可能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呢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也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让大家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梅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
1: 好记者，大家都来投票投票啊！老同志也打卡问好了。我们今天群里也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我已经把那个蜗牛姨发的那个投票链接，我在群里给他置顶了，方便大家每天在群里互动的时候，你点开这个群，在最上的那一条，你就能看到一个小鼓掌，然后就是蜗牛发的那个投票链接，咱就每天都点进去啊，点5票。
0: 对，
1: Miss
0: 曹说这次的点赞好点，我今天点完了开心，我也好发现了呢。
1: 因为上次后来就是大家很难点的那个投票，是我参加全国的比赛，全国比赛的时候就是你想全国多少个记者的那个链接都在里面，所以他要不停的跳转一个页面，再跳转一个页面，他就很麻烦。这一次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投票呢是先在省里，为周航也就是邹韵为他助力，我们也希望能给他送到北京去。
0: 哎呀， 给孩子送北京去了。
1: 给孩子送北京去，然后让他也那个一轮一轮点赞的那个投票，咱继续一直支持他。
0: 孩子在这个村里、县里、乡里都是名列头筹，就是现在到省里了。
1: 对对对，到省里了现在、啊。
0: 对对对，
1: 下一步咱们一起送他上，送他进京。
0: 嗯呐、啊，啊，推孩子一把啊，周他，周他一下，
1: 周他一下子，
0: 周运一下。
1: 好憋嘴啊！咱给周运一起周北京去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太好玩了！赶快来说说我们今天要唠点啥吧。
0: 唠个蒸菜。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吃过蒸菜？现在那个蒸菜馆子特别火啊。
1: 嗯。
0: 啊，什么那个因为蒸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健康，好健康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说什么能保留营养。
1: 对呀、啊啊，现在特别流行蒸菜。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有那个大蒸锅，就是长得还好看呢。然后那一锅能蒸出来好几个菜，连饭一起蒸完了，
0: 是
1: 就这一顿饭，
0: 对，
1: 都搞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唠唠这个大家吃没吃过蒸菜，然后你觉得蒸菜的口味怎么样？然后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蒸菜呢，它实际上没有那么的清淡。
1: 嗯，
0: 我们要是喜欢吃蒸菜，可以自己在家做，那怎么做才能更健康？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唠的这个事儿啊。
1: 好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啊。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就是天气很闷热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没胃口，那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个我们既不用多费力，又能吃到这个很香又解馋的东西，就是绝对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返场的筋头巴脑。
0: 对对对，咱们要入伏了嘛，天气又闷又热，我们你说在这个厨房里边又炒又煎又炖的，
1: 嗯，
0: 也挺闹心啊。尤其像整点这种大肉，你说你又得焯水，
1: 哎呀，你就呼去吧。
0: 哎呀妈，完了回来还得又是呼又酱又炖呢。
1: 嗯，
0: 咱们喜欢吃。我们就直接买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就行了，因为它给大家做到的口感是特别适中的，然后呢味道也是特别的适中的。我们比如说拿它，我建议大家再下点小青菜，整点什么小萝卜，哎，放里边白萝卜，这样的话一小锅又有这个膳食纤维蔬菜，还有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非常好吃的筋头巴脑锅就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
1: 嗯，喜欢的朋友赶快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牛肉这两个字儿，你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嗯，这个牛肉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1: 只有一天。
0: 对对对、哦、最后一天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五袋送五袋，就是每袋呢它是咋的
1: 我一下看到微信群里还

0: 脑就是买五袋送五袋嘛，然后每袋是400克重，就是8两，我们拿到手呢是8斤。哎，大家拆开袋子一看，你就会发现它全都是肉，营养很不含糊啊。10分钟我们热一热就能端上桌，或者是自己在 DIY 的放上一些东西。哎，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另外呢，就是咱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还有就是特别好吃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我们今天就是依然给大家就是在货架上上两天，
0: 上两天，
1: 因为这两天朋友们特别喜欢，
0: 嗯，
1: 怕大家买不着啊，真的好吃。如果喜欢这个黄瓜籽饼干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订购。同样的，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也能下单。
0: 对对对，饼干给咱们吉林之声回复这个词就行了，或者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还有一个就是货架子上的好东西，就是益生菌。益生菌呢，它能够给咱们整个的夏天的肠胃提供很多的保护力，所以呢，这个益生菌它值得我们放到家里边，每天晚上啊，比如说咱们吃完晚饭，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消化不好，有点胀挺不得劲儿，你就吃上这么一条。
1: 嗯，
0: 它除了有14种的活性菌株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还搭配了60种膳食纤维。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是最独到的，因为我在其他的那个益生菌上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膳食纤维的。
1: 嗯，是的啊，那膳食纤维其实呢能给我们肠道啊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清理，而且这里面的当中它还有什么？它还有3000亿活性菌，它是用那种特殊技术保护着的。咱们用温水冲泡，益生菌呢也能够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来干活，那就比普通的益生菌的效果要强得多得多。
0: 对，这个里边呢14种的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就像是它有身份证似的啊，都有编号。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的膳食纤维，你想咱们的整个肠胃怎么可能不舒服？反正我们自己用完了之后呢，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早晨的那种轻松和顺畅感。另外就是现在除了这个益生菌呢，不是还有这个益生菌牙膏给大家赠送吗？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是的，牙膏单买确实也不便宜啊。大家现在呢，就是订购益生菌的话，送2管益生菌牙膏，这个能够清新我们的口气的同时呢，调整我们口腔里的菌群平衡。
0: 嗯，
1: 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款牙膏。
0: 嗯，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大盒50包的益生菌，加上2盒的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是不是还能在平台上薅点什么优惠券之类的。然后咱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益生菌这个词，就可以收到益生菌的链接。然后你回复牛肉或者回复饼干，就可以相应的收到牛肉和饼干的链接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梅子说，我们全家呢出去海边玩了，看看我拍的夕阳。
1: 哎呀，这是在哪儿啊？
0: 嗯，
1: 是海吗？
0: 对，应该是海。也
1: 是海是湖，
0: 嗯，那感觉有点像湖似的哈，
1: 好美啊。而且那个就是天上的那个云，
0: 嗯，
1: 有点像一层那个薄纱，
0: 对对对，
1: 然后透过那个夕阳，哇，哦，太美了这个景色。
0: 哎，
1: 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就是很神奇，
0: 就是感觉我真应该咱们到大自然里边多走走，心情好放松啊。
1: 对，
0: 嗯，
1: 太美了，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然后今天大家主要啊，就全都是各种好记者的那个留言，
0: 嗯，
1: 回复，然后在群里呢都在那个打卡，说一头一头一头一头一头。
0: 嗯啊，感谢大家都周了，周运一下啊。
1: 对，我们都努力周他。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给他周北京去。
0: 周北京去。
1: 嗯。找到20号邹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3个字就能收到投票链接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1: 嗯，
0: 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啊，咱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咱们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那么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 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呢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

0: 是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啊都不一样，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就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78元的价值100元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啊，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那每天呢也是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那么今天呢，长春市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的气温是24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啊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那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够走过26个年头，这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贴的都是名，添加的都是这个名贵的中草药啊，像黄柏呀、密蒙花呀，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特别的简单。我们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行了，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你会发现眼前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很明显。
0: 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咱们的朋友们真的都太热情了。看看大家这个在群里的留言，谭先生说，赵飞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啊，
0: 哎呀，
1: 因为可爱的搭档方圆回来了，
0: 哎呀，
1: 不能再让他这个走了啊，摁住，
0: 给我摁住了，
1: 摁住，
0: 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给这个邹韵投票啊，
1: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我说的你们的名字都是两个字的，原来都是艺名。可敬小东失联，那有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姓省去了呢？
1: 对
0: 对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把姓省去了啊。
1: 对，
0: 然后欢欢说周韵走韵，好像他家里人都管他叫走韵。
1: 哦，
0: 你别说，这个寓意确实还挺好。
1: 对对、
0: 嗯，
1: 这名字真的挺好听的。
0: 对，
1: 这姓我觉得
0: 以后让他就是播音名也叫邹韵得了。
1: 其实真挺好的，
0: 我们回去劝劝他。
1: 完了，那得这个正式改个名，得在节目里边宣传一下是吧？
0: 发声明啥的。
1: 对对对，
0: 正式播音名。
1: 对对对。梅子说，刚才那个照片呢是鲅鱼圈海边的那个酒店2楼拍的啊，鲅鱼圈呢？
0: 哦，我怎么在鲅鱼圈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呢？
1: 我也没发现呢。
0: 好漂亮。
1: 反正我当时就住在那个鲅鱼女神的那个地方、
0: 啊、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地方周边有老多那个卖吹泡泡卖那个什么的那个店了、
1: 啊、对对对，
0: 前两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哎，去不去鲅鱼圈了、
1: 嗯、
0: 我们哪年来着在鲅鱼圈就吃那个海鲜自助，
1: 嗯，
0: 就那个大蒸锅你知道吗，就跟咱们的话题非常相似、
1: 嗯、
0: 它就那个大蒸锅，然后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夸一盆子一盆子往里倒、
1: 嗯、
0: 然后扣上盖就蒸，蒸完之后就打开吃，可新鲜了，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那个说这个蒸的东西吗？就是你这个蒸，它绝对是特别的这个健康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很多那个蒸菜馆子，它那个用的方式蒸是健康的，
0: 嗯、
1: 但是它里边的油啊、盐啊、糖啊那些调味料一点都不少。
0: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说那个蒜蓉粉丝蒸扇贝。
1: 对，
0: 你说粉丝健不健康？
1: 嗯，
0: 很健康，扇贝也很健康，
1: 对，
0: 蒸的方式也很健康，加上蒜更健康了。
1: 对，
0: 但是往往有很多在那个里面会淋很多很多的油，
1: 是的，
0: 以及它调的那个料汁齁咸齁咸的，
1: 对，
0: 那这么一搭配上，其实咱吃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健康了。
1: 对，就是根本的点是在这儿，所以我们出去这个吃一些蒸菜馆子呀，或者是咱们自己家做蒸菜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咱们把里边的那些调料少弄一点。
0: 嗯，
1: 那咋的了？咋的？
0: 大家今天留言总让我憋不住乐。
1: 嗯，
0: 我就说听了一遍周航的演讲，周航真的老了。
1: 啊、真的老了。
0: 但是我们是12年左右在社区好声音聚会的时候见面的，那时候有杜鹃和宏宇，一晃这10几年过去了，
1: 12年。
0: 那你想，确实啊，十几年过去了，那每个人都老了10几岁呀、啊。
1: 对呀、
0: 啊。12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甚至都没来咱们台工作。
1: 我12年的时候刚来。
0: 哦，我12年的时候还在大学呢。
1: 啊。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哎呀，有的时候看一看我们这个视频呐、啊、照片啊，包括有一天我们翻电脑看到了，很多很多年前咱们台做活动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
1: 啊、
0: 你就能看到，我的天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年龄和岁月上的变化。
1: 对，
0: 但我说实话啊、赵飞其实没怎么变样，
1: 我
0: 你好像冻龄了，
1: 我还可以、
0: 嗯、你是一天一个唐僧肉吗？
1: 对对对对对，都在冰箱里边冻着，每天化一小块
0: 冻着就能保鲜吗？
1: 能
0: 但确实啊，其实不管就是我们的样貌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哎，这也是咱们节目一直跟大家这个宣传的最重要的一点了嘛，对吧？ 行啊，给大家再推荐点健康的好吃的吧，就是蒙都的筋头巴脑，它呢今天只有一天，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筋头巴脑的这个口感，然后再加上它的高营养高蛋白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有的时候不愿意在家去炖煮洗焯什么的，这很费劲，我们就直接买这个现成的就行了啊。回去呢把这个袋一打开放到小锅里边，那个有汤有肉有筋，而且呢你会发现它这个里边的那个肉和筋呢不是就是有一些筋头巴脑里边碎碎糟糟的，还有就是那个滴了嘟噜的那个肥肉什么的哎，那个我老闹心了。
0: 我也是，而且那个吃起来非常一种口感，有的时候那一块一下就腻住了，
1: 对，
0: 别的就吃不进去了。
1: 对，我呢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在里边放点什么。

0: 白萝卜或者是胡萝卜，然后放点那个什么茼蒿啊，放点小香菜啊，这么一吃。然后呢，大家愿意焖点米饭就焖点米饭，不愿意焖米饭呢，其实咱们可以放个土豆或者放个地瓜。其实你这样的话，你的蛋白质、你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优质碳水，其实都全乎了，10分钟就搞定。
1: 对，关键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省事，而且呢品质非常的高。现在的价格呢是只需要299，我们是买5袋送5袋，每袋都是400克重，一共呢就是8两，咱们到手呢就是整整的8斤，299啊，整整8斤的这个筋头巴脑就都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了。我们是限时的返场，所以库存呢真的有限，就这么多，今天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牛肉"这俩字儿，大家能够收到链接。
0: 对，货架子上呢，今天有3样东西啊。刚才那个跟大家推荐了牛肉，那么接下来再来推荐一下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饼干呢，它一点都不油，但是它特别的酥脆，它不是油酥脆的那种，油酥油酥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给大家已经做了非常的干净的这样的一个配比，配料表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呢是有一点的，但是它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不齁不腻也不假甜。我们如果血糖偏高的朋友们呢，其实你正常吃一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所以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呢，我们也是特别申请的啊，就是再给大家上架2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0: 对，最后一样东西呢，就是益生菌了。那么不管今天是牛肉啊，还是饼干啊，还是益生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它都是最后一天。我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益生菌给大家带来的是14种活性菌株，加上60个膳食纤维的配比，就是它特别多元、特别丰富。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大家拿到2大盒，两大盒里边一共是50包，每一包呢特别足量，胖不伦敦的。另外呢，还会送大家2盒益生菌的牙膏，刷完口气超级清新。大家也是哈，如果想要，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不是唠的蒸菜吗？就是说你这个食材，首先我们非常健康，然后蒸制的这个制作方式呢，它也非常健康，但我们千千万万注意，就是你把那个调料给它控制好。首先我们就是说，就是你味道一定要尽量清淡。你像是我们经常放的什么酱油啊、豉油啊、蚝油啊，其实里边都含钠。咱们真的就是能做到能少一勺是一勺才更健康。
0: 对、
1: 我们可以用那个比如说葱姜蒜
0: 调味儿，
1: 你放点醋，或者切点香菇，切点番茄丁，这些都是天然的风味，你拿它来提鲜调整口味，那我们一点点呢就能减少对于这种重口味酱料的依赖了。
0: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菜咱们很喜欢蒸完了之后或者做完之后呢，上面什么整点蒜末啦，整点辣椒段了，最后铺上那么个热油，就是首先那个香味儿一下子就被激出来了，我们觉得哇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听到那个滋啦的那个声音，你也觉得好想吃。对对对，但是其实要告诉大家，很多菜它不是必要性的，就是去非得泼这个油。你想要香味儿呢，我们可以少量的也用一点什么葱姜水啦，柠檬汁儿啦，或者点一点香油，其实也
1: 可以的。而且你想，就是这个蒸菜啊，你也不可能蒸出来之后滚烫滚烫咱就吃，你至少要放到温热吧。那其实如果温热的话呢，你就淋上一点紫苏籽油呗。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这样吃起来呢，就是口感也不影响，然后咱们又额外的补充了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的这个营养，
0: 对，
1: 那多健康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像什么绿叶菜呀，鱼虾呀，蛋类呀，有的呢不要蒸的时间太长，有的呢又不要蒸的时间过短。你比如有一些朋友吃鱼虾什么的，就这玩意儿很快就熟了，其实也不行。
1: 对对对，你不能为了追求那个嫩的口感，然后不蒸熟什么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0: 是肯定不行。大家其实日常呢可以多做一点这样的蒸菜，然后我们去用那些天然的食材去调味儿，你会发现，又健康又好吃。
1: 聆听雪飘发了那个咱俩的照片到群里，说赵飞没什么大变化呀，还是那么帅。
0: 你也没啥变化呀。
1: 我怎么 没变化，我刚来的时候那么瘦。
0: 啊，那刚来的时候。
1: 对啊，那时候就是紧瘦紧瘦的一小条。
0: 对, 对, 对。
1: 现在也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0: 但是还没有到周航的老。
1: 啊，那肯定是不到。嗯，忽然看到给我们发了，这是蒸的啥呀？鱼啊。
0: 哦，
1: 这是什么鱼？是黄花吗？
0: 嗯呐，感觉这个鱼，哎，不是，是白菜卷的。
1: 啊，不是鱼啊。
0: 不是鱼。
1: 哦，是白菜卷的肉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怎么中间还分的段呢？我觉得很像鱼。
0: 嗯呐，乍一看有点像鱼。
1: 像鱼就是切成了那种块儿。
0: 对对对。
1: 鱼块的那种，完，但是呢，没切断。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应该是白菜，是白菜卷的。
1: 啊，他说特别爱吃清蒸多宝鱼。
0: 啊，
1: 我也非常爱吃清蒸多宝鱼。
0: 嗯，
1: 太好吃了，那个肉超嫩。
0: 蒸鱼很好吃。
1: 很好吃，我觉得最能保证它的鲜味了。
0: 对。
1: 重阳说点开链接了，但没找到投票页面啊。
0: 嗯，
1: 你点开的那个链接就已经是投票页面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就往下滑，
0: 下滑，
1: 不是每个选手都有一个编号吗？
0: 嗯，
1: 你就翻到找到20号。邹韵，
0: 嗯
1: 嗯，20号邹韵，你就给他，你下边有一个投票那俩字儿，
0: 对，
1: 你就点5下，因为每人每天都能投5票，
0: 对对，
1: 嗯
0: 啊，对，20号吗？
1: 对，我发到群里。
0: 典型宣传的这个部分。
1: 对，典型。
0: 典型，感觉有点像那啥似的。
1: 它有点像典型似的哈。
0: 像反面教材似的。
1: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就咱点开这个链接之后，你看它不是有那个主题宣传，然后往下翻，主题宣传的最后一个选手是18号，接下来就是典型宣传了。第一个是19号，第二个就是邹韵20号。哎呀妈呀，票都涨到200多块300了。
0: 那大家就是。
1: 哎呦，太给力了，朋友们。
0: 咱们的朋友还说啥？你就忘了去年了。
1: 去年。看看你们都把我周北京去了，今年咱们也努努力给邹韵也周北京去
0: 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咱年一年周一个啊，周完咱歇歇，歇个小一年，
1: 歇小一年，明年再周，
0: 对，把这个劲攒一攒，对对对，
1: 一年周一个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挺好，每年定上一个 KPI，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就是明天后天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了，
0: 嗯，
1: 但是可能下周一或者周二就要比赛了，所以周六周日啊，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人每天有5票，也要记得把这个票投给20号邹韵。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那么像春天、夏天的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我们爱美的朋友呢也很闹心，长期呢也会发生病变。所以如果大家呢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么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的这个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期间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0431-8886-1933。
0: 另外呢，就是明天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要去现场听歌呢，咱们现在还有机会啊，就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够直接抢到票了啊。那么明天就开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呢，就赶快抓住这最后的时间吧。
1: 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这一周呢又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即时即品一周盘点。 馒头配料干净，只有面粉、水和酵母，是典型的干净碳水。经过发酵，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肠胃负担轻，对于脾胃很友好。相比市面上售卖的面包、馒头，不加糖和油，热量更低，饱腹感更强。糖尿病人可以优先选择杂粮馒头，放凉之后产生的抗性淀粉也有助于平稳血糖。
0: 蛋白质这几年被很多食品当作卖点，但普通人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一般成年人每天按照体重的每公斤摄入0.8到1克的蛋白质就足够了。一个60公斤的人大约需要50到60克，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块瘦肉就能够贡献不少。
1: 维 C 泡腾片是很多人夏天的补水伴侣，但它毕竟不是饮料。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的维 C， 很多泡腾片一片就含有几百毫克，已经远超于基础需求了。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呢，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腹泻，个别人还要注意节食风险。如果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够，就不需要天天喝。
0: 夏天真正的去火，往往不是说要吃得更苦，而是要少熬夜、少油炸、少辛辣，多喝水、多吃蔬菜，规律排便。我们把生活方式调顺了，比猛吃苦味更去火。
1: 蒸菜常被认为是清淡健康的代表，但关键在于做法。蒸鱼出锅后浇一大勺热油，粉蒸肉里米粉吸油吸酱，咸鱼、腊肉、蒸菜钠含量高，这些呢都可能让油盐超标。真正健康的蒸菜应该是少放酱油、蚝油，少浇热油，少用咸货，多用葱姜蒜、醋、香菇来提鲜。蒸的时候也要把握好，绿叶菜别蒸太久。记住，蒸菜是不是真健康，不只看蒸这个字儿，还要看整道菜怎么来调味儿。
0: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再次感谢大家投票啊。
1: 嗯，蜗牛在群里说咱们群这么多人，希望家人们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周航投票。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
1: 大家就找到20号邹韵就行了啊。然后就是明天周六周日嘛，刚才说到节目没有直播了，但是咱们呢投票不停，
0: 哎，
1: 每天每人都有5票，就是我们在下面给他点赞就行，给他点赞点5下，直到点到今天已投票，请勿重复投票，你这5票就都投完了。
0: 对对对对对，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呗。下周一的早晨不见不散，
1: 下周一见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怎么办？我要飞。
5: 来吧，起飞。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带大家一起起飞啊。
4: 好呀，
5: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东原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延边3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
5: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4: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下面的时间迎进长春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5: 你好李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6: 是这样的，我问一下四通公里那事儿。我是那个84年9月份退休的。
4: 您是哪年退休的？
5: 84年吗？
6: 不是，84年9月份上班的。
4: 啊，吓我一跳。
6: 2023年年末退休的，我是那个特殊工种。
4: 嗯。
6: 完了呢，我们单位给我那个找城社保重新给我算了。
4: 嗯。
6: 算了呢，现在就是咋的呢？是说城社保答应的是从今年3月份给我算。完了，这就少给我算了4年多的工龄。我想问一下，他有什么就政策，就是从今年给我补3月份补发？
4: 嗯，
6: 这样事儿就给我少了26个月的工资。
4: 嗯，好，因为涉及到视同缴费年限，刚才您告诉我们的是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您没说，单位给您交的是省社保是吗？
6: 对。
4: 咱们是特殊工种人员退休的，84年9月份上班，23年退休。退休的时候核算您的退休审批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是从1984年9月开始的吗？到1995年7月、6月？
6: 对，

0: 因为我不知道有四通公园啊，以前我不懂这个四
1: 啊，
0: 通
1: 您
0: 公
1: 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吗？
0: 园。对对。
1: 享受3年退休金之后，您发现有问题了，您要求给您重新核算养老金是吗？
0: 对，我去年7月份发现的。
1: 2025年7月份发现，现在省社保也已经给您重新核算完毕了，是吗？
0: 对，说从今年3月份给我补发。
1: 补发的是什么？
0: 就是以前那个四通公里的那个。
1: 补发视同年限的部分是吗？
0: 哎，对
1: 您
0: 对
1: 的
0: 对
1: 视同
0: 对。
1: 年限是多长时间呢？
0: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我算的呀？
1: 那不行啊，李先生，因为涉及到您具体的过渡性养老金的重新的核算，您需要重新看一下，不管是到省社保局，还是到哪儿，还是到你的单位啊，你都需要看一下原退休审批表和现在重新给您核定的退休审批表，在构成当中，它分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其中过渡性养老金就是依据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核算出来的。所谓的过渡性养老金怎么核算？是依据你上班1984年9月，如果档案当中有明确记载的，到咱们吉林省社保个人账户建账前这段时间，如果有证明材料能够证明它有连续有效的工龄，它就算作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它需要折算成过渡性养老金，这部分对于您来说是特别关键的，你咋能一问三不知呢？那不行啊。
0: 就是退休的时候，他就那里就写多少个月，完我一算是，35年工龄。后期当别人告诉我说的，你是不是我比别人一月少500-600块钱？完我一问他们说那可能是能缴费那个没给你算，完我才找单位。
1: 对呀，所以我说视同缴费年限特别值钱嘛，那你得弄明白你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多少年，从哪年到哪年，是不是从1984年9月你上班的时候就开始算的？那如果不是，它依据的是啥？你的起止时间分别是啥？一共有多少个月？那我折算成过渡性养老金是多少钱？为啥从26年3月份给我补？补多长时间的？那这些你不都得问清楚吗？
0: 我问我们劳资人员了，他说的省社保就是这么的，窗口就这么跟他说的。完了，我
1: 跟
0: 个
1: 他说
0: 人
1: 啥了？
0: 就跟我说我补每个月多给我补500多。
1: 那每个月多补500多，依据的是啥？咱不得弄清楚吗？那是从23年，您23年几月份退休的？
0: 12月末。
1: 23年12月末退休的，那给你补的是从咱们23年12月末一直到2026年3月当月的，还是到2026年2月的？那你不都得问清楚吗？
0: 我问了，他就说窗口的就是那么说的。
1: 就说从2026年3月份开始补啊。
0: 我说我以前那个2年和今年的那两个月呢，总共26个月，
1: 对呀，
0: 他说省社保说不给补，
1: 为啥呢？
0: 那我不知道，我以为有相关政策，所以说我问你们呢。
1: 那你不得问他们吗？你不得问劳资吗？让劳资问省社保呀，或者你跟劳资一起去省社保局窗口呀。
0: 人家后来我打的话，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1: 谁不耐烦了？
0: 我们单位的，
1: 劳资的人是吗？
0: 对。
1: 那一笔写不出俩单位来，我咋地？我也是在这个单位退休的，现在单位还在。那你有义务为我们这些员工，退休的员工也要做好服务工作呀。而且当初在核算退休金的时候，他就是有问题的。现在咱们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啊。
0: 那个袁大，我就想问一下子，是不是应该从那个24年元月给我补啊？
1: 至于从什么时间给您补，应该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跟您说，我们谁说的都不算，因为我
0: 不
1: 们
0: 是，
1: 不知道
0: 不
1: 具体
0: 是，
1: 是怎么规定的。
0: 那个袁大，他不接待咱们个人，只接待企业，因为企业给我们办的。
1: 对呀，所以我说你和劳资的人咱一起去啊，你和劳资的人一起去。
0: 完了，我给那个司法局就是打电话，他说呢，你要申请行政复议的话，你得把那个他的给你相关证明和那个卡的工资单给我拿，人单位还不给。
1: 我觉得没到那一步，李先生。您看，您一直在跟我们纠，说到底他依据的是啥？刚才我也和您说了，这涉及到您一辈子的利益，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和劳资的工作人员说，不耐烦拿话哄呗，实在不行请吃顿饭还不行吗？那你还硬较这个梗干啥呀？你说。

0: 你跟大哥一起去看看窗口工作人员咋说的。我不是不信任你，只不过就是这个事儿，你看看到现在我和别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对不？那
1: 他说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当时你也签字了，我说我不知道有那个视同工龄这一说。
0: 嗯，
1: 完了再一个他说的那个，那你当时你签啥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有视同工龄。
0: 嗯，的确是人家说的这个也在理。李大哥，我打断一下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醒大家，我们在退休审批表以及各个的每一份需要我们自己签字的这个文件上都要认真的核对。但是您呢情况特殊，就像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有视同缴费年限这一说啊，对吧？那这个那你就说不清了。咱们现在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抓紧时间再和劳资沟通一下，去一下省社保局窗口。
2: 嗯，咱们抓紧时间办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您有理由为自己维权，因为毕竟差好几年呢，对不对？
1: 嗯，
2: 而且这个社会保险法里边也说到过了，就是如果咱们社保经办机构没有完全准确的记录参保人的权益工龄核算，如果说出现了错漏，应该及时的更正，然后呢还要补足少发的金额。但如果说是因为我们个人原因造成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及时申报啊等等啊，包括我们的单位没有及时申报的话，那可能咱们还得进一步看看究竟该怎么办，责任在谁。所以呢这个事儿你积极为自己维权。
1: 后期我把那个档案调出来了，拿交给我们单位，是84年9月份。
2: 嗯，那当时报的时候，或者说在核算的时候，是谁给咱们少报了、漏报了？那这个你也可以纠结一下，就是追究一下啊。如果对方实在不给咱们办，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人社部门，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咱们就按照人家提供给咱们的建议，咱们接着往下办就行。你这个事儿，因为毕竟4、5年呢，任谁咱也不能说就那么算了，就不能那么地了。你至少去，一定要去为自己争取一下。如果说这几年的差额没补足的，咱们可以申请要求一次性补足。
1: 嗯，好的，谢谢。
2: 嗯，加油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
0: 别怕麻烦，好事多磨。
2: 嗯
0: 啊。
1: 嗯，好的。
0: 先和您说到这儿，李先生，我们再来迎进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您好，李女士。
3: 啊，我是李，我是德辉的。
0: 嗯。
3: 啊，我那个我是农村这个就是，但我是农村这交这个合作医疗的。
0: 嗯。
3: 啊，我有糖尿病吧，我吃这个药吧挺贵的，我问问你那个有没有地给我报销的和县医院这地方那块。
0: 咱们是正常住院还是买药啊？
3: 就是买药，这药贵呀。
0: 买药的话，咱们办慢病或者特病呗。
3: 上哪办特病去卡去呀？那
0: 不需要办卡，咱们到你乡镇的卫生院或者是德惠市人民医院中医院都可以。你要问一问医生，如果你要手里头有近期的病例，近3个月近半年的病例，你都拿着问一下大夫，说我这个病是不是在慢病目录里的，我能不能申请慢病。人家一看你的病例或者一做体检，他就告诉你了，如果要是能申请慢病，咱们就买药，他可以有优惠，能申请特病买药也有优惠。如果啥啥都没申请，那你就得花原价买。
3: 啊，那
0: 但是你得申请，得做鉴定，得让医生看，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慢病和特病的。
3: 啊，我这糖尿病我已经打胰岛素打针，完我还得吃药，我这是慢病。
0: 是一型还是二型啊？
3: 二型啊，这打针这不都二型吗？
0: 那你办慢病了是吧？
3: 对呀。
0: 你已经办完慢病待遇了。
3: 啊，对，我有这慢病卡，我开药开打针这药吧哈，给我报销，吃这药不报销。
0: 吃的是啥药？也是治糖尿病并发症的吗？
3: 那对对，是吃并发症，我吃这药比打针这药还钱花的还多好几倍都得。
0: 那有可能在慢病目录里的只有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可能没列到慢病目录里。
2: 你问一下大夫没？就是你吃的那个药有没有那种能报销的？
3: 我问了个没有啊，问过就没有。
2: 那可能就报不了。
0: 并发症是坏疽吗？还是眼睛？
3: 就是和那眼睛和这个脚啥都不得劲，都得吃药。
0: 嗯，那有可能是并发症，它不在慢病目录里。你是啥时候办的慢病啊？
3: 我这个比糖尿病都十好几年了。
0: 啥时候办的还记得吗？
3: 记得，就是那啥，有能有15年了吧。
0: 啊，如果要是离乡镇卫生院比较近的话，你也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去问一下，吃治脚的、眼睛的，这个能不能申请慢病？大概率是不行，因为它属于并发症。但是要问一嘴呗，万一呢？
3: 哦，那可以去问问这开药师问问他。
0: 对，是的，问一嘴、
3: 啊，
0: 一定要监控好血糖。
3: 啊，
0: 一定要监控好血糖啊、
2: 嗯！平常多保重身体啊！
0: 嗯，
3: 好，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谢谢，
0: 再见啊！我们农村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天热了，大家呢愿意贪凉。所谓的贪凉，你看现在家里头条件都好了，差不多家家都有冰箱，冰镇啤酒啊、冰镇饮料啊、大冰棍儿啊，特别甜的那种哈。您家里的冰柜里都存了好多。首先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夏天我们切记不要过度的贪凉。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会，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减少对于人造糖的摄入。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小甜水、大饮料、碳酸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冰棍儿，特别甜的那些冰棍儿，我们尽量都要少吃一些。条件好了，糖尿病它是个富贵病，大家一定要监控好自己的血糖。可能您家里头也没有这个血糖仪，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糖是多少，但是大家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逐渐的降低糖分的摄入，特别是家里老人有糖尿病的，他有的时候会遗传，大家要监控血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
2: 嗯，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就是咱们吃的东西一定要多注意，平常呢吃点粗米啊，包括燕麦、玉米、杂豆这些，咱们白面啊、精米啊这些呢尽量少吃啊，然后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多吃一点像什么山药啊、土豆啊、南瓜呀这些啊，像优质的蛋白，这也要摄入。你看这个养生啊，真的是多方面的。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特别容易引发并发症，比方说像眼底出血呀、手脚发麻呀、心慌啊、出汗异常等等，就是多种的这种各种情况，像尿路感染，甚至皮肤感染、骨质疏松，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咱们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我们年轻的朋友，尤其夏天的时候，咱们真的少喝点小甜水，那西瓜呢也一定要控制一点啊，糖分比较高的食物。
0: 嗯，
2: 那么咱们也少吃一点。
0: 是的，因为糖尿病现在有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抓两头，一头呢是年轻人，一头呢是老年人，大家这两头一定要管好了。还有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孩子们，好不容易脱离爸妈的管束了，工作一天挺累的，晚上呢都要放纵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放纵往往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潜在的安全的隐患或者不健康的风险，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好身体。
2: 嗯，平常呢多关注一些养生的知识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如果大家感兴趣用得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团购。
0: 嗯，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下快乐时尚老顽童的留言，我觉得也有点代表性。他说我的手机看直播，听着听着就没声了，就中断了，还得重启，怎么回事？经常性的。首先呢，有可能是咱们手机啊用得太久了，它的内存有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手机如果平时经常刷短视频或者是经常刷视频号，那它也特别占内存，您需要清一下内存，或者是适当的给它关机，关机重启之后让它重新的再清空，这样的运行可能比较流畅。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快乐时尚老顽童您可能需要换手机了。
2: 有可能手机内存堵了啊，适当的删一删那手机里的照片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那种视频啊、文件啊，在转发的时候可能都会占你手机的内存，适当的清理一下。
0: 是的，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有听众在公屏上留问题的，但是由于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没来得及念啊、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找。
2: 梅子说，昨天他们一家人去海边玩了、拍的夕阳太漂亮了，真好看啊。
0: 是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来看一下。嗯，
2: 找到没？
0: 等一下，
2: 再往下扒拉扒拉。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在公屏上，在我们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了，西瓜汁儿点赞了1000次，谢谢西瓜汁儿。还有艳阳天真、绿水青山、优雅晚年、时尚快乐老顽童、金秋枫叶、张玉珍、淡然，都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找到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听众在公屏上留言咨询问题，他说我咨询一下，补交2017年以前的养老保险是按100%补交的吗？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涉及到补交2018年以前的，咱们有断档的、有空档的、允许补交的，那正常情况下呢，都是按照100%来补交的。大家也可以问一下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
2: 嗯，
0: 还有思涵问关于 特殊工种退休的怎么办理？男士55周岁，如果是特殊工种退休，一定是有单位的，那需要和单位提出退休申请就行了。
2: 是的，凡是这种啊，咱们想补交个人的养老保险的，咱们一定要提前问，抓紧问，因为这个窗口期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关闭，那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你就尽早啊去办，越拖到后面，有的时候越被动啊。
0: 是的。快乐时尚老顽童说，手机是去年买的，还不到一年呢，那就有可能是平时咱们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它里边呢有好多需要清内存的，比如说你的快手啊、抖音啊、视频号啊，这三大家应该就占了半壁江山，手机的内存再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观看体验，所以可以清一下，找家里的年轻人在快手、抖音的后台清理一下内存，应该会好很多。
2: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宝平说：“严大方，您早上好，你好，宝平。”
0: 嗯，
2: 还有蒲公英幸福美满，长白山雄鹰大哥春暖花开，还有金秋枫叶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0: 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进一小段宣传。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正好今天是周五，再加上众诚连锁加油站有相应的会员的福利，我们赶紧呢和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如果大家想加油的，可以选择众诚连锁加油站，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加完油之后一定要记得开发票啊，现在发票是可以抽奖的。
2: 嗯，是的，而且有的地方呢也可以有这个优惠啊，咱们也可以点一点，像云闪付啊这样的，里边呢也有这种你瞅啥，你再点开里边呢还有那个邮票啊，就是你满300什么送30啊，满300减20啊，就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反正这羊毛咱该薅就薅啊，包括众诚石油的这个油啊，大家有知道每周五都有活动的，咱们该去的就去呗，对吧？能省点就是点呗。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比如说怎么能够省钱的这些小妙招，万一我们知道呢，还有我们的好多网友听众他们比我们还了解，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市富丰街道的宋先生，昨天我们也连过线啊。
2: 嗯，
0: 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宋先生。
5: 你好，杨大鹏。
2: 嗯，
5: 我那个图片啥我都给发过。
0: 我们看到了呀。
2: 我们看着了啊，咱家确实是没窗户没门啊。
5: 啊，我就马上就收拾，马上就啊。
2: 马上收拾了哈。
5: 啊。
0: 你这房子真的就2年没住吗？两年没住，至于这样吗？
2: 但我觉得咱家这小院挺好的，是不是？
5: 没有水，有水就不能控了。
0: 那原来你做豆腐没有水，都是靠挑水吗？
5: 原来有水，自来水管道后就是拆的破破烂烂，就我们这片就没水了。
0: 那从啥时候开始没水的？
5: 2年前嘛。
0: 这房子也就是空了2年呗。
5: 对，
0: 空了2年，至于像现在这样吗？我反正好多年都没见着村里头有那么。
5: 没收拾，一直没收拾。
2: 你原来没住人的时候，窗户也给它卸了吗？
5: 没有，没住人家吧，我那窗户都是到人卸的，我都给拆走的。
2: 啊，是被别人给偷走的。
5: 啊，社会上吧，咱们我就不住了，就空上了。社会一下闲哪闲哪打眼的话，
0: 咱们是在街边吗？你的这个房子是在街边吗？
5: 对，
0: 拆迁区。
5: 对，不是，现在不拆了，他要拆也行。现在找到拆，他不拆。
0: 正常的，你像咱们在屯里住的很少，就是即使知道这家没有人家，也不会说随便把人家窗户门都给卸下去。卸完干啥呀？拿回家劈柴火吗？劈柴火烧。
5: 就是当地收废品，你们还收回去？
0: 那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屯林也没有知会你一声呢，说老宋啊，你家

0: 窗子和门都让人给卸走了。
1: 所以说这房子最需要的人住。
2: 卸完了就干活了，干活了我去找人家，人家不承认，就不承认。我回头说我胳膊拉倒，我说我个人就堵上了，我不跟你憋着气。
0: 老宋是这样的，您跟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了您给我们发的和自来水公司签的合同，以及你家房子的这个情况。看完之后我们心里拔凉，为啥呢？因为它真的不具备施工条件。我们和自来水公司、长春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沟通，工作人员说施工的确需要达到施工的条件才可以，特别是过完夏天、春天、秋天之后马上就到冬天，如果施完工了咱们不具备施工条件又硬施工的，那冬天了水管子一旦冻坏了那很麻烦。所以如果你想让咱们自来水管重新给你修、重新铺，那你就需要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它得具备施工条件才行。
2: 那我明白了，我现在马上就修工程，到手修。
0: 对呀、
1: 啊，
0: 抓紧时间弄一下。
1: 就按照人的要求，咱们该办啥赶紧办呗。
0: 嗯，
1: 反正你也得住人，你说你要住人，你那个没窗户没门的，你说咋弄啊？对吧？四处漏风的。
2: 行。
0: 那墙上爬的都是豆角秧吗？
2: 对。
0: 哎呀，都接豆角，滴了嘟噜的。
1: 但我说这小院特别有生机。
2: 秋天前就一堆收拾了。
1: 嗯、对，
2: 完了收拾，指定得收拾，不收拾
1: 你这没法住。
2: 指定收拾，
1: 是你那小院要收拾收拾挺好的。你说现在城里哪有这样的一个院子？
2: 没有水啊，有水就不能控。
1: 嗯，没事，你先收拾收拾，咱们再申请自来水。有了水，咱就好办了。
2: 有事咱再互相联系。
1: 好嘞，有事就需要我们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再见。
1: 嗯，好嘞。
0: 先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感觉好像是我们想让宋大哥帮我们办个事儿，行，我们再跟您联系啊。
1: 没事，那都是自家人，不客气啊、
0: 哎，
1: 也一点都不外道。
0: 抓紧时间收拾好了就行。高给我们留言说：“方宁、严大，你们好，一直在广播里听咱们的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刚刚老伴儿说，我看看方宁、严大长啥样，我就找到了直播。”和你想象的一样吗？和叔叔想的一样，或者阿姨想的一样没？
1: 我俩抬起头来啊，露个笑脸，耶、yeah! ！看看我俩和您想象的一样吗？是不是可招人稀罕了？
0: 今天方宁心情格外的好，是不是？
1: 还行还行、啊，每天都好。
0: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好，赶紧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新的团购啊。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大家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健康饮食。其实平时大家可能都觉得买肉是改善生活，是吧？那您忽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都会喝的以及每天都会吃的水和油。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沃克净水器，好多家人都安了，也有好多家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团购了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这个油呢咱们每天都得吃，是吧？咱们可以把这个油换一换，升级为亚麻籽油。现在原价69块钱一斤的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直接到手4瓶，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9块多。
1: 嗯，价格超级的划算，这个价格比超市里卖的那个普通的亚麻籽油啊便宜了一半还多呢。但是这个库存不是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一共就60组啊。我们要是想给家里换个口味，吃点健康的东西，我们想给家里换换油的，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可以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
0: 是的，大家不管买不买这款亚麻籽油，您都要学会看油的配料表。我在买油的时候呢，最注重的是这几点：第一，看它的原料是非转基因的才更健康，对吧？还有呢，就看它的压榨工艺是压榨的还是进出的，压榨还得看是不是物理压榨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筛选，因为压榨的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压挤压榨油，这样呢油的营养不流失，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进出的呢，它就是采用化学制剂浸泡让原料出油的，它的优点呢出油多产量高，但是油的营养就没有那么丰富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看油的等级，大家一定要学会看这三样。那我们向您推荐的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它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非转基因压榨，而且呢它的等级也是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出口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大家如果是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啊，这是痛点，因为它真疼啊。比如说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会出现骨折等情况的，这根本原因可能就是缺钙，但是单纯补钙呢，它又不解决问题。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的，人过35，氨糖必须补。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呢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能够把营养实实在在地补到骨骼深处。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那想想咱们的骨的寿命啊，它都是有数的。咱们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吃上几天呢，您就会感觉到疼痛感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会再犯病遭罪了。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买10盒送10盒啊，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再和大家来说说贴的，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大家是不是感觉早上起来身子硬邦邦的？如果要是一变天膝盖就疼，大家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9.9块可以直接体验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鸡翅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呀、腰关节呀、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体验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

0: 8799。
1: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2: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1: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2: 以肌聚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在广播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家里确实需要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像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如果您家过年的买的这个油啊还没吃完呢，可以等一等。如果家里用油比较快的，想换换花样的，那我们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它怎么吃呢？很简单，早上空腹拿羹匙一小勺可以，咱们拌酸奶的时候放里可以，家里凉拌菜的时候直接撒一点可以，因为它的燃点比较低，建议大家呢尽量的低燃点的时候直接食用就行。
5: 嗯，凉拌是最好的啊，又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味道呢还保证了那个油的纯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纷纷发送了好记者三个字啊。是的，大家发送好记者可以为周航投票，大家会收到咱们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投票的链接，大家一定要选择20号的周航，就是邹运啊。
5: 嗯，
0: 大家要选择邹运，选择邹运大家走好运。
5: 哎，对了啊，希望大家每天都帮忙投票啊，每天可以投5票啊。嗯，昨天呢我们发到朋友圈以后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熟悉的朋友给点赞了，然后给转发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是我们台里主持人，尤其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邹运啊，他的这一次代表着我们频率为大家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好记者的分享。如果大家有时间又方便的话，帮我们多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
0: 嗯，其实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都是一专多能的，虽然我们上节目叫主持人，但是下了节目我们又是记者，又是编辑，
5: 嗯，
0: 又是摄像，又是剪辑，
5: 嗯，
0: 又是公众号的小编，
5: 哎，有时候还是后期啊，
0: 对，包括后勤
5: 啊，甚至广告推广员啊，都可能一兼多职。
0: 对，所以就像周航，他的这个播音名叫周航哈，那走出直播间他也是记者，那这一次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他也是通过自己切身的采访经历来和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他的所思所想和所得，真正的践行四例，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晴天柱也在和我们互动。
5: 嗯，
0: 他悄咪咪的自己一个人
5: 啊，他刚刚说了，他说今天礼拜五嘛，然后那个正好休息啊，串休。嗯，然后呢刚才听到我们说的投票他已经投完了啊，谢谢您。然后关键是啥呢，他说他今天休息完了可劲儿在外面溜达呢，还问我们有啥好吃的，是吧。嗯，
0: 是的，这好吃的可太多了。主要您在的是南湖那个片区，南湖片区呢它临的就是桂林路商圈嘛，桂林路商圈呢好吃的一把一把抓，一个人的话的确不太好推荐，但是我觉得您可以撒嘛撒嘛，比如说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人食的啊，淮南牛肉汤啦，
5: 嗯，
0: 麻辣烫啦，
5: 嗯，
0: 还有土豆泥的拌米粉了，强烈推荐土豆泥拌米粉，你一搜就能搜到，可好吃了。
5: 嗯，那一带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小饭店啊，也挺有特色的。

0: 包括我们有地道的我们东北菜呀、长春菜呀，还有一些烤鸭店呐、反正那一段我觉得好吃的还是挺多的。你可以，你先吃点饭啊，中午吃饱了，然后你再可劲儿溜达啊，然后你再走，这样呢又能够锻炼身体，然后你也不至于吃完了你往那儿一堆啊。不过人擎天柱一直都在锻炼身体呢，一直在减肥呢，是吧？
1: 是的。擎天柱，如果要是需要我们再和您互动的，您就给我们留言啊，因为不知道您溜达到哪片儿去了。南湖公园它面积又比较大，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在靠近桂林路这一侧，因为南湖大路那一侧吃的不是特别多。快到中午了，您肯定是在桂林路附近转悠。
0: 我们刚才还逗他呢，你就你自己一个人吃独食，不怕你媳妇儿追着打你啊？他说了，媳妇儿今天得上班。
1: 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跑，是吧？
0: 这样呢，锻炼了身体啊。这更追不上了是吧、嗯、更打不着了、
1: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啊，我们给预约上呗，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给预约上，这样大家一会儿就可以一键预约了，很方便。
0: 行，一会儿创建好了以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的窗口的右上角，一会儿呢就会显示啊下周五天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等直播一开始直接通知送给您，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谢谢大家第一时间发送好记者的关键字，雄鹰大哥，还有韩秀红、西瓜加芒果、游来游去、一缕阳光、老同志、小米辣啊，都发送了关键字，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包括永不老啊，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帮忙投票。
1: 好，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戈壁工坊亚麻籽油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你像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明天也就是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迪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明天就正式的开唱了，大家如果今天要抢票的话抓紧时间啊，大麦呀、抖音啊、猫眼儿啊都可以抢票，希望大家可以抢到性价比最高的票啊，谢谢大伙。
0: 如果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想着点现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1: 在本周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们所在的水利五处的这个小区水利宿舍啊，正在进行防水的改造，而且这是国家的免费的项目，但他遇到问题了，因为自己买的另外一处房子就是水利宿舍五处五单元的这处房子，2005年买的，一直呢没有防罩，那工作人员说没有防罩就不能给你免费的做防水了，所以张先生想让我们和相关部门沟通一下，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防罩才没有办法做防水，那如果手里有房票子行不行呢？社区说已经把这个事儿呢网上报了，但是已经报上去一个多月了，马上又到伏天了，一到伏天雨水就更勤，所以张先生有点着急，我们看看今天在线上能不能和咱们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或者是春城社区取得联系。
0: 热线编辑说正在打电话在通话当中啊，我们再耐心等一等，争取今天线上能够沟通联系上，要不然就得等下周了，因为今天已经到周五了嘛，下周的话我们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啊节目正常直播，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有一点时间，争取能在线上联系上。
1: 是的，如果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国家现在有这样的免费的项目吗？因为张先生特别肯定说这个就是免费的，他水利五处一楼是楼座子是底商，二楼呢是住户，这个楼比较特殊，它就两层，因为一层不用做，二楼涉及到年头比较多的，可能有漏点的，那现在呢可以免费的做防水。大家都知道做防水呢，一它特别的挑技术，你必须得是技术好的熟练的工人师傅才能找准你的漏点，那经过咱们专业的师傅的处理，再铺上好的油毡，它才会避免漏雨或者是漏水。那如果自己要是弄的话，你还挺贵的，那有这个免费的机会，如果符合条件的，咱们该抓住还是要抓住。
0: 是的，趁这一次大家正

0: 在修，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啊，然后维修的话，那真的是赶上这一波，那咱们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帮着联系一下，正在通话当中，那咱们还在播啊，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我们再等一小会儿吧。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是的，高高的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他说老伴儿把你们的照片放大了，老伴儿说。方宁长得年轻，严大长得厚道。
0: 你说反了，人家说方宁长得厚道，严大长得年轻啊。太感谢了，你看老伴儿的这个词儿，人家就说的就特别好啊。像上一次有一位听众描述我俩，没事儿我们也能接受啊。一看大家这个语言非常的朴实，然后也特别亲切，
1: 是的，
0: 看着就想乐呀。
1: 啊，都厚道，都年轻啊。说一到九点准时听你们的节目，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叔叔阿姨的喜欢，您看特意找到直播看到我们俩长啥样，谢谢，希望没吓到您啊。
0: 不会的啊，你看厚道呀、年轻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词儿啊。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家人之间，可能尤其我觉得在个人品质上啊，让人说厚道，哎，我觉得更好。都不一定说你多漂亮，你说漂亮吧，光漂亮就像个花瓶一样的，哪有厚道好啊，实实在在的好啊，对吧？
1: 不对，姐，是厚道不耽误漂亮。
0: 那姐像个花瓶不？
1: 像，你就是个花瓶。
0: 谢谢，姐是个厚道的花瓶。
1: 厚的花瓶。
0: 贼拉实诚。
1: 是花瓶吗？是花小
0: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嘛，我们就说那个啥，哎，你看这被别人评价花瓶好像不太好。您说谁说的？花瓶多漂亮啊，
1: 就是、
0: 花瓶多好啊，而且多实用啊，还能插花，还能装水，是不是？
1: 对
0: 啊、人家肚子里还有东西。
1: 是的，
0: 是的，别小看任何啊，就是花瓶也好啊，咱们说这个花坛子也好，或者说咱能够干啥的，这泥装泥土的和装粮食的，啥都行，甭管是啥，每个人每个物件大小小都有它的用处。
1: 对呀、啊、对呀、啊、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不是说吗，你可知道一草一物啊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用处的。可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你就忽略它。一颗小螺丝钉也很关键，不管是什么样的物件，只要有螺丝钉的，螺丝钉一脱落它肯定就转不灵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对吧？
0: 我们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谢谢大家。还有勇再给我们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办长春的公交老年卡需要什么资料啊？
1: 是初次办理吗？如果初次办理的话，要的会稍稍多一些。您需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长春市有效的居住证，还有咱们小一寸的照片啊，到咱们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去办理。首次办理的话，线上也可以办，您可以通过吉通生活微信小程序办。
0: 对，省得您再跑一趟了。
1: 生活，
0: 您可以打一下96668，这个电话比较好记啊。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打这电话问就行了。这是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他们的电话，直接打就行。
1: 是的，96668。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把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成功了，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一键预约，全部预约，您点那个全部预约的那个蓝字还是绿字啊，您点上就行。
0: 是的啊，非常方便。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有的朋友已经开始预约了啊，直接就预约上了。现在能预约到周一、周二、周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先一键预约，等到我们到时候周四周五的出来了，大家可以继续预约。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不少叔叔阿姨会问说，这亚麻籽油到底是啥呀，没吃过呀。其实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亚麻籽油被称作液体黄金。因为如果就像我说的啊，您拿一小勺崴出一小勺，您含在嘴里，您先能吃出淡淡的天然的坚果香，清爽解腻，而且它有亚麻籽油特有的那个清香味儿。这个油呢是物理冷榨工艺做的，要是像炒硬菜那样用高温炒的话，营养就容易破坏，所以最好呢咱们凉拌菜啊、酸奶呀、粥啊，不热的时候啊，或者是空嘴的时候，咱们都可以来点儿。它可以有效地补充我们身体里 大脑必需的 Omega 3脂肪酸，同时呢还可以润肠道，是特别好的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19块钱，到手整整4瓶，平均算下来一瓶才29块多，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0: 嗯，非常划算。有的朋友说啊，可能之前买过这个亚麻籽油，感觉有点苦，难以下咽。实际上啊，您买到的可能是杂牌的亚麻籽油，它的腥味会比较重，也会发苦，根本吃不下去。其实都是工艺比较落后，原料劣质所导致的。咱们这款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采用的是国际一流的精致工艺，彻底解决了这种辛苦的问题。油品提纯干净，品质上乘，吃起来呢不腥不苦，没有异味，还带着亚麻籽天然淡淡的坚果的清香，口感非常的清爽温和。不管是老人啊还是孩子呀，平时包括嘴巴挑剔的朋友都能够接受，日常吃着也特别的顺口。大家想改善一下口味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品质过硬，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一直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呢。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只需多花9块9，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要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或者经常有腿凉、脚凉、腿疼、脚疼的，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医生是不是得了静脉曲张。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带来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见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嘛，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从即日起啊，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想咨询，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如果您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能抽筋儿、挺醒、疼醒的，大家呢要关注一下骨关节里的骨头里的这个钙啊。如果要是补钙还疼还缺钙，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如果天天吃钙片的话，您算过成本吗？一个月少说是不是得大几十，好一点的得大几百。这还是单纯补钙，那 D3 加 K2 加钙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啊！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有眼睛干涩酸胀的，看手机看电视难受的不想睁开眼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儿时不时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的，您打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可以多得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这个生日礼包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中药啊，就用了10几种，更且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的，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前100名可以拿到好视力为您准备的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1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推荐，特别是真正您需要的。如果家里头样数很多了，不需要了，那咱们真的不要花没必要的钱。
1: 嗯，就是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哎、要是有一些咱们已经堆的很多了，咱们先把现有的这打扫完了、吃完了，咱们再团啊。如果说已经空了，或者说刚好想换换花样的，您需要的，那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团购。
0: 是的，永不老问说想咨询一下，1979年出生的女职工，50周岁，能办退休吗？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弹性提前退休，女工人最多往前弹3年，你不能超过5年啊。
1: 嗯，所以具体您再问一下窗口啊，也可以提前做好规划。
0: 嗯
1: 嗯，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还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明真给我们留言了，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诸葛晴天说收音机里都是只讲好听的话。那当然了，首先呢，因为我们都是善良的人，而且生活当中也的确有值得我们去说好听的话的事儿和人。您想听不好听的话，那有点难，除非啊，除非是真的。啊，让我们觉得或者让大家觉得是我们要批评批评，或者是要直言不讳的了。
1: 因为我现在了解了，就是理解了为什么有的那个主播说的那个话呀，特别的激愤，特别的是让人感觉到气愤，但是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听，就是可能觉得认为这样说是对的。其实您仔细冷静的想一想，这样说的真的是对的吗？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传递的信息首先要真实准确，在这基础上你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你光是义愤填膺的说了一大堆，那其实对大家生活真的有好处吗？所以我们建议诸葛晴天啊，您可以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的时间长了，你没准儿你就不会再次喜欢那些义愤填膺的那种语气了，也许你会喜欢上我们节目的。
0: 挑动情绪当然很容易了，是吧？他说现在谁还听电台，您呐诸葛晴天，您不仅听您还看呢，
1: 您还给我们留言呢，是吧？
0: 谢谢您和我们互动，
1: 下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
1: 说着唠着，今天咱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0: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大家别忘了预约我们下周5天的直播。诸葛晴天，我们下周再见呢。
1: 好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周一早晨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 公安工作啊，讲的是细致入微，不得有任何半点闪失。我们强调更和最啊，也主要是更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前景，更是一种实干，最是一种极致，最是一种标尺，最是一种担当。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把我们的工作提档升级，以最佳的效果完成好我们的工作任务，向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我们自己满意的答卷。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身藏蓝，一生奉献，一生承诺，一生忠诚。从警20年来，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李思远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誓言。他坚守在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线，牵头侦办各类治安刑事案件800余起，组织参与重大活动安保工作500余次，荣立2等功1次、3等功5次或嘉奖9次。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收听。2001年，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李思远就清楚地知道这身制服将伴随他的一生，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已成为心中的无上使命。他总是竭尽全力，永远冲锋在前。全国公安机关100名优秀侦查破案能手，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10大杰出青年，吉林省5一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他所带领的集体连续4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连续3年被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授予卷烟打假先进集体。李思远用20年就做了一件事，当好人民警察。
2: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警察呢？
1: 应该说，既是儿时的这种梦想，也是家庭环境当中的这种熏陶。
3: 中医1000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0: 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公安工作啊，讲的是细致入微，不得有任何半点闪失。我们强调更和最啊，也主要是更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前景，更是一种实干，最是一种极致，最是一种标尺，最是一种担当。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把我们的工作提档升级，以最佳的效果完成好我们的工作任务，向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我们自己满意的答卷。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身藏蓝，一生奉献，一生承诺，一生忠诚。从警20年来，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李思远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誓言。他坚守在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线，牵头侦办各类治安刑事案件800余起，组织参与重大活动安保工作500余次，荣立2等功1次、3等功5次或嘉奖9次。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收听。2001年，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李思远就清楚地知道这身制服将伴随他的一生，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已成为心中的无上使命。他总是竭尽全力，永远冲锋在前。全国公安机关百名优秀侦查破案能手，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十大杰出青年，吉林省51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他所带领的集体连续4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连续3年被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授予卷烟打假先进集体。李思远用20年就做了一件事，当好人民警察。
3: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警察呢？
2: 应该说，既是儿时的这种梦想，也是家庭环境当中的这种熏陶，或者是一种家庭环境给我带来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培养出的一种责任感，两者都有吧。我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小的时候呢，看到父亲身着警服，自己内心呢是那种羡慕跟崇敬，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这种身影，我对这份职业还是多了一份崇敬跟向往。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从今以后呢，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直接的深入了解。我不仅仅是身着戎装，英姿飒爽，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这份责任呢，从参加工作以来已伴随着我走过了20个年头，也终将贯穿于我警察的生涯，不断鞭策我矢志不渝地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3: 在您侦破过的众多案件之中，哪一件你是觉得最困难，或者说你最难忘的？
2: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啊，咱们国家因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不断提高，食品药品类的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应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啊，侦办了很多的刑事案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侦办有难度的，就应该是部督的915特大生产销售地沟油案件。这个案件让我难忘的呢，主要是有3点。首先呢，是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的部督案件，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地沟油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的时期，社会上人民群众对打击地沟油犯罪非常关注。这两个方面传导过来的压力 对于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民警也是比较大的。其次，这起案件是我作为直接负责人带队侦办的一起特大的部督刑事案件。从前期的摸排、情报的汇总、分析研判、组织协调，到最后摸排暗访、抓捕人犯、审讯攻坚，我全程组织，也充分的得到了一种锻炼。最后呢，是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跨度之广，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当时的涉案人员涉及到省份众多，而且呢，涉案犯罪嫌疑人呢反侦查意识也非常强，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长达150多天的这个办案过程当中，我带领着我们的同志啊，先后辗转5个省、18个市，整个案件涉及到的4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羁押归案，这对于我们案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奠定了建设的基础。因为地沟油犯罪啊，是属于刑事犯罪当中一个新的犯罪的一个趋势跟动向。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啊，规定的是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真正用这个罪名开展全链条的打击工作的刑事案件，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甚至说没有先河。我们在侦办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应该说是克服了很多知识的盲点，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甚至说有很多的工作措施、工作方法都是我们自己提炼总结又付诸于到实践工作当中去的。我们当时915的案件呢，得到了党中央和公安部的高度肯定，我们在工作当中提炼出来工作的经验做法也在全国得以推广。当时案件侦破以后，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以省级为单位，在吉林召开了一次专门的现场会，并且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培训班，就打击食品犯罪，吉林公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应该说我们是最难忘的。
1: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李思源所从事的巡特警工作是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他们需要出众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侦查手段，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凭借一身虎胆、满腔热血，他们用汗水与艰辛锻造钢铁意志，用细腻和愧疚凸显铁汉柔情。24小时守护神的称号是来自人民的最高赞誉。自2010年以来，李思远先后担任建党90周年、全省两会、全国两会、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大会事活动安保维稳工作具体负责人。
3: 从警多年了，哪些任务你觉得是比较难执行的？执行时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2: 那从警以来啊，我一直都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认真对待，不怕吃苦，迎难而上，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警察的这个字典里，就没有难执行、执行不了的任务。要说这个安保工作当中难忘的，应该是我们党的19大安保。那一年呢，应该是我首次全面负责国家重大的会事节点为主要安保的一次工作，而且呢，党的代表大会是5年召开一次，举世瞩目，国际关注，安保级别特别高，要求特别严，任务特别重。我们是按照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措施，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安保工作，确立了努力实现成绩最好、效果最佳、人民最满意的安保工作目标。安保工作正式启动以后，更是连续1个多月，我们都是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24小时同同志啊、战友啊并肩作战，一起生活，那种感觉啊很奇妙、很有趣。当然，付出啊也有回报，我们圆满完成安保任务，同时呢，我们的集体荣获了19大安保先进集体。 在我们全省公安机关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公安厅也被公安部荣立了集体一等功。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时间段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历史的这个新时期新阶段，警察面临的哪些有什么新问题，要具备哪些的能力，或者培养出哪些的新能力来应对现在的新时期？
2: 新时期啊，新时代，我们公安机关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原有的机构设置、警力配备等与现实工作当中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我们公安机关呢，或者说我们吉林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安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实现我们的工作的更高效，服务群众的更有力。再比如说，队伍中存在了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扫黑除恶斗争中也查出了一部分黑势力的保护伞。通过这些现实当中的表现，我们也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以严字当头的态度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觉得首先应该具备一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地保持对党、对人民的这种炙热之心，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其次啊，我们更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对我们执法规范化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的当下，做到执法规范，才能做到一名人民满意的警察，才能让社会满意。新时代人民警察啊，我觉得站位要更高，初心要守得更牢，干劲儿要鼓得更足，力量要聚得更强，底色擦得要更亮。
3: 在您目前的工作经历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让您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呢？
2: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岗位。公安机关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大家也都会在电视电影中有所看到。我的从警经历与各种影视作品也有大相径庭的之处，也有这么一个好师傅。我的这个好师傅啊，应该说对我的这个从警生涯来讲，最重要的两种启蒙，第一个就是他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呀，有与其他不同犯罪侦查工作的区别，就是他涉案资金量大，犯罪链条长，涉及经济犯罪的人员比较多，成分还相对比较复杂，在案件的侦办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细致的侦查工作，才能确保每一个侦办环节不出纰漏。我这个师傅在办案过程中啊，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是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努力把每起案件都会做成一种精品案件，办成铁案。第二点就是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师傅都是严格要求身边人，严格要求身边事，率先做好随犯，当好表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新兵呢，无论是在侦办中，还是线索的核查、笔录的制作、案卷的归档，还是日常文件的整理，甚至涉及到我的言行举止，都是严格的要求。大案件的侦办、跨省的抓捕，他更是细致又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在从警的初期啊，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我日后从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本身就是一个公安机关的楷模，对于我来讲，能有他这样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师傅，我感到我非常自豪。
1: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在李思远的脸上不曾看到暗淡，一集往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可他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2010年初，李思远牵头侦办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卷烟案。李思远全身心投入案件侦办工作， 专案组连续奔波近4个月才将案件查清。

0: 3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5月3日清晨，李思远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妻子平安降下千金，母女平安。这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曾多次对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宝宝说要陪着他们娘儿俩进产房，但却失约了。李思远说，案件侦破关键阶段战机稍纵即逝。
1: 专案组民警有的严重痛风，有的家人突发疾病，大家都在默默克服困难，谁都没有请假离组，只想着把案件早日办结，早点回家看看。
2: 侦办案件的主侦地点不在我的工作地，所以说呢，一直是在外地工作。在我爱人整个怀孕的后半程，我几乎就没有在家。当得到爱人要提前生产的这种消息之后啊。 我也是比较着急，也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女儿马上要降生，妻子在怀孕过程当中也没有陪伴，在这个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应该在她身边。但当时呢，应该说是案件进入到了一个侦办的关键期，我又是主办人，确实是不能离开案件侦办地，所以我选择工作。与父母呢多次沟通，与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沟通。 让他们呢多多费心，等孩子出生了，我能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也希望他们能理解。随着后来孩子快满月的头一天，侦办工作告一个段落，犯罪嫌疑人也都抓捕归案，我们一同从外地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到了长春，简单交接工作回到家里，看着妻子跟孩子，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 这个过程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确实是有亏欠，但是这种亏欠应该说是只能说是将用未来的时间对他们再进行更好的补偿。像我的女儿呢，应该说是一直陪伴的比较少，因为我爱人职业也是一个特殊性，我爱人是军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该说是与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女儿时常有一些小要求。 想让我陪伴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马拉松比赛呀、啊，比如说他在古筝学习的考级呀、啊，他总想让我去参加，想让我见证他这种成长。但是恰恰由于这种职业性，由于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他。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社会。
1: 对我工作的负责，对社会的这种负责，也变相是为他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这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另一种父亲的一种陪伴。
3: 家人不仅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那作为一名保卫群众安全的这样一个人民警察，你是怎么理解“家”这个字？
1: 在我们人民警察心里啊，都装着两个家，一个大家，一个小家。国家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小家。 作为一名长期正在一线的人民警察，我必须做到坚守岗位，雷霆出击，打击犯罪，守卫大家和小家的两家安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赋予我使命，法律赋予我权利，家人给予我支持，他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盔甲，帮助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 都是让我无悔付出却又时刻惦念的那个最重要的人。我跟我爱人开玩笑，经常讲，就是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理解我，在此我也向他多年的付出表示感谢。
3: 正像你刚才说的，对家人感觉你有亏欠，为了工作而忽视家人，您觉得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得。从警20年。 我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少之又少，我的妻子生产我没有守护在身边，我答应女儿的马拉松比赛也因为执勤而爽约，诸如此类的情况啊，数不胜数。时常想起这类事儿的时候，总觉得对他们亏欠确实很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忠诚。 选择了一种坚守，选择了一种担当，选择了一种放弃。我们的辛勤付出，能够换来社会的稳定，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思远从进入警察行业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护一方平安的使命，守护万家灯火，看遍人间星河。李思远代表了众多的人民警察，他们柔软的内心深藏于冷峻的外表下，是凡人，是英雄，是亲人，是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就有1.4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10万余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烈士。2020年，对中国人民警察来说是刻骨铭心、备受鼓舞的一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1: 110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公民人身或财产受到侵犯时，公民可随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今，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又赋予了110这个特殊数字更加深刻的内涵，肯定了人民警察，崇尚人民警察，当好人民警察，都必须读懂110这个特殊数字背后的深意。星光不负赶路人，我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一种认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警察节也是继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之后的第5个以职业命名的节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安工作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所确立的。中国人民警察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使命的光荣，也深知责任的重大。我们更要读懂110背后广泛的人民性，始终崇尚警察，打击犯罪，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防控，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的身影。读懂110背后的职业标志，我们更要认真当好警察。肯定和崇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业使命，因此必须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2: 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长期奋斗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一线，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堵截犯罪分子、抓捕命案逃犯、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工作涉及面广，矛盾纠纷调解需要我们，打架斗殴的治安处罚需要我们，盗抢骗等显性犯罪打击整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今天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路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我们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我们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2: 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您如何定义人民警察这个词？
1: 首先呢，警察这个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职权范围大小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的前面还冠有人民二字，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他们满意就是我们永远追寻的标准答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9: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这是一位清绝儒雅的耄耋老人，今年89岁的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化学世界的漫长探索，不断地攀登分子筛与多孔材料领域的高峰，将我国无机合成化学推向国际前列。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
11: 我就讲，我老跟他们讲，我要做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对我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也行，高级的低级也好，我一定要做好它。这个是我的为人的，就是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它。
12: 就是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不要半途而废。
11: 既然要做了，我就一定做了。哎，我基本上还是遵守了我的。
12: 是，这是一个原则，做事就很认真。
1: 他是国际著名的分子筛与多孔材料学家，他是我国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他是水热合成化学的开拓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科学体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为第30届科学院院士。徐如人，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生致力于化学的科教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放后，国家建设东北需要大批优秀人才，当时东北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可徐如人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东北，一扎根就是68年。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收听。徐如人出身名门，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童年时恰逢8年抗战，启蒙教育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艰苦求学的青少年岁月里，科学就像黑夜里

0: 束光，点亮了他的精神世界，而魔力让他愈加坚韧，愈加珍惜学习生活的来之不易。1949年，徐如人考取复旦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到上海交大化学系就读。1952年，他听从祖国召唤，提前毕业投身工作。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从大上海到大东北，从温暖优越的南方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初到东北，徐如人不仅要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更需要承受大自然对生命的考验。
1: 我是52年大学毕业，从上海交大毕业以后来到这里。1952年，今年68年，明年就69年了。我正在这里，这个学校从创建到现在68年，没有到哪里去过，一直在这里
2: 扎根在这儿了。
1: 哈，
2: 那个时候吉大干脆没有化学学
1: 科，没有，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
2: 您20岁就大学毕业？
1: 哎，我20岁。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早毕业呢？因为国家需要人，所以我是大学3年毕业的，4年级3年就都赶快出来，因为这里东北苏联也走了，日本人也走了，工厂很多很多，没有人，真需要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从南方的一些学校，我是上海教授大学毕业的，那么我们学3年毕业就到这里工作。那时候从上海到长春了，坐火车坐3天3夜。
2: 到东北来适应吗？
1: 我当然不适应，那么人怎么来适应？我那时候大家都为了国家嘛，为了支援东北嘛，
2: 就是不想这些事儿。
1: 想也没用啊，大家做得好啊。
2: 累不累？那个时候开始
1: 很累，因为新建什么也没有嘛。哎，你们将来看我的传记上面照片很多，我们10年根本没有10年做事，都是模板拼的，酒精都没有，我们是自己做的磨碎瓶，
2: 在木板房里做化学实验。
1: 不是模板房了，用模板搭的桌子。
2: 啊，就只是个桌子，连棚子都没有。
1: 没有，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上水下水都没有，下水道是一桶一桶的水，我们做完了拎出去。
2: 那咱们的科学家做完实验之后，自己还得当工人再把它收起来。
1: 不是做完实验，做了过程之中多了还能拿出去倒了去。
2: 对，那个咱们那个实验的废弃物得随时处理是吧？
1: 这随时就处理，所以这现在很多人他们不理解的，
2: 都很难想象啊。
1: 这很难想象，那虽然是那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年就招150个人，
2: 一年就招了150人，
1: 那时候一个班都挺大啊。第一年吧，第一年是96个人，只招100多个人，他们都南方来的嘛，因为东北那时候教育好像哎那个，所以南方来的人就是有些都回去了，他们
2: 实在受不了这儿的天气了。
1: 对，可能天气喽，吃东西喽，是粗粮那边没有啊。
2: 饮食习惯方
1: 方
2: 面
1: 面
2: 都不
1: 方便。
2: 那您就很快就克服了？
1: 不是克服，你看我待了几十年了，到我现在为止很少吃粗粮。
2: 还是那个从小的饮食习惯、
1: 啊。对，你看我是从上海一直到上，跟生活跟咱是差别很大嘛。
2: 其实生活的困难挺多的，您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了。
1: 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家都是很的确为了新国家建立嘛，新的东北培养学生都不容易，大家都是非常是认真的做。
2: 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啊，不，什么也没有嘛，这不是我们化学都靠做实验，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这种，全是自己搞。什么困难？这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的。
2: 那怎么一点点完善起来的？那设备啊，条件怎么一点点变好的？
1: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设备我们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另外跟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联系的。苏联后来又跟我们断了交，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很多很好。
2: 嗯。
1: 所以我们吉林大学化学系培养出来的院士是全国最多。
2: 那就是成长过程太
1: 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我们从外地来的啊。
2: 就是咱们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个精神，
1: 不培养得很好。
0: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徐如人说，做科研就要瞄准两个方向，一是前沿科技，另一个就是国家需要。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石油工业等多个领域发展所需的分子筛催化剂大量依靠进口，于是他将分子筛确立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从此开始了40余年的漫长探索。他的研究引领了分子筛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促进了分子筛领域的大发展。他推动了我国分子筛以及水热合成产业的发展，支撑了早期我国石油加工工业的兴起。在科学面前，徐如人经常进入忘我的境界，往往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半夜，饿了把玉米饼在石棉网上烘烤一下充饥，渴了随手拿起水杯喝上一口。70岁以前，甚至很少在晚上12点前离开实验室。
1: 那是我们大学三年，我大学三年正好是解放前后，我是49年入学，52年毕业，所以那时候没有好好念书的，说拼命一方面自己学，一方面教书。
2: 所以您是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学。
1: 对呀、
2: 啊，
1: 没有人我认识的呀，像我们老一辈的像陶高清他们呢，我他也是考上从国外回来，他也跟这里很脱节嘛，绝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些。那时候我们建系的时候，化学系啊，一共22个人，22个人谁一个呢？就像我是刚好大学毕业的，所谓大学毕业，也就是比较勉强的大学毕业。还有谁一个呢？有几个老教授是从国外以前有国外培养的两个人，另外呢，从南方的大学里面出来的一些老讲师啊，怎么弄？具体干活就是我们嘛。我20岁，21岁就讲大课了，那你想我有多少学问了？
2: 想象不出来，你也有对自己学问还
1: 没有
2: 没
1: 有，这怎么可能有很多学问吧？也就是自己先卖先买。我家庭出身吧，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比较大的高级官员，我母亲是在台湾，所以我是从大学毕业到。邓小平同志开放改革以前，我是各方面的处境，不仅仅生活上面的处境没有关系，所以精神上面的压力也是，也像我这种出生的家里面，出生的家里面啊，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啊，所以那时候是，所以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后来是因为我经常到台湾去讲学子们，我们这点学问呢，学问做学问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有自己有很大的积极性，你要人家逼着你做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因出不来太好的人家啊？因为他原来就本身对科学兴趣不来，不是自己拼命的努力来做。你现在条件多好啊，我们的设备条件根本不比国外差。我是以前年岁稍微就是70岁以前嘛，我是每年经常出去讲学去，我们其实外语都是自己，你看我们从解放以后，假使你看英文书，那个叫向苏联学习，要看英文书学的爱批判的，所以你们现在很多很难想象的。
2: 那您英文都是后来学的？
1: 我一到这儿来以后，首先是叫你出去欧文，不是向苏联学习吗？什么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俄文一点都不懂的，所以我们特级一个月俄文，一天啊，那时候每个人，我们22个人，每个人啊，有一个辅导员，是俄语系的学生，一天叫你背100个单词。
2: 一天100个单词。
1: 对，一天没问题，上午33个，下午33个，晚上33个，不是100个。我们以前化学系念什么？念大学里面。是念德文的，
2: 德文，
1: 因为德国化学好，所以俄文跟德文比较接近，说文化等等都不了，就是单词，一个月以后我们就翻译书了。
2: 我的天，

0: 因为化学后来英文还是要学的。
1: 当然主要是英文了。什么时候开始要念英文的呢？就跟苏联关系脱了以后，所以现在我外文、英文啊、俄文啊、德文，我都完全可以看。现在当然往来些年代大了，你看我现在英文数字上写过8本。
0: 然后来咱们学科发展起来了。
1: 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局面下面，大家都非常努力，那时候很少睡觉。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吧，晚上很少睡觉，因为你白天整天工作在那边，你还得学了以后去想去，是整天很少，生活上面很苦，就很少睡觉。慢慢的到大概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正规一点，就是大跃进的时候。就60年左右，
0: 学科建设什么时候感觉好像进入了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1: 但是没有什么一个分界线，就是慢慢的逐步的好起来嘛。这个学科建设是你可以再建设一些年也建设不好，因为水平越来越高嘛。所以你讲要建那个学科啊，就是都是一步一步来，慢慢的提高起来。
2: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继续收听。每周一上午，徐如人总会准时出现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他缓步走进实验室，步伐虽慢但却踏实。他与往常一样与学生们深入交流，每次谈到学术问题马上就变得精神抖擞，充满激情，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从吉林大学首开我国无机合成化学课程，建立无机合成化学博士点，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吉大成立首个无机化学重点学科，建立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当年建系时不足100人到如今桃李天下，化学学科成功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徐如人参与创建并见证了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从教68年，他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优秀专业人才，其中已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3位。
0: 您一生啊，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要比那个出去遛弯的时间多多了。
1: 不过整天的实验室，整天的做研究，要么跟他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学生。
0: 这个楼里都是您的学生？
1: 不，那肯定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我很好，我的学生都很好。你看我都培养了是我自己的博士生都有3个当院士的嘛。你看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余继红，他是我最小的一个院士，这个都他们自己的努力。
0: 那您这么多学生啊，取得这么大成就，您这个
1: 没有这谈不上，不要那么讲，我没有这么特别那个。不，我反正我用人还是在东北做了一些贡献，在吉林大学。
0: 您说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做哪件事儿？
1: 我反正我还尽量就做了，至于做得好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对，现在你看我的学生他们都是当院士的，那个彭寿华，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他是我的第一个当院士的学生，还有宋天佑，知不知道？裘世仁，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这都好了。我奶奶就跟他们在接待，这个严孟富也挺好的，严孟富是我最小最小的一个博士。
0: 关门弟子吗？
1: 关门的博士生，关门弟子。
0: 那您带的学生啊，您都最注重教他们什么？
1: 怎么教？每个人教法不一样，因为各个层次，上课怎么上，研究生怎么带，研究生里面还有研究生课怎么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怎么带，那个谁也讲不清楚这些。
0: 具体情况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每个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培养出来好，有些人培养出来不好呢？我是因为学生比较好， 他们都很努力，
0: 是不是
1: 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0: 您是不是很尊重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1: 那是还谈不上个性的，因为对他了解还不懂。你看那么多学生，哪里去了解去？念了研究生以后，他可能跟我接触多了。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很有自知之明，自己没有念过研究生，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生，那么只能自己一方面摸索，一方面跟他们大家一块。那时候我自己那样培养研究生不多的，不像现在一帮一帮没，哪里没有这个亏。培养人就只能是一个一个好好的培养。从我培养的这些人，我培养出来这一帮人里面，院士啊，什么长江出者啊，什么杰出青年，全是，因为人一个一个都很少嘛。虽然我培养了以后，我也可以叫他们说过，我每一个人都受指说过啊，因为我自己本事不够嘛。
0: 您还本事不够？
1: 啊，本事不够嘛。
0: 你这个谦虚啊。
1: 啊，不谦虚，没大本事。我到这里来以后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无机化学有专业课，什么有机化学没有
0: 分那么细，
1: 没有分那么细的。虽然那时这个很好，培养面比较广，现在学生培养面很窄，他只知道他自己那些东西，基础越广他发展前途越好，十二般武艺样样都精通，让他慢慢成为自己。他很多东西只知道了没点东西，他怎么能提高人？
0: 所以过去的学者们的这个知识储备也非常深厚。
1: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研究生培养的问题，你首先你这个本科生你需要培养得很好，那才能好好的。
2: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也是在吉林大学，徐如人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我国著名化学家、无机化学重点学科主要带头人之一庞文琴教授。共同的兴趣和研究将两人彼此吸引，相濡以沫64年。2016年11月2日，庞文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85岁。同年，徐如人将自己与妻子孩子所做的26部专著全部捐献给了学校。2017年9月，吉林大学70年校庆之际，徐如人做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他把与庞文琴教授一生的积蓄500万元全部拿出来捐赠给学校，设立徐如人庞文琴教育基金，以奖励那些在科教事业上出色的晚辈后学们。
1: 哎呀，我这个没什么，没什么人，因为我老伴跟我们两个，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一样也是70年，不过他2016年故去了。他故去以前，我们就想，我们年岁也大了，也没有什么什么用。一波，我这件一波穿了30年了，因为我也没用，没有关系。你看我这个鞋子都是我孩子给我买的，我不花什么钱，那你干什么呢？有些学生还是比较困难，特别农村来的，所以我们干脆搞个基金吧，让他们，特别是一些困难又学习好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也就是工资嘛，所以我们工资都攒在那边，我现在还继续攒，攒了以后还继续给他们。这网页引导你看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也不会又到哪里去旅游什么的。
3: 你可以给孩子呀。
1: 哦，孩子他们自己，我这个孩子都很好，我怎么都自己，我从来不给他们两个，他们不要，他们也不需要。我从小培养孩子就是这样，我是要求比较严格。
0: 您研究无机化学研究一辈子啊，我就想问，那、这个无机化学呀、
1: 哎，
0: 您这个学科那跟生活怎么联系起来、
1: 啊？没有关系，跟无机化学跟生活一点关系没有，
0: 一点关系没有。
1: 哎，你跟生物我们就吃饭睡觉，那有什么关系？无机化学不转入我们这里化学系，主要是搞基础研究。
0: 啊，主要基础研究。
1: 基础研究。
0: 普通老百姓能懂吗？
1: 不懂。
0: 不懂。
1: 我们国家为什么研究工作搞不好呢？很多应用也搞不好呢，就是因为技术研究太差。

0: 是化学本身他搞不清楚。所谓化学的基础工作，就是化学本身。虽然他化学还搞不清楚，他拿去化学去应用去，他那个肯定是更不行的。
1: 那所以说，基础学科啊，能发展到今天更了不起。
0: 对，这比较困难，因为基础要把整个学科要推进啊，跟应用这个学科去应用去啊，这个学科本身的发展是难得多。那这种书都是以我为主写的，你看这是2017年出的，叫做《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叫《Modern Inorganic Synthesis Chemistry》。
1: 这个需要耐得住寂寞呀。
0: 你看我现在年纪大，我还挺心情还挺高，你跟我笑啊，是吧？
1: 您总是一副笑面啊。
0: 那我每天坚持上午下午，每天在我们院里做五圈，这个我每天坚持的，不论刮风也好，下雪也好，每天都坚持。我们那个院里做五圈，一圈300米，五圈就是1.5公里。这个坚持的，完了以后呢，坚持做一件工作，我脑子一定要叫它不断的，每天差不多我很早起来干工作，没有空休，完了我就跟他们来瞎谈。
1: 做了一辈子几十年的这个研究，研究基础化学还是有意思。
0: 哦，当然很有意思，不然你讲我还在干呢。你看我们今年出的，去年我们研究了这个叫凝聚态化学是新提出来的名字，这是我提出的名字。
1: 这又是个新概念是吧？
0: 新的，完全新的概念。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0: 和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三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六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六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3: 那在这里呢，首先啊，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的，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变成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硒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达到了100%。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都在用这个硒。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硒，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三代半的硒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硒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硒甚至出口。所以说呀、啊、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硒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叫存在。

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十几二十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二十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查。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说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锡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锡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这是在公立医院，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锡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锡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即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锡到现在的三代半的锡，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了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锡，顶尖的最好的锡甲基锡啊，那么拿到这个锡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留1200，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锡。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锡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锡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锡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6瓶啊，6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锡应该长期补充，因为锡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了又成低锡了，一旦低锡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锡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2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
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就是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习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两年的量，你拿三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六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一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一年就是1800啊，两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两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鸡呀、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鸡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鸡呀、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1000块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硒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硒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硒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100%的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全世界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如果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两个，你两天忘了，你第三天吃三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一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一个月吃上30粒，那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100%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三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只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呢、鼻子发炎呢、眼睛发红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呢、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呢、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必须用。因为什么，
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肝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呀、啊，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为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3天2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原因。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硒呀、啊？为什么呢？因为硒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无非就是抗感染呢、啊。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硒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不是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硒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一块，无论什么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

眼睛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一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啊，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啊，皮肤过敏呢，长疙瘩呀，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1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排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癌细胞，大家听好了，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癌细胞。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肿瘤的，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肿瘤的这些人，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对吧？说我要出事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而且出了事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啊出了事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那硒的作用就神奇了，大家听好了，我不能说你吃了硒之后你这辈子都不得癌症，这个我不敢保证，别说我不敢保证，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学者获得者，他也不敢保证。你看王志伦教授，那王志伦教授他研究硒呢，结果呢，你想想啊，他自己到最后还得了前列腺癌。当然了，他那个跟很多原因有关，你看到最后他发现，哎呀不对劲，他吃那个硒不够量，你看他自己当时也吃着硒了，是吃的不够量，所以说在癌细胞没杀死，出现了轻微的前期的前列腺癌，那他一下子调整了剂量了，结果呢2年左右的时间前列腺癌完全好了。你看现在不是我乱说的，你到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汪志伦教授自身的前列腺癌就是自身加大了硒的量，也把这个前列腺癌解决了。用多少啊？他每天用到400到800微克量大，那他那个还是有微毒的呢，那个时候的微毒性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硒，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毒素作用，你每天超过800微克啥事都没有。当然咱不建议那么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是肿瘤患者，或者说现在是放化疗阶段，或者说已经做过手术了，那你这个硒就要多吃了。大家听好，这个你就别舍不得花钱了，吃多少？每天吃4个，每天吃4粒，保证吃4粒，到底你吃10个都不中毒啊，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毒脱毒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丁点原有的天然硒的那种毒副作用了，因为它是3.8，绝对是安全可靠的，绝对是完全放心的，你就大胆去用。那如果说这类的记好了，4粒啊，这是咱们一个基础底量，400微克，因为咱们一粒就100微克，而这100微克是实打实的，是在体外转化的，转化过后了变成了半谷胱氨酸啊，半谷胱甘肽，这样的话进入身体之后，那么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排异，再有它也不会出现任何一点的浪费，吃进去多少它就是多少。所以说肿瘤患者啊，做过手术的或者现在是小肿瘤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么去吃啊。它能够干什么？第一个，你做过手术的，它能够延缓你复发甚至不复发。第二个，现有的肿瘤带病的，你也没法做手术的这类的，它能够延长你的寿命啊，它能让你这肿瘤不长，因为科学家教科书都已经记载了，硒是能够抑制肿瘤的增殖和再生的，从理论上来讲它是能够根治肿瘤的，从理论上来讲啊是根治肿瘤的，但是呢一个是量，一个是纯度，一个是功能，这几个缺一个不可。那咱们现在这硒，我不敢保证说你吃完了之后这肿瘤不复发，但是绝对会延长，绝对会延长，而且延长寿命，甚至有的人用到这个硒之后，肿瘤会有轻微减小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什么好硒。听好了，这是好硒。那另外第二类的跟免疫有关的，就是什么身体当中长各种囊肿的，在中医当中这些囊肿的是湿凝结，但是在西医里面认为是免疫功能。那么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啊，藏医里面也讲正气啊，但是西医的讲法不一样，但是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你看，中医讲外感的风邪，这是邪气，邪，你看他认为是邪，但是西医讲这是病毒，也是外感的。你看，实际上他俩说的是一回事，你发现没有？西医和中医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什么？殊途同归，说的都是一回事。你看，西医里面和中医里面又说风湿，风湿里面也是风寒入体、入骨、入髓。西医里面说的什么？风湿因子。你看，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所以说他俩说的是一个事儿。那无论说是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无论是中。

0: 也好，蜥蜴也好，你去说吧。无论是什么，解决问题是好事。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蜥蜴你只要用上它，对全身各地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肿胀和结节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不好、排泄代谢不出去的一个产物。所以说有各类结节的，这都是癌症患者未来的一个温床。这类的肿瘤、肿结啊，良性的也好，你告诉我现在是良性的，那下次变呢？有没有可能变恶性啊？怎么办呢？把它清除掉啊！啊，不让它突变呢？癌症都是突变，都只有良性肿瘤突变过来。那为什么突变呢？就基因呢？那怎么办呢？给什么东西给它基因加拉锁，不让它突变呢？硒就能做到。所以硒为什么防癌抗癌？为什么不让肿瘤增殖？给你的肿瘤基因加上锁了，它不长了啊，不代谢了。这样的话，肿瘤就抑制住了。所以说大家听好了，硒你要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啊，免疫功能差的，平时用一粒两粒，有肿瘤的四粒啊。这是说对我们硒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说到这个肿瘤和癌症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它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安神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都是一个肿瘤的发病源。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怀孕的妇女，那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她肚子里的胎儿啊它是稳的，那不动，结果呢你试试啊，你把它放到哪儿呢？微波炉给它打开，然后呢微波炉在转的时候，你让这个孕妇在微波炉附近，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胎动，这孩子就在里面动啊。这就是什么？这种辐射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到，但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在肚子里面的疼。再有一个电磁炉也是如此啊，无论现在什么电磁炉、电陶炉都有这种现象，只要是用电的这种炉子都会有这种现象。那孕妇要是用这种东西炒菜啊，她在这个电磁炉、电陶炉边上待的时间长，她这肚子里面的胎儿胎动率就高。什么原因呢？辐射大啊。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这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比命都长，那配料表都有十几种、20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儿？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

就是老人家的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啊，脑袋里面长瘤的、胃癌的、肝癌的、膀胱癌的、直肠癌的，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肺癌、喉癌的等等等等，包括女性的宫颈癌啊、子宫这里面卵巢癌都会出现。所以说防癌，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很关键。关键在哪儿呢？很多人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很多人得了癌症是想死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个人说过。您听着啊，孟非老师再说一遍，很多人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为啥呢？因为谁得了肿瘤，医院里确诊了肿瘤之后，家属别瞒着，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傻呀？在肿瘤科住着呢，在医院住着呢，告诉是胃病，哪个老人家傻呀？都不傻，心里都明白的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呐，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发，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的，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些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那个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里的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癌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便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癌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就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却偏找苦命人呐，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那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啊，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实际案例啊，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说我母亲也去世的早嘛。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这种情况，他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两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到哈尔滨又检查，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上也是直肠癌。你看，夫妻两个人都是直肠癌，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院，就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面又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

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时候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是他爸的头发白了3根。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3根。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是我说的，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得了癌症很多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知道吧，害怕。那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事，癌症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是还叫半大小的，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但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3分之2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2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他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癌症肿瘤遗传吗？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癌症有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身上正常的癌细胞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癌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它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肿瘤了。而这种肿瘤良性和恶性的对比率，恶性的肿瘤概率还会更高。所以说现在癌症不遗传，但是它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体上。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癌症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癌症的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防癌、抗癌、预防肿瘤、治疗肿瘤最好的一个东西了。你现在该用到的靶向药用到，该解决的化疗、放疗该用到，但是硒一定要用，尤其是这个放化疗期间的这个硒，每天4片到6片你给我吃，最少用4片。放化疗期间用6片都没问题，过了放化疗期间再改成4片，这是咱们说到的癌症。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

助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管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博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这细胞啊它使劲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嫌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博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的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您跟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一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只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蹦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蹦不到。因为心脏往下蹦血和往上蹦血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你就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出问题，那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辅酶构石，辅酶构石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酶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酶就溶解不了，它快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

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股杠杆态，所以它的全名叫 L 杠 C 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 杠 C 杠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C 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 杠 C 谷胱甘肽，那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动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他这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见效，他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他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两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心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人说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透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两个多月到三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硒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西方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胚芽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 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袋里面去了之后，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的时候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硒我是非用不可，这个硒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十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六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六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六瓶多少钱？1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六十二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两个月300，一年是3个，3000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一年拿2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

0: 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 杠锡杠甲基锡带状谷氨酸镍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当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OK， 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两年的那个息吧。嗯。
0: 啊，你定两年的。
2: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2: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两年的吧。
0: 那可以，我给你定上两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吃一粒
2: 儿
0: 啊，一天一粒儿，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2: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2: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2: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3年的时候下了支架。
0: 哎呦，这不少钱呢。
2: 对啊，那可是花了钱遭了罪啊。嗯，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2: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家里啊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啊。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2: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三高啊。
0: 嗯，
2: 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晚上经常熬夜呀。
0: 这个最重，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2: 哎，睡足啊，那个就感觉懵的不行，就跟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所以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个心脏病。
0: 嗯，
2: 劳力性的心绞痛吧。
0: 没有，
2: 高血压二期，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
0: 嗯，
2: 不犯病吧，好像一个像平时吧的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啊。
0: 行，
2: 血压高了我就吃了那个消保地片。下来了以后一直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2: 啊，所以啊就弄了那个隐患。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
0: 嗯，
2: 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那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啊，当时啊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检查嘛，动脉血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
2: 下的那个支架。
0: 嗯，
2: 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啊，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啊，还是120拿去的，
0: 嗯，又做一个，
2: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
0: 嗯，
2: 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了血管。这回啊堵更严重，95%了。
0: 哎呦，那有点严重。
2: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嘛，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两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毛人坏了，啊，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这三个支架你就不能再下了，
2: 啊，
0: 不能再下了。
2: 对，还有就这个血压，为叫那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
0: 嗯，
2: 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嘛，就得休息一下呀。
0: 嗯，

0: 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1: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得大，它那块供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那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0: 是，
1: 你这样
0: 差不
1: 老
0: 多
1: 人家，
0: 是。
1: 这个西医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医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西医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了。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况，你定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儿，你就照着一天两粒来，一次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它这里面啊，这个LC 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2、3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定2年的，我给你报上，然后这2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0: 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不客
0: 谢
1: 气，
0: 孟非老师。
1: 哎，好好吃啊，这绝对有效，哎，祝您健康，
0: 一定
1: 哎，
0: 好好吃，一定
1: 哎，
0: 好好
1: 好，
0: 吃。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0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一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开展白山临江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活动。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临江市文明实践活动进校园。近日，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联联合举办的临江市临海晚晴歌友会唱响鸭绿江畔白山临江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活动在市政府广场开展。本次文化交流活动旨在让两地特色文化交融碰撞，凝聚起浓浓情谊。
5: 文艺演出在热场舞中拉开帷幕，红歌联唱《美丽中国》《春风十万里》《祖国吉祥》等曲目，以昂扬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天上的西藏，蒙山沂水我的家，沂蒙山永远的爹娘，芦花以及木鱼石的传说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将辽阔深情与婉约融入一炉。掌声响起，旧梦、还爱着你等经典金曲引发了情感共鸣，红色经典绣红旗的深情再现，以及奶奶生命如此美丽等作品的细腻诉说，将文化交流的触角延伸深处。此外，交谊舞与重唱惊艳亮相，尽显儿女深情。演出在《我们的中国梦》及《我爱你中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

0: 本次活动以歌舞为媒，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县市区民心相通、情感相融的桥梁，彰显了两地一家亲的温情初心。
1: 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市住建局走进花山镇中心学校，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2: 国旗下。 学生代表分享垃圾分类知识，发出环保倡议，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责任担当。课堂上，文明实践志愿者以垃圾危机为切入点，用鲜活案例与数据讲解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认识生态保护与个人行为的紧密关联。主题班会上，同学们化身环保小使者。 通过展示自制的环保手工作品，分享了自己对可回收物再利用的创意理解。此次活动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校园日常，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环保知识，更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入脑入心，引导青少年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带动家庭辐射社会，为建设美丽临江筑牢青少年生态文明根基。
1: 近日，临江市建国小学联合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儿童文学作家黄海玲共同开展“书香暖边疆”图书捐赠暨公益慰问活动，以“书香献礼童年，用爱心守护成长”。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书香满满。作家带领孩子们沉浸式走进绘画世界，细致讲解绘本阅读方法。 引导孩子们感受文字魅力，体会阅读乐趣，教会孩子们读懂书本，爱上阅读。活动中，为学生捐赠图书80套，崭新的书籍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知识的桥梁，为校园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此次活动有效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更以实际行动关爱边疆少年儿童成长。 彰显了警民同心、护航成长的温暖情怀。
2: 近日，临江市第二幼儿园开展大园区引领集中展示活动。本次活动融合红色德育、民族文化、自主游戏、元素文化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展现幼儿园特色办园成果。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孩子们轮番登台献艺，活力十足的情景跑酷。 迷彩应边疆，童心守家园，以飒爽身姿诉说戍边赤诚，厚植少年家国担当。灵动雅致的黎族舞蹈，竹韵童年，踩着清脆竹节节拍，演绎少数民族风情，传承绚烂民族文脉。热血昂扬的篮球操，未来之光，伴着跃动节拍，挥洒少年朝气，勾勒蓬勃成长图景。 整场演出在老师们的悉心编排指导下，巧妙融合家国情怀、民族文化与活力运动，全方位彰显幼儿园独具特色的美育浸润与体能培育丰硕成果。展演结束后，活动转入科学育童交流环节，全体人员共同观看园所宣传片《我的幼儿园》，直观了解幼儿园规范化办园、日常保教。 家园共育等完整办学体系，随后开展趣味互动教研游戏，在轻松的氛围中，共同探讨适配当下数字时代的科学育儿思路。此次活动搭建起国际交流共享平台，为后续常态化开展教研交流互通优质幼教经验，推动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夯实基础。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6: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 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2: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
0: 他把钢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3: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发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发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发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3: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3: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4: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5: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暖。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6: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啊。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3: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横亘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7: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8: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见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能。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吧，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们注意了，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哈，是不是早上起来呢就像这个身子板结了一样，一天呢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就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天呢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的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作用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那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每年高考放榜呢，这个全网都会刷屏各地高考状元的采访。很多家长呢是一边羡慕着这个孩子的高分，一边呢也忍不住的感叹啊，说这人家的孩子怎么是天生聪明，家里条件也好哈，咱们这普通家庭根本就学不来呀。但是前段时间呢，有媒体深度走访了全国68位高考状元，整理出来了家庭教育的细节，却颠覆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跟着他们啊，一起来学习一下。那采访了68名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境的高考状元之后呢，记者发现，这些能在千军万马的高考里脱颖而出的孩子，成长环境有着高度重合的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呢，处处都藏着温柔又有力量的教育智慧。第一点呢，就是比起刷题啊，他们更热爱思考。父母呢，从小就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很多家长总觉得学霸可能就是天天埋头做题啊，可是在这个采访当中呢，几乎所有的这个孩子都说，真正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从来都不是刷题，而是享受思考的过程。理科的孩子呢，痴迷这种逻辑推理，遇到难题呢不急于看答案，喜欢自己去拆解去推导。文科的孩子呢，就热爱阅读，擅长表达，哪怕是和长辈或者是同学聊天，都愿意主动的去观察，然后梳理自己的观点。那么来自安徽的孙萌的妈妈哈，她就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教育细节。她说呢，平时出门逛街或者是逛公园，看到落叶、集市和古建筑的时候，她不会催孩子要抓紧时间学习，而是要带着孩子沉浸式的去体验，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鼓励孩子呢去有感而发，而不是凭空的去编造作文的素材。从小就给孩子创造这种观察、思考和表达的机会，才能慢慢地养成求知欲的这种主动求知的习惯，而不是把学习当成了被动完成的任务。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学霸都是生长在这种充满着安全感、被爱意滋养的家里。那采访当中呢，有几个比较扎心的对比啊，就是几乎没有这个状元是出自虎妈狼爸式的高压家庭的。他们形容起自己的父母用的最多的词儿就是宽松、信任、像朋友一样相处。那么孩子成绩长期落后，很多时候呢不是笨也不是偷懒，而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和父母的对抗和自我怀疑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大家也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每次考试和写作业的时候都伴随着这种指责和吼叫，那么孩子心里肯定都是时刻非常紧绷的，每天最先考虑的就不是怎么才能学好知识，而是怎么来避免挨骂。这样的状态怎么能让孩子静下心来去提升成绩呢？所以稳定、包容和无条件接纳的这种家庭氛围，才是孩子好好学习的这种底层的底气。第三点呢，就是最好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父母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特别留意啊，说这些孩子们呢，很少去复述父母讲过的大道理，记忆最深的全都是父母身体力行的画面。安徽的董吉阳呢，说过一段特别真实的经历。他说上中学的时候，他也有厌学和不想看书的时候，就瘫在沙发上啊，刷手机发呆。 爸爸妈妈看到之后呢，没有劈头盖脸的就过来批评他贪玩，只是默默地关掉了这个客厅里的电视，然后呢各自拿起书本坐在书桌前安静地阅读。看着父母沉浸在文字里的样子，他自己就觉得无所适从，然后自然而然的呢也跟着拿起课本就开始学习了。那我们很多家长总是在抱怨孩子不爱读书，沉迷手机，但是大家有没有反观一下自己呢？就是下班回家，你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刷到深夜呢，还是自己也能拿起一本书慢慢的去读呢？你是自己没做到就去要求孩子了呢，还是和孩子一起去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步呢？父母是什么样子，孩子就会复刻什么样子，所以行动永远比语言是更有力量的。第四点呢，就是家长要学会适度的放手，独立能力是好习惯的根基。老话说呀，攥得越紧越容易失去，对不对？那教育孩子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采访中呢，所有的孩子家长都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说生活小事，你可以自己去收拾书包啊，整理房间呢、学习上呢，就自己规划作业，自己安排复习，遇到难题呢先独立思考，实在解决不了的再去寻求帮助。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孩子，他就回忆，他说从小到大呀，父母很少去包办代替，哪怕他考试失利或者是做事犯错，也不会第一时间就出面兜底儿，而是引导他主动的去承担后果，寻找解决的办法。那正是这份尊重与放手，让他长大之后呢，遇到事情也不逃避不依赖，拥有了自主学习自主规划的这种自律的能力。很多家长他是事事包办的，看似呢可能是疼爱孩子，但是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成长锻炼的机会，越管越拖拉，越盯越逆反。第五点呢，是拒绝统一化的教育，因材施教，精准地挖掘孩子的闪光点。我们说呀，没有万能的育儿模板，再好的教育方式也要贴合孩子本身的性格。那来自广东的张恒呢，他从小就好强自信，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容易骄傲自满。他的爸爸呢，没有一味的去夸奖，而是采用了适配他的批评式教育的方法啊。取得进步会肯定付出，但是同时呢，会及时的点出隐藏的漏洞，给他泼一点冷水，避免他浮躁自满。张恒自己也说，他说这种教育方式呢，刚好适配自己的性格，时刻保持清醒，稳步提升。反观一下，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他的教育方式会一成不变，然后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一味的打压批评，外向好胜的孩子呢，只会无脑的去夸奖，完全忽略了孩子这种个性的差异，教育呢，自然也就是事倍功半了。其实真正懂教育的父母会观察孩子的性格，然后调整沟通引导的方式，去放大优点，补齐短板。第六点就是长期坚持分级阅读，用书搭建孩子完整的认知体系。这68名孩子呢，有一条高度统一的成长路径，那就是童年读世界名著，初高中呢深耕名家的经典。北京语文考出了148分的孙静妍呢，语文素养的根基就是来自于父母从小坚持的睡前故事的陪伴。大量阅读带来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第一呢，长期积累形成了天然的语感，那么语文作文啊，阅读理解呀，也不用死记硬背。第二就是拓宽了眼界，可以跳出日常生活的局限，建立客观正向的三观。第三呢，是学会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掌握解决现实难题的思维方式，自带温润沉稳的这种书卷的气质。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只盯着课本习题，禁止孩子看课外书，觉得阅读啊就是在浪费他的学习时间，但是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阅读就是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这种成长的投资，能给孩子源源不断的这种学习的后劲儿。第七点啊，就是要拒绝题海战术。99%的孩子呢都是靠错题本实现高效的提分的。

北京的梁思琪他就分享自己的学习节奏，他说平时呢留给自己放松和运动的时间很充足，学习的时候呢高度的专注，提前做好完整的规划，不会漫无目的的埋头去做题哈，只有到自己做错题的时候再去深度的去了解一下，然后把错题改正。所以这些分享呢，其实对我们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意义都是很大的，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借鉴。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案，吉林民诉法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
2: 速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延边零上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0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的。

0: 实操与管理经验，熟练掌握呼吸机管理、气道精细化护理、卧床患者早期肢体康复干预、重症并发症防控等专科技术。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的进行全方位科学护理的问答啊。
1: 好的啊，我们欢迎我们的护士长，你好。
2: 你好。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邓护士长从事我们临床护理有多长时间了？
2: 12年。
0: 那在这十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2: 就是我见证过这个生命从活蹦乱跳的时候，到他卧床，再到他啊重新就是建立起来，他又重新出院了，走着出院的时候，这个是我感触最深的，因为落泪过。看着过家属每一次的激动啊，或者是怎么怎么地的，真的这个感触真的很深，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看似咱们就是几句话就能给他形容了他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其实他们经历的是咱们远远想象不到的，
0: 被深深的刺痛过，但是呢也跟着他们一起幸福过，看到那么多就是无可挽回的生命，但是又重新的站起来走回家去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感觉到如释重负，也是为他们欣喜而幸福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关于居家护理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说，一旦卧床了，他就有三大坎儿要走啊。那首先这第一大坎儿就是褥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呢，先对这个褥疮，也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压疮的一些问题，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吧啊？哎，那邓护士长，我们想请教您，这个长期卧床的患者，他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褥疮。那为此呢，很多家属也很困扰。那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褥疮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哪些部位又是高发部位呢？
2: 其实这个褥疮的一个形成的最主要它的一个成因呢，就是一个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再就是它在受压过程中，它的那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了一个通畅的一个程度，还有一些组织得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缺氧啊、坏死啊，这个是褥疮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这个，但是至于你说它的那个高发部位呢，就是啊，我们很。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去让大家伙去理解啊，比如说你躺在了一个你平躺在一个床上的时候，这时候你受力的那个部位就是他最愿意啊后发生褥疮的对一个部位，比如说当你平躺的时候，我们的后脑勺、肩胛、骶尾、整个的脊柱啊，这个过程中都会影响，都是它一个好发的部位。比如说你侧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关节呀，比如说踝关节啦、肘关节啦，这些部位都是一个好发的部位。
0: 对，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卧床的患者，他肯定呢就是自主翻身的运动能力是受限了，
2: 对，
0: 所以呢他长期的一个姿势躺到那儿，然后呢与床接触的部位，尤其是这个高龄的或者是消瘦的人，你看他有可能就是屁股蛋儿那块是最先长出褥疮的啊。很多人家属就会说，那我买一个气垫床是不是就会不生褥疮了呢？
2: 这个呢就是气垫床它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而且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其实翻身才是这个整个过程中防止褥疮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可是这个对翻身的问题就很难，它是
1: 个
0: 技术活啊。你看它这个如果是人高马大的，咱翻不动。那如果呢是很瘦小的，咱不敢翻，一翻咔嚓骨折咋办呢？这方面有技巧吗？
2: 这个是就是很多比如说来我这儿住院的一些患者家属，很多很大的一个误区，他会问我，他说护士长，你说我这身上这么多管路，我要翻了，这个管路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我这个患者现在这么重，我要翻了，我能不能会他给他产生一定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说他们不敢翻，但是在不敢翻的过程中，咱们这个压疮那就肯定就会出现了。所以说每次我们都跟患者宣教，我们跟家属宣教啥呢？就是不管他身上有多少管子。身上有多少的这个，他病情有多重，这个翻身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就是每次我们在翻身的这个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些管路啊，把这些技巧啊照顾好了，就是我的管路整够长了，别我在翻身的过程中 涉及到一些牵拉呀，比如说我那个管路我需要固定好了。

0: 可能我在翻身的过程中会给它给扯掉了啊，这种。所以说，就是你只要把这几个部位看护好了，其实翻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哎，你说到这儿又有这个反向的，有很多家属说啊，那翻身，那我频繁的翻，没啥事儿我就翻。那对于这个科学的褥疮防治和管理的方法，对不对？都有什么呢？包括这个家属这个翻身有没有标准的流程呢？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身上有管路，你就提前要做好这个管路的这个距离以及长度，然后就是怕这个管路牵扯到。但翻身是必要的，那就接下来可以介绍介绍。那翻身的这个流程多长时间翻一次啊？或者怎么翻才叫标准的翻身呢？
0: 其实这个翻身正常常规的，如果这个患者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是2个小时翻一次就可以了。但对于有一些就是身体极度消瘦的，或者有一些高龄的患者，再就是一些水肿的患者，2个小时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长
1: 有点
0: 很长
1: 长
0: 了。
1: 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尽量给他缩短一点，可能比如说1个小时，是这样的。
1: 哦，就1个小时就要
0: 对，
1: 翻一
0: 一个
1: 次，
0: 小时我们就要翻一回。
1: 就看这个
0: 但
1: 病
0: 是，
1: 人的
0: 对
1: 状况
0: 对对，
1: 是
0: 酌情，也
1: 吧？
0: 不能说的一味的就1个小时一翻，因为比如说涉及到夜间的时候，他也有休息的时候，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酌情的去翻。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褥疮啊，它也可能会根据程度的不同，分为这个轻、中、重，是吧？那对于普通的褥疮来讲呢，我们就是使用一下气垫床啊、气减压坐垫呢，然后一些这个部位的软靠枕呢、水枕呢，分散一下身体的压力，可能就会有一些缓解。那么对于这个重症的这个褥疮的患者，我们在这个护理方面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重症的一些压疮，我们需要怎么去护理呢？有很多患者家属可能看到了，比如说这个皮肤有一些破损了，渗液了，还有发黑了、结痂了，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创面就是它是那种有异味的，流脓了，这种，像这种呢，我不建议家属自己在家去给他就是清理呀、处理呀，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东西不太了解。你像涉及到这类的，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让专业的人去干去做。
2: 就是已经出现这种黑皮
1: 了、
2: 溃烂了、化脓了、流水了，这个已经不是在家里单纯的擦点强力点啦、酒精啦就可以消毒起到作用了
1: 啊。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就会涉及到一旦你护理不好，它会有一个深部组织的感染，甚至会得败血症，所以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2: 那刚才小裴又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翻身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小技巧呢？或就是能四两拨千斤？你看，我们邓护士长就是一个其实很瘦小的一个人啊，但是你想能把那么多的患者都能够给他照顾的那么好，我相信一定是有方法的。
0: 这个翻身就是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给患者换一个护理垫是一样的啊。你就像有很多患者他来的时候有160-170斤。你就像咱们，你能给他抬起来吗？抬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就讲究一个方式，比如说你给他换个护理垫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会把这个护理垫给他折叠上，就是折叠一半，完了给他侧翻过去，侧翻过去就是把这护理垫我这半塞进去，完之后呢，我再把另一人再给他周过来，我再把这个那撇的那个护理垫我再给它抻过去。所以说这翻身是一样的，和垫护理垫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首先把整个人，因为床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的我躺在正中间，你咔给往弄上一周的时候，这个患者他可能就偏了，至少他得全在床的那一侧了。首先我们把这个患者给他往我这一侧来一来，给他移动一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侧翻，这样子的翻身的过程中呢，你就综合一个原则，就是我躺在床上，我怎么得劲儿，他就怎么得劲儿。所以说，你给患者摆放体位的时候，就是你想想，你侧身的时候，你这个腿是怎么放，他才能舒服；你这个腿是怎么垫，他才能得劲儿。所以说，患者也是一样的。他不会说，但是咱们可以，你就把你想象成他，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应该怎么办？
2: 所以说这个几个关键词，一是轻，二要快，还要巧，还要让患者舒适啊。
0: 确实，而且在这翻身的过程中不能拖拉拽，这个是最紧急的，因为你在拖拉拽的过程中，本来这类的患者他的体质就会很弱，皮肤也很脆弱，所以说你一产生这些拖拉拽的这些摩擦力啊这些东西，他的皮肤很容易破损的。
2: 哎呀，对呀。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以这个轻抬轻放为主。
1: 这么多细节在里边，是吧？
2: 没错
1: 啊，不是简简单单就翻个身
2: 啊。那好，那我们第一关走过来了，那第二关呢，就应该就是我们正对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邓护士长还是呼吸与危重康复科的这个护士长嘛，那就说到了这个很多的长期卧床的患者就会对这个出现这个痰多呀、咳痰无力的问题，甚至呢引发肺炎。那请问就是气道管理的核心意义它又是什么呢？
0: 嗯，其实这个气道管理对于卧床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像有些患者啊，他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卧床了，可能是脑出血，可能是脑梗，最后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卧床了，但卧床的这个过程中呢，他这个气道首先他这个体位就会有一定相对来说的一个固定，他那个膈肌的一个活动也很受限，同样他这个咳嗽这个反射呢也很就是有所减弱了，就不像咱正常人一样我要呛一下子我的反应会很敏感，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咳嗽出来，到我舒服了之后我才可以。但像这类的患者，有的甚至你一点都看不着，哎，他呛了，特别隐匿。所以说，像这类的患者，这个气道的护理一旦要护理不好的话，就会随时危及他们的生命。比如说，轻症的可以引发一些什么最急性肺炎呢、肺部感染呢这类的啊。如果严重的，甚至导致他缺氧，或者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啊。所以说气道管理这一块对于这类的患者来说啊，可以说是他们康复的一个基础，甚至是生命线，可以这么理解。
2: 那对于在医院住院的患者来说，上了吸痰器是不是相对就会好一点呢？
0: 嗯，吸痰器可以这么说，它的确是一个啊，在这个过程中清理痰液的一个手段。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种吸痰啊。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咳嗽的没有力气啊，他意识很清楚啊，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比如说我给他扣背，给他排痰，我让深部的肺部深部的这些痰液变得松动，完之后呢他自己再稍稍一用力，可能我这个痰就上来了。但像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或者是说他咳嗽就是没有力气咳嗽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需要借助这个吸痰器去给他吸痰，但是不建议家属在家啊，就是不会的情况下去吸，因为很容易把这个黏膜给损伤。
2: 嗯，其实你看从这一个细节上就可以看出，邓护士长一是专业的，再一个呢就是对患者是非常用心的啊，因为最简洁的办法它未必是最有效的办法，除非迫不得已我们最终才要给患者上吸痰器。一旦他但凡有自主咳痰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锻炼他自己能把痰咳出来啊。
0: 对对，嗯，可以指导他们进行一些什么深呼吸啊，用力的咳嗽，嗯，可以这样指导一下。
2: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在我们的日常居家和病房护理当中，正确的气道护理方法都有哪些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家属就能够可以简便的一操作
1: 的
2: 就能上手的
0: 啊。这个其实咋说呢，分享给大家伙几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位的问题，因为卧床的患者在家里可能那个床吧也不太方便，所以说大多数的卧床患者都是一个平卧位。其实这个平卧位很不利于这个痰液的一个引流，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用枕头、用被把这个垫高一点，让这个患者让他的上身就是与这个床之间成一个30到45度的一个
1: 斜角，
0: 对，一个斜角，这样子呢可以利于这个痰液的引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侧卧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在体位上我们可以这么找一找。再就是呢可以一个规范的一个扣背排痰，所谓的扣背排痰就是特别的简单，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掌心特别实的，就是直接就打在他的背部，因为这个很疼，所以说我们这个手要成一个空杯状，完了之后呢用这个从下至上，在我们的背部从下往上走，哎，对，
1: 这种
0: 手成空杯状，哎，这样似的，哎，从下，比如说这是个背吧，我们从下往上，哎，给它扣，完了从外往里扣，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开这个脊柱的这个 啊部位，甚至比如说我们下边的肾区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们都要避开，而且这个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对，力度要掌握，太轻了没有作用，就是你白受累没有作用，太重了对于患者来说承受不了，尤其岁数太大的，像那个骨头比较脆的这种容易给您拍骨折了，
2: 对
0: 啊，对，说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时间上咱们也要找一找，就是比如说一般一次都大概是5到10分钟那样啊，一天啊3到4次这样就可以，但是拍的时间点呢建议在他喂饭之前拍，因为你一旦给他喂完饭之后你再给他拍，咱们喂进去的饭很容易，对对对，反正就引起一种呛咳的一个作用，
1: 这么一个
0: 现象，所以这样就不太好了。
2: 对，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不是你劲儿大，哎，就好用啊，哎，有很多的技巧。你看，比如说在拍的过程当中，
1: 手是空心
2: 的
1: 啊，
2: 松掌，哎，这样它一是不疼嘛，再它也很舒服啊。
0: 对，
2: 它不是说让你练功一样，咔，你推背，
1: 推出来，
2: 对，这样的，对，那不行啊。哎，
1: 时间有要求。
2: 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护士长，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患者的气道堵塞了，然后他的肺部有风险了，出现了哪些信号，就表明我们一定要立刻马上要进行干预呢？
0: 嗯，你像这个就是啊，日常在家我们可以观察他的一个呼吸的一个频率啊，如果感觉他这个呼吸过快了，或者是他喘气的时候你感觉到哎他有一些憋闷喘不上来气儿了，或者是说你感觉他喘气儿都是张口感那块呼吸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预警。还有就是啊，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在他这个喉咙这个位置啊，喉部这个位置，你能听到他的那种呼噜呼噜的那种痰鸣音啊，这个也是他气中的一个信号。而且有的患者呢，他就是反复在咳嗽，但是一直都咳不出来痰啊，这个也说明可能是肺部有一些问题了。再就是一个痰液性质的一个改变，他可能比如说从颜色上变黄了、变绿了，甚至有的痰里边会带着一些血呀，有些异味啊，这都是他的其中的一个症状。再加有的患者呢出现了这种肺部感染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精神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的精神状态就比较差，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发热了，或者是血氧下降了，这几个啊，出现这几个信号的时候，我就建议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轻一点的呢，我们可以就是像我之前说的，给他扣扣背呀，啊，加强一下这个气道的一个护理。如果要是说咱们经过了咱们这个护理，他可能依然没有缓解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建议就得立即就医了。
2: 嗯，呼吸变快了，变闷了啊，上不来气儿了，
1: 有异
2: 响。然后呢，还有这个，你就明显的听着呼噜呼噜呼噜，但是痰出不来啊。
0: 对对对。
2: 再一个呢，就是痰出来了，但是呢，你看到这个痰又黄又绿，完、还有带血丝，或者呢，就是这个精神变差，血氧
1: 烧，
2: 对，一般的这个卧床患者都得在家里带一个
1: 血氧
2: 仪
1: 的
2: 啊。
0: 对对对，
2: 哎，发现这个血氧饱和度的这个值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再一个发烧了，精神变差了，我们赶快要去就医，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二道险关，肺部感
1: 染
2: 关啊。哎，那我们刚才说了啊，
1: 嗯、
2: 这个褥疮关过去了，然后呢肺部感染关过去了，
1: 啊、
2: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静脉血栓关了，因为长期卧床的患者、他不运动嘛啊，
1: 对，
2: 那有可能呢就会出现这个栓塞的情况啊。那么关于在我们这个长期不运动卧床的患者，在床上我们还能够做一些肢体康复的训练吗？
0: 嗯，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很多家属可能有一定的误区，认为我这个患者生病了，我的身体很虚弱，他们就想让哎，我这个患者需要在床上一个绝对的一个
2: 静
0: 养，
2: 对、
0: 对，其实这种静养反倒会起一些反作用，比如说现在啊，患者为什么总愿意出现这种下肢的静脉血栓呢？还有些患者为什么只是单纯的一个肺炎，他躺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之后，他发现他下地没有力气了，或者是说哎，我躺了两个月之后，我的手脚怎么畸形了呢，就是没有那个原先的功能了，
2: 对，肌无力、
0: 对，这些都是他绝对静养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就是卧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希望就是他能得到一个早期的干预，这些肢体功能的一个干预，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给他那个比如说关节部位，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就是运动运动，比如说给他 怎么说呢，就是给他那个
2: 揉一
0: 揉
2: 一揉、
0: 哎、对对对，就是啊、对，就是那么来回的给他
2: 拉伸
0: 拉伸一下、
2: 啊、
0: 但是这个拉伸的这个力度一定要是掌握好、
2: 啊、
0: 对，不要就是暴力的去那什么 啊,
2: 啊，
0: 这个是啊要注意的。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下肢啊胳膊腿啊，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轻轻的给他按一按，这个能促进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一个肌力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对，所以说啊，就还是像邓护长提醒的那样，如果长期的制止患者运动的话啊，零活动比养病会更伤身体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即使是卧床了，但是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该能动也得让他去动一动啊。
0: 对
1: 对
0: 对。
2: 对、
1: 啊、
2: 他自己主动动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辅助的让他动起来啊。
1: 生命在于运动，对吧？
2: 说到了这个护理，
0: 卧床的时候也不能放松。
2: 对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护理的一些技巧和方式方法，那我们对于卧床的患者来讲，营养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那我们怎么样的给他补充好营养呢？
0: 嗯，其实这个营养是很有讲究的啊。你像卧床的患者呢，大多数他也有疾病的一个跟随，他是因为有疾病了，
1: 所
0: 以说才能
1: 卧
0: 床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这种疾病对于这种患者来说
1: 营养要求更高、
0: 啊、对，营养要求会更高，而且就是他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会很大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营养就是一定要跟得上去、
1: 嗯、
0: 一般的营养的核心原则呢，我们就要求比如说高蛋白高维维生素，易消化营养均衡的这些食物，而且要少食多餐，因为他是卧床的，所以说他这个行动能力还是差的，比如说胃肠蠕动也是差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少食多餐，防止每一次比如说每一顿喂多了，他就会产生一个呛咳的一个现象。嗯，
2: 哦，那我们的这个主旨就是高蛋白，
0: 对，
2: 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像蚕蛹啊、
0: 嗯、
2: 哎这样的蛋白质高一点的、
0: 啊、对对对、
2: 哦、然后呢就是高维生素、
1: 啊、
2: 这个高维生素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可以对啊这类卧床的患者呢促进一个肠道的
2: 胃肠
0: 蠕
2: 动啊，
0: 对，这样是防止它便秘。
2: 嗯，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啊。
0: 嗯，
2: 刚才我说的这个一个就是流食的患者、
1: 啊、
2: 他一般他会一天打几次、
1: 哦、
2: 然后邓护长说了，说最多的应该得打到十多次啊，
1: 也算是少食多餐、
2: 哦、对
0: 对，这种啊这种少食，正常来说咱们这个餐食呢一般是比如说4到5次这样、
1: 嗯、
0: 但是每顿餐之间我们要加一些水呀果汁啊、
1: 嗯、
0: 这类的东西啊，
2: 好，
0: 所以说就整个下来可能这一天得十多次。
2: 嗯，那时间过得真快呀、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总而言之呢，长期卧床患者的重症康复护理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那我们的邓护士长给我们把这个核心要素捞干了，总结出来做一个小结好吗？
0: 嗯，很好。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我们重症康复有一套这种完整的体系，其实五大核心要点呢缺一不可。第一个呢就是褥疮的一个管理，褥疮管理呢它主要是在皮肤上，我们可以保证一个皮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第二个就是气道的管理，这个气道我们要做好了呢，我们可以维持这个患者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再就是营养上，营养它可以保持患者的一个体能，心理我们也不能落后了，所以说这个心理呢可以保患者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他的恢复疾病的一个信心啊。再就是肢体功能这一块，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落下。嗯，
2: 那总而言之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这个我们的患者家属朋友们，这个卧床护理它不是简单的喂饭呢、翻身呢，而是精细化、科学化的全程康复管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存在静养养病、拖延康复的一个误区，早干预、早护理、早康复，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减少了他的并发症，不仅呢能够保留患者的身体功能，还会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1: 哎、
2: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护士长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些方式啊、方法呀、一些细节呀，大家都能够熟记在心。
1: 哎，我们再次感谢安贞医院的呼吸与重症康复护理团队，就是再次感谢我们的邓护士长啊，把这个实用的护理方法普及给更多家庭，也助力每一位卧床患者稳步康复，能够尽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2: 好的、
1: 嗯、
2: 哎，那也感谢我们的邓护士长、
0: 嗯、谢谢。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好，接下来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大家。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的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手机电视眼睛就会难受的不想睁开，那么我们希望呢您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试用一下，能够多拿一份生日礼包的啊，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拿去让大家先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到先得，赶紧拨。

0: 4006092166，4006092166报名吧，前100名先打者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好的，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非常影响这些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也不能穿自己喜欢穿的短裤和短裙。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副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来吧，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长春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赶快来参与这场音乐盛会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你是否饱受老慢之折磨？你是否一到冬天就咳喘不止，手脚冰凉，关节疼痛让您步履维艰，阴雨天更是苦不堪言。炎炎夏日正是冬病夏治好时机，冬病夏治中医妙法，借天时之力驱体内寒邪，三伏天阳气鼎盛，毛孔开泄，正是驱散体内寒邪、拔除老寒病根的黄金期。慧心老师精心研制三伏贴，精选白芥子、细辛等十味温阳药材，穴位敷贴，药力直达，直击病灶，精准拔除老寒气，让您的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阳气足起来。三伏贴不仅温阳散寒，更能祛湿止痛，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体质虚弱等难题，一贴见效，多贴巩固，与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敷，双管齐下，内外夹击，让寒湿痹痛无处遁形，效果事半功倍。想象一下，冬天不再咳嗽气喘，不再畏寒怕冷，咳嗽哮喘远离您，关节灵活自如，生活多么惬意。慧心老师三伏贴就是您冬病夏治的秘密武器。7月9日到7月10日，仅此两天，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抢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冬养三九，夏养三伏。慧心老师为了家乡朋友能够在三伏时期更好的冬病夏治，

0: 特举办“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回馈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9号到7月10号。在此期间，只要您拨打场外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三伏贴精选白芥子、款冬花、细心、川贝母、桔梗、钱胡、紫苏子、沙参、姜蚕、白钱等10味药材，专门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症、体质弱等不适症状，穴位贴服精准拔寒，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场外电话线路有限，打进来的朋友都有份儿，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抓紧报名，别让这冬病夏治的大好机会从您身边溜走了。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7月9号到7月10号，仅此2天，电话一打，健康到家。场外报名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呀，慧心。这两天打电话报名了吗？昨天可热闹了，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啊，我发现怎么还有40-50岁的呢？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告诉你们儿子来领的呀，我发现还有70-80岁的，还说我是张桂兰的二姐，我是赵铁峰的三弟弟，这咋还都告诉人了呢？没关系啊，只要打进电话，慧心呢都给大家发放啊咱们的三伏贴。给多少？每人2大盒，1盒40贴，2盒80贴。昨天咱们发了一天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啊，一共就2天发放啊。要说每天都发放啊，发不起。再一个，三伏贴它是有时间的啊，咱们伏天今年是40天，7月15号到8月23号，那你立秋再贴还有啥意思了？没意思了。所以你贴你得找时辰呢，这三伏天吃饺子呢，对不对？干什么？它补虚啊。那咱们贴三伏贴干啥？老哥哥老姐姐干啥？开开门，打通道路，门打开了，阳气往里走，里边的寒气往出来，对各种老病效果都好。你不管吃啥，你不张嘴能吃进去吗？三伏贴就是要你张嘴吃药的，阳气进去了，吃啥药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三伏贴啊，跟普通的三伏贴不一样，现在贴三伏贴的地方很多呀，一些个人的诊所啊、小医馆呐、小医院呐，都给整三伏贴，干啥都抄抄冬病夏治，究竟贴完有没有效，那可不敢保证。所以呀，有些当呢咱就别上哦。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治病吧，心里要有数啊，有不明白的你找慧心，我这没仙丹妙药，但是我告诉你们实话啊，咱们就带病延年。那我们不犯病不遭罪，这2年挺好就行呗啊。这就是说你们跟我走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达到这个效果了？所以你看你们拿到我们院这款三伏贴，你就看到了它当中有啥呀，白芥子、款冬花、细心、川贝母、桔梗、钱胡、紫苏子、沙参、姜蚕

白钱、十味药、白芥子，还有那细心，这都是霸道药啊。心温透表，它是干啥的呢？它穿透到里头，把你骨头缝打开，去寒的。款冬花、贝母、沙参干啥的？润燥的呀。你光驱寒，驱寒了，你里头干巴了也不行啊。哎，还能扶正气，你得有阳气，你正气足了，它才往里走啊。啊，它能驱寒、开窍、扶阳，打通全身的气机，将它通了，通气儿了。所以外边阳气，老天爷给的这阳气，那我们才能进去，里边的寒才能出来。特别是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不往出抓风吗？排寒吗？祛湿吗？治骨头、养骨头，还壮骨头吗？治骨头就治骨头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压迫神经了，它治骨头的。养骨头就治骨头受过伤啊，年轻时候你让车碰了，你那脖子盖都激扭了，你让车碰了，你那脚脖子现在走道都有点翻倍了啊，都变形了。它治骨头、养骨头，还壮骨头。为啥壮骨啊？你八十了，你那骨头不康了，不骨质疏松啊，它壮骨。所以它对老胳膊老腿，即便你说我没风湿，我没有颈椎病，我就岁数大了，我腿疼，我还骨质疏松，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不是壮骨头吗？那不就好了吗？那咱们得把门打开呀、啊。这个三伏贴就是开门的，开窍的，打通经络，道路通了，你浑身一软乎，里边吃的药它都治病。你包括吃那固本延龄丸，那多好的药啊！啊，那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为啥你里边都凉湿心子了，肚脐眼周围拔凉，热的大夏天30多度，你扇扇子吹空调吹电扇，你肚子是凉的，证明你凉到心儿了。这样的人是爱吃凉的，喝凉啤酒，吃凉冰棍，喝凉水，就得意凉的，咕咚咕咚咕咚的，怎么样了？里边凉外边热，里外不通了，所以你就得那个糖尿病啊，腔梗啊，哎，拉稀呀、啊，就好得这病啊。那咱们让它内外通，阳气进来暖你的五脏，这里热乎了，你记住，你看得脑梗的人肚子都拔凉，得糖尿病的，但是心口窝热，为啥？这个心儿它是凉的，你只有肚子软乎了，肚子热乎了，你这里外才通气儿了。那咋能通气儿啊？你得开门呢，啊，你不开门，那热乎气儿咋能窜进来？咱们说开开门啊，窜窜热乎气儿，是不是？现在咱们过去农村烧炉子，炉子在外屋，在外屋地，你是不是把门打开，让热气儿窜里屋来？开开门窜窜热乎气儿啊！你要外边烧通红，炉筒子都红了，你门关着，里边后屋那倒沙子。后屋里屋热乎气儿能窜过去吗？是不是窜不过去？你看我用最通俗最易懂的大白话给大家说通，所以我们贴三伏贴让它内外能通，里外热乎气儿能窜开，这样阳气进来了，寒气出去了，你的病才能好。所以这个三伏贴不贴要耽误大事儿啊。为啥会心？宁可我花钱，你看我又提这个事儿，嗯，但是我这感情我不抒发出来，我就感觉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太心疼你们了，宁可我花钱我也买，让你们用上，啊，所以我才出一半的钱，医院报销一半，这样让你们用上。但是今年就这一次啊，就这么个三伏天，大伙儿呢好好用，啊，这个老慢病不是一天得的。啊，跟大家说呀，咱们这个骨头病啊，它不是一天就得的。我现在给大家说几种常见的病，所以今天呢，慧心呐，就把咱们从

头到脚的这几种特殊的还是最遭罪的这个骨头病，慧心呐、啊、给大家讲一讲。老哥哥老姐姐啊，你们可千万对号听啊。啊，我说一个，就是咱们松原的孙志果呀，老大哥呀，你听节目呢吧，我说说你这个病你别见怪，因为你这病特殊，让大伙听听啊。孙志果大哥有这么几个病：一，颈椎增生，就颈椎病，他那个脖子吧绑硬绑硬的，后脖梗子就那大富贵包就像扣个饭碗似的，这一转脖子啊，嘎巴嘎巴嘎巴就响，就像轴承似的。严重的时候他要回头吧，他不能转头，他先身子过来，你后边有人招呼他，他先转身子，脑袋绑硬不转脑袋。你像咱们，你一招呼我，我一回头干啥呀，是不是？他不是，他脑袋不动弹，他往过转身子，身子过来了，这不脑袋也跟着过来了吗？他那脑袋呀在脖子上就像一个木头棍枝子似的啊，不会转头，后脖梗子大包可大了，绑硬绑硬的大富贵包，一检查颈椎管狭窄。咋检查的呢？他手麻了，手麻了，胳膊酸，天天早上起来这半俩胳膊麻，端饭碗这手就不好使，都没寻思是颈椎病，就以为是脑梗。到松原前国医院做检查，说是不脑梗啊，说老伴说哎呀你可别半身不遂呀、啊、做检查有脑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脖腔子这小毛细血管堵了，不至于说胳膊麻脖子发硬后脑勺子木个张的，不至于。再给我打电话，慧心呐、啊、我听你讲课多少年啦，你看看咋整。我说大哥呀，查脖子。那我脖子咋的了？我说查颈椎，我没得过颈椎病、啊、我说你就查颈椎吧，我都急眼了，我都没好气儿的。为啥他不听？就犟，我没得过颈椎病、啊、我说你年轻时候干啥了？年轻时候干啥的？我告诉你们啊，刨冰，他有手艺，他做冰灯啊，做那一到冬天做那什么龙啊凤啊小兔子啊里边安上灯，做那冰灯，年年他做。哎，在单位那都好手，哎，做病了，你说就低头啊，哎，一检查颈椎管狭窄，双侧颈动脉斑块。我说腔梗没事儿啊，但是这个病能让你瘫痪。我说大哥呀，就手把腰椎再查查，我腰没事儿，我腰不疼。我说你胯胯疼不疼？大胯胯总酸，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我说查腰，腰不疼。我说查腰，我给你花钱，我真急了。那他气人呢，我说能不能信着我？那咋信不着呢？信不着我能给你打电话吗？跟我年头也长了，都不外了。我说查腰吧，一查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孙志果大哥呀，你是不是听广播呢啊？我就说你这个事儿啊，没别的意思。这个病是啥？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着凉了，二工作性质低头刨冰哈腰，你看那做冰灯刨冰啥知识，哈个腰更更个脖子还着凉，那不做病吗？你干啥活得啥病啊，挣啥钱你得啥病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他这个情况太典型了。我说大哥呀，这个病我告诉你能让你瘫痪，你可拉倒吧，这还能瘫痪啊？我说你腿凉不凉？凉。腿木不木？木。他比脑梗半身不遂还邪乎，脑梗有的得半身不遂了，你看他锻炼锻炼针针灸康复，哎，十年八年的没事儿，啊，人家能走坚持锻炼，他不疼啊，他这个病他疼，他没知觉，大劲儿了手没知觉腿没知觉，你不瘫吧呀？
啊，你心里啥都知道，你摊巴了，老伴儿咋伺候啊？他老伴儿还有心脏病，做支架的，他为啥找我呢？他老伴儿吃咱们的固本延龄丸了，心梗做支架了，去年吃3葫芦，今年呢他又吃了几葫芦，吃的挺好。这不就信着我了吗？这老头就给我来电话，可犟可犟的了。哎，这一检查出毛病了，相信我了，说哎呀，这你这真准，没看着我，你都知道我啥病。我说你这回知道了，这个病就是大脖梗子这儿颈椎增生，压迫的。你看我们这个脊柱，它不是一根儿，说我们脊柱一整根儿，那你咋哈腰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哎，中间有个垫儿，那叫纤维环，哎，两边有动脉、有血管、有筋盼着。人的脊柱你没看着，猪的脊骨吃过没有？说咱们上饭店要一盘脊骨，是不是还给你发吸管，还发手套呢？让你吸里边的骨髓油啊，是不是？咱们上饭店要盘大骨头，那脊骨。手套和吸管都拿来了吧？让你查里头吸里边的骨髓，啊，拿手套啃大骨头，你看那骨髓是不是有？那猪脊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一节一节，中间是空膛的，这里头装的骨髓，啊，骨髓它不是直接装里的，挨着这个脊柱在里边，骨头里边挨着空膛，这骨头贴着骨头有一个管儿。这个管儿是一整根儿，就里边这根管儿从上到下是一整根儿，就像气门芯儿似的，一整根儿。这里边装的骨髓油，那当你骨头增生，它往里增生，往外增生，你一错位，是不是挤压的这个管儿它就扁了？那周围有神经啊，所以这就叫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把那椎管压迫窄了，挤扁了。那你说你腿麻不麻？它不疼。这个病最大特点不疼啊，所以大哥犟，孙志国大哥犟，我没腰间盘突出，我不疼，可不咋的，他压迫神经，他没知觉了，他不疼，但是他有个病，有尿憋不住，有屎拉着没劲儿，这都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造成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对上号没有？为啥你拉大便没劲儿？你有尿像憋不住似的，跟肾虚有关，跟脾虚有关，跟你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也有关。因为我们第二节腰椎，它是控制我们的膀胱。你这膀胱有尿是憋着，是尿，还是尿径喽？还是尿不干净？就第二节腰椎。还有我们第四节腰椎就控制你大便的大肠舒就在那儿，大便有屎是憋着还是有劲儿能拉出来？这神经控制的呢。再一个，我这么说你们就懂了，为啥腰椎折了？有一个人出车祸了，腰椎折了，他大小便失禁了，下半身啥都不知道了，截瘫，腰折了。让车给压的腰折了，他腰往下啥都不知道，一点感觉没有，拉屎尿尿都不知道，那不就是腰椎折了，那个神经它不支配了吗？再一个，啊，最有名的人桑兰，跳水那个，颈椎折了，脖子往下啥都不知道了，是不是？那叫高位截瘫，所以我们脊柱从上到下。这里装的骨髓，这骨髓是控制神经的，胸椎是控制胳膊腿的，俩胳膊的。胸椎管狭窄，为啥俩胳膊没劲儿？嗯，脊髓空洞症，脊柱里那骨髓它空了，没全空，这儿少一块，这儿少一块，这儿少一块，所以它不疼，它胳膊腿没劲儿。最后，他就像一个大虫子似的，他在床上躺着，胳膊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丢当的。拿筷子就不好使，就不会使筷子，手不好使，不疼，这是狭窄了。所以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都是不疼的。
但是麻没劲儿，所以孙志国大哥这个情况找我，我说你查吧，查完之后是这个病，给他吃的啥？骨骼丰痛胶囊，就咱们上个月我给你们弄那个两盒增一盒那个骨骼丰痛胶囊，他吃老好使了，一盒，他手脚就不麻了，有劲儿了。吃了有四五盒啊，我从我们医院给他调的，那他花的是高价，没有像你们整那两盒增一盒那个啊，他吃了之后非常好使，这还来电话还要呢，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所以咱们手上有骨骼丰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吃的时候这次你要贴上三伏贴，你感觉感觉跟原来真不一样。为啥？三伏贴是开窍、开开门、打开经络、打开道路，让阳气往里钻。那这个时候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它是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它就这三条，它多一样它不治。骨骼丰痛胶囊就治这三样，多一样不治，这三样你就记死了，写在脑门子上。治骨头就是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头病、骨质增生，它治骨头。养骨头就是指的你骨头受过伤、骨折过、骨裂过，它养你骨头的。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骨头受过伤，到老了这块犯病，说你这胳膊年轻时候这块受过伤，你到老了你看它疼不疼，你看你麻不麻，你看它好使不。你脚脖子受过伤，你到老了你看你这脚脖子肿不肿，疼不疼，这就叫骨外伤后遗症。骨骼丰痛胶囊就养这骨头啊，还壮骨头。壮骨头指的就是啥呢？老年性的老骨头，骨头老了，骨头不结实糠了啊，骨质疏松是啥？不就是糠了吗？正常大骨头棒子，岁数大了，你那骨头像蜂窝煤似的掉地下，哎妈，都散花了，都掉渣了。那你说为啥有的老姐姐咳嗽一下子肋叉子折了，在桌子那一哈腰硌一下子肋八骨折了，她不还是骨质疏松糠了吗？啊，你好么样的，你硌一下子你骨折了，啊，你蹲个屁股墩你骨折了，大胯骨轴子折了，能吗？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啊，他也浑身疼，骨头不结实，那可得加小心。所以你吃骨骼丰痛胶囊，你这几个病有风湿、有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各种骨头病，再一个呢就是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你吃它让你那老骨头病能养好，它不犯病了，不疼了，这块不找病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我没有腰间盘突出啊，我没得风湿，这老了老了这二年腿疼，浑身骨头也就疼呢，一检查骨质疏松，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它壮骨头，哎，它治骨质疏松，这样它这个寒气阴邪从里往外走，药吃肚里去了，邪从里往外走，那要是这门不打开，你说这邪能出去吗？这寒能不能出去？出不去，外边的阳气，这老天爷30多度，阳气能不能进来？外边的也进不来，里边的也出不去，就憋到这儿了，到冬天就犯病。那咋整啊？开门呢，一开门热乎气儿就窜进来了，阳气进来了，寒气出去了，所以呢用骨骼丰痛胶囊是从里往外治，贴三伏贴是开开门打开道路。所以这个三伏贴为啥会新，非要让你们贴，你要不贴你治病你就差20%的意思，总觉着差点劲儿，人家咋都好了我咋就不好了，你门没打开呀，你吃再好吃的东西大姐你没张嘴呀，我这有饺子你没张嘴你吃啥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会心呐，这是也费了挺大劲，我就不说了啊。说到这儿吧，其实我心里不好受，这些年大家跟着我相信我啊，这是我的德行，我不能心眼歪歪，我得把心搁正，让大家呢吃上好药，
啊，用上好东西，能不让你们花钱的吧？我就不让你们花钱了。但是你说啥都有成本钱呢，那玩意儿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啊，所以呢，我能让你们不花钱，我想想办法就给你们弄来了。要是说能让你们吃到一个好药，让厂家呀多给点儿，啊，赠送，你哪怕买几赠几，就是让咱们多吃点儿，少花点钱，我呢想办法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就是骨头病。像孙志国大哥，这不就吃骨骼丰胸胶囊吃好了吗？那咋办呢，大哥啊？你这次，你把这个三伏贴拿回去，你贴，你贴在哪儿呢？后脖梗子大椎穴，三伏贴就解决这几个事儿。啊，就这几个事儿，他不是说啥问题都解决。说心脏病给人家贴三伏贴，糖尿病给人家贴三伏贴。啊，那能行吗？你瞎整的吗？怎么办啊？有颈椎病，手脚冰凉，后脖梗子冒风，大脖子沉，大脖子大富贵包啊，跟个馒头似的，扣个碗似的，贴哪儿啊？贴大脖子颈椎，这是三伏贴啊。第二个，你肺气不足，你肺子长结节了，有肺气肿，有支气管炎，老咳嗽，吐的是白痰。那白痰、泡沫痰，贴哪儿呢？天突，天突天在摸啊，脖子正脖子正中间下边摸着这个脖锁骨没有？脖锁骨这不两个栅吗？是不是咱这脖锁骨两个栅中间不是一个坑吗？这就叫天突穴，就在这儿，就贴这儿啊。再一个呢，肺腧，肺腧在第三节胸椎呀，第三节胸椎可能你们找不着，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咱们大脖梗子那个包，那颈椎是第七节颈椎，往下你捋三个骨头节，啊，正对着肩胛骨，肩胛骨咱们上边那个尖儿，肩胛骨叫哈喇巴，下边一个尖儿，上边一个尖儿，正对着上边那个尖儿，你横着上边肩胛骨那个尖儿，横着往脊柱这走，到脊柱这中间这就叫肺腧穴，离脊柱。旁开1.5寸，1.5寸就是你的大拇手指头一指半，咱们大拇手指头一横指是1寸，一指半，哎，大拇后指1寸，在旁边一点一指半，那就是我们的肺腧穴，啊，贴这儿。再有，哎，肚子冰凉的，就大夏天外边咋热，你肚子是凉的，脾胃虚寒，大便拉稀，大便发黑发绿，啊，肠子长息肉的。老头有疝气的，老太太得过子宫肌瘤的，肚子鼓包梆硬的，贴肚脐眼儿，叫神阙穴。哎，然后啊，还有中脘，昨天说了吧，再复习一遍，中脘在肚脐眼上3寸，3寸就是你四个手指头四横指，关元在肚脐眼下边四横指3寸，你就比量呗，啊，肚脐眼往上四横指。中脘、肚脐眼往下四横指，关元就贴这儿。要是胃肠道不好，再加一个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儿呢？啊，咱们拨了盖儿，拨了盖儿这有俩坑吧，叫膝眼、外膝眼。拨了盖儿下边，你看外膝眼就是外边这坑，内膝眼就里边这坑。外膝眼这坑明显，你摸着外膝眼这坑，往下四横指，外膝眼往下四横指就是3寸。哎，前边这蒙面骨、门面骨，咱们叫胫骨。胫骨拨了盖这个坑，外边这坑往下四横指是3寸。哎，到这儿，然后呢，中间这骨头，前边门面骨叫胫骨，往旁边开，往外开一横指。哎，这块对着，你看，就这块叫足三里。这个穴位你摸这个坑，这个坑就是补虚大穴。足三里治脾胃虚寒、气血不足、抵抗力低下。啊，要是有肾囊肿、肾结石、腰间盘突出，你贴哪儿？命门穴，第二节腰椎，正对着腰眼子，第二节腰椎这儿，命门穴在哪儿？啊，腰椎也是大梁骨旁开1.5寸，1.5寸就是大梁骨往旁边摁，一横指，再挪一点儿，就是1.5寸。

0: 正常贴24小时，一天一宿，你一换，可以隔一天一贴。为啥？有的人他刺挠，因为天热出汗啊，体质不一样，要觉得行，我们就换下来直接就贴上啊。这个呢，不要死规矩儿。你都贴，你都刺挠了，你不换换地上啊？我讲的这些穴位可以轮着贴，它不就不刺挠了吗？因为天热呀，你爱出汗啊，这个机会一定要用上。因为我们开开门，打通道路，是我们后续吃啥药，你不管啥药，你治病它得吸收啊。你肚子里的阴寒之气不排出来，热乎气儿不窜进去，你说你吃啥能吸收？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慧心呐，这番心意呀，大家呢一定要理解啊。宁可我不吃不喝，我也让你们用上好东西，把病治好啊，别遭罪了啊。满打满算你还能扑腾几年呢？使劲再有20年够咱们扑腾的了。有慧心在，不让你们遭罪啊。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要报名领三伏贴的赶紧报名，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放。好，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的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7月9号到7月10号专属开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回馈活动，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场外热线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场外报名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您是否饱受老慢之折磨？您是否一到冬天就咳喘不止，手脚冰凉，关节疼痛让您步履维艰，阴雨天更是苦不堪言？炎炎夏日正是冬病夏治好时机，冬病夏治中医妙法，借天时之力驱体内寒邪，三伏天阳气鼎盛，毛孔开泄，正是驱散体内寒邪、拔除老寒病根的黄金期。慧心老师精心研制三伏贴，精选白芥子、细辛等10味温阳药材，穴位敷贴，药力直达，直击病灶，精准拔除老寒气，让您的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阳气足起来。三伏贴不仅温阳散寒，更能祛湿止痛，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体质虚弱等难题，一贴见效，多贴巩固，与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敷，双管齐下，内外夹击，让寒湿痹痛无处遁形，效果事半功倍。想象一下，冬天不再咳嗽气喘，不再畏寒怕冷，咳嗽哮喘远离您，关节灵活自如，生活多么惬意。慧心老师三伏贴就是您冬病夏治的秘密武器。7月9日到7月10日，仅此2天，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抢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是我们天天给我们老年人传播医疗知识的李主任，是我们的李老师。老师您好。

0: 哎，老姐姐好，叫啥名？
1: 我叫李艳，今年呢76岁了，是松原的。老师啊，我首先想报名咱们这个三伏贴。老师啊，您呐辛苦了。
0: 哎呀，老姐姐别说了，一说呀我挺心酸呐啊。这次三伏贴争取来是太不容易，争取来那天晚上我都掉眼泪了，我说咋这么难呢？最后呢，厂家要成本钱，这成本钱那也不见，你架不住人多呀。凡是听我节目的，不管新朋友老朋友，我答应都给。你说让我自己掏腰包啊，那我拿一年工资啊得呀。后来呢，我们医院承担一部分，慧心我拿一半的钱，啊，我也让跟我这么多年的老哥哥老姐姐能用上三伏贴，能达到冬病夏治。你们用上了，我就放心了，我才能睡好觉、吃好饭呐。
1: 老师啊，您的心呐，都跟我们患者身上呢，全想着我们患者。
0: 哎呀，应该的。啊，你们跟我这么多年，铁了心的跟着我，相信我，慧心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们用上好东西，让咱们吉林地区的患者，我的老家乡啊，我惦记，让你们能用上三伏贴啊，回去好好贴，你跟我说说病，我告诉你往哪儿贴啊。
1: 哎，是老师啊，我是啥的。我先跟你说说这个骨骼疼痛胶囊吧，这个骨骼疼痛胶囊啊用的非常好啊。老师，你说我吃就是吃一周多呀，就是我这种情况嘛，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就是吃一周多吧，就身上就有点吧，像出风像蚂蚁爬的那种症状。
0: 嗯，
1: 而且吧，完了，一出风像蚂蚁爬那种症状吧，完了这皮肤就像还有点痒似的，但是有点痒，我这可是不疼，但是挠挠啊，或是抓抓呀，哎，就是还挺舒服，非常好。这个骨骼疼痛胶囊
0: 啊，有没有疼加重的现象？说比原来还疼了呢？
1: 没有，我就是像蚂蚁爬的，就像那个皮肤下有这个东西爬是在动一样
0: 啊，有蚁形，那叫蚁形感。
1: 啊啊，
0: 蚁形感就是蚂蚁爬的感觉。
1: 是是，
0: 嗯，
1: 完了还有点像出风似的那种。
0: 那你的病主要是腰椎、颈椎还是风湿啊？
1: 我是风湿，我是腿和腰，还有就是胯胯的都是这样事儿的。
0: 啊，腰腿都疼。
1: 腰腿吧，都像有虫子爬似的，都出风。出风吧，摸摸这风吧，哈，还没有风，但是就像出风似的。
0: 嗯，啊，那就是主要以风邪为主。这个风我告诉你在哪儿，你要听我节目，我给你们讲过风寒湿。这个外感六淫之邪。风邪它有外风和内风，有一句话叫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没有内风勾不来外风。所以大姐你品着，你就有肝风内动，肝风胆气不利，所以大姐你肝胆不好
1: 啊。我有脂肪肝，我都是中度的了。
0: 哎，脂肪肝，所以这就是肝风。肝风它往上刮，外边的风呢往下刮，啊，肝风往上刮呢就是脑袋迷糊，半拉脑袋疼。
1: 哎呀，咋说这么对？
0: 这就是肝风。那勾起外风呢，就外边的风它往哪刮呢？它往脑袋刮是后脖梗子冒风，这个往腿脚上刮呢是腿脖子盖冒风，脚脖子冒风。
1: 啊，
0: 这就是外风。所以你看，凡是有蚁形感的，说浑身麻呢、冒风呢，首先自己体内有肝风，肝风，哎，这是家乡招来外鬼，把外风吸引进来了，你就容易半大脑袋疼、后脑勺子疼啊、腿抽筋儿。再一个，大姐你犯病心烦的时候，你看你手嘚不嘚瑟？
1: 是是，
0: 哎。啊，说哎妈，这手都嘚瑟，心都突突，
1: 是是，
0: 这就是风。你看这个东西邪乎啊，所以吃骨骼疼痛胶囊啊。

0: 它是搜风辟谷，往出抓风，
1: 嗯、
0: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对对。
0: 嗯，有的人疼，咱们有的老姐姐来电话说疼，可疼了，都不敢吃了。你傻，你吃三粒不就不疼了吗？等他过药劲儿了，你再吃五粒不就好了吗？你看咱们那老哥哥刚开始疼，后来他不疼，他热乎了，这不就找着病了吗？你记住，凡是治风湿骨头病都找病，有的人凉冒风，有的人像你似的蚂蚁爬，有的人就开始疼加重了，那比没吃药都疼，这就是好事儿。
1: 啊，
0: 你看你们吃这么多年药，有的吃跟没吃没啥感觉，那就不好使。你不管吃啥药，它得有点反应啊。所以你这个情况你接着吃啊、哦、大姐。
1: 哎，好好好。
0: 嗯，
1: 这我就那啥了，这我就知道了，咱们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出风也好，像蚁爬的也好，这都是说明这个药啊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起得非常快，是不是老师？
0: 对，找病了，找着根了。
1: 嗯嗯，
0: 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哎呀老师，我吃着固本延龄丸的，我自从你接孟老讲课这档节目，我这血压都正常了，我这血压始终就是心率在70左右，但是我带着那啥的，带着那个护心仪的、
0: 嗯、
1: 我这心率吧在70左右，就是低压吧哈，就这段时间就好几个月了，始终就是在75到80之间，完了高压吧哈，始终在135到125之间，非常非常好。老师啊，那你说我这血压这么好，我这不就是感谢您吗？您带来的好药，我才有这么好的血压。
0: 哎呀，不用客气啊，老姐姐，这就是缘分。你看你跟我这么多年，你没说哎呀这药吃点那药吃点，就跟着我走。我是到什么季节这个病该怎么治，我是跟着领着咱们大家呢，按着一年四季来调理。哎，有的老姐姐干个傻事儿，跟我走好几年了，不知道听谁说的，谁家卖什么药便宜，也做广告的，他买完吃了不好使，等回来再买固本延龄丸，自己这点钱花没了，傻眼了，跟我俩直哭。我说那咋整啊，让你等着你不等着。
1: 老师，我不一般不上药店买药的，我不相信西药，我就相信中药。老师，我最相信最相信最相信的是您。
0: 哎呀，就冲着你们对我这份感情啊，这就是为啥这次会心，我自己掏腰包，我出了是3个月的工资，我们医院呢承担一半，这样呢综合的把这三副贴拿下来了。因为三伏贴厂家吧，人家说我不挣你钱，我得收成本钱呐。但是你想，三伏贴免费发放，咱们吉林地区多少人呐？只要听我广播的，我都给发放，每人2盒，一大盒那是40贴。像你这个情况，大姐，我告诉你贴哪儿啊？
1: 啊，谢谢。
0: 神阙穴就是肚脐眼儿，
1: 啊，
0: 中脘穴脐上3寸。关元穴脐下3寸，足三里就是咱们跛了盖外膝眼往下3寸
1: 啊。
0: 哎，你肝火旺，你贴在膻中穴，再来一个
1: 啊，
0: 24小时换一回
1: 啊。
0: 贴三伏贴之间呢不能吃凉的，不能吹空调，
1: 不吃凉的。
0: 贴三伏贴千万别吃凉的，别吹空调、
1: 啊、
0: 那你就白贴了
1: 啊。啊
0: 啊！
1: 哎，知道了老师。
0: 这回呀、啊、你们用上三伏贴，再吃上固本延龄丸，有风湿的再吃上骨骼风痛胶囊，哎呀你们就不遭罪了，这病都能好了啊。
1: 老师啊，您那个自掏腰包啊，这半年的你就自掏腰包了，你始终在给这些患者啊在补助啊。老师啊，你确实啊辛苦了，又辛苦又挨累呀。
0: 没关系，
1: 真是感谢不尽的。
0: 老姐姐，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有的时候啊，我掉着眼泪说，我说只要老哥哥老姐姐们健康，哪怕会心我不吃不喝，我也给你们弄来好东西。 你们呢就踏踏实实的听话，好好吃药，多做疗法，特别是治病方面，不要东跑一下西颠一下，到处照领。昨天有个老姐姐说上哪儿去领鸡蛋，让她做疗法做理疗，她做了，最后借钱买了10000多块钱一台机器回来了，你说这不上当了吗？哇哇哭啊，领鸡蛋的白送的啊，让你们去听课的都要加小心，听见没有？
1: 老师，我从来不去领这些东西，因为啥呢？因为我是男人性格，我不领那些，就这个那个东西。他为啥白送咱们东西？不还是说是领？
0: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一定呢治病啊，要从根本上调理，听慧心话，好好呢，踏踏实实的啊。回去呢，找不准穴位来电话问我的学生啊。
1: 哎，好，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你是慧心妹妹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好。
3: 哎呀，我正想你呢，想的没法的。
0: 这不是通上话了吧？啊，
3: 慧心妹妹呀、啊，你太伟大了，你是一个慈善家呀。
0: 过奖了，老姐姐，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大家别客气。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姓胡，我叫胡志珍。
0: 啊，好，老姐姐，
3: 那个、
0: 啥事儿啊？
3: 慧心妹妹呀、啊，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这岁数也大了，说话吧。也那个颠三倒四的，我慢慢说。你上几天吧，就是让我们体验那个叫骨骼风痛胶囊。我买了2盒，还赠送1盒吧，给我老头吃。哎，我老头吧，原来就是啥呢？一条腿疼，胯不疼，走走道走一轱辘就要歇一会儿，再不地呢，下孩睡觉呢，还不动，那块呢还不动压。得总翻身，要下雨天呢，疼的更严重。完了，我给他买了1盒呢，看时候他说他不买。我这里你上医院检查去，你花多少钱呢？你就当检查费嘞。我说的啥事你都得听听，不如见景，见景不如尝试，你不得尝试尝试，体验体验。我说我听那个慧心老师吧，就总讲的，每回我看他，我都可相信他了。我说这回呢也相信他一把，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买完了他说他不吃，不好使。我说你就吃能咋的？你吃完不能翻白眼儿，你只要不翻白眼就行。我就命令他让他吃，完了就吃，吃完了他就说的，我吃完了你这浑身谁给我挠呢？我这身上怎么这么那啥呢？绿绿的呢？完了说我说没事啊，那是打通里头的那个血脉了，复活细胞了，我说那就是一种那个好的现象。完了呢过3天更好，疼上了。他说哎呀妈呀，我都要疼死了，都起那个反作用了，我都要疼死了。我说你疼不死你也接吃，我说疼不死。完了呢他就那个吃完他就找我疼，疼的呢我就给他狠劲狠劲给他敲拍哄着他吃呗。吃完了吧他就找我疼啊，我吃完了1盒半吧时候吧，他就不咋疼了。我说这不就好了吗？
0: 对，
3: 我说的就叫调理反应。我说你吃完了你没有反应他能好吗？这就说明起效了，对你就是属于量身制裁了。我说这指定那个能好啊，但是后来他就好多了，好多了，但是也没气根儿啊。完了，我说的再跟你沟通一下，这两天还能不能给我们淘腾来了？要再能淘腾来，骨骼风痛胶囊，完我再给他买点儿，让他接着念啊。我说就好药你吃的半死不活的，他也不能死救上啊。我说这你吃你就接着吃，他不是效果他也能啥呀，他能起到完全的作用啊。我有意思我再给他买点， 我先给你挂上号，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要到时候我再买不着。再另外呢，还有那三伏贴，我寻思这连吃的带贴的，不是两项，都攻击这个病，不一下就能效果能快点吗？
0: 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咱们大伙儿吃的时候注意啊，它找病，哪儿有病往哪儿去，有的疼，有的麻，有的冒风，有的过电，这都是正常的反应，说明他找到病位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严重，你就减到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哎，等症状消除了，你再加到五粒，它治病效果最快，尤其对风湿骨病这个效果是百分百的。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因为治风湿骨病，冬病夏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错过今年了，那你今年冬天就遭罪呀。这病夏天治不好，冬天可疼了。啊，有下不来
3: 这个累
0: 惯的，所以
3: 这个类风湿是顽固病，不死的癌症，一般的你药你整不了，只要你这个，我看吃的还真挺有效果的，这说明对症了。
0: 对，所以慧心呢会再给大家争取，能争取来呢更好，让你们尽快用上啊。这个呢，注意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好了，它从里往外的养你的筋脉肉皮骨头，那骨骼风痛胶囊呢，再把你的风寒湿都给抓净了，内外同治，这样我们效果会更好啊。那么像
3: 那要能有固本延龄丸，他俩对着吃不就更好了吗？
0: 对，他俩搭配着吃最好。
3: 对呀、那就太好太好的了。
0: 像你老伴儿这个风湿类风湿的，贴三伏贴，重点给他贴在哪儿？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眼儿；命门穴，就是后腰眼子；还有足三里。这都是补虚的大穴，它能治啥呢？阳气不足，肺气虚弱，浑身冰凉，这个虚寒症，哎，用这三伏贴最好。三伏贴专门针对的就是得病年头多，身体特别虚，这点阳气特别少了，脾胃虚寒，体质弱，老有病，贴三伏贴，夏天贴最好。浑身冰凉的，给他贴在大椎穴，就是后脖梗子。
3: 贴到哪
0: 儿？大椎穴。
3: 啊，就是颈椎呗。
0: 后脖梗子骨包那个位置叫大椎穴。
3: 啊，
0: 就贴在那儿，有风湿的啊。这样我们达到呢内外同治，三伏贴是通过穴位给药，打通经络，让它畅通，把风寒湿帮你抓出来，而且它扶正气补虚劳，对我们身体虚弱的总得病赖赖巴巴的效果非常好啊。
3: 哎呀，慧心老师啊，你得为我们做点好事啊，永远都忘不了你呀、
0: 啊、不客气啊，
3: 我就跟你听你的广播听多少年了，我再忙我也听听你那广播，我就像吃饭似的，那点必须我得听，听得像又解乏是又解闷似的，就像我心里头有一种靠山似的，我天天都得记住那个时间。
0: 嗯，正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跟我这么多年，所以今年呢慧心我出一半的钱，宁可我少花点儿，我也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用上三伏贴，因为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咱们身体虚呀、啊、一到上秋了就赖吧，抵抗力弱，容易犯病， 这样我们再贴上三伏贴，用上固本延龄。

0: 丸，还有骨骼丰痛胶囊，这样的三下综合着，我们身体呀这些老病慢慢的就都治好了啊。
1: 哎呀，那我那个签个月呀。
0: 不客气，老姐姐，我都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儿吧，两三天收到了我们就开始贴，贴的时候找不准穴位就来电话问我的学生啊。
1: 那我先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我给你鞠个躬了。
0: 还礼还礼，老姐姐别客气，有事儿就找慧心大妹子啊。
1: 我听见你的声音我都高兴了，真的晚上吃救心丸了。
0: 好，那就到点儿就听节目，有什么事儿呢就来电话啊。
1: 那你就挺忙的吧，我就不打扰你了，谢谢你，
0: 没关系，
1: 多休息，保重身体啊。
0: 哎，
1: 有你的健康就有我们的快乐。
0: 你也保重，再见。嗯，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5: 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呢，我们的种草之旅呢，要带大家去探索一下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它呢，是我们中国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古城古国遗址，文化堆积距今约4500年到2900年，面积呢达到了12平方公里，是一座考古遗址专题博物馆。
4: 三星堆博物馆呢，是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的。园内绿草如茵，湖光倒影，充分体现了博物馆馆园结合的特色。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5: 说呀，最近这几年啊，三星堆博物馆那绝对是这个文创界的顶流，考古界的网红，每次上新呢都能霸屏热搜。像什么这个大家可能在视频上也见到过的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还有被网友们戏称为方向盘的太阳形器啊，各种是奇奇怪怪又可爱的文物啊，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深度云游三星堆啊，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顺便呢种种草。说不准您要是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马上回头就订机票了就。
4: 那三星堆博物馆呢，是位于四川广汉市，距离成都大约是40公里，所以大家也要明确一点啊。包括我去旅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在等车的时候说到，原来三星堆博物馆是不在成都市区内的。
5: 我要去三星堆，这不到。
4: 所以说呢，这个三星堆博物馆。

0: 它在四川广汉市，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哎，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三星堆遗址是非常大的，而三星堆博物馆就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的东北角。啊，因为它所在的三个土堆啊，在月亮湾一带，很像星辰分布，当地人呢就管它叫这个三星半月。
0: 嗯，很浪漫的名字。
1: 没错，后来呢就叫三星堆了。啊，谁能想到这么朴实的名字底下啊，埋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古文明。
0: 而且啊，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已经很有看头了。
1: 嗯，
0: 它很像一件大地艺术品，那个起伏的曲线呀，象征着历史的沉积和演进。咱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呢，这个陈列馆当中，大家会先看到三星堆文明通识课和一个先导片儿，它呢就是细路的展示了古蜀人的生产生活，包括玉器、陶器，还有初步的青铜技艺，以及非常逆天的黄金加工技术，它会先帮我们搭建起一个时空的框架。
1: 对，之后呢，就会进入到高能正片和这个视觉核弹区了。为什么这么说？光线会变暗，
0: 嗯，
1: 啊，氛围骤变，仿佛一步踏入了3000多年前某个神圣而诡谲的祭祀现场。那些硕大的、奇异的、精美的青铜人像啊、面具啊、神树啊，以极具压迫感和仪式感的方式陈列在你面前，那种震撼一定得身临其境，你才能体会的真切。
0: 那在进入到这个核弹区之前啊，咱们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也是网上很多人好奇的点，说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这个古蜀国，它又有什么来头呢？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1: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
0: 嗯，
1: 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
0: 嗯，
1: 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它这个相佐证的部分。待会儿介绍文物的时候，咱们详细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有趣的眼睛。
0: 嗯，而这个鱼凫呢，它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1: 蚕丛、百冠、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0: 听上去就已经氛围感拉满了，
1: 哎，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带大家进馆，我们一探究竟。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那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这三个字，就能收到我们介绍博物馆的链接了。里面呢会有主持人在游览时拍摄的高清大图，我们看着大图再配上我们的讲解，会让整个的种草过程变得更加真切。
1: 嗯，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这三个字啊，咱们一起来看这幅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青铜纵目面具。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 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0: 嗯。
1: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啊，可能是圆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0: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1: 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它的这个纵目啊、巨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0: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1: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啊，就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他是蚕丛。
0: 对，
1: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0: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1: 但是在这也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0: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1: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来，咱们赶紧说下面这件啊，下面这件厉害了啊，商青铜太阳形器。一般啊，说到古文明当中，说到太阳，那基本上就是对天神一般的崇拜，所以这件器物相当不一般。青铜太阳形器呢，在1986年三星堆两坑一共出土了6件，直径呢大概是85厘米左右。它是用二次铸造法铸造而成，先铸晕圈和5道光芒，再将这个太阳啊嵌铸在上面。
0: 对，这类器物它在用途上呢也是有过不同的看法的。有的人说啊它是车轮，有的人呢说它是盾牌上的一个装饰物。但是我们看它有85厘米，大多数的人呢都认为说它表现的是太阳形象的一个器物。在中国古代啊，就是许多早期出土的文物，包括一些岩石的岩画当中，都有类似太阳图案的发现。
1: 对，刚才不是说我们说有太阳的这个都厉害，为什么呢？太阳崇拜呢是早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的这种宗教信仰。太阳神呢一直作为古代人心中最高的主神来加以崇拜。那在三星堆出土的许多器物都跟太阳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啊，但这种这个轮形的青铜太阳啊还是首次发现，是非常直观的这种实物造型。
0: 在大自然当中呢，阳光滋养万物，常被认为是万物之源，周而复始的日升日落现象呢也被赋予了非常神圣的一种象征意义。
1: 接下来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
0: 嗯，
1: 青铜大力人，
0: 这个太可爱了。
1: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0: 哎，
1: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0: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1: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徽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0: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1: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啊？
0: 他到底是谁呀、
1: 啊啊？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0: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1: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0: 嗯，
1: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0: 对，
1: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它应该是个象牙啊、
0: 嗯、
1: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0: 嗯，
1: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0: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嗯、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0: 哎，急在线等
1: 他也想等个答案，
0: 他也很想知道啊。
1: 来，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必须是那颗通天神器青铜神树。
0: 哦，这个是最壮观的了，大家一定啊要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当中发送博物馆来看一看这个青铜神树。
1: 嗯，它出土的时候呢碎成了上千片，是专家们花了10年的时间啊，就像拼这个最复杂的 3D 立体拼图一样把它慢慢的修复起来的。
0: 嗯，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2楼3展区呢，大家需要仰望它，因为拼接之后呢它已经接近4米高了。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棵青铜树如果说加上顶部缺失的部分的话，高度应该是不下5米的。那这个是同时期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当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
1: 嗯，这个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这三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呢呈穹龙形，三面镂空啊，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
0: 那这个树呢，它是分三层的啊，每层都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是站立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的残缺啊，大家在猜测说，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站着的鸟。
1: 树干上呢嵌住了一条造型奇怪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呢呈电绳状，龙的前爪呢匍匐在树座上，后爪呢像人手，身上呢还挂着刀状的羽翅。
0: 嗯，这桐树上啊住有九只鸟，这个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呢？在古代啊，十日神话当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乌鸦，也就是所谓的阳乌，它也叫金乌啊，是由它们来背负而行的。这个呢，也是先民对于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解释
1: 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
0: 对，为什么太阳能升起来，是因为有
1: 鸟
0: 背着它来飞行。
1: 对，来说说这个非常奇特的鸟金乌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乌鸦，作为运在太阳的神鸟，也往往是作为太阳的象征。所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就是指啊太阳西下，月亮东升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当中呢有着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当中呢有不少鸟日并建的图像啊，三星堆桐树上所住的这个神鸟就是神话中的金乌，也就是太阳的写照。
0: 这十个太阳啊，每天早晨呢都是由神鸟背着，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再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就落在了西方若木神树上。那中央的剑木呢是长在天地的正中央，这棵树是古人心中登天之梯，巫师们就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通往天宇，而天上的神灵呢也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降临到人间。
1: 通过这个比较研究哈、研究人员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剑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啊，是这三棵树的复合体，既体现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的观念，同时呢，又是古人心中的登天神梯，反映了古人的神话宇宙观。
0: 我们想想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图片当中看到这个四米来高的神树，它是一片一片拼接起来的，这个修复过程啊，想想真的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古人的制造它得多耗费心血呀，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它依然非常的精妙，这工艺啊也是太超前了，采用了高超的铸接技术。所以在观看的时候，很多人会感慨说，这哪是树啊，这分明就是古蜀人宇宙观的一个 3D 模型啊，
1: 了不起。
0: 嗯，那我们看啊，就是三星堆博物馆当中可看可听可研究的展品太多太多了，因为我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去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回来之后呢我就充满了好奇与想象，然后也在网上搜到了很多资料。其实网络平台上关于三星堆的讨论呢也特别特别的多，大家都比较好奇说，三星堆在挖掘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或者是让人惊掉下巴的故事。
1: 哎，这就得从这个最著名的开端说起，就是一锄头挖出个新世界。
0: 嗯，
1: 1929年呢，当地农民晏道成老爷子在这个掏水沟的时候，就咣当一声啊，挖出了一坑的玉石器啊，从此拉开了三星堆发掘的大幕。这真的是现实版的家门口就有宝藏。
0: 嗯，那上世纪80年代呢，考古队发现了两个祭祀坑，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潮。据说呀，当时推土机是差点就从那个坑边给擦过去了，幸好咱们考古人员很细心，哎呦，给它保住了。打开之后发现这里面层层叠叠的象牙、青铜器、金器，而且呢，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呀都被故意的砸碎，还有灼烧过了，然后再很有序地把它埋进去，这个被认为是某种盛大而决绝的祭祀活动，祭器如祭神，仪式完成呢，这神器也就随之埋葬了。
1: 嗯，听着就有种这个悲壮又神秘的美学感啊。 而且呢一直挖掘到现在，三星堆的盲盒还没开完。2019年重启考古发掘，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而且呢这次是全景式考古，考古舱横门横尸，工作人员呢穿着防护服像做手术一样，各种高科技设备全程护航，直播考古，全民当云监工，还发现了这个丝绸遗存的痕迹啊，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型，每天都在刷新认知。所有人说啊，这个三星堆的考古是正在进行时的科幻大片。
0: 估计听到这儿啊，大家已经疯狂心动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现场打卡呢，我们也有一份攻略送给大家。首先就是说到这个交通，比如说从咱们吉林省出发，咱们就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乘坐高铁到广汉北站，出门打车。

0: 走十分钟左右吧就能到，非常方便了。
1: 嗯，
0: 或者咱们到了成都之后呢，从成都的景区啊坐景区直通车或者是地铁转城际公交，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再有呢就是门票的问题啊，大家记住了，要去看一定要提前啊在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平台上预约。
0: 嗯，
1: 尤其是就是咱要有时间可能去这个成都去三星堆看的话，
0: 嗯，
1: 都得赶节假日。
0: 对，
1: 那如果是节假日的话，那么三星堆秒空门票的这种情况是太常见了。
0: 嗯，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哎，
0: 还有参观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留出至少3到4个小时，那如果更长就更好了，咱们能逛得更仔细。还有一定要听讲解，
1: 必须，
0: 这个钱是值得花的啊。我们可以租这个导览器，或者请官方的讲解员，再或者呢可以跟着一些靠谱的 APP 导览，否则大家你在里面走马观花，可能看到的只是一堆奇怪的铜疙瘩。
1: 说得这个看3、4个小时或者更多、啊、
0: 至少啊
1: 啊，那么就说明这大，特别大、
0: 嗯、
1: 逛个小半天。有朋友担心，那我在里头饿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没关系，博物馆里有简餐和饮水处，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但是啊，依然建议您自带一点小零食啊，不过要在指定地点吃啊，要记得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
0: 嗯，参观完之后呢，这出口处的文创商店，哎呦，那才是另一片天堂。真的可以用人挤人来形容。你像里面有那种青铜面具的雪糕，还有金面具的巧克力，各种复创的文刻等等，都能让你把这些神秘给带回家。出来之后呢，附近还能尝尝广汉的一些特色美食，像是蚕丝兔都是很有名的。
1: 嗯，朋友们，三星堆呢是一个让你意识到人类想象力边界的所在，它陌生又熟悉，诡谲又庄严。站在那些文物面前呢，你会忘记时间，只会感叹啊，原来我们的祖先曾如此的浪漫而磅礴地思考过这个世界。
0: 三星堆啊，就像一个来自远古的盲盒，每一次打开呢，都是对历史的一次重新想象。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是庄重的黄河礼乐，还有这样瑰丽奇绝的巴蜀神话。
1: 好了，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三星堆特辑就到这儿了。希望今天的种草博物馆呢，能在您的心里种下一棵好奇的神树啊！如果您被种草了，那就计划一次穿越之旅吧，去亲自面对那些沉默的青铜，感受那份跨越了3000年的震撼。
0: 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1: 我是周航，我们下一站
0: 再见。再见。
2: 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
1: 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呢，我们的种草之旅呢要把目光投向水网密布的江南。哎，今天呢我们要种草的是一座建筑本身就如诗如画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
0: 很多人初次听到苏博呢，可能是因为他的设计师贝聿铭先生。贝聿铭先生的祖籍就在苏州，是杰出的华裔现代建筑设计大师。在晚年，他受邀设计了这座博物馆，没有照搬传统江南建筑的样式，而是巧妙地将现代建筑的简洁线条和苏州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韵味相结合，就是为了让苏博既有现代感，又能够藏着江南的魂。所以今天当我们真正的走进苏州博物馆，看到眼前的白墙黛瓦、池中游弋的锦鲤、错落的片石假山，还有阳光透过窗棂洒下的斑驳光影，就像一幅活起来的现代水墨画，越看越有味道。
1: 嗯，其实要说苏博的来历和变迁呢，这里头还真有不少故事。在1960年的元旦，苏州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传播苏州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这馆里啊，不光有历年考古挖出来的文物、明清时的书画和工艺品，还有整整10万册的古籍善本，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啊，它的地址还在太平天国忠王府里。直到2006年10月6号，苏博才搬进了贝聿铭先生设计的新家。这个新家啊，总建筑面积是26500平方米，旁边的太平天国忠王府呢也一并修缮。到了2021年9月25号，苏博又添了第二个家，苏州博物馆西馆。西馆呢是德国 GMP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规模更大，建筑面积呢有48365平方米，光是展陈面积就达到了13391平方米，能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藏品。
0: 嗯，而且苏州博物馆的位置呢也格外有讲究，它就静静地坐落在姑苏区东北街，紧挨着拙政园，步行就能够到达。附近呢还有狮子林等江南园林，可以说它就镶嵌在江南园林的群景之中，一步之遥就可以让你既欣赏古典园林的婉约雅致，又能够感受到博物馆的厚重底蕴。
1: 苏博的魅力其实绝对不止于颜值，它就像一位内秀的江南文人，肚子里呢是藏了万卷书千般宝，它的藏品就胜在格调的高雅、工艺的精绝，以及背后那份延绵千年的江南文脉。比如镇馆之宝珍珠舍利宝床，通体呢用珍宝编织而成，精细到令人惊叹。还有那件蜜色瓷莲花碗，温润如玉，像盛着一汪清泉。另外呢，馆里还藏着不少明清时期的书画玉器，每一件都透着江南人的雅致和匠心。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推开这扇雅致的门，走进苏州博物馆，去听一听它所承载的那些苏式生活的故事。我们的旅程呢，就从一次充满戏剧性的意外发现开始，这个意外呢，还和苏州的一座名塔紧紧相连。
1: 大家或许不了解啊，苏州历史上曾有大大小小100多座宝塔，是名副其实的塔城。至今呢，城内仍保存着20多座古塔，而其中最富传奇、故事也最精彩的就是瑞光塔。宋宣和年间被赐名瑞光禅寺。
0: 传说呢，宝塔每次在进行修缮的时候都会绽放五彩瑞光，瑞光塔就是因此得名的。那到了上世纪，一次机缘巧合的发现更让瑞光塔成为了焦点，在塔内出土了一批国宝级文物，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珍珠舍利宝床以及成珍珠舍利宝床内幕函、壁纸金书、妙法莲华经等，渐渐堪称绝世珍品。
1: 哎，为什么说啊，我们把这次机缘巧合的发现称为意外呢？1978年的春天，苏州城西南的瑞光塔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有些破败了。来了这么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爬上了古塔的3层，本是想着去掏鸟蛋，结果鸟蛋没找着，却发现了一个尘封近1000年的宝藏。他们发现了一个木函，上有2排白漆楷书，瑞光院3层塔内珍珠舍利宝床。其实啊，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的贵重了。
0: 宝床的主体呢是楠木，制作它的工匠选取了佛经中所说的

0: 海中有山，那是佛教的须弥山。最绝的是一条镶嵌宝珠的九头龙穿行在山海之间，气势磅礴，海面呢还腾起了八朵祥云，云上立着木雕的四天王与四天女，就像是护法诸神腾云而至。
1: 佛宫呢就矗立在山巅，由八大护法天神守卫，宫殿是八角形，斗拱飞檐，宫内的核心呢是一座壁纸金书的八角金床，上面呢用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刻着七佛经号和梵文经句，意为大智慧可达彼岸乐土。顶上佛龛内还静坐着一尊木雕佛祖像。
0: 来，再往上看啊，有八角珍珠华盖，华盖上绕着八条栩栩如生的鎏金银丝小龙，华盖之上的刹身融合了白玉、水晶、金银，八条银链垂下与华盖相连，顶端呢是一颗银丝缠绕的大水晶球，象征佛光普照。整座宝床可谓集北宋工艺之大成，就像一个微缩的立体的工艺博览会，一眼千年。
1: 每次回想他被发现的故事呢，我都觉得无比神奇。孩子一次天真的探险，无意中叩开了时光的门，让这件凝聚了北宋盛世最高工艺和最虔诚信仰的瑰宝，在沉睡千年之后重新照耀世间。而且他没有躺在冰冷的地宫里，而是藏在了一座江南古塔之中，这本身就带有了几分江南特有的含蓄而深沉的诗意。
0: 是的，从瑞光塔的这次意外发现，我们看到了宋代苏州工艺业的登峰造极。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另一件宝贝，它的发现同样偶然，却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千年的美学谜题。
1: 时间再往前推20年，在1956年，苏州的另一座地标虎丘塔需要进行加固维修，工人在塔基作业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颜色特别清脆莹润的瓷碗。
0: 这只瓷碗造型很别致，上面是一个深腹的莲花碗，下面呢是一个莲花形的盏托，碗身和托座的外壁都装饰着凸起的莲瓣，仿佛一朵正在盛开的青色莲花。当时啊，专家们一看就怀疑它是传说当中的秘色瓷，但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暂时命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
1: 秘色瓷呢，是中国陶瓷史上最神秘的品种。晚唐诗人陆龟蒙曾经写下“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名句，歌咏的就是它。但秘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特别之处？五代时期啊，苏州曾是吴越国领地，秘色瓷又是五代吴越国前世王朝的御用瓷器，臣民不能使用，所以随着王朝的覆灭，工艺失传，秘色就成为了一个只存在于文献里的缥缈传说。
0: 这个谜团啊，一等就是30年，直到1987年，陕西扶凤法门寺地宫被打开，有一块石碑中提到，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6枚，而与石碑同时出土的13件瓷器能与之一一对应，世人才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秘色瓷。
1: 远在苏州的这个莲花碗呢，无论是从釉色、胎质还是工艺上，都和法门寺的秘色瓷完全吻合。尘埃落定之后，它终于拥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叫五代秘色瓷莲花碗。它也由此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成为了苏博的又一件镇馆之宝。
0: 秘色瓷因其质地上乘，存世数量极少，每一件都堪称国宝。而法门寺出土的13件秘色瓷有青绿、青黄、青灰等诸多釉色，所以秘色并非是指某种固定的颜色。
1: 苏博里的这件五代秘色瓷莲花碗，它的颜色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温润如玉的光泽。最神奇的是，当光线从某个角度照进碗心的时候，清澈的釉面会产生奇妙的折射效果，看上去呢，就像碗里永远盛着一泓淡淡的清水。这就是行家们赞叹的无中生水。
0: 无中生水这个词太妙了，它把秘色瓷那种如冰似玉、千峰翠色的抽象美感一下子就给说活了。这件莲花碗呢，就静静地向我们展示着什么叫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美学至高境界。
1: 从宋代的宝床到五代的秘色瓷，我们看到了江南在文化艺术上的精致追求，但苏州的历史远远不止这些。

0: 身呢，深植于2500多年前那个金戈铁马、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识一见来自那个时代的真正的王者之气。
1: 说到春秋争霸，吴越争锋的故事总是特别引人入胜，而苏州正是当年吴国的核心，吴文化的源头。不过有个遗憾，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吴文化重要象征的吴王夫差剑在苏州本地一直没有收藏。现在苏州博物馆藏的这一把是2014年苏州博物馆从古越阁王振华夫妇那里征集来的，可以说是宝剑归吴。
0: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也是吴国的末代君主。现在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多半是负面的，听信谗言，沉迷声色，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再加上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太深入人心了，夫差在很多的作品里都成了反面角色，连曹操都说他是吴者灭。
1: 但你知道吗，其实夫差刚继位的时候呢，也曾奋发图强。左传里记载，阖闾伤重去世后呢，每天都会有人站在宫门前，见到夫差进出就问，你忘了越国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总是恭敬回答，不敢忘。就这样提醒自己，只用2年，他就在夫椒大败勾践，一直攻到越国都城。之后呢，他调整战略，从西抗强楚转向北进争霸，最终在黄池会盟中夺得霸主地位。
0: 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国内博物馆一共收藏了9把吴王夫差剑，出土的范围遍及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而这些地方呢，恰恰对应文献中夫差北伐西征的路线。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剑可能是夫差作为国礼赠送给周王室和各位诸侯的。其实，不论哪种可能，都见证了吴国最强盛时的雄心。而苏博收藏的这一把，被公认为是最精美的一把。
1: 这把剑呢，形修长，线条流畅，优雅之中暗藏锋芒。剑身刻有铭文：“剑阁镶嵌绿松石，装饰兽面纹。”最绝的是剑首，也就是剑柄末，有8圈薄如蝉翼的龙纹，这叫剑首同心圆。它属于吴越铸剑3绝之一。这种精密程度到今天都难以完全复刻。
0: 没错，它的锋利程度可以说是吹毛立断。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年夫差手持此剑指挥千军万马的凛凛威仪。它不仅是兵器，更是王权和国力的象征。它在提醒我们，苏州的气质不只有小桥流水，在这片土地的底色里同样流淌着操吴戈西披西甲的豪迈与刚健。当霸业已成云烟，剑戟深埋黄土，另一种更加绵长、更加深入血脉的文化精神渐渐在江南的山水之间生长蔓延开来。
1: 如果说夫差剑代表了苏州勇武奋进的一面，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长卷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州文人风雅高洁的另一面，这就是苏博书画收藏中的至宝《元代七君子图》。
0: 这是一幅非常特别的作品，它不是某一位画家的独立创作，而是一卷长达10米的集锦。它汇集了元代吴镇、顾安、柯九思、赵天玉、赵元、张申6位顶级画竹名家的7幅墨竹图，其中的2件还是传世孤品，非常的珍贵。
1: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的墨竹集于一卷呢？这就要说到中国文人对于竹的特殊情感了。竹子中空有节，不畏风霜，被誉为谦虚有节气的君子。画竹就是文人寄托精神追求的一种重要方式，把这7幅墨竹裱在一起，就像是召集了7位风格各异的君子，举行一场无声的高雅集会。
0: 康熙年间呢，收藏家缪约藻在他的专著《寓意录》中最早记录了一张名为《竹林七友》的长卷。元代赵天玉、柯九思、赵元、顾定之、张申5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幅长卷里，其中柯九思和顾定之各有2件作品，一共7件，称为《竹林七友》。到了乾隆时期呢，被乔重修收藏，但顾定之的作品丢了一幅，只能改名为《竹溪六艺》。 几经辗转，最终被苏州著名的藏书楼过云楼顾氏家族收藏。苏州顾氏过云楼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
1: 顾氏家族的顾林氏呢，从另一位藏家李苏林手中购得了这一张长卷后呢，刚好又得到了一张吴镇的墨竹横幅，尺寸也和长卷相匹配，这张图又从六艺长成了七友，从此这幅画才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七君子图的样子。如今它静静地在展厅里，七幅墨竹共同讲述着元代文人心中那份虚心尽节的君子风骨。
0: 从过云楼的收藏，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苏州文化的传承脉络。收藏、品鉴、把玩，其实不仅仅是占有，更是一种学问，一种生活态度。这种将艺术融入日常，在平凡物件中追求极致雅趣的生活方式，到了明代被一位苏州的文人系统性地总结了出来，形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生活美学指南。
1: 如何营构一个窘俗的读书空间，并配置以雅致的家具及器物陈设，经营起一个兼具知性与美感的书斋生活世界，这对于明代中期以及普遍的文人来说，甚至已经成为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的追求。我们现在仍可从当时大量的文人闲赏类著作中感受到这份富有意蕴的文人优雅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甚至是迁徙避聚的细节。
0: 谈到明代苏州文人的精致生活，有一部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时代的风雅世界，它就是《常物志》。这部书的作者文振亨是地地道道的苏州文脉传承者，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吴门四家之一，曾经参与设计拙政园的文征明。出生在这样诗书画浸润的世家，文振亨耳濡目染，将文人雅士的生活趣味与审美哲思系统地梳理成了12卷的《常物志》。
1: 从卢氏庭院到花木水石，从书画鸡榻到器物衣饰，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其中一卷不仅记载了20多件家具的造型、尺寸、装饰与做法，更专设一卷探讨室内陈设，强调布局之妙、雅俗之变。他所倡导的随方志向、各有所宜、宁古无实、宁朴无巧、宁简无俗的设计理念，并非个人偏好，而是当时整个文人阶层的生活共识。
0: 在苏州博物馆的一个房间内呢，就设有常物书斋的造景，清楚地展示了当时江南文人这种崇尚古朴、重意趣、轻浮华的审美取向。常物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是多余的东西，但是在文振亨这里，一间房间该如何布置，一盆花该怎么摆放，一块石头该怎么欣赏，喝茶要用什么壶，焚香要用什么炉，就成为了定义文人身份、构筑他们精神世界的关键。
1: 这种对于生活细节近乎苛刻的讲究，背后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定力。他告诉世人，真正的风雅不在于财富的堆砌，而在于心境的营造和趣味的提炼。这种苏式生活的品味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0: 说到这里呢，我们和苏博的遇见就要接近尾声了。从孩子掏鸟蛋发现的北宋宝床，聊到解开千年谜题的五代秘色词，从象征吴王霸业的青铜剑，聊到了寄托文人风骨的元代墨竹长卷，再从一部明代的生活美学圣经，聊到浸润在其中的苏作匠心。
1: 这一路听下来，不知道您和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苏州博物馆的藏品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线穿着，这条线呢，不是单纯的朝代更替，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绵延。它对于技艺极致的追求，是对生活美学的执着，是格物致知的文人传统，是外柔内刚的江南风骨。
0: 今天的苏博呢，也秉承着这样的精神，去苏州博物馆，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几件孤立的宝贝，而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历史标本，是中国人1000多年来对雅致二字的生动诠释。
1: 希望今天的云游览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你的心里种下一份对苏州、对江南文化的好奇与向往。 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一趟，走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光影长廊里，你会明白为什么苏州

0: 远视文人墨客的一场江南梦。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3: 一起追。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是否饱受老慢之折磨？您是否一到冬天就咳喘不止，手脚冰凉，关节疼痛让您步履维艰，阴雨天更是苦不堪言。炎炎夏日正是冬病夏治好时机，冬病夏治中医妙法，借天时之力取体内寒邪，三伏天阳气鼎盛，毛孔开泄，正是驱散体内寒邪、拔除老寒病根的黄金期。慧心老师精心研制三伏贴，精选白芥子、细辛等十味温阳药材，穴位敷贴，药力直达，直击病灶，精准拔除老寒气，让您的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阳气足起来。三伏贴不仅温阳散寒，更能祛湿止痛，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体质虚弱等难题，一贴见效，多贴巩固，与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敷，双管齐下，内外夹击，让寒湿痹痛无处遁形，效果事半功倍。想象一下，冬天不再咳嗽气喘，不再畏寒怕冷，咳嗽哮喘远离您，关节灵活自如，生活多么惬意。慧心老师三伏贴就是您冬病夏治的秘密武器。7月9日到7月10日，仅此两天，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抢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冬养三九，夏养三伏。慧心老师为了家乡朋友能够在三伏时期更好的冬病夏治，特举办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回馈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9号到7月10号。在此期间，只要您拨打场外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三伏贴精选白芥子、款冬花、细辛、川贝母、桔梗、前胡、紫苏子、沙参、姜蚕、白钱等十味药材，专门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症、体质弱等不适症状。穴位贴服精准拔寒，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场外电话线路有限，打进来的朋友都有份儿，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抓紧报名，别让这冬病夏治的大好机会从您身边溜走了。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7月9号到7月10号，仅此两天，电话一打，健康到家。场外报名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

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呀，慧心。这两天打电话报名了吗？昨天可热闹了，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啊，我发现怎么还有四五十岁的呢？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告诉你们儿子来领的呀？我发现还有七八十岁的，还说我是张桂兰的二姐，我是赵铁峰的三弟弟，这咋还都告诉人了呢？没关系啊，只要打进电话，慧心呢都给大家发放啊咱们的三伏贴，给多少？每人两大盒，一盒40贴，两盒80贴。昨天咱们发了一天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啊，一共就2天发放啊。要说每天都发放啊，发不起。再一个，三伏贴它是有时间的啊，咱们伏天今年是40天，7月15号到8月23号，那你立秋再贴还有啥意思了？没意思了。所以你贴你得找时辰呢，这三伏天吃饺子呢，对不对？干什么？他补虚呀。那咱们贴三伏贴干啥？老哥哥老姐姐干啥？开开门，打通道路，门打开了，阳气往里走，里边的寒气往出来，对各种老病效果都好。你不管吃啥，你不张嘴能吃进去吗？三伏贴就是要你张嘴吃药的，阳气进去了，吃啥药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三伏贴啊，跟普通的三伏贴不一样，现在贴三伏贴的地方很多呀，一些个人的诊所啊，小医馆呐、小医院呐，都给整三伏贴，干啥都抄抄，冬病夏治，究竟贴完有没有效，那可不敢保证。所以呀，有些当呢，咱就别上哦。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治病吧，心里要有数啊，有不明白的你找慧心，我这没仙丹妙药，但是我告诉你们实话啊，咱们就带病延年。那我们不犯病，不遭罪，这2年挺好就行呗啊。这就说你们跟我走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达到这个效果了？所以你看，你们拿到我们院这款三伏贴，你就看到了它当中有啥呀？白芥子、款冬花、细心、川贝母、芥梗、前胡、紫苏子、沙参、姜蚕、白钱，10味药，白芥子，还有那细心，这都是霸道药啊。辛温透表，它是干啥的呢？它穿透到里头，把你骨头缝打开，去寒的。款冬花、贝母、沙参干啥的？润燥的呀。你光驱寒，驱寒了你里头干巴了也不行啊，还能扶正气，你得有阳气，你正气足了它才往里走啊，它能驱寒开窍扶阳，打通全身的气机，这样它通了，通气了，所以外边阳气，老天爷给的这阳气到我们才能进去，里边的寒才能出来。特别是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不往出抓风吗？排寒吗？祛湿吗？治骨头、养骨头，还壮骨头吗？治骨头就治骨头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压迫神经了，它治骨头的。养骨头就治骨头受过伤啊，年轻时候你让车碰了，你那拨拉盖都激扭了，你让车碰了，你那脚脖子现在走道都有点翻背了啊，都变形了。它治骨头、养骨头还壮骨头，
为啥撞骨啊？你八十了，你那骨头不康了，不骨质疏松啊，它撞骨，所以它对老胳膊老腿，即便你说我没风湿，我没有颈椎病，我就岁数大了，我腿疼，我还骨质疏松，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不是撞骨头吗？那不就好了吗？那咱们得把门打开呀。这个三伏贴就是开门的，开窍的，打通经络，道路通了，你浑身一软乎，里边吃的药它都治病。你包括吃那固本延龄丸，那多好的药啊！啊，那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为啥？你里边都凉湿心子了，肚脐眼周围拔凉，热的大夏天30多度，你扇扇子，吹空调，吹电扇，你肚子是凉的，证明你凉到心儿了。这样的人是爱吃凉的，喝凉啤酒，吃凉冰棍，喝凉水，就得一凉的，咕咚咕咚咕咚的，怎么样了？里边凉，外边热，里外不通了，所以你就得那个糖尿病啊，腔梗啊，哎，拉稀呀、啊，就好得这病啊。那咱们让它内外通，阳气进来暖你的五脏，这里热乎了，你记住，你看得脑梗的人肚子都拔凉，得糖尿病的，但是心口窝热，为啥？这个心儿它是凉的，你只有肚子软乎了，肚子热乎了，你这里外才通气儿了。那咋能通气儿啊？你得开门呢，啊，你不开门，那热乎气儿咋能窜进来？咱们说开开门啊，窜窜热乎气儿，是不是？现在咱们过去农村烧炉子，炉子在外屋，在外屋地，你是不是把门打开，让热气儿窜里屋来，开开门窜窜热乎气儿啊？你要外边烧通红，炉筒子都红了，你门关着，里边后屋那倒沙子，后屋里屋热乎气儿能窜过去吗？是不是窜不过去？你看我用最通俗最易懂的大白话给大家说通，所以我们贴三伏贴让它内外能通，里外热乎气儿能窜开，这样阳气进来了，寒气出去了，你的病才能好。所以这个三伏贴不贴要耽误大事儿啊。为啥会心？宁可我花钱，你看我又提这个事儿，但是我这感情我不抒发出来，我就感觉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太心疼你们了，宁可我花钱我也买让你们用上啊，所以我才出一半的钱，医院报销一半，这样让你们用上。但是今年就这一次啊，就这么个三伏贴，大伙儿呢好好用啊。这个老慢病不是一天得的啊，跟大家说呀，咱们这个骨头病啊，它不是一天就得的。我现在给大家说几种常见的病，所以今天呢，慧心呐、啊、就把咱们从头到脚的这几种特殊的，还是最遭罪的这个骨头病，慧心呐、啊、给大家讲一讲。老哥哥、老姐姐啊，你们可千万对号听啊！啊，我说一个，就是咱们松原的。松原的孙志果呀，老大哥呀，你听节目呢吧，我说说你这个病，你别见怪，因为你这病特殊，让大伙听听啊。孙志果大哥有这么几个病：一，颈椎增生，就颈椎病，他那个脖子吧绑硬绑硬的，后脖梗子就那大富贵包，就像扣个饭碗似的，这一转脖子啊，嘎巴嘎巴嘎巴就响，就像轴承似的。严重的时候他要回头吧，他不能转头，他先身子过来，你后边有人招呼他，他先转身子，脑袋绑硬不转脑袋。你像咱们，你一招呼我，我一回头干啥呀，是不是？他不是，他脑袋不动，他往过转身子，身子过来了，这不脑袋也跟着过来了吗？他那脑袋呀在脖子上就像一个木头棍枝子似的啊，不会转头，后脖梗子大包可大了，绑硬绑硬的大富贵包，一检查颈椎管狭窄。咋检查的呢？他手麻了，
手麻了，胳膊缩。

蹲，天天早上起来这半俩胳膊麻，端饭碗这手就不好使，都没寻思是颈椎病，就以为是脑梗。到松原前国医院做检查，说是不是脑梗啊？老伴说：“哎呀，你可别半身不遂呀！”做检查，有脑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脖腔子这小毛细血管堵了，不至于说胳膊麻、脖子发硬、后脑勺子木个张的，不至于。再给我打电话。慧心呐，我听你讲课多少年了，你看看咋整？我说大哥呀，查脖子。那我脖子咋的了？我说查颈椎，我没得过颈椎病。我说你就查颈椎吧。我都急眼了，我都没好气儿的。为啥他不听？就犟，我没得过颈椎病。我说你年轻时候干啥了？年轻时候干啥的？我告诉你们啊，刨冰。他有手艺，他做冰灯啊，做那一到冬天做那什么龙啊、凤啊、小兔子啊，里边安上灯，做那冰灯，年年他做。哎，在单位那都好手，哎，做病了，你说就低头啊，哎，一检查，颈椎管狭窄，双侧颈动脉斑块。我说腔梗没事儿，那、但是这个病。能让你瘫痪，我说大哥呀，就手把腰椎再查查，我腰没事，我腰不疼。我说你胯胯疼不疼？大胯胯总酸，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我说查腰，腰不疼。我说查腰，我给你花钱，我真急了。那他气人呢，我能不能信着我？那咋信不着呢？信不着我能给你打电话吗？跟我年头也长了，都不外了。不是查腰吧，一查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孙志国大哥呀，你是不是听广播呢啊？我就说你这个事儿啊，没别的意思。这个病是啥？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着凉了，二工作性质低头刨冰哈腰。你看那做冰灯刨冰啥知识，哈个腰更更个脖子还着凉，那不做病吗？你干啥活得啥病啊，挣啥钱你得啥病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他这个情况太典型了。我说大哥呀，这个病我告诉你能让你瘫痪，你可拉倒吧，这还能瘫痪啊？我说你腿凉不凉？凉。腿木不木？木。他比脑梗半身不遂还邪乎，脑梗有的得半身不遂了，你看他锻炼锻炼，针针灸康复，哎，十年八年的没事儿，啊，人家能走，坚持锻炼，他不疼啊，他这个病他疼，他没知觉，大劲儿的手没知觉，腿没知觉，你不贪吧呀？啊，你心里啥都知道，你贪吧了，老伴儿咋伺候啊？他老伴儿还有心脏病，做支架的。他为啥找我呢？他老伴儿吃咱们的固本延龄丸了，心梗做支架了，去年吃三葫芦，今年呢他又吃了几葫芦，吃的挺好，这不就信着我了吗？这老头就给我来电话，可犟可犟的了，哎，这一检查出毛病了，相信我了，说哎呀，这你这真准，没看着我你都知道我啥病。我说你这回知道了，这个病就是大脖梗子这颈椎增生压迫的。你看我们这个脊柱它不是一根儿，说我们脊柱一整根儿，那你咋哈腰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哎，中间有个垫儿，那叫纤维环，哎，两边有动脉有血管有筋盼着。人的脊柱你没看着，猪的脊骨吃过没有？说咱们上饭店要一盘脊骨，是不是还给你发吸管还发手套呢，让你吸里边的骨髓油啊，是不是？咱们上饭店要盘大骨头，那脊骨手套和吸管都拿来了吧，让你查里头吸里边的骨髓啊，拿手套啃大骨头，你看那骨髓是不是有？那猪脊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一节一节中间是空躺的，
这里头装的骨髓，啊，骨髓它不是直接装里的，挨着这个脊柱在里边，骨头里边挨着空躺着骨头，贴着骨头，有一个管儿，这个管儿是一整根儿，就里边这根管儿从上到下是一整根儿，就像气门芯似的，一整根儿，这里边装的骨髓油。那当你骨头增生，它往里增生，往外增生，你一错位，是不是挤压的这个管它就扁了？那周围有神经啊，所以这就叫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把那椎管压迫窄了，挤扁了。那你说你腿麻不麻？它不疼，这个病最大特点不疼啊。所以大哥犟，孙志国大哥犟，我没腰间盘突出，我不疼。可不咋的，他压迫神经，他没知觉了，他不疼，但是他有个病，有尿憋不住，有屎拉着没劲儿，这都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造成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对上号没有？为啥你拉大便没劲儿？你有尿像憋不住似的，跟肾虚有关，跟脾虚有关。跟你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也有关，因为我们第二节腰椎，它是控制我们的膀胱。你这膀胱有尿是憋着，是尿还是尿净喽，还是尿不干净，就第二节腰椎。还有我们第四节腰椎就控制你大便的大肠腧，就在那儿。大便有屎是憋着还是有劲能拉出来，这神经控制的呢。再一个我这么说你们就懂了，为啥腰椎折了，有一个人出车祸了，腰椎折了，他大小便失禁了，下半身啥都不知道了，截瘫，腰折了，让车给压的，腰折了，他腰往下啥都不知道，一点感觉没有，拉屎尿尿都不知道，那不就是腰椎折了，那个神经它不支配了吗？再一个啊，最有名的人桑兰跳水那个，颈椎折了，脖子往下啥都不知道了，是不是？那叫高位截瘫。所以我们脊柱从上到下，这里装的骨髓，这骨髓是控制神经的，胸椎是控制胳膊腿的，俩胳膊的，胸椎管狭窄，为啥俩胳膊没劲儿？脊髓空洞症，脊柱里那骨髓它空了，没全空，这少一块，这少一块，这少一块，所以它不疼，它胳膊腿没劲儿，最后它就像一个大虫子似的，它在床上躺着，胳膊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丢当的，拿筷子就不好使，就不会使筷子，手不好使，不疼，这是狭窄了。所以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都是不疼的，但是麻没劲儿。所以孙志国大哥这个情况找我，我说你查吧，查完之后是这个病，给他吃的啥？骨骼风痛胶囊，就咱们上个月我给你们弄那个两盒增一盒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他吃老好使了，一盒手脚就不麻了，有劲儿了，吃了有四五盒啊，我从我们医院给他调的呀，那他花的是高价，没有像你们整那两盒赠一盒那个啊，他吃了之后非常好使，这还来电话还要呢，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所以咱们手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吃的时候这次你要贴上三伏贴，你感觉感觉跟原来真不一样。为啥？三伏贴是开窍、开开门、打开经络、打开道路，让阳气往里钻。那这个时候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是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它就这三条，它多一样它不治。骨骼风痛胶囊就治这三样，多一样不治，这三样你就记死了，写在脑门子上。治骨头就是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头病、骨质增生，它治骨头。养骨头就是指的你骨头受过伤，
骨折过。

骨裂过，他养你骨头的，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骨头受过伤，到老了这块犯病。那你这胳膊年轻时候这块受过伤，你到老了你看它疼不疼？你看你麻不麻？你看它好使不？你脚脖子受过伤，你到老了你看你这脚脖子肿不肿，疼不疼？这就叫骨外伤后遗症，骨骼风痛胶囊就养这骨头啊，还撞骨头。撞骨头指的就是啥呢？老年性的老骨头，骨头老了，骨头不结实糠了啊，骨质疏松是啥？不就是糠了吗？正常大骨头棒子岁数大了，你那骨头像蜂窝煤似的掉地下，哎妈，都散花了，都掉渣了。那你说为啥有的老姐姐咳嗽一下子肋叉子折了，在桌子那一哈腰硌一下子肋八骨折了，它不还是骨质疏松糠了吗？啊、嗯，你好模样的，你硌一下子你骨折了，嗯，你蹲个屁股墩你骨折了，大胯骨肘子折了，能吗？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浑身疼，骨头不结实，那可得加小心。所以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你这几个病有风湿，有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各种骨头病，再一个呢就是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你吃它让你那老骨头病能养好，它不犯病了，不疼了，这块不找病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我没有腰间盘突出啊，我没得风湿，这老了老了这二年腿疼，浑身骨头也就疼呢，一检查骨质疏松，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撞骨头，哎，它治骨质疏松，这样它这个寒气阴邪从里往外走，药吃肚里去了，邪从里往外走，那要是这门不打开，你说这邪能出去吗？这寒能不能出去？出不去，外边的阳气，这老天爷30多度，阳气能不能进来？外边的也进不来，里边的也出不去，就憋到这儿了，到冬天就犯病。那咋整啊？开门呢，一开门热乎气儿就窜进来了，阳气进来了，寒气出去了，所以呢用骨骼风痛胶囊是从里往外治，贴三伏贴是开开门打开道路。所以这个三伏贴为啥会新，非要让你们贴，你要不贴你治病你就差20%的意思，总觉着差点劲儿，人家咋都好了我咋就不好了？你门没打开呀，你吃再好吃的东西大姐你没张嘴呀，我这有饺子你没张嘴你吃啥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会心呐，这是也费了挺大劲，我就不说了啊。说到这儿吧，其实我心里不好受，这些年大家跟着我相信我啊，这是我的德行，我不能心眼歪歪，我得把心搁正，让大家呢吃上好药啊，用上好东西，能不让你们花钱的吧我就不让你们花钱了。但是你说啥都有成本钱呢，那玩意儿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啊！所以呢我能让你们不花钱，我想想办法就给你们弄来了。要是说能让你们吃到一个好药，让厂家呀多给点儿啊，赠送，你哪怕买几赠几，就是让咱们多吃点少花点钱，我呢想办法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就是骨头病，像孙志国大哥这不就吃骨骼风痛胶囊吃好了吗？那咋办呢大哥啊，你这次你把这个三伏贴拿回去，你贴在哪儿呢？后脖梗子大椎穴，三伏贴就解决这几个事儿啊，就这几个事儿，它不是说啥问题都解决，说心脏病给人家贴三伏贴，糖尿病给人家贴三伏贴啊，那能行吗？你瞎整的吗？怎么办啊？有颈椎病，手脚冰凉，后脖梗子冒风，大脖子沉，大脖子大富贵包啊，跟个馒头似的，扣个碗似的，贴哪儿啊？贴大脖子颈椎，这是三伏贴啊。第二个，你肺气不足，你肺子长结节了，有肺气肿，有支气管炎，老咳嗽，吐的是白痰。那白痰泡沫痰贴哪儿呢？

凸，肩突天在摸啊，脖子正脖子正中间下边摸着这个脖锁骨没有？脖锁骨这不两个栅吗？是不是咱这脖锁骨两个栅中间不是一个坑吗？这就叫天突穴，就在这儿，就贴这儿啊。再一个呢，肺腧，肺腧在第三节胸椎呀、啊，第三节胸椎可能你们找不着，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咱们大脖梗子那个包，那颈椎是第七节颈椎，往下你捋三个骨头节啊，正对着肩胛骨。肩胛骨咱们上边那个尖儿，肩胛骨叫哈喇巴，下边一个尖儿，上边一个尖儿，正对着上边那个尖儿，你横着上边肩胛骨那个尖儿横着往脊柱这走，到脊柱这中间这就叫肺腧穴，离脊柱旁开1.5寸，1.5寸就是你的大拇手指头一指半，咱们大拇手指头一横指是1寸，一指半，大拇手指1寸在旁边一点一指半，那就是我们的肺腧穴啊，贴这儿。再有肚子冰凉的，就大夏天外边咋热你肚子是凉的，脾胃虚寒，大便拉稀，大便发黑发绿啊，肠子长息肉的，老头有疝气的，老太太得过子宫肌瘤的，肚子鼓包梆硬的，贴肚脐眼叫神阙穴。然后啊，还有中脘，昨天说了吧，再复习一遍，中脘在肚脐眼上3寸，3寸就是你4个手指头4横指，关元在肚脐眼下边4横指3寸，你就比量呗啊，肚脐眼往上4横指，中脘肚脐眼往下4横指，关元就贴这儿。要是胃肠道不好，再加一个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儿呢？啊，咱们拨了盖，拨了盖这有俩坑吧，叫膝眼，外膝眼，拨了盖下边你看，外膝眼就是外边这坑，内膝眼就里边这坑，外膝眼这坑明显，你摸着外膝眼这坑往下4横指，外膝眼往下4横指就是3寸。前边这蒙面骨，门面骨咱们叫胫骨，胫骨往外1横指，你看外膝眼跛了盖这个坑，外边这坑往下4横指是3寸，到这儿。然后呢，中间这骨头前边门面骨叫胫骨，往旁边开，往外开1横指，这块对着，你看就这块叫足三里，这个穴位你摸这个坑，这个坑就是补虚大穴，足三里治脾胃虚寒，气血不足，抵抗力低下啊。要是有肾囊肿、肾结石，腰间盘突出，你贴哪儿？命门穴，第二节腰椎，正对着腰眼子，第二节腰椎这命门穴在哪儿啊？腰椎也是大梁骨旁开1.5寸，1.5寸就是大梁骨往旁边摁1横指，再挪一点就是1.5寸，就贴这命门腰眼子这儿。腰疼，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啊，腿脚凉，注意腰部疼，胯骨疼啊。再有风湿，风湿的人啊，哪儿疼贴哪儿，贴哪儿？阿是穴，阿是穴摁哪儿疼，摁这疼，疼不疼？疼啊，就这疼，哪儿疼贴哪儿，叫阿是穴啊。说我胳膊肘疼，那就贴胳膊肘，贴哪儿要曲池啊。说我手腕子疼，那就贴手腕子，哪儿疼摁哪儿，哪儿疼，疼不疼啊，疼哪儿疼贴哪儿，那叫阿是穴啊。一疼你啊一下子贴这儿啊，贴多长时间呢？12小时到24小时，因人而异，正常贴24小时，一天一宿你一换，可以隔一天一贴。为啥？有的人他刺挠，因为天热出汗啊，体质不一样，要觉得行我们就换下来直接就贴上啊。这个呢不要死规矩，你都贴你都刺挠了，你不换换地上啊？我讲的这些穴位可以轮着贴，它不就不刺挠了吗？因为天热呀，你爱出汗啊，这个机会一定要用上。因为我们开开门打通道路，是我们后续吃啥药，你不管啥药你治病它得吸收啊，你肚子里的阴寒之气不排出来，热乎气儿不窜进去，你

0: 论之。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7月9号到7月10号，专属开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养生贴起来回馈活动。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场外热线电话，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场外报名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您是否饱受老慢之折磨？您是否一到冬天就咳喘不止，手脚冰凉，关节疼痛让您步履维艰，阴雨天更是苦不堪言？炎炎夏日正是冬病夏治好时机，冬病夏治中医妙方，借天时之力驱体内寒邪，三伏天阳气鼎盛，毛孔开泄，正是驱散体内寒邪、拔除老寒病根的黄金期。慧馨老师精心研制三伏贴，精选白芥子、细辛等10味温阳药材，穴位敷贴，药力直达，直击病灶，精准拔除老寒气，让您的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阳气足起来。三伏贴不仅温阳散寒，更能祛湿止痛，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针对中老年人阳气不足、肺气虚弱、体质虚弱等难题，一贴见效，多贴巩固，与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敷，双管齐下，内外夹击，让寒湿痹痛无处遁形，效果事半功倍。想象一下，冬天不再咳嗽气喘，不再畏寒怕冷，咳嗽哮喘远离您，关节灵活自如，生活多么惬意。慧馨老师三伏贴就是您冬病夏治的秘密武器。7月9日到7月10日，仅此两天，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免费领取三伏贴两盒，整整80贴，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抢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是我们天天给我们老年人传播医疗知识的李主任，是我们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3: 哎，老姐姐好，叫啥名？
4: 我叫李艳，今年呢76岁了，是松原的。老师啊，我首先想报名咱们这个三伏贴。老师啊，您呐辛苦了。
3: 哎呀，老姐姐别说了，一说呀我挺心酸呐。啊，这次三伏贴争取来是太不容易，争取来那天晚上我都掉眼泪了，我说咋这么难呢？最后呢，厂家要成本钱，这成本钱那也不见，你架不住人多呀。凡是听我节目的，不管新朋友老朋友，我答应都给。你说让我自己掏腰包啊，那我拿一年工资啊，得呀。后来呢，我们医院承担一部分，慧馨我拿一半的钱啊，我也让跟我这么多年的老哥哥老姐姐能用上三伏贴，能达到冬病夏治。你们用上了我就放心了，我才能睡好觉吃好饭呐。
4: 老师啊，您的心呐都跟我们患者身上呢，全想着我们患者。
3: 哎呀，应该的啊，你们跟我这么多年，铁了心的跟着我，相信我，慧馨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们用上好东西，让咱们吉林地区的患者，我的老家乡啊，我惦记，让你们能用。

0: 上三伏贴啊，回去好好贴。你跟我说说病，我告诉你往哪儿贴啊。
1: 哎，是老师，我是啥的？我先跟你说说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吧。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啊，用的非常好。老师，你说我吃就是吃一周多呀？就是我这种情况嘛，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就是吃一周多吧，就身上就有点吧，像出风、像蚂蚁爬的那种症状。
0: 嗯，
1: 而且吧，完了，一出风像蚂蚁爬那种症状吧，完了这皮肤就像还有点痒似的，但是有点痒，我这可是不疼，但是挠挠啊，或是抓抓呀，哎，就是还挺舒服，非常好这个骨骼丰痛胶囊。
0: 啊，有没有疼加重的现象？说比原来还疼了呢？嗯、
1: 没有，我就是像蚂蚁爬的，就像那个皮肤下有这个东西爬是在动一下。
0: 啊，有蚁形，那叫蚁形感。
1: 啊啊。
0: 蚁形感就是蚂蚁爬的感觉。
1: 是是。
0: 嗯。
1: 完了，还有点像出风似的那种。
0: 那你的病主要是腰椎、颈椎还是风湿啊？
1: 我是风湿，我是腿和腰，还有就是胯胯的都是这样式的。
0: 啊，腰腿都疼。
1: 腰腿吧，都像有虫子爬似的，都出风。出风嘛，摸摸这风吧哈，还没有风，但是就像出风似的。
0: 嗯，啊，那就是主要以风邪为主。这个风我告诉你在哪儿，你要听我节目，我给你们讲过风寒湿。这个外感六淫之邪，风邪它有外风和内风。有一句话叫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没有内风勾不来外风。所以大姐你品着，你就有肝风内动，肝风胆气不利。所以大姐你肝胆不好
1: 啊。我有脂肪肝，我都是中度的了。
0: 哎，脂肪肝，所以这就是肝风，肝风它往上刮，外边的风呢往下刮，啊，肝风往上刮呢就是脑袋迷糊，半拉脑袋疼。
1: 哎呀，咋说这么不理？
0: 这就是肝风，那勾起外风呢，就外边的风它往哪刮呢？它往脑袋刮是后脖梗子冒风，这个往腿脚上刮呢是腿脖了盖冒风，脚脖子冒风。
1: 啊，
0: 这就是外风。所以你看，凡是有乙型感的，说浑身麻呢、冒风呢，首先自己体内有肝风，肝风，哎，这是家乡招来外鬼，把外风吸引进来了，你就容易半大脑袋疼、后脑勺子疼啊、腿抽筋儿。再一个，大姐，你犯病心烦的时候，你看你手嘚不嘚瑟？
1: 是是，
0: 哎。说哎妈，这手都嘚瑟，心都突突，
1: 是是，
0: 这就是风。你看这个东西邪乎、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吃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收风辟骨，往出抓风、
1: 嗯，
0: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对对，
0: 嗯，有的人疼，咱们有的老姐姐来电话说疼，可疼了，都不敢吃了。你傻，你吃三粒不就不疼了吗？等他过药劲儿了，你再吃五粒不就好了吗？你看咱们那老哥哥刚开始疼，后来他不疼，他热乎了，这不就找着病了吗？你记住，凡是治风湿骨头病都找病，有的人凉冒风，有的人像你似的蚂蚁爬，有的人就开始疼加重了，那比没吃药都疼，这就是好事儿。
1: 啊。啊，
0: 你看你们吃这么多年药，有的吃跟没吃没啥感觉，那就不好使。你不管吃啥药，它得有点反应啊。所以你这个情况你接着吃啊、哦、大姐。
1: 哎，好好好。
0: 嗯，
1: 这我就那啥了，这我就知道了，咱们吃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啊，出风也好像蚁爬的也好，这都是说明这个药啊在我身上起作用啊，起得非常快，是不是老师？
0: 对，找病了，找着根了、
1: 嗯嗯、
0: 这个骨骼丰痛胶囊最好是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哎呀老师，我吃着固本延龄丸的，我自从你接孟老讲课这个这档节目， 我的血压都正常了，我的血压始终就是心率在70左右，但是我带着那啥的带着。

0: 那个户型里面。
1: 嗯。
0: 我这心率吧在70左右，就是低压吧哈，就这段时间就好几个月了，始终就是在75到80之间。完了高压吧哈，始终在135到125之间，非常非常好。老师啊，那你说我这血压这么好，我这不就是感谢您吗？您带的就好，要我才有这么好的血压。
1: 哎呀，不用客气啊，老姐姐，这就是缘分。你看你跟我这么多年，你没说哎呀这要吃点那要吃点，就跟着我走。我是到什么季节，这个病该怎么治，我是跟着领着咱们大家呢，按着一年四季来调理。哎，有的老姐姐干个傻事儿，跟我走好几年了，不知道听谁说的，谁家卖什么药便宜，也做广告的，他买完吃了不好使，等回来再买固本延龄丸，自己这点钱花没了，傻眼了，跟我俩直哭。我说那咋整啊？让你等着你不等着。
0: 老师，我一般不上药店买药的，我不相信西药，我就相信中药。老师，我最相信、最相信、最相信的是您。
1: 哎呀，就冲着你们对我这份感情啊，这就是为啥这次会心，我自己掏腰包，我出了是3个月的工资，我们医院呢承担一半，这样呢综合的把这三伏贴拿下来了。因为三伏贴厂家吧，人家说我不挣你钱，我得收成本钱呐。但是你想，三伏贴免费发放，咱们吉林地区多少人呐？只要听我广播的，我都给发放，每人2盒，一大盒呢是40贴。像你这个情况，大姐，我告诉你贴哪儿啊？
0: 啊，谢谢。
1: 神阙穴就是肚脐眼儿，
0: 啊。
1: 中脘穴脐上3寸，关元穴脐下3寸，足三里就是咱们拨了盖外膝眼往下3寸。
0: 啊。
1: 哎，你肝火旺，你贴在膻中穴，再来一个，
0: 啊啊。
1: 24小时换一回。
0: 啊
1: 啊，贴三伏贴之间呐，不能吃凉的，不
0: 啊，
1: 能吹空调，
0: 不吃凉
1: 贴
0: 的，
1: 三伏贴千万别吃凉的，别吹空调，那你就白贴了。
0: 啊，啊啊啊，
1: 哦，
0: 哎，知道了，老师，
1: 这回呀，你们用上三伏贴。再吃上固本延龄丸，有风湿的再吃上骨骼风痛胶囊，哎呀，你们就不遭罪啦，这病都能好了啊！
0: 老师啊，您的那个自掏腰包啊，这半年呢，你就自掏腰包了。你始终在给这些患者啊在补助啊，老师啊，你确实啊辛苦了，又辛苦又挨累呀，
1: 没
0: 学
1: 关
0: 生
1: 系，
0: 啊真是感谢不尽呐。
1: 老姐姐，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有的时候啊，我掉着眼泪说：“我说只要老哥哥老姐姐们健康，哪怕会心，我不吃不喝，我也给你们弄来好东西。你们呐，就踏踏实实的听话，好好吃药，多做疗法，特别是治病方面，不要东跑一下西颠一下，到处照应。昨天有个老姐姐说上哪儿去领鸡蛋，让她做疗法。”做理疗，他做了，最后借钱买了1万多块钱一台机器回来了，你说这不上当了吗？哇哇哭，啊，领鸡蛋的、白送的啊，让你们去听课的都要加小心，听见没有？
0: 老师，我从来不去领这些东西，因为啥呢？因为我是男人性格，我不领那些，就这个那个东西。他为啥白送咱们东西？不还是说是领？
1: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一定呢治病啊，要从根本上调理，听慧心话，好好呢，踏踏实实的啊。回去呢，找不准穴位来电话问我的学生啊。
0: 哎，好。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你是慧心妹妹吗？
1: 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好。
3: 哎呀，我正想你呢，想的没法
1: 哈哈哈，这不就通上话了吧？啊，
3: 慧心妹妹呀，你太伟大了，你是一个慈善家呀。
1: 过奖了，老姐姐，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大家别客气。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姓胡，我叫胡志珍。
1: 啊，好，老姐姐，
3: 那个、
1: 这啥事儿啊？
3: 慧心妹妹呀，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这岁数也大了，说话吧，也那个颠三倒四的，我慢慢说。你上几天吧，就是让我们体验那个叫骨骼风痛胶囊，我买了俩盒，还赠送一盒嘛，给我老头吃。哎，我老头吧，原来就是啥呢，一条腿疼，胯不疼，走走道走一咕噜就要歇一会儿，再不地呢，下还睡觉呢，还不动，那块呢还不动压，得总翻身。要是俺人家呢，疼的更严重。完了，我给他买了一盒呢，看时候他说他不买，我这里你上医院检查去，你花多少钱呢？你就当检查费了。我说的啥事你都得听听，不如见景，见景不如尝试，你不得尝试尝试，体验体验。我说我听个慧心老师吧，就总讲总讲的，每回我看他我都可相信他了，我说这回呢也相信他一把。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买回来他说他不吃，不好吃。我说你就吃能咋的，你吃完不能翻白眼儿，你只要不翻白眼儿就行。我就命令他让他吃，完了就吃了。吃完了他就说的，我吃完了你这浑身谁给我挠呢，我这身上怎么这么那啥呢，绿绿的呢。完了说说，我说没事啊，那是打通里头的那个血脉了。复活细胞了，我说那就是一种那个好的现象，完了呢，过三天更好，疼上了，他说，哎呀妈呀，我都要疼死了，都起那个反作用了，我都要疼死了，我说你疼不死你也接吃，我说疼不死，完了呢，他就那个吃完他就找我疼，疼的呢我就给他狠劲狠劲给他敲。拍哄着他吃呗，吃完了吧他就找我疼啊疼啊，我吃完了一盒半吧吃吧，他就不咋疼了，我说这不就好了吗，
1: 对
3: 我说的就叫调理反应，我说你吃完了你没有反应他能好吗，这就说明起效了，对你就是属于量身制裁了，我说这指定那个你能好啊，哎，后来他就好多了，好多了，但是也没去根儿啊。完了，我说的再跟你沟通一下，这两天还能不能给我们淘腾来了？要再能淘腾来，骨骼风痛胶囊，完我再给他买点儿，让他接着念啊。我说就耗药，你吃的半死不活的，他也不能死救上啊。我说这你吃，你就接着吃，他不是效果？他也能啥呀，他能起到完全的作用啊，我有意思我再给他买点，我先给你挂上号，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要到时候我再买不着，再另外呢还有那三副贴，我寻思这连吃的再贴的不是两项都攻击这个病，不一下就能效果能快点吗，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咱们大伙儿吃的时候注意啊，它找病，哪儿有病往哪儿去，有的疼，有的麻，有的冒风，有的过电，这都是正常的反应，说明它找到病位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严重你就减到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三粒，等症状消除了你再加到五粒，它治病效果最快，尤其对风湿骨病这个效果是百分百的，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因为治风湿骨病冬病夏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错过今年了那你今年冬天就遭罪呀，这病夏天治不好冬天可疼了啊，有下不来
3: 这个
1: 累惯的，所以
3: 这个类风湿是顽固病，不死的癌症，一般的你药你整不了，只要你这个 我看吃的还真挺有效果的，这说明对症了。
1: 对。

0: 慧心呢会再给大家争取，能争取来呢更好，让你们尽快用上啊。这个呢注意，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好了，它从里往外的养你的筋脉肉皮骨头，那骨骼风痛胶囊呢再把你的风寒湿都给抓净了，内外同治，这样我们效果会更好啊。那么像
1: 那要能有固本延龄丸，他俩对着吃不就更好了吗？
0: 对，他俩搭配着吃最好。
1: 对呀、那就太好太好的了。
0: 像你老伴儿这个风湿类风湿的，贴三伏贴，重点给他贴在哪儿？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眼儿，命门穴就是后腰眼子，还有足三里，这都是补虚的大穴。它能治啥呢？阳气不足，肺气虚弱，浑身冰凉，这个虚寒症，哎，用这三伏贴最好。三伏贴专门针对的就是得病年头多，身体特别虚，这点阳气特别少了，脾胃虚寒，体质弱，老有病，贴三伏贴夏天贴最好。浑身冰凉的给他贴在大椎穴，就是后脖梗子大椎穴。大椎穴
1: 啊，就是颈椎呗，
0: 后脖梗子骨包那个位置叫大椎穴
1: 啊，
0: 就贴在那儿，有风湿的啊，这样我们达到呢内外同治。三伏贴是通过穴位给药，打通经络，让它畅通，把风寒湿帮你抓出来，而且它扶正气补虚劳，对我们身体虚弱的总得病赖赖巴巴的效果非常好啊。
1: 哎呀，慧心老师啊，你得为我们做点好事啊，永远都忘不了你啊。
0: 不客气啊，
1: 我就跟你听你的广播听多少年了，我再忙我也听听你那广播，但我就像吃饭似的，那点必须我得听，听得像又解乏是又解闷似的，就像我心里头有一种靠山似的，我天天都得记着那个时间。
0: 嗯，正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跟我这么多年，所以今年呢慧心我出一半的钱，宁可我少花点儿，我也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用上三伏贴，因为这个机会要错过了，咱们身体虚呀、一到上秋了就赖吧，抵抗力弱，容易犯病，这样我们再贴上三伏贴，用上固本延龄丸还有骨骼风痛胶囊，这样呢三下综合着，我们身体呀这些老病慢慢的就都治好了啊。
1: 哎呀，那我个千呢千万月呀、
0: 不客气老姐姐，我都给你登记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儿吧，两三天收到了我们就开始贴，贴的时候找不准穴位就来电话问我的学生啊。
1: 那我先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我给你鞠个躬了。
0: 还礼还礼，老姐姐别客气，有事就找慧心大妹子啊。
1: 我听听你的声音我都高兴了，真的赶上吃救心丸了。
0: 好，那就到点就听节目，有什么事呢就来电话啊。
1: 那你就挺忙的吧，我就不打扰你了，谢谢你。
0: 没关系，
1: 休息保重身体啊。
0: 哎，
1: 有你的健康就有我们的快乐。
0: 你也保重，再见。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吸引人呐。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5: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6: 那在这里呢，首先呀，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呢，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变成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硒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达到了100%。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都在用这个硒。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得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啊，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

网交所选择期，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三代半的席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席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席甚至出口。所以说啊，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席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10几20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席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席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这是在公立医院，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息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息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即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息到现在的三代半的息，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了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息，顶尖的最好的息，甲基息啊，那么拿到这个息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612，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息。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

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西医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西医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西医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六瓶啊，六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硒应该长期补充，因为硒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了又成低硒了，一旦低硒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硒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2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知道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2年的量，你拿3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六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1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1年就是1800啊，2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硒啊，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硒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硒啊，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1万块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硒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硒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硒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100%的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全世界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2个，你2天忘了，你第3天吃3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1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1个月吃上30粒啊，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100%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3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

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呐、啊、啊鼻子发炎呐、啊、啊眼睛发红啊、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呐、啊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呐、啊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就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肝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啊。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为主，天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了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三天两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原因。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硒啊。为什么呢？因为硒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不无非就是抗感染呢、啊，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硒是能够最

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一百倍啊！而且硒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块，无论什么鼻炎呢，啊，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啊，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啊，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一短，慢点的三个月、四个月，快点的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啊，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啊，皮肤过敏呢，长疙瘩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一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要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癌细胞，大家听好了，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癌细胞。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肿瘤的，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肿瘤的这些人，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啊出了事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那硒的作用就神奇了，大家听好了，我不能说你吃了硒之后你这辈子都不得癌症，这个我不敢保证，别说我不敢保证，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也不敢保证。你看王志伦教授，那王志伦教授他还研究硒呢，结果呢，你想想啊，他自己到最后得了前列腺癌。当然了，他那个跟很多原因有关，你看到最后他发现，哎呀不对劲儿，他吃那个硒不够量，你看他自己当时也吃着硒了，是吃的不够量，所以说在癌细胞没杀死，出现了轻微的前期的前列腺癌，那他一下调整了剂量了，结果呢两年左右的时间前列腺癌完全好了。你看现在不是我乱说的，你到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汪志伦教授自身的前列腺癌就是自身加大了硒的量，给把这个前列腺癌解决了。用多少啊？他每天用到400到800微克，量大。那他那个还是有微毒的呢，那个时候的微毒性比较大呢，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硒，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毒素作用，你每天超过800微克，啥事都没有。当然，咱不建议那么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是肿瘤患者，或者说现在是放化疗阶段，或者说已经做过手术了，那你这个硒就要多吃了。大家听好，这个你就别舍不得花钱了，吃多少？每天吃四个，每天吃四粒，保证吃四粒，放心，你吃10个都不中毒啊。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毒，脱毒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丁点原有的天然硒的那种毒副作用了，因为它是3.8，绝对是安全可靠的，绝对是完全放心的，你就大胆去用。那如果说这类的记好了，四粒啊，这是咱们一个基础底量，四百微克，因为咱们一粒就100微克，而这100微克是实打实的，是在体外转化的，转化过后了，变成了半谷胱氨酸，啊，半谷胱甘肽，这样的话进入身体之后，那么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排异，再有它也不会出现任何一点的浪费，吃进去多少它就是多少。所以说肿瘤患者啊，做过手术的或者现在是小肿瘤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么去吃啊。它能够干什么？第一个，你做过手术的，它能够延缓你复发甚至不复发。第二个，现有的肿瘤带病的，你也没法做手术的这类的，它能够延长你的寿命啊，它能让你这肿瘤不长，因为科学家教科书都已经记载了，硒是能够抑制肿瘤的增殖和再生的，从理论上来讲它是能够根治肿瘤的，从理论上来讲啊是根治肿瘤的，但是呢，一个是量，一个是纯度，一个是功能，这几个全。

0: 那咱们现在这席，我不敢保证说你吃完了之后这肿瘤不复发，但是绝对会延长，绝对会延长，而且延长寿命，甚至有的人用到这个席之后，肿瘤会有轻微减小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什么好席，听好了，这是好席。那另外第二类的跟免疫有关的，就是什么身体当中长各种囊肿的，在中医当中这些囊肿呢是湿凝结，但是在西医里面认为是免疫功能。那么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啊，藏医里面也讲正气啊，但是西医的讲法不一样，但是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你看，中医讲外感的风邪，这是邪气，邪，你看他认为是邪，但是西医讲这是病毒，也是外感的。实际上他俩说的是一回事，你发现没有？西医和中医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什么？殊途同归，说的都是一回事。你看西医里面和中医里面又说风湿，风湿里面也是风寒入体、入骨、入髓。西医里面说的是什么？风湿引起，你看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所以说他俩说的是一个事。那无论说是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去说吧，无论是什么，解决问题是好事，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西医你只要用上它，对全身各地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肿胀和结节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不好，排泄代谢不出去的一个产物。所以说有各类结节的，这都是癌症患者未来的一个温床。这类的肿瘤肿结啊，良性的也好，你告诉我现在是良性的，那下次变呢？有没有可能变恶性了？怎么呢？把它清除掉啊，啊，不让它突变呢？癌症都是突变，都只有良性肿瘤突变过来。那为什么突变呢？就基因呢？那怎么办呢？给什么东西给它基因加拉锁，不让它突变呢？西医就能做到。所以西医为什么防癌抗癌？为什么不让肿瘤增殖？给你的肿瘤基因加上锁了，它不长了啊，不代谢了，这样的话肿瘤就一直住了。所以说大家听好了，西医你要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啊，免疫功能差的，平时用一粒两粒，有肿瘤的四粒啊，这是说对我们西医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说到这个肿瘤和癌症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它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啊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安神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怀孕的妇女。那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她肚子里这个胎儿啊，它是稳的，那不动。结果呢，你试试啊，你把它放到哪儿呢？微波炉给它打开，然后呢，微波炉在转的时候，你让这个孕妇在微波炉附近，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胎动，这孩子就在里面动，啊，这就是什么？这种辐射，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到，但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在肚子里面的疼。再有一个电磁炉也是如此啊，无论现在什么电磁炉、电陶炉都有这种现象，只要是用电的这种炉子，都会有这种现象。那孕妇要是用这种东西炒菜， 啊，他在这个电磁炉、电陶炉边上待的时间长，他这肚子里面的胎儿胎动力就高，什么原因呢？辐射大啊，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这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比命都长，那配料表得有十几种、二十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但是你发现现在的面包它不是啊，现在的面包装到个塑料袋里面，它保质期三个月，那酸奶装到瓶子里面保质期六个月甚至十二个月，大家能明白什么原因吗？就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腐剂。你看以前说什么苏丹红啊，还有什么避孕药的黄瓜呀、啊、给鱼吃避孕药啊等等等等，这些事不是危言耸听。你看包括那个西瓜的增甜剂啊、果子的膨大剂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影响了身体，让一些细胞造成了突变，从而啊就诱发了癌症的发生。所以现在老人家您记住了，就是年纪越大的人，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尤其这十年以来，就是老人家的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啊，脑袋里面长瘤的、胃癌的、肝癌的啊、膀胱癌的、直肠癌的，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肺癌、喉癌的等等等等，包括女性的宫颈癌啊、子宫这里面卵巢癌都会出现。所以说防癌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很关键。关键在哪儿呢？很多人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很多人得了癌症是想死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个人说过，您听着啊，孟非老师再说一遍，很多人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为啥呢？因为谁得了肿瘤，医院里确诊了肿瘤之后，家属别瞒着，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咋在肿瘤科住着呢？在医院住着呢？告诉是胃病，哪个老人家咋呀？都不咋，心里都明白得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哪！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吧？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的，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的应该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能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家里的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我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癌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变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癌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就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却偏找苦命人呐，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

接着呢，也是直肠癌。你看，夫妻两个人都是直肠癌，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运？就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面又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是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终于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3茬，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3茬。哎呦我的天呐！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是我说的，得了癌症不是病死的，得了癌症很多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知道吧，害怕。那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是癌症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是还在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你们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但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2/3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2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那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癌症肿瘤遗传嘛，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癌症有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身上正常的癌细胞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癌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他就出现肿瘤了。而这种肿瘤，良性和恶性的对比率。恶性的肿瘤概率还会更高，所以说现在癌症不遗传，但是它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

0: 身体抗拒。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癌症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癌变的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防癌、抗癌、预防肿瘤、治疗肿瘤最好的一个东西了。你现在该用到的靶向药用到，该解决的化疗、放疗该用到，但是硒一定要用，尤其是这个放化疗期间的这个硒，每天4片到6片你给我吃，最少用4片，放化疗期间用6片都没问题，过了放化疗期间再改成4片，这是咱们说到的癌症。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管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搏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打咕打咕打，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儿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它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嫌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搏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的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您跟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1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只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泵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泵不到。因为心脏往下泵血和往上泵血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你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那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是问题，它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的，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腹内溃疡，腹内溃疡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了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个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快掉。 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而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嘴它马上就变了，这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是前端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 杠硒杠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儿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 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 杠硒谷胱甘肽，那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的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他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见效，他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他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两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肌不足，肺气弱，所以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硒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人说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两个多月到三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硝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氟西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胚芽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还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子里面去了之后，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了之后太多了， 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锡我是非用不可，这个锡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十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六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六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六瓶多少钱？1200，按200块钱给你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六十二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两个月300，一年是3个，咱1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两年，拿一年拿两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有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 杠锡杠甲基锡带半光氨酸镍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两年的那个息吧。嗯。
0: 啊，你定两年的。
2: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2: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两年的吧。
0: 那可以，我给你定上两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就一粒，一天一粒，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2: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2: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2: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3年的时候下了支架，
0: 哎呦，这不少钱呐！
2: 对啊，那可是花了钱遭了罪啊！嗯，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2: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家里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啊。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2: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3高，哇，
0: 嗯，
2: 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晚上经常熬夜呀、啊。
0: 这个最重，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2: 哎，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就像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所以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现在这个心脏病，
0: 嗯，
2: 劳力性的心绞痛吧，高血压二期，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
0: 嗯，
2: 不犯病吧，好像一个，像平时吧的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啊，
0: 行，
2: 血压高了，我就吃的这个消保那片，
0: 嗯，
2: 下来了以后也就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2: 啊，所以啊就弄了那个硬化，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
0: 嗯，
2: 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那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啊，当时啊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检查嘛，动脉血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呦，严重！
2: 下的这个支架，
0: 嗯，
2: 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啊，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 还是120拿去的。
0: 啊，又做一个，
2: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

0: 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蓝血管，这块堵得更严重，95%了，
1: 哎呦，那有点严重。
0: 又下来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嘛，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两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膜是坏了，啊，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1: 哎呦，这三个支架，你就不能再下了，
0: 啊，
1: 不能再下了。
0: 对，还有就这个血压，我叫那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啊，
1: 嗯。
0: 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嘛，就得休息一下呀，啊，因为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1: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
0: 对。
1: 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它那块供
0: 对，
1: 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那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了。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0: 对，是，
1: 你这
0: 还
1: 样
0: 有
1: 老
0: 这
1: 人
0: 个。
1: 家，这个西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况，你定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你就照着一天两粒来，一次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它这里
0: 行。
1: 面的这个。LC 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2、3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你听我说的对不对？
0: 行，
1: 啊，你定两年的，我给你报上，然后这2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0: 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不客
0: 谢
1: 气，
0: 孟非老师，
1: 哎，好好吃啊，这绝对有效，哎，祝您健康，
0: 一定好好吃，一定
1: 哎，哎，
0: 好好
1: 好，
0: 吃，
1: 哎，再见，嗯，
0: 好，再见。
1: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吸引人呐，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六1千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 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两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6: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4: 作案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因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5: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9: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口
1: 再见吧。
0: 下班路上下个路口再见吧。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去好好享受。

0: 说周末
1: 怎么的呢？
0: 就周末不就多高兴啊？
1: 啊，高兴啊！
0: 哎、是啊，
1: 而且明天这个演唱会就开始了。
0: 对，这才是最让人高兴的事儿，朋友们。
1: 是的。
0: 哎，那今天应该就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吧？
1: 最后的机会让大家再听一些，
0: 就抢票了。对，如果哈你还在观望的话，我建议你马上行动起来，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朋友们，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啊这个燃情开唱。您登录大麦猫眼啊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啊！试试手气啊，试试手气，看看临近最后还能不能抢到这个票啊！
1: 是的。我这些人里呢，有你非常喜欢的一位，有陪伴你走过青春的一位，或者说有他们唱过你非常非常想听的歌，
0: 哎，
1: 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去亲身
0: 经历一下，
1: 经历一下，
0: 感受一下，
1: 感受
0: 是不是、
1: 啊、嗯，
0: 就找找叫那叫什么叫找找曾经的影子，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春时光音乐会期间呢，也是每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位这个到场歌手啊、
1: 嗯、
0: 他的这个音乐故事。
1: 上周三呢我们分享了李宇春。
0: 你等会儿
1: 啊，这周三
0: 好好说话，
1: 对不起。
0: 怎么周四歇
1: 一
0: 天？
1: 周三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李宇春。
0: 对，然后我们聊的是这个李宇春啊，聊到哪儿来着？
1: 从开始嘛，就是他成长起来的时候，然后开始学音乐、
0: 啊、
1: 然后了专门给他请了辅导老师教乐理知识，到2005年参加海选，
0: 想起来了
1: 啊，对吧、
0: 嗯、说到2009年的事了，对吧对吧，说到2009年的事了，然后于是就有了这首传唱至今的这个下个路口见啊，这首歌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嗯，其实2009年对于李宇春来说是音乐生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0: 对。
1: 然后就创作出了这首《下个路口见》。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的诞生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差一点点呢，大家就听不到这首歌了。
0: 对。
1: 就根据当时的制作人回忆说，这首歌的 demo 曾经是被当成是废稿扔进了垃圾桶里，
0: 不想要，
1: 但是又被捡回来重新制作了一下。
0: 嗯。东京下雨，临时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听91.6，
1: 有道理哈，
0: 对不对？听91.6嘛啊，哎，这个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这很轻盈动感的电子节拍，然后描绘了跨时区都市男女之间的这个浪漫思念。这首歌一发表啊，就几乎这个霸占了所有专业类音乐排行榜的冠军。那个时候东南卫视甚至是创造了连续的啊一周每天都在节目里播出这首歌的 MV。他不仅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更在 QQ 音乐上视听量超过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1: 个十百千万几个数啊？查没查明白？
0: 哎，亿是几位？
1: 亿是好几位。可见其实是收录在他第四张的同名专辑里，叫李宇春。
0: 嗯，
1: 然后在这张专辑里呢还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还有我疼你，是由陆虎创作词曲、
0: 哦、
1: 然后电影摇摆的婚约的主题曲，编曲就是以吉他和键盘为主，是一首小情歌、
0: 嗯、
1: 然后呢李宇春是把它放在了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是作为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
0: 没错，2009年哈、啊、就同一年李宇春还做了一件这个跨界的事儿，他主演了电影《十月围城》。哎，你看过吗？
1: 哦，我看过，看过。
0: 还演的挺好的，但我觉得李宇春演的最好的是《捉妖记》。
1: 哎，我在回忆《捉妖记》里他演了谁？
0: 他演了一个就像老板娘似的，穿了一身红，然后跟那个就是啊，
1: 他在切胡巴。
0: 对对对对，
1: 切胡巴那位是他。
0: 对。啊，他那个时候可好看了，真的可好看了。然后呢就回来说啊，说他还在这个演唱了电影《十月围城》的主题曲《粉末》。这首歌呢由陈光荣作词，然后这个陈可辛首次以监制的身份参与了这首歌曲的制作。那歌曲呢以李宇春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方红为视角进行了创作，曲风低沉舒缓中带着悠扬大气，而且这首歌2010年提名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1: 这一年其实还有一首歌非常的 重要，就是不能不提，而且大。

0: 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
1: 哎，
0: 是由郭敬明填词，李宇春为推广家乡四川的蜀绣文化特意演唱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就是通过一个成都绣娘的视角，把这种对刺绣丈夫和国家的情怀融入到了里面，而且这首歌是获得了百度娱乐沸点2009年度最热门十大金曲，2015年呢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宇春就演唱了这首歌，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舞美，灯光舞美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啊，
0: 就是用那种全息投影的技术，就是和这首歌的感觉非常的适配。
1: 来吧，咱们听听这首《蜀绣》。

0: 非常非常有感觉，情意绵绵的一首歌。
1: 可不，
0: 嗯，
1: 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这个李宇春发的这张专辑啊，其实他还发过一张这个迷你专辑叫《少年中国》。这张专辑呢由他独立完成整体的这个概念和选曲，创作灵感呢源自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他当中的这句“少年强则国强”的这个论述。那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啊！吸收五千年的磁场，这首歌代表了对于祖国发展的一个祝福啊！音乐录像带呢也全都采用了全水墨画风格的制作，并且被中国移动指定为当年的这个年度主推作品。曲风和这个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蜀绣》啊，都属于这个很有中国味道的歌曲啊。
0: 嗯嗯，
1: 但是他们的表达的这个情绪不一样啊，咱们一起来听听。

0: 年的时候呢，李宇春又发行了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的，而且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春式轻舞曲的代表之作，叫做《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是由李宇春亲自填词的啊，巧妙地融入了舞蹈元素，让这个原本有点伤感又寂寞的思念呢，哎，显得又很活泼很生动，
1: 哎，
0: 少女的思念。
1: 没错，紧接着2012年呢，有一首歌横空出世，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这首歌叫什么呢？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亲自作词作曲。《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句话呢，成了那一年的年度金句啊，墨守成规，畏手畏脚，不思进取，那不是青春的底色。这首歌呢，触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并且凭借这首原创的作品，李宇春获得了 EMA 欧洲音乐大奖的全球最佳艺人奖。

0: 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李宇春又做了一件华语乐坛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他的第八张专辑《野蛮生长》是没有一次性发布的，而是拆成了《野蛮生长》。
1: 哎，
0: 注意我注意我的停顿啊，四张数字EP，
1: 对，
0: 分篇章陆续推出，然后呢，这个四个篇章是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1: 哦，
0: 野呢表达出的是一种出生后无畏的一种状态，然后那又怎样是由李宇春亲自写词，这首歌是他很多年前写的啊，和下个路口见一样，中途是就是差点被放弃了，后来又觉得很适合收录在这里，就决定放入了专辑里。
1: 嗯，
0: 存在感呢是一从一首诗开始的非传统的创作，西门少年呢则是取名字李宇春从小生活的成都西门地区。
1: 没错，这个数字专辑在2016年总销量累计突破了656万张啊。2016年呢，这张专辑获得了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推荐专辑奖和亚洲金曲大赏内地年度唱片大赏。
0: 嗯，在生的里面呢，其实是历时了2年的制作，收录了《无花果》《合理哀伤》《加克还我》三首歌曲。
1: 嗯，
0: 这个的核心主题是毁灭重生，《无花果》是融合了电子律动和爵士的元素，《合理哀伤》是古典的编曲去演绎一种情感预料的过程，夹克还我是采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去诠释现代的分手态度。
1: 嗯，
0: 那这张专辑也是在中国内地数字音乐平台累计销量超过了103万张，
1: 厉害了啊。到了2017年哈，这个李宇春创作专辑《流行》发布，这张专辑呢，李宇春包揽了全部十首歌的作词，他婉拒了大量的邀约，前些一年用音乐表达他对流行的理解与思考，其中很多歌啊，每一首歌都是他的内心独白。专辑在数字平台销售额突破了1600万元。
0: 是的，非常的厉害。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好。
0: 在2020年有一档综艺火遍了全国，那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1: 那是太火了。
0: 它的主题曲《无价之姐》就是由李宇春来作词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可以说当时就是精准地击中了女性意识崛起的那种社会脉搏，而且呢就是超越了综艺主题曲的范畴，特别的出圈。
1: 对，
0: 所有人都在唱这首歌，
1: 啊，跳这个舞。
0: 我记得我们当时啊还在这个院子里跳过。是，
1: 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死去的记忆回来了，
0: 突然开始攻击你，
1: 是的，来，快，我们听听这首歌啊。

0: 回望李宇春这21年的音乐历程呢，我们听了《冬天快乐》里那个温暖治愈的声音，看到了《下个路口见》里那个浪漫摩登的身影，看到了《蜀绣》里那个婉约深情的成都姑娘，以及《少年中国》里那个心怀家国的歌者。还有什么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里面那个敢爱敢恨的青春代言人，以及这首《无价之结》里为时代发声的符号。可以说，其实李宇春用整整21年把这3个字从一个选秀冠军的名字写成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这条路其实不是特别平坦啊，有掌声也有质疑，有高光也有低谷。但是其实李宇春一直在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偶像不是一夜爆红，而是红了20年之后呢，依然在认真的做音乐。
1: 没错，7月11号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李宇春将带着他的经典金曲和炸裂的舞台首次登上咱们长春的万人舞台。如果啊你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如果呢啊你曾被他的这个音乐打动过、鼓舞过，你的青春有他陪伴过，那么就来到现场吧，用一场音乐会来向自己的青春致敬。购票方式各位别忘了，登录大麦、猫眼啊、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
0: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开展白山临江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活动，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临江市文明实践活动进校园。
5: 近日，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文联联合举办的临江市临海晚晴歌友会

0: 畅想鸭绿江畔、白山临江文化交流文艺演出活动在市政府广场开展。本次文化交流活动旨在让两地特色文化交融碰撞，凝聚起浓浓情谊。
1: 文艺演出在热场舞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美丽中国》《春风十万里》《祖国吉祥》等曲目，以昂扬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天上的西藏，蒙山沂水我的家，沂蒙山永远的爹娘，芦花以及木鱼石的传说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将辽阔深情与婉约融入一炉。掌声响起，旧梦还爱着你等经典金曲引发了情感共鸣。红色经典绣红旗的深情再现，以及奶奶生命如此美丽等作品的细腻诉说，将文化交流的触角延伸深处。此外，交谊舞与重唱惊艳亮相，尽显儿女深情。演出在《我们的中国梦》及《我爱你中国》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歌舞为媒，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县市区民心相通、情感相融的桥梁，彰显了两地一家亲的温情初心。
0: 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市住建局走进花山镇中心学校，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2: 国旗下，学生代表分享垃圾分类知识，发出环保倡议，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责任担当。课堂上，文明实践志愿者以垃圾危机为切入点，用鲜活案例与数据讲解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认识生态保护与个人行为的紧密关联。主题班会上，同学们化身环保小使者，通过展示自制的环保手工作品，分享了自己对可回收物再利用的创意理解。此次活动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校园日常，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环保知识，更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入脑入心，引导青少年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带动家庭辐射社会，为建设美丽临江筑牢青少年生态文明根基。
0: 近日，临江市建国小学联合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儿童文学作家黄海玲共同开展书香暖边疆图书捐赠暨公益慰问活动，以书香献礼童年，用爱心守护成长。
2: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书香满满，作家带领孩子们沉浸式走进绘画世界，细致讲解绘本阅读方法，引导孩子们感受文字魅力，体会阅读乐趣，教会孩子们读懂书本，爱上阅读。活动中，为学生捐赠图书80套，崭新的书籍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知识的桥梁，为校园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此次活动有效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更以实际行动关爱边疆少年儿童成长，彰显了警民同心、护航成长的温暖情怀。
0: 近日，临江市第二幼儿园开展大园区引领集中展示活动。本次活动融合红色德育、民族文化、自主游戏、园所文化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展现幼儿园特色办园成果。
2: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孩子们轮番登台献艺，活力十足的情景跑酷、迷彩映边疆、童心守家园，以飒爽身姿诉说戍边赤诚、厚植少年家国担当，灵动雅致的黎族舞蹈竹韵童年，踩着清脆竹节节拍演绎少数民族风情，传承绚烂民族文脉，热血昂扬的篮球操未来之光，伴着跃动节拍挥洒少年朝气，勾勒蓬勃成长图景。整场演出在老师们的悉心编排指导下，巧妙融合家国情怀、民族文化与活力运动，全方位彰显幼儿园独具特色的美育浸润与体能培育丰硕成果。展演结束后，活动转入科学育童交流环节，全体人员共同观看园所宣传片《我的幼儿园》，直观了解

0: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医疗类别，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外、特药，它包含更大。
2: 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
1: 市本级需要。
2: 四市本级需要。
1: 对。
2: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啊，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辽啊，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1: 对，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3: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梨树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1: 可以的
3: 哈。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2: 这还是
3: 太方
2: 便
3: 了
2: 啊。
3: 是，
1: 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本级的人员，这么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的会，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生活的并不是在各跨市的本级，他更多生活在咱们乡村，所以在乡村这块儿是完全放开。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3: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2: 再问一下李畅。
1: 不报销。
4: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3个月之后，他上那个盛信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5: 他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
4: 都一样的，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6: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
4: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县医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5: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2: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百姓
4: 完全一样，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肉、胃息肉，然后做完就走。
2: 听我们说吧，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4: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2: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儿，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3: 胃肠
2: 镜的
3: 手术，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6: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4: 听懂了。
3: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2: 好，我们接着有请邹总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都市圈，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通办通享的呢？
6: 他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

0: 想办的业务，
1: 嗯，
0: 这四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
1: 嗯，
0: 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要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1: 辽源 啊，对，
0: 现在不用。
2: 嗯，
0: 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
1: 啊，
0: 他进行一个申请，
1: 嗯，
0: 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辽源那儿一批，你就会你就可以走了，
1: 嗯，
0: 这个叫通办。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
2: 嗯，
0: 就是说我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这四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
2: 嗯，
0: 都可以通办，就是我当地我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
2: 嗯，
0: 这个叫都市圈建设，
2: 嗯，
0: 啊，就包括现在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8项业务的通办，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假如说，哎，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
1: 嗯，
0: 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都可以随时办理。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8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4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2: 嗯
0: 嗯，这个叫都市圈通办。
2: 嗯，
0: 就是都市圈建设。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1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3: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7: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3: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7: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3: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7: 97年引进这个英文形容词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3: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 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7: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3: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7: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3: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7: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3: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1: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3: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7: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3: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7: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3: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7: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3: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8: 笑容冰雪呀，走看金钗门。
3: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伯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3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

0: 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1: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啊。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樊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樊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樊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3: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4: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

0: 1944年，孔繁村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
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模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0: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改邪归正，西晋名将周楚的家风故事。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出身豪门，却因为家风不正的原因，年少轻狂，危害乡里，后来幡然悔悟，改邪归正，成为一代名将，并战死于沙场之上，为国捐躯，成就英名。他的名字叫周楚。周楚所在的周家是三国时代存在于东吴的大家族。根据某些史料记载，周瑜即是此家人物。周楚的父亲也是东吴重臣，文武双全，曾冒险以诈降之计大败魏国。按理说，这样一个靠实打实的功勋所建立起来的显赫家世，家风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周楚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少年恶徒呢？因为父亲去世过早，当时的家族大多以一两个中心人物为支撑，看似家大业大，实际上也比较脆弱。 如果中心人物未能培养出能有效教化子孙的家风，那么这样的家族至多兴盛一两代。周家不幸如此，大约是操劳国事压力过大，在周楚年幼时，父亲便匆匆离世。以当时周家的家业，完全不用担心

周楚成长过程中的物质生活，但他的教育问题就很值得担忧了。周家除了周楚父亲之外，并无太多俊杰之士，倒是有不少靠着周楚父亲功劳享福的平庸之辈，自然不可能指望他们能好好管教周楚。至于周楚的直接监护人周母，也未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相反，他对周楚十分溺爱。溺爱出骄子，周楚成为一个少年恶徒，完全就在情理之中了。但周楚有两个难能可贵之处，一是他之为恶并非残暴奸邪，而是由着自己性子直来直去，虽然对别人造成了许多麻烦和干扰，但并未形成很极端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人敢于提醒他，警告他。二是他听得进去这些人的提醒警告，尤其是有人拿先祖、父亲和周家曾经的荣耀来作为例子时，他就更听得进去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惹了不少麻烦的问题少年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下去不会有出路。在天下尚未一统、三国还在混战的年代里，堂堂一个男子汉，名臣之后应该去建功立业，而不是终日游荡嬉戏。此时周家的家世背景终于发挥了关键的正面作用，与周家交好的一些家族中不乏德行高洁之士，他们对已经有所醒悟的周楚进行了引导和点拨。如一位名叫陆云的人物就鼓励他，以他的年龄改邪归正还来得及，既然知道不对，那就应该立即去做，早早建功立业，为国家和百姓做事，为自己和周家增添美名。周楚也正是以这些人为师，在大约20岁的年纪开始发奋学习，端正品行。对此，民间还流传有周楚除三害的故事，说他为了重新做人，除掉了三个为祸当地百姓的大害，一个是山中猛虎，一个是水中蛟龙，一个就是他自己那个少年恶徒。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改邪归正后养成的品行与名望，周楚得以在东吴担当重要职务。在东吴被西晋攻灭之后，他又继续得到西晋重用，为维护一统之后天下的和平而发挥作用。西晋王朝之所以重用曾经的敌国将领，当然有笼络人心的考虑。周家为大族，周楚为族中翘楚，不可不用。但周楚并未对此在意，也并未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相反，他在所任官职上都是以为国为民的心态在做事做人，特别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腐败糜烂现象，这位曾经改邪归正的人物十分痛恨。在担当负责监察官吏的御史忠诚后，揭发打击了许多贪官污吏，即便对方是皇亲国戚，他也毫不畏惧，这倒有几分当年直来直去的风范。可叹西晋王朝是一个风气很不正很邪的政权，周楚得罪的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一大群人。这些人后来将周楚送到了战场上，名义上是叫他去魏国平乱，实则是要寻找机会借刀杀人。当然周楚也有朋友，朋友劝他可以用回家尽孝侍奉母亲来逃避这个圈套，但周楚却表示忠孝难两全，我是为国而战，死也是为国而死。当一个曾经被周楚惩处过的贵族成了他上司之后，周楚就知道自己的死期不远了，他可以选择举兵反叛或者逃走，如此能保命，代价则是自己和周家的名节，周家将沦为叛逆之家，还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他绝不会那样做，既然必死，那就慷慨赴死。周楚带着5000士兵与7万敌军死战，最后

0: 寿壮烈殉国。天下人都知道，他并非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奸佞之手。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一位让天下人哀叹的英雄。在为他哀叹的人中，一定也有当年吃过少年恶徒苦头的乡亲邻居，他们会将改邪归正的故事代代流传下去。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风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坝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茬心态真眼真裂，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谁组织谁转移、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5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淤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志，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的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你不改我不走，确保发现问题解决到位。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库矿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到 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责任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社区养老供热提质增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工作到长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供热质效，项目化工程化，抓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顾刚、洪庆参加调研。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在长山花园社区，胡玉婷与71勋章获得者、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同志深入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巷管家吴亚琴同志颁授71勋章，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视厚望。吴亚琴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深耕社区服务，守护百姓冷暖，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政府系统要向吴亚琴同志学习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详细了解社区养老服务供热提质、社区干部学院建设等情况后，他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要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把共同家园建设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在长发怡天河托养中心，胡玉婷实地查看老年人日间照护、康复训练和休闲娱乐等情况。他强调，要继续深挖释放各级政府低效闲置资产价值，向普惠养老服务机构领域加大配置力度，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完善机构、社区、居家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捷的养老服务。在耀江午夜花苑小区，胡玉婷实地查看供热提质增效工作情况。他强调，长春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锚定城镇供热温度达标达到22度的目标，坚持冬病夏治，抢抓时间窗口，强化进度管理，优先落实管网更新、二网平衡、补充供热等关键举措，积极上门听取住户意见，一户一策制定解决方案，项目化、工程化推动供热提质增效落到实处，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基隆家园，胡玉婷详细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情况。他指出，今年完成万部加装目标任务，政策支撑已经到位，具体各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要在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加快施工进度，让更多居民尽早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合力，做细做实居民沟通协调工作，因地制宜完善操作性解决方案，确保保证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在原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改造工程现场，胡玉婷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修缮保护和资产盘活利用工作，积极打造头部电商企业精品体验店、集字号优势展示店，四季度要投入运营，释放商业价值、品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践。

0: 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勤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工作要求，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重判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省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县级出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料，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资料。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的现场交接。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7月10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1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2: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启幕，目前展会布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请听报道。
0: 记者今天在展馆里看到，展区搭建已进入收尾阶段，展车已陆续就位。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届时将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千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3: 今年的汽博会也推出了多重购车优惠的政策加车企优惠，多重优惠的叠加呢，消费者会在汽博会期间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自己心爱的车型。
0: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3: 我们策划了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一项的特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设计。我们正在努力把长春的汽车文化从工业记忆变成可触及、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日常。
0: 7月10号，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请听报道。
4: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吉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军：
5: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4: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长胜介绍台风巴威动态及影响。
6: 目前那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常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效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

0: 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

0: 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6: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6: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

0: 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2: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2: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农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农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纸扎营是第一批进入镇农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农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农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农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

0: 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6: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3: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3: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意上过不去，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天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的7月10号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今天还算生日呢，生日快乐啊。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

0: 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天气比较复杂，因为它天气预报比较长，所以说一定是天气情况比较复杂。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好的，我再为大家重复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大家认真听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好的，那个刚才给大伙播的是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大家注意啊，这是这个有一个为啥播两遍，是因为有一个全省范围内的一个大的降雨过程啊，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啊，注意，尤其有出行的或者说您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暴雨区的朋友们啊，您千万注意一点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这是一档广播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您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用 FM91.6 来收听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你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就随时能交流上了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参与方式啊，就是网上发信息，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啊，发文字啊，打字发啊，而且也不要打太多字，打那个300来字啊，200多字就可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用手机打字啊，你给公众号打字很费劲的，你打3000-4000字，你也很累挺。然后我这头呢，我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你要打，比方说你打3000-3000字，3000字的话呢，我读。这个最快我200多字，1分钟200多字，我得读10多分钟你的内容，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您接等等，那您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着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啊，现在我们正在用快手直播。
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啊，大家找到这个钟晓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找到钟晓这个直播间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大伙儿帮着点小红心，加上之后呢，点上之后呢，就是让咱直播间热度能更高一点。同时呢，快手上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最近觉得挺委屈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觉得有些已经耽误事了，哎，别憋着，憋时间长了憋出病了，犯不上啊。您就打咱们的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申请连麦，现在咱连不上，因为咱们是广播正在直播。您打我们广播电台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啊，打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就点击屏幕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您也是有一些问题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等等，想和小哥唠唠，现在就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就好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谢谢大家。

好了，咱们那个所有的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啊，我听你之前的节目说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啊，可以具体讲讲吗？我好像没讲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吧，我这个话题我没讲过，你是不是听串笼子了？你是不是听串笼子？我没讲过这个啊，没讲过。我讲过不孝有三的事，不孝顺有几种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嘛，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啊，这种事情就都属于不孝啊，都属于不孝啊。

好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24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24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24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24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是说他们家那个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也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敬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回事啊。就那能看出孝顺来吗？那这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这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对那个买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成抠抠出一袋子金子来，然后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对不对？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啊，有这种说法，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顺来呢？啊，说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提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孝敬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怎么就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那东北的趴冰上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说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

对呀、啊，那你说是不是吧？那你说这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24孝之一，那不扯呢吗？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那块儿啊，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该拿拨浪鼓该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十四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这个不光我那啥啊，那个鲁迅先生当年专。

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气，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呱呱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哎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24孝我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啊，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咱们小声长谈正在直播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24孝，还在用24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24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不义的就是制毒啊，德之巨贼。哎，

好了啊，我们这行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谢谢萍水相逢啊，萍水相逢说祝小生长谈18岁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吧，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行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行，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0: 好了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那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快手呢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您现在呢就可以找啊，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好的，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啊，那今天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李宇春来长春开演唱会，明天晚上李宇春来长春开演唱会，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明天晚上就来了啊！明天晚上就来了，喜欢李宇春的、喜欢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的朋友们，别忘了现在上大麦上能买着票啊！叫“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就说说咱们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啊，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犯愁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筋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筋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不够呢？核心就俩字儿，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儿，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柴，那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气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买5袋直接赠5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桌，全都呢是滋补的硬菜。但是咱们得强调一点啊，因为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啊，就这么点库存啊，专为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准备，先到先得，抢完就真没了啊！别等错过这波，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架，所以说肯定还有啊，大家赶紧抢！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进电话呢可以这个订货，然后呢是货到之后再付款的，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或者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在微信上您会买货的话，您就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牛肉俩字儿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儿，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啊，得到一个网购链接，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筋头巴脑。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啥呢？睡眠宝的这个事儿啊，睡眠宝的优惠啊。这个咱们国家呀，就是不管哪个国家，世界上很多人都存在失眠这个问题，而且入睡困难啊，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的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还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安眠产品了。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啊，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

0: 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眠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而且这次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的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两个月，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电话啊，400-016-1817，400-016-1817。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钙片这个大优惠啊，这个软胶囊啊，不是钙片啊。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有没有这个听众啊？这个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你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100块。这个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买不到这么实惠的这个钙哈。那么只有咱这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让您呢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也可以参加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红心的热度高一些。另外呢，还可以就是也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是快手朋友您有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等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热线吧，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您好，周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儿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儿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儿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1: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

0: 钱嘛，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1: 啊！
0: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1: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0: 现在刚需啊。
1: 为啥刚需呢？
0: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1: 啊。
0: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1: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0: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1: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0: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1: 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0: 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1: 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0: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
1: 有点在，就是这个我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0: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0: 但是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1: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0: 那这个事儿我就
1: 你告诉他了，
0: 就是等着。
1: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准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1: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0: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1: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0: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她都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要准备。
1: 那你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0: 他俩也这么说。
1: 对，你绝对是这么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来，你老家这头有大婶问来，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0: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1: 你能不能听懂话？
0: 啊，行。
1: 啊？
0: 能
1: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0: 啊，行。
1: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0: 是。
1: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信你这相，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0: 想明白了。
1: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你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凭啥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儿搁那更叽的。可真难整
0: 了。
1: 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儿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那 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

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给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都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们这是一档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就事论事啊。啊，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啊，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她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啊，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得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闺女和妈呀，那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那个小姑娘到6、7岁就开始看着她妈，你不想买衣服啊？你买那么好衣服干啥？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干啥？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5、6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50、50。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0: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18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头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爷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突然之间，哎，那个感觉就没了。啊，大多数都是100天以内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心里有憋屈的事儿啊，这个跟家里人说是可以的，但你要如果不乐意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是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最，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9台人，那个就是国家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或者是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呀。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个淘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好的，这个 啊，又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广告期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老。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呢拨打。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啊，为我们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第一个不是团购产品，第一个是一个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明天晚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呢给大伙儿说，这是国和堂这个维 K 维 D 软胶囊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给大伙儿就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啊，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的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很多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了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得补钙呀。但是呢不懂得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好，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跟大伙说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诊疗啊，来长春诊疗。这个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0: 那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健康有机孢子粉这个事儿啊。最近呢，很多听众都说夏天天气变化大，忽冷忽热，特别熬人啊。有时候大太阳的闷热发汗，进屋吹空调、吹风扇，冷热一交替啊，再稍微摊口凉，操劳累着点啊，就浑身发沉不得劲儿。还有不少人上火、嗓子疼、伤风、咳嗽，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的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一不舒服，就准跟着中招啊，遭罪不说，还让儿女操心。还有不少这个听众啊，天热就总觉着没精神、爱犯困，吃啥都没滋味，血糖、血脂也容易波动。天天盯着数值，一有变化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的各位朋友呢，天气一热就容易头晕腿沉啊，浑身乏力，总怕出点意外啥的。其实呢，这些都是夏季身体需要调理的信号啊。灵芝孢子粉就能帮着慢慢调养，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足，安稳度过盛夏，把身体呢状态慢慢的调回来啊。灵芝呢，咱们大伙都熟悉，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呀，灵芝就救的许仙，是不是？它有着中华九大仙草的美称，《本草纲目》里最早就记载着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啊，这个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啊，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生珍品啊，专门帮咱们中老年补底子调气血的啊。那么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给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价是129块钱一罐啊，只要129块钱一罐，而且呢还赠送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啊。在这儿我真心的建议各位朋友啊，直接拍两瓶的，两瓶多少一斤呢？129块钱再加100块钱，总共仅需要229块钱，直接到手两瓶250克大容量孢子粉，人参呢还直接升级5根，大伙算算就知道多划算了。多花100块钱，多拿一整罐孢子粉，还多3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划算的太多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两瓶是一斤啊，229块钱啊，一斤灵芝孢子粉再加上。给5根人参，这个非常合适啊。所以说呢，一共80组抢完恢复原价，大家可以直接选这个229块钱两瓶这个套装，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粉啊，就是灵芝孢子粉的粉，就可以在线上直接下单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笑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啊进行直播。快手的直播间呢叫中小啊，叫中是沉重报晓的中，小是沉重报晓的小。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可以呢这个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咱们直播间里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都来了，帮着点一下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点小红心能让我们的直播间。

热度更高一些，谢谢您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不也这么多人的吗？如果说您也是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由于某个事情啊，自己做不好决策了啊，就是有一些选择上的迷茫啊，这样的事情呢啊，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天是正正好好啊，我们这个小人长谈节目呢，是从2008年的7月10号啊，第一声开始播的啊，就是开播是2008年的7月10号，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也就是今天正好是咱们节目18岁啊，18岁生日快乐啊。这18年当中，我们接的热线是几万个啊，就是4-5万是肯定打过去了啊。几万个热线哦，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因为我不是心理专家，更不是心理大师，啊，都不是啊，我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功能是陪正在感觉到心情不好的您，心理特别大的您，陪您聊天儿，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本事，也是最重要的职能。啊，我们这么多年做这个节目，一直来讲就是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婚姻家庭指导师啊，啊什么心理大师啊，什么爱情专家呀等等都没有，因为我确实真不是啊。咱说实话，我确实真不是啊，我确实就是要和大家聊天，也就是陪大伙唠嗑这么个人呢啊。所以说呢，就是定位非常简单，定位非常简单，一个好朋友啊，就是一个好朋友，愿意呢分担您的忧愁啊，更愿意分享您的欢乐啊，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所以说您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事儿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是心情特别不好的，压抑时间长了呢，你自己好像都忘了，但这事儿一直在心里压着，到最后会变成一种病啊，有的时候是在精神上的，有的时候是在生理上的，会变成一种病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再投射出来啊，这个实际上就犯不上啊。有些事儿实际上你就说了，当时觉着好像挺那啥的，但是你其实就咱这么讲，用我话说，怼回去也就怼回去了，能怎么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就是咱们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变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变小，让我们的想法呢能变得更开阔一些。那万一你问到我比较擅长的事儿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这些朋友都好多朋友都在祝福中小小人唐丹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好，我们来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稀罕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儿，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啊，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了，哎，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知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啊，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这个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啊，小哥啊，今天是十八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18岁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大家发送的私信啊。这个热线电话呀接不进来了啊，热线电话现在已经接不进来了啊。这个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咱们就要结束这个广播了，所以热线电话不往您接了啊。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以及和大伙儿唠会儿闲嗑啊。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啊，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 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哥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这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好，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18流年传小声，长谈相伴未平生。18春秋守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18。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18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18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那个兄弟，铁杆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儿啊、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儿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和下联都有啊，就是它那个诗啊，它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它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它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它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18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生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生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时间很快啊，时间很快啊，这个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生长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妹子在一起聊天，她就跟我讲，说那天儿子也回深圳了，他说儿子这一走啊，我们的老两口这心里边空落落的。儿子走那天心里乱七八糟的，当关上门那一刻啊，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不能当着孩子面掉眼泪呀，都是为了生活。这小孙子和儿媳妇提前回去了，为了陪我们老两口，儿子又多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因为去年他爸得脑血栓，所以呢他也挂着多待几天。这老妹妹就说，每年呢最盼的就是那几天，因为孩子要回来了，盼呐盼呐，最难熬的就是孩子要走的时候。

所以说呢，你看这老妹妹啊，这电话里头，你就忍不住的又哭了。其实你看，当孩子长大了，这个家呢也就散了。即便孩子逢年过节回来，那也只能叫团聚。所以呀，你这当老的要明白一件事儿，那孩子是借你而来，不是为你而生。父母与孩子的缘分，它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目送。人这一生最大的误解呢，莫过于总认为父母和子女是永远分不开的，啊，是永远不会分离的，怎么可能呢？他们的到来呀，就是为了陪伴我们走一程，然后呢，他们奔赴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家，也会有自己的子女，所以孩子越大，他离父母就越远。我们呢，没办法，都得去接受这个过程。所以，到最后，你发现，人活着其实啊，就是活自己呢。包括咱们往深了讲，啊，你的病痛、你的难受、你的痛苦、你被病痛折磨的痛、折磨的苦，没有人能理解。哪怕是一个床睡觉的老伴儿，哪怕是自己的孩子，都不会理解啊，更不会感同身受。所以，人最后就是这样，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啊，孤单单来，孤单单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的活着呢？因为人就活这一辈子，就活这一生，哪有什么来生，哪有什么来世啊？所以，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尤其人到老了，别遭罪，啊，到老了别遭罪，别被病痛拿到生不如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那个沈阳的一位老大姐，她弟弟似的脑血栓，她给她弟弟拿过去几盒深白的药。他说到现在呀，自己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就皮肤坏的那个地方，就咱说起褥疮的地方，也都逐渐的好起来了。所以他讲话了，我这当姐姐的，我看着之后我高兴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去年过年的时候，看他弟弟、弟妹给开的门，啊，他说我拎着东西进去，外甥女和外甥女婿正在那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茶几上摆着吃完还没收拾的饭菜，外甥女和女婿看见了，连忙站起来，脸上呢带着几分意外。我说我特意过来呀，看看，啊，我把东西放下。我说你爸呢？这外甥女往南屋啊努了努嘴，在屋里呢。她说着，领着我就过去了。推开那扇木门，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就扑面而来，像是什么东西沤烂了似的，混着那药味儿，还有那尿骚味儿，直往你鼻子里钻呢。这老大姐讲话了，我是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但是我又怕我那弟妹啊，我那外甥女看见，就赶紧收起了那异样的神情。这个屋虽然是在阳面，但是里边的光线呢还是很昏暗的，啊，而且那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一盏床头灯亮着。我弟弟就那么躺在床上，盖着一床薄被，哎呦，我就看着他那一刻，我心疼啊，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听见动静，他费力地扭过头。啊，那浑浊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连氏啊，我是你大姐，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来看你了。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声响，像是在应我，哦，又像是在叫我的名儿，啊，他的嘴歪着，说话不利索，半拉

费力地张开口，声音含糊不清。弟妹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说：“姐呀，你们聊啊，我去烧点水。”我说：“不用麻烦了，我过来坐一会儿我就走了。”他说：“你坐你的。”啊，他就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我弟弟，啊，还有那股挥之不去的怪味儿。弟弟忽然动了动左手，想掀被子，我赶紧上前帮忙，啊，掀开衣角，只看了一眼，心就像被人狠狠攥住了。他没穿衣服，身上只裹着一条纸尿裤，露出来的那个皮肤上啊，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褥疮。有的已经定嘎嘎了，啊，呈黑紫色；有的呢还在溃烂，露出红白的肉边缘发白，往外渗着黄水。这腰侧、后背、大腿根到处都是。连氏，我的声音止不住发颤，他费力地指了指自己的身体，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一个60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姐，我活着就是受罪啊！他含糊不清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大姐夫走得快，不受罪，我这样死不了活不好。我握着他的手，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我们母亲走的时候啊，是10年前的事了，突发脑淤血，这人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我们哭着喊着，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就那么地走了。当时只觉得天塌了，怎么也接受不了。可现在看着弟弟这般模样，我忽然觉得也许母亲那样反而是一种福气。弟弟是干了一辈子的电工，弟妹呢是他们一个单位的，两个人呢都是大集体，后来呢厂子买断，自己交纳保险，这好不容易盼到退休了，结果没两年呢还得这么个病。外甥女儿嫁人比较早，在一个院买的房子，我弟弟家出了一半的钱，人家外甥女婿家出了一半的钱，这小两口啊也没什么积蓄啊，本来打算弟弟这边退休以后啊，在一个院住着，能够相互有个帮衬，结果退休没几年又得这么个病。打前年这一病，家里的一切就全都乱套了，住院住了半年，医药费、护工费，花出去的那钱呢，就跟流水似的。弟妹把攒了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了，还四处借了债，管我也借了3万块钱。最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啊，就只能把人接回家里来了。外甥女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啊，早八晚五，一个月3000多块钱。外甥女婿的工作还算是比较稳定，啊，休息了还能跑跑外卖，家里有外债，也想着赶紧把这钱还上，所以家里家外伺候我的弟弟的全靠我弟妹一人。弟妹本身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甲亢，前些年那子宫和乳腺又做的手术，啊，这也是一身的病。所以伺候病人呢就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买菜呀、做饭呢、伺候我弟弟呀、喂饭呢、擦洗身体呀、更换纸尿裤啊，哎，都是他一个人干啊。有的时候说是擦洗，累了一整天哪能那么细呀，所以日子一久，这个褥疮啊就慢慢的长出来了。我能怪弟妹吗？怪不出来，她才60出头，有丈夫要照顾啊，有小孙女放学要接，有外债要还啊，有日子要撑，天天守着瘫痪的丈夫，可看着弟弟这一身触目惊心的褥疮，你说我这个当大姐的心里边

疼得喘不过气儿的。他活着对自己是煎熬，啊，对弟妹何尝不是？这话呀，我想说却说不出口。那弟弟还在流泪，含含糊糊地念叨：“活着受罪，啊，咱妈享福。”啊，我给他擦着眼泪，可那泪怎么也擦不完，啊，一直往下流。我陪他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家常闲话，他就那么含糊地应答着，啊，眼睛一直望着我，看得我心里发酸。临走的时候，我又从包里拿出3000块钱，放在了他的枕头下边。啊，弟弟费力地摇着头，含糊地说：“不要，妈，不要。”我拍拍他的手，我说：“连氏啊，你拿着，想吃什么呢？你让弟妹给你买。走的时候呢，弟妹还有那外甥女儿，啊，送我到门口。天快黑了。”风一吹呀，人这身上都阵阵发冷。这姐呀，你看，这又让你破费了。弟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说啥呢？我看着她，她比上次见面的时候苍老了不少。我说你也别太累了，要照顾好自己。弟妹没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啊，等了好久，才等来了公交车。我上了车。在后玻璃里，我看着弟妹还站在车站，瘦瘦小小的身影，在马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单薄。等车子开出去老远，我才任由着眼泪流了下来。弟弟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死不了，活不好。60多岁的人，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盼到退休，领退休金了。本以为苦尽甘来，能够安享晚年，谁料就躺在这里了，啊，褥疮满身，生不如死。弟妹呢，60出头的年纪，本该是日子刚有盼头的时候，却要背着外债，守着瘫痪的丈夫，白天晚上守着，啊，熬夜的伺候，累得眼睛都睁不开，还要承受旁人的闲言碎语。能怪谁呢？只能怪命吧。可命这东西，又能怪得了谁呢？我不过是个大姐，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孙儿弟女，所以能做的实在有限。啊，一家人也要过日子，我也70多岁了，还有几年就80了，所以没有多余的体力和精力天天守在那儿照顾她。只能偶尔的过来看一看，给点钱，陪他说几句话，这点心意对自己的亲弟弟来说够吗？肯定不够。可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等我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儿子儿媳妇正在厨房里忙活，啊，孩子跑去看电视，我坐在沙发上，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晚上吃饭的时候，儿子问我，啊，说我舅舅的身体怎么样了？我说不太好。儿子叹了口气，那种病啊，真拖人，拖人这2个字轻飘飘的，可压在谁身上，就像是一座大山翻不过去。夜里我睡不着，我又想起弟弟那双浑浊的眼睛，想起他那含糊不清的话，想起那一身让人惊心的褥疮，人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总以为老了能享福，可真正到老了、病了、瘫了，连痛痛快快的死去都成了奢望。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苦，不是累，而是老了、病了，连好好活着都成了一种煎熬。我们总说养儿防老。可真正到了那一天，你才懂，最心酸的是儿女有心尽孝，却无力周全。那些体面有尊严的晚年，是属于有退休金、有医保、有人细心照料的人。啊，像我弟弟这样的，退休金也不高，就一个孩子，都是普通老百姓，有钱来，所以他就跟我说。

说导师啊，我弟弟还有劳保，你说要是在农村呢，没有劳保的那怎么整？我没接着话啊，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了。那很多农村老人病了，那就只能熬啊，熬到油尽灯枯的那一天，死不了活不好。所以这六个字道尽了太多老人的晚年命运。但他这个弟弟呢也是幸运的，有这么个姐姐。这我说实话，有多少亲戚都不往来了，有多少亲戚一年到头都没有个电话，没有个问候，太多了。所以我说他这个弟弟啊还是幸运的，最起码有这么个姐姐还惦记着他，关心着他，自己买药也惦记给自己的弟弟带点，这就行呗。所以我说他这个弟弟啊是幸运的，最起码有这么个好姐姐，最起码遇到了像申柏这样的好友。那这老姐姐就把这药给弟弟送过去了，到现在他弟弟用了能有两个来月了，最起码到今天自己能坐下来了，精神头也都有了，你这就是好啊，最起码有盼头了。要不你说六十多点就卧床了，以后那日子怎么过呀？讲话熬到油尽灯枯那一天呗，那不生不如死一样吗？所以你这最起码现在能自己坐起来，身上坏的地方有褥疮的地方也逐渐的愈合了，我讲话了，在床上最起码自己能翻身了，能动活了，不容易淹着了，这就好，一点点的能坐起来，能翻身，慢慢的往床边上挪，慢慢的在练习下地，慢慢的练习走路，慢慢的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慢慢的在逐渐的啊练习下楼。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的。其实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年轻那会儿啊有太多的牵绊，有老人要养，有公婆要照顾，有孩子要管，我们总在想等退休就好了，结果呢退休等来的不是带孩子就是再就业，挣点钱帮衬孩子了。很多人这一辈子哪也没去过，甚至有的讲话了连省都没出过啊，就自己家那省，甚至有的说哎呦我连市都没出过呀，是不是？很多人想等老了有时间了出去走走，可真有一天你发现你走不动了，对吧？你腿不行了，你眼睛不行了，你看不着了，看不清了，有的甚至啊盼退休盼呐，结果病来了，就像这老姐姐弟弟。所以那天我看有人呐有那么句话说的挺好，说一心一意去挣钱，不知不觉已老年，一生奔波少清闲，午夜孤枕难入眠，青山不老我不闲，一生忙碌未悠闲，风风雨雨几十年，转眼黄土埋胸前，我笑青山颜不变，青山笑我已暮年，如牛到老不得闲，得闲已与三共眠。你看看这些话说得多好啊，就年轻的时候一心一意工作，不知不觉的怎么呢已是老年，盼着退休，因为干不动了，因为劳累过劲了，等真退休了，这人呐也真的就老了。你说上哪儿旅游去，没有年轻时候那个心气了。你发现年轻的时候想吃的舍不得，到老了吃不动了，所以一生忙碌未悠闲，转眼黄土埋胸前啊。以前呢我这医学院老同学啊还能聚一聚，这两年啊走好几个，所以啊也这心气儿了啊。就像有人说的，人不是说到老了才会走，对吧？不是说非得等到老了八九十岁呀 啊七八十岁呀才会走，

0: 会死，随时随地都会走，你想想是不是？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有50多岁就走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真如那老黄牛一样啊，到老不得闲，得闲宜与三共眠。啥时候你真正不忙了，其实我讲话来也就快了。所以你让咱们这岁数的啊，策马扬鞭不现实，鹏程万里他走不动，所以不图别的，就是一句话，余生安稳度流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

0: 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你像今天早上啊，我跟那一位患者还交流呢，这患者参加咱们的深百活动，这一晃吃了你看2个多月了啊，特意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效果好啊，说深百的药效果好。他说老师啊，没这个条件了，这些年存款都整没了。有人说干啥花了？治病了。所以我也纳闷啊，我就问啊，这老姐姐就说前年的时候啊，大概攒了能有20多万的存款呢。啊，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是各自攒各自的，啊，俩人省吃俭用，因为孩子买房也给拿钱了，孙子上学呢也给拿钱了，儿媳妇住院手术还给拿钱了，所以他说我能攒下这20万，哎呦，相当不容易呀，真是省吃俭用啊。就现在来讲，90%以上的家庭都拿不出10万块钱的存款。你别看挣钱和攒钱这是两回事。你比如说啊，小张1个月挣1万块钱，他1个月连吃带喝，朋友聚会啊，再买点穿的呀，可能这1万块钱就剩不了啥了，对不对？甚至讲话了，这一分没剩，这1个月啊一分没攒下啊，全吃吃喝喝了。那你看啊，有人讲话了，你这挣的挺多呀，是挣的多呀，但花销也大呀，啊，有的可能1个月挣15000，花销18000，你这算来算去，你还得倒搭3000，挣钱和攒钱是两回事。我说这老姐姐跟老伴啊，俩人能攒20来万，那是相当不容易了，对不？你现在你让个年轻人去攒20来万，啊，你看说的简单，你让他攒吧。甚至他3年5年10年8年他都攒不够这20万啊，所以这老两口啊挺厉害了。那么这老两口身体啊都不算太好，年岁也大了，所以呢这钱呢也不敢花，讲话留着过河呀，啊，有啥事捂的他能拿出来呀。就前年的时候，老姐姐的妹妹就跟他讲说，现在啊这个银行的利息呀越来越低啊，一年到头啊也没多给你多少钱啊，而且呢往后啊这利息会越来越低，慢慢的可能这利息就没了。他说呀，现在啊玩一种投资特别安全，投1万块钱一年啊给你回3000块钱的利息，你要投10万，你看看一年能给你回3万，那3年就翻本了。这老姐姐就问他的妹妹说，能安全吗？哎呦，安全啊，安全，我就玩1年多了，相当安全了，我这里边投了15万啊，都回来5万了。你说现在银行利息这么低，这钱还是钱吗？老姐姐也合计了一段时间，一考虑也是啊，银行利息这么低不行啊，也投这里边，讲话了就当投资理财了。

这想法呢，他说我也没跟老伴商量，我也没跟老伴提，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各自攒各自的钱，啊，他说，但是我跟孩子说了，孩子说不行，你可轻易别买，得稳当点，所以这事儿呢，暂时啊就放下了，就没买。你看大概过了能有几个月呀？这妹妹给他看那账单。一看那进账多少钱多少钱，哎呦，那你说，要不心动那是假的，啊，所以这心里边啊就刺挠，那合计来合计去呀，最后呢也是背着孩子把这20万给投里边了。那你看这东西呀，它是一季度一分钱，一开始呢老太太也是担惊受怕，啊，好几宿睡不着觉。没事的时候就合计，成天想，成天合计，有的时候吃饭也合计。这老伴儿都看出来，说你合计啥呢？我看你这每天呢六神无主的，啊，老太太也不说。后来呢，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一个季度，这钱反到手了，哎呦，老太太这心里边高兴啊，讲话高兴多少天，啊，返回来的这钱呢，比那一年几年的利息都高。那这回呢也能睡着觉了，心情也好了。大概是连续返了3次钱，等第4次回了，那边就说什么呢？那网络系统坏了，啊，一打开那个手机呀，一返钱的时候就是显示这个网络系统维修中，所以这钱就返不出来了。这老太太一共投了20万，啊，返了能有4万来块钱。啊，所以你看这老太太又开始成宿成宿睡不着觉了，耳朵也突然听不着了，上火了呗，眼睛看啥也模糊了，尤其心脏这块，天天就上不来气儿啊，天天这心脏堵得慌，也不敢讲啊。有人讲了，那怪他妹妹。那话说回来了，他妹妹拿着刀逼着他，还是拿着什么逼着他了？对不对？那不是他自愿吗？再一个，妹妹讲话了，我也赔了，啊，我的钱也没取出来呀，所以哑巴吃黄连，啊，跟谁诉苦啊？那更不敢跟老伴说了，孩子也不敢说，所以没多长时间，老太太心梗犯了，心绞痛，疼得直冒汗呢，老头就要打120，老太太说啥不让打，因为老太太知道啊，一旦上医院，一旦大夫让住院，你在支架搭桥。那没有钱呢，那怎么办？拖吧，拖到后半夜就说啥也挺不住了，啊，最后还是让120给拉医院去了。在住院期间，老太太就把这事儿跟老头坦白了，说家里边钱没了，投资了。那你说老头能说啥？老太太都这样了，啊，只是止不住的叹气。这老太太呢也是成天以泪洗面，之后呢就有点抑郁了。住院期间呢，大夫建议他这个心脏做支架，可你说家里哪有钱呢？每月老两口这点退休金，啊，也是月顶月的花销。虽然孩子不要，但每月得帮孩子还贷款，所以啊，这钱就特别紧张。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老太太也是在家，想起来这事儿就哭一通，想起来就哭一通。啊，后来就跟我讲，说之前呢还有点黑头发呢，这一下子倒好，头发全白了，雪白雪白的。老太太讲话了，耳朵啊，就谁说啥呀，就像隔老远听似的，听不清啊。眼睛看啥呀，就像有层塑料袋啊，搁那隔着似的，看不清。啊，这心脏出院也是3天2头疼难受。啊，他说真有点活不下去了，啊，这不嘛，这个时候就有一天呢，无意当中听到我的广播了，正好那天你说到人这一辈子啊，谁也不敢保证是一帆风顺，啊，遇到啥事得往开了想，活着是第一位的，啊，有人在啥都有，人不在了啥也就都没了，哎，正好听到这话，他讲话了，哎呦。他说：“你这话，你说我心里了。

你说我这心坎里了。啊，孙柏这药活动我参加了，药我吃了，吃完确实有效果，心里舒坦，心脏不憋闷，不难受，也不疼了。但我没条件呢，我买不了太多的药。啊，他说我要有钱，我就买30盒。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活动我就买了6盒。啊，这多亏你这有优惠，你看这一晃吃到现在，我现在这心脏也有劲儿了，心脏也不感觉到憋闷了，后背呢也不那么扎扎的疼了，走道呢也感觉这两条腿呀没那么沉了，轻松点了，完睡觉呢也能多睡一会儿了，尤其我这俩耳朵，啊，他说这两天呢就跟通开了似的，要不之前不通，啊，听啥话可费劲了，带的这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这现在你看脑袋没那么胀了啊，他说我特别感谢老师你给我带来的这好药，而且能照顾到像我这样的人。他讲话要按理说申柏这活动还是一次拿20盒、30盒合适，但不行啊，当时啊咱没那条件了啊，所以这不就说起这事儿了吗。我说老姐姐啊，你这么的你就当破财免灾了，那这一下子财破了你就没有啥大的灾难了啊。我说你看你今年77，再给你对付个20年没问题，讲话了这钱不就回来了吗。老姐姐就笑了，说那我就借你吉言了。所以你看放下电话啊我就特别感慨，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跟大伙也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呀、啊、就咱们这岁数啊，谁借也别轻易借，知道吧，能不借咱就别借，有的时候这钱借出去啊未必是好事，甚至讲话了还能给自己啊找一身气数。你说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亲哥哥姐姐啊看病差点钱你给拿点行，借钱千万别借。你像咱们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三姐家孩子跟她借钱，她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三姐没少帮衬她，这孩子来借钱了不好意思不借呀，借的不多就借了5000啊，说半个月就能还上，讲话了外甥借钱能不借吗，而且借的不多就借了5000块钱。完三姐孩子还说呢，说这事儿啊我妈不知道，你千万你别跟我妈说啊。所以这事儿呢这女同志啊跟她这三姐就没提过，说你家那小子在我这借钱借5000没提过。她就跟我讲一晃3年过去了，说好的半个月还没动静了。有的时候啊过年聚会能看着人啊，你看着了人家就像没这回事似的，你说我这当姨的怎么好意思张嘴要呢。5000块钱你说多不多对吧，那你说少你对于我们老人来讲也不少了。所以他讲话了，这钱呢能不往外借就尽量别往外借。我说你借的时候啊你就得想好，想啥呀，你就奔着给他去的对吧，你说大不了这钱我给你了我不要了对不对，哎，奔着给他去的，还呢这是天意，不还呢你也别上火。所以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这岁数了就轻易别往外借钱。我说这番话呀不是医患角度啊，不是说我从一个医生角度我劝你作为一个病人你把这钱留着你看病，不是，我是真正拿大家伙当家里人，就当我的亲人说这话，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到投资这事儿，你就记住别投，都这岁数了说不好听的都人活70古来稀了，还投什么资啊，还理什么财呀，对吧，你就把这钱留好，有病看病，生活吃饭，不要再想着什么理财呀投资了。咱别说这事行与不行，岁数大了脑袋不够用了，所以把钱用在正地上

病啊，咱能拿出钱来；想吃点药呢，手里边啊，咱留点钱。岁数大了，经不住事儿啊，真是消消停停的，咱经不起那折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那我在门诊我都遇到过，那孩子投资做生意赔了，最后住的房子都没了，欠了不少钱，最后孩子想不开怎么的跳河了，那老太太哭的啊，那一双眼睛生生哭瞎了啊，流那眼泪都是带血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不要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平平安安，就是平凡的把这辈子给他过好，上对得起老，下对得起小，啊，中间跟老伴俩携手一起走，这就挺好。所以很多人活了一辈子，最终的感悟是什么？就是平凡的活着，平安的活着。啊，你看这刚才呀，一说起这眼病，我还想起个事儿。就前两天的时候，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跟我说这么个事儿，她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视力突然不行了。就是我以前我这两个眼睛视力可好了，就年轻的时候啊，全是1.0以上，现在这两个眼睛看啥都是影影乎乎的，平时倒个水也费劲，切个菜更费劲了，尤其出门上哪儿，那心里都犯嘀咕啊。其实老姐姐说的这些啊，我都特别能理解。很多人眼睛都有问题，啊，很多人出现什么呢？就是你像眼睛视神经炎、色素膜炎、结膜炎，好多眼病。你像我通过门诊情况，我看出来了，因为现在这个眼病患者就诊的人数啊越来越多了，啊，可以说所有人的通病。你看一晃，我给大伙讲课，咱们相处也不短了。我发现咱们很多老大哥老大姐这眼睛视力都不好，就包括在年轻点的啊，弟弟妹妹也是这样的。你像我经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老花眼的，有玻璃的浑浊飞蚊症的啊，有眼底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啊，还有看东西模模糊糊重影的，还有那迎风流泪的，眼睛干涩的啊，有看东西变形的，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就问眼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啊，你像那天咱们大连有一个老姐姐，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上个月才加入我们这大家庭的。老大姐是什么情况呢？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变形，说看这东西呀，变形到啥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你看见有个电线杆子，那电线杆子肯定是直的呀，对不？他呢看见的这电线杆子啊，是一上一下的，扭扭曲曲的，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他不敢走路，就害怕摔着。岁数大的人都知道啊，你摔一下很容易骨折呀，这一骨折就得卧床，你就得在床上躺着。这上岁的人都知道，这人一卧床就完了，对不对？一在床上躺着一趴着毁了啊。之前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老伴就眼睛不好，结果怎么样，摔完没几天这老伴就去世了。怎么的呢？一摔完身上其他的器官就全衰竭了，所以摔这一下是导火索，但眼睛问题是诱因。眼睛有问题，看东西看不清了啊，视力不行，那真容易摔呀。所以大连这老姐姐就跟我讲，平时连楼都不下，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看不着也看不清，就怕摔，因为看啥东西它都是变形的、扭曲的，啊，吃饭的时候就瞅那筷子，你看咱说那筷子正常的它都是直的呀，他说我瞅那筷子就是弯的，啊，吃个饭呢都这样，你更别说买菜做饭了。这老姐姐讲话了，着急呀。这眼睛不行，啥也干不了啊，上火呀，这眼睛不像别的，别的你说心脏疼吃点药忍一忍，脑血栓你说瘫痪了不能动了，但能看见呢，这眼睛不行啊，啥也看不着，啥也干不了，啥啥不行啊，看啥费劲，讲话了，老了老了眼睛不行了。

你说这才多大年纪呀？74眼睛就不行了，完上医院，大夫说黄斑变性，啊，不采取治疗，最后就得瞎了。所以越想就越上火，越上火就越睡不着觉，谁也不认识啊。思来想去啊，就认识我这么一个大夫，所以呢，他就试着联系他那个工作人员，说求求那个老师给想个办法，啊，能不能让他的眼睛啊好一点？哪怕说先维持住，别再发展了就行。因为老姐姐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两个眼睛，啊，别到最后彻底看不着了，讲话瞎了。因为现在这个视力啊，是越来越差了，就怕最后慢慢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瞎了，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就像我说的，眼睛跟其他的地方它不一样。你说让我手和脚不好使一点，我都能忍受，但你要是让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这比瘫痪了还难受，还遭罪呢。这眼睛啥事没有的人，他体会不到我刚才说的这话。你像眼睛不好的人呢，我说这话他会特别有感触。那眼睛不好，最后真是活遭罪呀。那么在这儿呢，针对每一个人的眼睛。我跟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咱们患有各种眼病的患者，大伙你记住，只要你现在这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有治疗的希望。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最后不失明了，这一点呢，我还是有办法的。但你说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光感了。讲话了，你就拿那个手在前面再怎么晃，没感觉，已经瞎了。那我也得跟你说句实话，你就是找再好的教授，再高明的眼科专家，甚至讲话了，那太上老君来了他也没招，那没有多大意义了。你就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义，这是我的实话，知道吧？整个眼睛里边所有的东西，讲话都已经死了，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二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啊，它都不是拖能拖好的，能明白不？啊，说我的眼睛不得劲了，我拖一拖，等一等，是不是自己就好了？不可能，那等啊，拖呀，盼呐，不太好的。所有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知道吧？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失明，就有治疗的希望。那有人就会问了，什么是光感呢？光感就是大白天的，你把一根手指在眼前晃来晃去，我们正常人呢都会看得见，都会感觉得到，即使说有点眼病的患者也能够感觉得到，这就是有光感。但是没有光感的人呢，他辨别不出来，感觉不到，看不清，也看不见，这就说明啥？失明了，瞎了。那什么样的眼病容易失明呢？第一，白内障；第二，青光眼；第三是黄斑变性；第四，糖尿病眼病。那么这四种眼病，白内障的中老年人发病率是最高的。就在我们国家，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80%的人都会出现白内障。说的专业一点，不管你是老年性的白内障，还是代谢性白内障，还是放射性白内障，还是外伤性白内障，还是药物性白内障，如果你不正确的治疗，它最后都有可能会导致你永久失明。你不要觉得白内障不疼不痒的，我告诉你，一旦让你瞎了，比让你瘫了半身不遂还难受还痛苦。不信，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摸着黑，你生活一天，你试一试，你试一试，啊！你要不试的话，你永远体会不到。你不用说，我摸着黑，我生活一天，啊！你比方说，你这会儿你想上厕所了，行，你闭着眼睛去吧，啊！你就现在，你闭着眼睛，你上个厕所，你试试，闭眼睛，你倒杯水，你再试一试。你现在你想干啥？你告诉我你想干啥？啊，你说我想出去走走，那行，你就闭着眼睛走出你家屋就行，对吧？你现在想干啥，你就闭着眼睛，你去试一试，你看看难不难？

刚才咱说到的这白内障啊，一说起白内障，啥是白内障啊？那、啊、讲话了，这个白内障，那个白内障，白内障是啥呀？白内障就是你眼睛里边的晶状体。如果把这个眼睛比作相机，这个晶状体啊，它相当于镜头。正常情况下，人的这个晶状体是透明的，就跟眼睛那个镜片似的，透明的、透亮的，就跟咱家那个窗户玻璃似的。所以看东西看真亮，它能透过去，啊，透这个字儿就给概括了。但是随着你岁数越来越大，有很多人呢有慢性病，这个是最可怕的。那、啊、尤其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啊，包括一些血脂高啊，包括肝肾有问题，就这些人眼睛视力都不好。所以导致你什么呢？眼睛里边的代谢循环越来越差，慢慢的你这个晶状体啊就变浑浊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透明的，你现在浑浊了，这个浑浊的晶状体变成了乳白色、浅黄色，所以白内障老人呢都会经历。看啥东西啊，就像眼前加了一层塑料薄膜一样，雾气糟糟的，迷糊不清，就像眼前有一层膜啊，一层雾一样。那么随着你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人的这个视力也会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模糊。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到了白内障晚期啊，就得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一般呢得1到2个小时能做完。就咱说正常顺利情况下，你像我现在住那房子有个邻居也是大学教授，几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当时做了一只眼睛，因为他是两个眼睛全白内障，等那只眼睛说啥不做了，为啥呀？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眼睛动刀一回我就领教了，到啥时候还得是中医啊。他说我做完这只眼睛，那白膜就遮挡的那白膜确实没了，眼睛确实亮堂了，但我看东西眼前小黑点更明显了，全是小黑点，我反而更闹心了啊！成天看东西啊，眼前全是小黑点啊，心里这膈应啊，这闹心呐、啊，膈应啊，大家知道啥意思不？就是烦啊，膈应就是烦的意思，东北话啊，带的我的脑袋疼，带的我的血压都高。其实他所谓的这个眼前小黑点，这是飞蚊症，这属于玻璃体浑浊。我们白内障手术做的是晶状体，晶状体和玻璃体它是两回事啊。人的眼睛啊好比相机似的，这个晶状体就是相机前面的镜头，这个玻璃体呢就是相机最后面的玻璃底板，所以相机完全是按照人眼睛来发明出来的。所以治疗这眼病，我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如果单纯为了治，你就记住我说的这三点。第一，你得什么肝眼同治，也就是说你要治眼病你就得养好你的肝，就是你的肝和你的眼睛你得同时治，也就是说你治眼不治肝要一场空，知道吧？因为肝开窍于目，这个目就是眼睛，知道了吧？所以你看为啥有人一上火一生气，哎呀肝虚疼，完了之后眼睛胀疼的。第二呢，眼睛是一汪水，所以眼睛怕干又怕上火，所以你得怎么治啊？你治眼病你得滋阴又去火，眼睛喜润呐、啊，对不对？你看咱们说往眼睛里边滴眼药水，没有人说我上火上去烤烤眼睛的，对不对？这眼睛喜欢润。第三，你治眼病你得怎么治？你最好是内外同治，知道了吧？内治也得治，外治还需要治，叫内外结合着治。讲话了，内治不外治，到头全白治。所以治眼病这三点你得把它记好了。那你无论是找谁治，这三点你必须要做到，你这眼病才能好，你就不会出现失明，你就不会往失明症去发展。我讲话了，无论到啥时候咱别瞎喽啊，对不对？别看不着喽啊。我讲话你看哪疼点那无所谓，缺点那都无所谓，你别看不着了，这是大事。所以眼睛是大事。

0: 哪怕是眼睛干涩呢，你都别大意了。啊，我昨天讲的那个治疗眼干眼涩的方子啊，你可能没往心里去。你像这几天不少人说我这眼睛啊，现在就像啊有成膜似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啊，不是眼干就是眼涩。几年前眼科医院原来的那个院长给了我一个方子，就专门治疗这类问题的，叫明目退翳茶。没事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就喝点方子，挺简单的，挺好啊。没事你也用一用，菊花三颗是白菊花啊，枸杞是三颗，这都小剂量。决明子是两颗，绿豆衣就咱说那个绿豆皮儿啊，药房有卖的，你买现成的最好了啊，你别自己弄麻烦啊。你说我自己用绿豆行不行？行，那得用到30克，麻烦啊，你就直接买现成的吧。啊，绿豆衣5克，白吉藜3克，啊，这是一副的剂量。那你到药铺，你就按照这个剂量，你抓上个10副8副的，每天你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没事就喝，干啥的呢？就是给你养肝明目的。你像这个菊花，它就能够祛风、养肝明目；决明子呢，它能清热。啊，它能通便明目。那绿豆衣啊，就绿豆皮儿，清热解毒的。白吉藜它专门就是帮助咱们清肝明目的，还能退翳，就是退眼病。啊，就咱们说什么叫退翳呀？啊，这个翳就是眼前的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个膜。所以你喝这个，它能够给你退下去。啊，用的时候有条件的，你配点深白的药一起用。画画眼睛的淤堵，你把它记下来这方子，啊，把它记下来，你用一用，尤其是眼睛不太好的，那大家在疾病这方面想咨询的，啊，想解决病痛的，或者说我今天说的，啊，你哪儿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跟那个负责你健康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就咱们呐，随时保持沟通，保持电话联系。好吧。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非常的委屈憋屈，无法释怀过不去啊，或者说呢觉得有一些事情的选择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或者说一定做是正确的等等这种情况啊，因为迷茫的时候人的内耗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欢迎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了，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咱们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咱们已经播了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呢，在长春市呢是用 FM91.6 来收听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呢，都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所采用的频率各不相同。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咱们的这个中播呀啊，中播就是如果是在城市听调频是效果最好的。有很多朋友啊，家在乡村啊，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你收城市调频呢，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压根收不着。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就用中播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啊就能听到，甚至说黑龙江南部、辽宁北部、内蒙东部都能听到啊。中播738千赫，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没有收音机的设备了啊，或者说是收音机原来有收音机设备已经坏了，再没修过，或者呢说这个家在外地啊，不在吉林省范围内，就收不着你们吉林台这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就是比方说我给大家伙推荐这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手机里面，然后你点开之后呢，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强调一下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重播啊，有咱们重播的专辑叫小声长谈，您一搜小声长谈呢就能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那种热号，想听哪天的2025年、2024年、2023年，你找哪天的都能听到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广播啊。那么哎呀，有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热线电话呀打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了，我们稍等再为大家介绍这个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方式，我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喂，你好。
1: 啊，周华老师。
0: 你好。
1: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周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了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跟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样，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就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 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啊，然后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啊，上小学了。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1: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了呢？
1: 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还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我爸是因为我爸就较轻，我也较轻。我妈就是属于较比较大的那种。
0: 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都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他不做那什么绝育。
0: 那你那个。

0: 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我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嗯，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肯定是一个人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啊、
0: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这个明白没有？喂，你家放炮呢？
1: 啊，没有，我关一下门出去。
0: 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是这样，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因为我这个状态是不对、
0: 啊、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1: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0: 你不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1: 嗯，那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子，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他家咱这么养那么多猫。

0: 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它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主要的是他是以盈利为主。
0: 你现在上班不？
1: 像咱们，
0: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1: 嗯，上。
0: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1: 打工呗，打工。
0: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1: 就是，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1: 嗯。
0: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吗？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仨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仨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嘞，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儿，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乔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儿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啊，来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除了我们广播直播正在用的3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您可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大概200-300字就行。发上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这个留言啊，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再次提醒啊，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一说到格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刚才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啊，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20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他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他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

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就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嗯。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这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实验，就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去砸去是吧？那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就是您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您在此时此刻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那么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没关注的就直接搜索中小工作室，在通讯录里边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了啊。小米就说，小米说这个越关注就越放大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观很重要啊，我们的主观的心理上的这种作用啊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你越关注这件事情，你越认为是这样，哎，你就越觉得这个事大啊，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的非常大的影响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留个言说，叫云兰呐，他说这个我们班平均分全年第二，我成绩不上不下的，年级一共700人，我总分490多，我就排276，中上等呗，和我的目标还差100多名，那继续努力呗。哪科差的最多，哪科提分空间最大，你就先磕哪科，你给他磕上就50分啊，就差不多了。有目的的去干这个事儿啊，这小孩还问我学习的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啊。有目标，孩子，我记住，你有目标就比没目标就强得多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呢结婚6-7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怀孕了几次都流产了啊，我已经35岁了，想做试管，老公不同意，我家条件做试管还是可以满足的，他总说顺其自然，我很着急啊，平时也总到处看，其实也没少花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啊？你要听哥一句话的话，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不是怀不了孕，你做试管也是要解决怀孕的问题，你不是怀不了孕，你是带不住，为什么会带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咱们从科学上讲。第二，要孩子这事儿，这哪是科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缘分的事儿啊，你子女缘没到，他不会来的。

所以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来啊，你要不来，真的，你老公说的其实对的，你的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这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试管不也就是为了怀上吗？怀上之后能别人给你带是咋的？不能啊，还得你自己带，你的问题是带不住，不是怀不上啊，试管解决的是怀不上的事儿。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缘分有了自然就会有，缘分没有不要去强求，强求强求强求，强到最后很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对吧？或者说呢，咱们这么讲，就是你没有指标啊，就我跟你俩说一个，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说你没有指标，你没有指标呢，但你硬要。啊，硬要你上这单位去了，就我就要这个指标，你得给我一个，不给我就不行啊！但是没你指标啊。完呢，人家领导说，那这么的吧，就是你没有指标，但是我这头呢，给你批一个啊，给你批一个啊，批一个是批一个，但是呢，你有这个指标之后，你这个因为你没有，你得拿你原来有的东西去换去，是吧？就比方说，那我这个指标批给你了啊，比方说给你一台彩电啊。但是呢，那以后提纸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是吧？对吧？你比方说你这个指标给你了，这是啥都给你，给完你之后完了，你想提纸，你想这个什么复出辩证处，证处辩复厅，你还想很顺利，或者说你还想非常健康啊，这怎么怎么地的，那可能就很难了啊，那可能就很难了，知道吧？我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要的东西啊，孩子是缘分，不是强要能要来的。一旦强要能要来的，对能要来，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一定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的东西啊。

叫什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绝对不要想着说，那这个事儿我愿意付出我身上30斤肥肉，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平稳心态啊，平稳心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那个执念呢，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开。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恰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如果是你只认为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那你就是肯定是错了啊，肯定是错了啊。所以说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吧，小哥都这么跟你说了，该有的一定会有啊，该有的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你强要来的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踩多少年？
5: 1厘米上面，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驴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驴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热线啊，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打。然后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这种交流啊。另外咱们这个快手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帮着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们的直播间不打赏，所以说热度低，但是大伙儿如果是一直都在点小红心的话呢，能够让热度稍稍有所高一些，快手呢能多看咱们两眼，就这么回事啊。非常感谢啊，如果是您是经常上的话，就帮着转发一下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还有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再看看你是不是依旧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频道啊，是不是依旧关注着咱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取消关注了，自己都不知道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的言啊，看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很开心啊，这是昨天的啊，昨天没说，他说很开心老师的解答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向您请教，有的时候想给您打电话又不敢，只好以文字的方式向您请教。您说的很对啊，连亲戚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啊，我听了您的话，我心情好多了，也放下了，努力赚钱吧啊，我知道了，您是那个就是昨天问我话，就说那个自己已经37岁了，一直没有对象这个事儿，完了说问说应该怎么做的这事啊，说你那个在钢铁厂上班，每天没有休息日，也处不了对象等等这些事儿是吧？是的，就是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您的条件或者说您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您介绍对象。这个您想这个我跟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说您那个知道没人给介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没有合适的了。那您现在就先赚钱啊，把钱赚得足够了，然后再说啊。

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近阶段每天重复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严肃的和大家重复啊，就是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同学们啊、学生们，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啊，不抓野鱼，听话乖啊，就是。雨季啊，雨季挺大的，不要上那些那个野山啊，就是大伙谁都不知道那些山，你去上去了，有的时候是山顶上，有的时候洪水一下来，你正好在山沟里头就把你冲走了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大啊，那个水就是那山上那个土啊，都被水泡的、啊，都有可能产生滑坡这种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说不探野山啊，不探野山。啊，你不像有一些不是野山的地方，人那都经常有人监测的，一直都有人监测的，所以说那像旅游区的一些东西，它有危险它就通知了，没有危就是这个是可以的，不说不探野山，不游啊野泳啊，就是找条河就下去就游去了啊，少找条河下去就游，那河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啊这块有个大水坑子，尤其咱们东北这些沙坑子还多，那个取沙场的大沙坑子那家老危险了。啊，再有就是那个不抓野鱼啊，有那个鱼在岸边啊，就有那个有个迷信的说法嘛，就是那个鱼是引路鱼，在岸边瞅那鱼的肚皮都翻白了，啊，肚皮都翻白了，你一瞅你好像拿手一抓就能抓上来，你结果你没有网有的是拿那个网兜，有的是就用手去抓去了，你一抓那鱼一翻身走了，结果它下边。那就是一个两房多深的大坑，你以为是河岸边呢，实际上那岸边已经崩塌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啊，这样的事情是有的，那个迷信的说法叫引路鱼，引路鱼啊，很可怕的，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考完试的，考完大学了，觉得很轻松了啊，觉得想玩了啊，玩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使劲玩啊，放八玩，打扑棱玩，打就行啊，但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去玩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的节目一晃18年了啊，太怀念了。真的，我们也都没想到啊，这一想到这事儿。

想笑还是有点苦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生堂堂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啥想法？包括我，包括那时候，因为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就在，还有最开始那个带那几个孩子啊，就从海瑞开始啊。我个人和小米，我们想法是干两年就够意思了啊，就完成胜利的完成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两年就完事儿啊。然后我再该播新闻播新闻，我该干啥干啥啊。谁成想啊，那叫什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晚九是路人啊。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们广播的主持人吧，其实说句好听的话啊，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就特别像螺丝钉啊，特别像螺丝钉，我们是时间的螺丝钉，把你拧到这个时间，你就在这时间上发明那个发挥作用就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就相当于拧到了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拧到这个时间段，一拧了18年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有些事情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打算没啥用，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啊，过哪河脱哪鞋，随遇而安，每天乐呵的比啥都强，真的不要为未来焦虑，因为未来有可能比你焦虑的还难受。不要为未来焦虑，有可能你现在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广播和视频共同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终于和你谈话了，心情很高兴。
0: 嗯，
1: 我你这个节目18年，我一直听你18年的节目，我还看过你呢。你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看过你。
0: 好，谢谢啊，
1: 佩服你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今天我这个就像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4个，
0: 嗯，
1: 大伯哥4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那现在有病轻重了要死了。
0: 嗯，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
0: 是、
1: 我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完事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对吧？
1: 嗯、
0: 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他咽气儿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啊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孙呢，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明显出事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4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得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儿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呀，你还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啊！咱不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5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别勒他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
1: 这
0: 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也早。
1: 去我不去。
0: 你去哪去我就不去。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儿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
1: 不是他说的，完我老头这说，不是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2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别写我名就行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就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没啥也没闹。
0: 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我家有点地儿，他粮不没有食，要我递那个粮给他，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还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家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我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那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送花圈行，你别写我名。 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1: 行行行，
0: 那
1: 还好，
0: 好嘞，那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行啊。好，再见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哎哎，好。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因为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好嘞，来看铁杆小米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他今天闲的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呢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啊，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说明他睡眠质量不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咱们节目了吗？是吧？没转发，那你还不赶紧转一下？想啥呢？对呀、啊，转发视频是一种问候啊，是一种问候啊。那个，有人说啊，说小米说有人出头我就躲墙角，没人扛事我才出手挽狂澜。至于狂澜是怎么来的，你别管，所以别惹我狂澜哦，赶紧转，大家赶紧转啊，赶紧转啊，这是好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最近呢，很多屯里办升学宴，我不打算办，也不参加他们的，可以吗？可以，没啥不可以的。咱这么讲，他们办，咱们去了，到时候咱们有没有都得办，把这整回来，这都是正常的。就是宁广份到最后，就是升学宴这种事儿，到最后挣钱的就是那个饭店。饭店还有那个有的是农村那个大车是吧，就是那个那大车老先进了，我看过一回，哎呀那车里头能放20桌啊，这拉过去完了那个前边还有灶还有啥的，我老羡慕农村那套东西了，因为农村院大呀，宽敞啊，人能摆开那个车呀，或者说搭大棚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升学宴的钱就都让他们挣了，然后呢大家这个钱呢，就是你随我的，我随你的，反正就是五马倒六羊就那么回事儿的啊。也可以考虑到说是孩子上自费了，可能分低一点，上自费钱不够，大伙儿随吧随吧，助学呗，就是啊。你不办，你也可以不去别人的，没事儿啊，没事儿。

我一到那个，我特别乐意上那个农村，上人家那个支大棚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去啊！你这首先来说啥呢？这个卫生条件咱就别说了啊，他那碗刷的干不干净或者咋地，那你就别说了。但是那真香啊！我到那儿去，现在那个原来的时候得现搭那个锅灶啊，拿那个砖头搭锅灶，把大锅上上。现在都是蒸好的。啊，全蒸好的，都一车拉走的那玩意儿，到那一整，就农村那几道菜，杀猪菜，那个溜肉段啊，那个青椒炒肉，那老好吃了。那个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叫那个那叫什么肚啊？溜肚片，红烧肚片，那农村那做的那比这个咱们饭店小炒那好吃多了啊。那个师傅，那溜肉段不得颠勺，那个过那油吗？颠勺，咱们都是颠大勺，人家是把那锅两个锅耳朵拔起来，那得有50硬锅吧，端起来夸夸就那么就那么那个折起来啊，折起来完了之后那个过油啊，就是那个炒的那个往上上那个溜肉段那个外边那层叫啥？叫姜啊还是啥玩意儿？老像样了，成好吃了。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小哥的祝福啊，我考试发挥的很好啊，我明天就准备去要打暑期工了啊，希望小哥能祝我工作顺利啊。好的，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啊。但是孩子，你听那个大爷一句话啊，就是出去打工也好啊，玩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挣不挣着钱无所谓啊，能挣着更好，挣不着也当体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安全，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打暑期工最好是守家在地啊。

0: 守家在地打，不要是听你同学说的，哎呀，我在温州那头有一个打螺丝的活儿，我在云南那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儿，不要去，尽量在你家附近。把工打了，就咱这么讲，没有必要非得这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是吧？然后孩子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记住啊，你的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不能借给别人使，也绝不允许谁扣押你身份证。如果是这样的单位，不去啊，坚决宁可不挣的钱，坚决不干。你的身份证的信息是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用的，然后谁要扣你手机不好使。然后呢，那个有的一些招聘的啊，有的一些招聘的说，你一旦入职到我这里啊，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这活不干啊，这活不干啊，然后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个事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你拉的人越多，你挣的越多，到最后你能很容易的达到财务自由啊，能挣好几千万，这事不干啊。还有一个呢，为啥手机不能给他们呢？就是容易你拿你手机去给你办贷款去啊。再有就是为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去了之后跟你俩说一月好几万块钱，你就觉得啊，我要能挣那钱多好了。之后呢，他说了，你现在这条件不行，你得经过培训才能挣那些钱，你得交2万块钱的培训费啊。你交完2万块钱培训费之后呢，然后等你入职了，入职了之后呢，我头一月工资给你扣下，这2万块钱就给你了，就完事儿了。这样的活绝对是骗子啊！他就是要推他那个什么学技术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才不再雇你的呢。贷完款之后你都找不着他了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
0: 这位女士啊？
1: 那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啥呢？我儿子呢，就结婚这个10年了，完了今年大以前呢离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就是今孩子那个大的是小的10岁，小的姑娘5岁。
0: 这俩孩子咋判的？
1: 就是俺他俩不知道怎么离的婚，我也不知道。
0: 不是，我说这俩小孩咋归谁了？
1: 都归我这了。
0: 都归你儿子了啊？
1: 啊，完了就啥也不要。
0: 啊。
1: 啊，都归我这了。完了呢，归是归我这了。我在这看孩子呢，他老来上这来跟我俩打仗。
0: 谁老上来跟你打仗啊？
1: 那个媳妇儿。
0: 那他那么臭不要脸，你离完婚孩子不要上这跟你打仗干啥呀？
1: 来了挑事儿，我这么不对的，那么不对的，就说风凉话。完了，要不这回好了，你儿子挣钱都给你了。
0: 那对呀、啊，我高兴啊。
1: 啊，我啊。
0: 你就说那对我就这样，我就让我儿子高，我就高兴咋地？他来干啥了？他是想要跟你儿子接着过还是咋的？
1: 他来吧，完了有时候孩子有病吧，完了是他回来了，孩子有病呢。完了，他老搁这呢，一待5-6天，完了跟着我儿子呢，也去跟领着孩子去看病去。
0: 啊，他是不是还想回来呀？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完了我就说你俩这是离婚吗？孩子上那边呢，他就打电话，那个让我儿子过去给孩子拿衣服，那个完我儿子过去了呢就不回来了，在人家吃饭。完了有时候呢，他俩呢还领着孩子呢上广场溜达玩。整的吧，我挺闹的，真的。你离婚就离干净，整的。你不明不白的，
0: 那这个儿
1: 不婚吧，你俩就过。
0: 这个儿媳妇儿，你是不是不稀罕呢？
1: 不是说我不稀罕，他不稀罕我，他说就是那个，从他结婚到现在吧，没说吗？他俩老打仗，老闹离婚，闹离婚，一直闹到现在。去年那个他，去年他让我看孩子呢，完了呢，他俩也闹离婚，去上那婚姻介绍所，完了去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俩干啥去了，完了回来说他俩去离婚去了，人家没给他吧，没给他离成，就得有那个
0: 一个月，
1: 有个白酒期一个月嘛。完了我在那呢也跟我打，完了我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完了他妈也在也俺们都在一起，因为啥是这一个姑娘，他爹妈呢都跟我这他们这些年呢就在一起过，一起过呢我在外边打工，完了你有时候呢让我来回来给看孩子。你说我回来看孩子吧，他老挑我毛病，哎，根本处不上来。每回坐月子呀，生孩子，我都什么我都拿，我什么都管。完了那个每回在这都是不得烟抽，就气跑了。就是生第二个孩子呢，我也来个4个月的，也是跟我俩打仗，也给我气跑了。完了这过后了，你就让我给看孩子。你说我让你看孩子吧，他爹他妈他们都在一起过。你说你让我看孩子，你说。都在这看来的嘛，你说这个那个不挣钱了嘛，你说我挣钱我还贴着他们，你说就靠我儿子挣钱，这么多年他没上过1000班，还强势。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到底想问啥呢？我就听着听你说这个儿媳妇，你这儿媳妇，你听我说话。你这儿媳妇你俩处的肯定是贼臭，这就别不用说别的，而且也都已经离婚了，是吧？
1: 啊
0: 完了，你这块你今天想问我啥事？俩孩子都在你这呢。
1: 哎，我这吧，我怎么他老去搁楼去吧，我就不得安。

0: 完了他俩的出出进进的，有时候也在一起。
1: 那你想问啥？
0: 我问就是说他俩是有复婚的意思。我这回我走出来了，我寻他俩有复婚的意思吧。完了我有时候问我。
1: 你问过你儿子吗？你别问儿媳妇，儿媳妇算这个儿媳妇不跟您离婚了跟你没关系啊。
0: 我问我儿子呢，我儿子就说不复婚。我说你不复婚怎么不听不婚呢？完他还说呢，我不看人家是说的我为了孩子没办法。
1: 嗯，你这样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不给他看了？
0: 我不知道我回来了呢，他说啥呢？人家不给我复婚，人家不给我过，你还得回去给我看孩子。你要不给我看孩子，我咋工作呀？
1: 你别说别工作了，让他自己上班得了，就让自己看孩子得了。
0: 那就这么回事，还让我回去？
1: 不回去？你没有老头吗？
0: 我没有，我就是单身家庭。我儿子从小我也拉扯大的，你这不成家了吗？我这。他爸死的早，
1: 嗯，
0: 我去，
1: 你这是这个吧？咱们就是听你说话，听你说的这个劲儿啊，听你说的这个劲儿。第一个，你脾气也不是特别好，你脾气也不好，然后你也不乐在家呆着，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个你也不是个看孩子人，我听得出来。所以说呢，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这孩子，你就要不你让你老丈母娘看着去，我一月给俩钱也行，对吧？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自己看着，我肯定不给你看了。你们俩就你媳妇儿，你这个前妻成天了上我这，
0: 不给你看，为啥？
1: 你就说我不给你看就得了。
0: 那不看那我不是我挂个儿子，他不上班，就是本来就还有机会，他都不谈，啥也不谈。
1: 谈不谈这个事儿，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你就别参与了，就是你参与不了，啊，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你别让我伺候这孩子，孩子我伺候不了。你既然能离婚，
0: 这孩子怎么的？这么多年我不伺候嘛，也没有感情，孩子我管不了。
1: 对，你不要找其他的借口，因为这孩子你伺候不了，啊，本身你就不是伺候孩子人，我这听出来了，听出来之后完了你就听我跟你说，就是你也不用，因为你说那一大堆东西，到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啥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反正这孩子我看着闹心，我看不了，我都已经走出来，你走出来你就还看个六饼了，你也别指着说孩子咋地了。啊，你就跟你儿子说，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这孩子我看不了啊。
0: 他说看不了，他说哎，你就得挣我饭吃，算有啥看不了的？
1: 我就看不了，你媳妇儿的，你这
0: 看不了，那我咋上班挣钱呢？
1: 啊？
0: 那我这说你不看不了，
1: 你上不上班挣钱是我的事儿吗？你找人看着去呗，对吧？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你不用找这些借口那些借口，你压根儿不是看孩子人。你也别说这说那个了，对你压根儿就不是看孩子人，你也看不住，看一段时间你自己都闹心啊。就是我就告诉你，你就跟你儿子说吧，我看不了，明白？看不了就看不了，你叫他乐找谁找谁去，明知道看不了，俩孩子都归你，你说装什么屁驴子？好了，再见啊，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我想让您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的现在关系，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2: 就是我俩今年都30多岁，然后平常感情还挺稳定的。我俩现在是结婚7年，然后孩子6岁。
1: 嗯。
2: 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放假。
1: 嗯。
2: 我就想在纽约上大连玩几天。
1: 嗯。
2: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特别坚决的不想去，他就理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南方去玩了一个月，因为正好就考虑到孩子那时候课不是很紧，
1: 嗯，
2: 那时候还在幼儿园啊，然后再加上老人也没上南方待过那么长时间，正好他有时间就一家子都去了，
1: 嗯，
2: 啊，然后回来就是上。
1: 你家孩子几年级能出去请假玩一个月？
2: 幼儿园。
1: 现在在幼儿园呢。
2: 开学一年级。
1: 啊，开学一年级啊，那可以理解啊。
2: 哦，对，那时候想就是快上幼儿园了，快上小学了，幼儿园之后就连他出去玩一次。
1: 嗯。
2: 啊，然后现在过两天就是孩子那个课也结束了。
1: 嗯。
2: 我也有时间，他也有时间。
1: 嗯。
2: 我孩子是想上趟大连，虽然大连我们之前领孩子也去过了，但是孩子又想玩一个新的地方，就一开了一个新的他比较感兴趣的馆，然后他想去，然后我觉得那大家都有时间，孩子也有时间，那就去呗。然后今天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极力的反对，他就说，今年已经去过一次了，而且，来回上大连来回的坐高铁，然后至少得花3000块钱，他就说啊，咱家就差这3000。

0: 有心情陪你，你不能理呀、啊。人家那时候那个也不是没去玩去。
1: 他去玩的那个状态就是老人带着孩子玩，然后他一直在家，就是在住的那个地方待着。
0: 他就不乐意玩这么一个人嘛？那你要乐意玩的话，你就自己领孩子去玩去呗，也没人说不让你去玩去，你非得攀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哎呀，我就觉得现在非得一家三口一起出去。
0: 谁说非得一家三口出去玩去？那这领个冤种，你去干啥去？玩那个玩意儿，不玩高兴是咋的？
1: 我不能不咋高兴
0: 啊。你就是啊，
1: 这人咋这么扫兴呢？
0: 那你觉得那人家打游戏前特别有兴趣，跟你找你，你也不玩啊？你咋那么扫兴的呢？
1: 我为了他，我也学玩。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他就是个扫兴的人，他不乐意溜达这么一个人，你不能总整他溜达，他是有血条的，他现在溜达的血条不够用，你得给他闷足了之后再出去溜达去。
1: 但是我就瞅他这状态，明年都不一定能出去啊。
0: 那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你要非得去的话，就你自己领孩子就去就得了。
1: 嗯。
0: 他就一宅男嘛，这不就是一听就是。
1: 对。
0: 但一宅男，你说你一个宅男，你非得让他，只非得让他领他出去溜达去，他那个东西就跟啥呢？就跟那个就是说，其实他特别不乐干那个事儿，他为了你们高兴，他就非得去，去完之后他也不得劲儿，就这么回事。
1: 他当个脸。
0: 对呀、啊，啷的跟长白山似的，你去干啥去？上长白山吧，反正脸都啷的呢啊。
1: 哦，那就只能是。
0: 你要跟他商量，你说这么的，我领孩子去玩两玩三天，就因为孩子窝囊瞧叫唤要去嘛，你说两天就回来，上大连一天就回来了。哎呦天，那一天有点匆忙，那这能回来？仨小时到那块了，叮咣一顿玩，玩完之后住一宿，第二天再玩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很容易啊。你这事儿吧，就是你要说你孩子也有兴趣，你也有兴趣，而且那什么。而且他又不乐折腾，你也没有必要。比方说你要自驾游，得需要有个开车的，是吧？需要个司机，你攀他行。如果说你俩能坐高铁去的话，孩子也七八岁，这不上小学得七岁了，是吧？
1: 对
0: 都七岁了，那就领孩子去呗。完了到那头那啥，到那头玩两天就回来了呗。然后你再给他买点礼物，他还能挺高兴的啊。
1: 但是我总觉得你说人有时候不能这么自私啊。
0: 什么叫自私？人家一个月都陪你玩了，那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1: 哎，
0: 对吧？你想玩就都得陪着你玩，人那头工作就得放下，人那头不乐去就非得去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他没有，就是说的旅游对于你来说是充电啊，就比方说是、对于他来说就是放电。你能理解这个吧？就是你觉得在单位干着活没意思了，他就想，你就想出去溜达溜达充电，或者带孩子出去玩玩充电去。他出去他得是有足够电量，完出去溜达一圈把电耗差不多，回家回单位啊，回到家也干不了啥了，完了灰突突。
1: 嗯。
0: 啊，就那种感受，他是两个人对这同样的一个事情感受是不同的。就像你陪他打游戏一样，你累够呛，完了他玩可高兴了，对吧？
1: 不强求。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不能说孩子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知道吧？你孩子也不懂事儿，对吧？那就是你想去，你得说你想去，然后再说，你不能拿孩子当借口啊。
1: 嗯。
0: 对吧？你说你想去，我就想去，那就去，对吧？那么孩子，那说句实话，你给他灌输啥，他就想啥，对吧？你要灌输孩子，咱们家在家磕游戏，磕一下棋，他也乐够呛，是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你想去，那你就去。你跟他商量好了，那我领孩子两天肯定回来了，到那块去玩玩完了就回来了，对吧？然后如果说他说那你去行，那就去呗。对，他说你去不行，那你装呢？你不去，我还不让我去，你干啥呀？是吧？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互相的，就是这种对于同样一个事情，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是正好相反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事儿。啊，你要理解这个事儿 啊，好啊，那行，别别，就是这样，我该跟你说，就他这样的，你想让他去，你得忽悠他，你不能认为去是理所应当的，你要能把他忽悠好了，他也去。你比方说，我大连有个网友挺好，长可帅了，我正好去看看，他就去了。是
1: 吧？
0: 这是开玩笑的啊，就但是就是想招啊。哦，
1: 行好，谢谢
0: 小了啊，好嘞，哎，拜
1: 拜，
0: 哎。大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0: 这是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0: 啊，说说。
1: 就是我现在是，刚刚入职一家新的单位。
0: 嗯。
1: 然后这个单位呢是，我们本地政府跟一个高校共建的一家研究院。
0: 啊，明白。
1: 属于事业单位，但是我们属于社招，都没有事业编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因为他现在也是刚刚筹建起来，然后现在其实还是在前期的一个筹备阶段。
0: 嗯。
1: 然后我目前的话可能是本地的第一个招进去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我的岗位是办公室主任，就是相当于是后期的话是负责行政人事这一块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我的直系就相当于我的上级领导，他是相当于分管我们部门的一个副院长。
0: 嗯。
1: 他也是面试我，然后招我进去的一个人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进来就是刚刚一个月左右，因为他大部分时间还在外地，然后有的时候跟本地政府来沟通的时候，他会过来开会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跟他见面的次数也不多。
0: 嗯。
1: 现在的话，他就是对于我的穿着，就是每次见到我都会品评一番吧。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人呢，我是37岁，然后就是本身对于服装穿衣服方面我不是太在意啊。
0: 嗯，
1: 就不是那种就比如说很喜欢买各种衣服，漂亮衣服还打扮自己的那种人嘛，就是比较普普通通的。然后然后他就是其实在入职之前他也就有提过，就是说我们这边可能后期要穿一些稍微职业一点的衣服。
0: 嗯，
1: 那我也能接受。但是他言语里面那种感觉呢，又好像说如果我真的穿的就是像体制内那种衬衫那个西装裤这种，真的穿成这样的感觉可能他又不会太满意。
0: 嗯，
1: 因为他说男士的话就是比较简单，衬衫加裤子就好了，然后女士的话会有很多可以改变化的东西，他说让我去研究研究，让我改变一下自己，然后说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方面首先我自己没有太大兴趣，二一个我也不是很擅长。
0: 嗯，
1: 就我一般夏天的话，就像现在这种季节，我可能会也不知道不太善于搭配衣服啊，就上衣跟下衣，我就一般衣柜里搭最多的衣服可能就连衣裙，就比较简单嘛，那就也不用搭。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我的风格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他现在有这个要求，那我可能就我也这两天也就穿就是去买了一些就是正装，就是衬衫西裤这种啊。那我觉得，那你既然有这个要求，那我就最基本的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说让我去研究这个怎么样把职业装穿出花来，我可能我没这个精力，我也不愿意去那个。但就是后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就这个问题该怎么跟他那个沟通也好，或者是去表达我的想法也好。因为我也去问了一下就是之前跟他共事过的一些同事啊。因为他是外地调过来的嘛。然后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同事说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在原来的地方也是这样，就喜欢说你同事的一些穿着啊什么的，会别人穿的好看或者穿的比较有气质有品味，他就会夸赞。然后如果说穿的一般不好，就穿得很休闲或者什么他看不上，他就会也会说。但是对男同事的就不会说，就男同事有些穿得很随意他也不会去说他们。然后
0: 这个人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1: 男的男的。
0: 男的啊，多大年龄了啊？
1: 年龄应该也40左右吧。
0: 对，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你这个职位要求确确实实是因为办公室的主任有一半是对外的，
1: 对，
0: 一半是对内的，所以说他对这个服装对这个气质形象有要求，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这是属于这个职务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果说咱们是一个编程的开发员的话，那就一个格衫或者是那一个有乐穿啥穿啥，穿拖鞋都正常。但是你的这个职务可能是因为出去要代表这个企业形象或者说单位的形象，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研究什么时候该穿，比方说该穿这个正装啊，什么时候该穿礼服啊，什么时候该穿套装啊，这可能是确确实实是一。

0: 个是属于这个岗位要求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你需要锻炼啊，需要锻炼。原来不在意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能在这个岗，比方说那我就干人事经理就拉倒了，别的不管了，对吧？
1: 啊，
0: 人事经理你涉及到你可能还得去面试，你也代表这个企业形象，那你可能也得穿个套装什么的，对吧？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只要你脸朝外啊，只要你脸朝外的话，对形象气质或者说着装这方面，他一定是有，咱们别说有要求，即使他没有要求，对吧？那他有期望就没错。你是不是？人家有这方面的期望，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这个怎么说呢？有所研究，或者说能够形象展示着比较好，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那么你如果说你接了这个活啊，接了这个活然后呢又那个想要在这个职位上有所发挥的话，那这是你的一个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当然，你可不可能说我按照他那个穿法呢？那他说的，他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怎么穿，他都能有点说法。到最后他也不能说不用你，是吧？
1: 对，但是他
0: 对这个
1: 见到你就得说，
0: 但咱们对自己要有要求。对自己要有要求，就是我是，所以说你呢需要就是你得有一套或者两套常备的这个套装就在那放着。然后有特别着急的时候，比方说我这头穿着大拖鞋啊，大套裙儿，感觉块那什么的，那个穿的那个破狼破虎的啊，然后突然之间单位有啥事了，穿着就走啊，那就抹头发一
1: 梳，
0: 然后马上就走，就是包括你的头发呀，包括这些东西自己都要注意，都要注意。这个就是你记住我哥跟你说的，这个他有可能他个人有点恶癖啊，有点恶癖，乐意点评同志，这个不好啊，这个确实这个男生总这样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职位啊，这个职位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1: 对，我他当然他也不是说希望我一下子就改变，那也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嘛。那我可能就是他也跟我说什么可以去搜一下 AI 啊，就是去尝试一下啊。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的，你需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风。啊，
1: 对，
0: 最适合你的风格。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啊，工作的时候是怎么穿啊，社交的时候是怎么穿啊，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怎么穿，可能多多少少自己要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想法啊，不能和别人一样，但是要属于自己的想法。这个是属于这个不是他要求，记住啊，妹妹，他不算啥。虽然你是我领导，但是我一个女的，我想穿啥是我的事儿。对吧？你说是你的事儿，对吧？你有恶脾，你乐意评价女同事，你老东西，你不咋地，可以这么，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但是呢，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有一半的工作是对外的啊，是展示你这个形象的，所以说作为这个职务要求，我们敬业的话，我们也得研究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敬业的角度，从在这个岗位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的角度上，我要研究个人不仅仅是穿衣服，而且形象啊、气质啊，个人形象是要有定位的。比方说你定位成知性，还是定位成那个怎么讲呢？社会交往的那种社交啊，甚至你可以有土匪的那种形象，但只要有就是说那种女士土匪的那种造型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呢，就需要说我个人的形象定位心里要有数。不能说这个干这个活儿，可绝对不能像原来似的，我家里头咱们这么讲，家里头总共五套衣服啊，还有三套是睡衣啊，一套冬天衣服，一套夏天衣服拉倒了，那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因为这个是属于咱们不是为了讨领导的喜好，我说刚才说领导，您领导多少有点恶趣味啊，但是咱们是属于为了完成这个。职务啊，为了完成这个职务的，然后是属于这个职务要求我们做的。啊，这个明白了吗？就是你转化一下他这种你的，这样的话你心理压力就会小很多。而且也是我做这些东西是因为敬业，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这么穿，我不在这岗位上之后我肯定人字拖大短裤啊，那多得劲啊，是不是？
1: 是那后期比如说如果后期他因为肯定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如果他又再这样说的话，我怎么样？就是
0: 你这个你可以跟他说领导，有的时候你就是
1: 开玩笑
0: 啊。你说领导他要岁数大的，你真老登，像我们这帮小孩都说我老登，当然你们不能那么说，南方人比较严谨啊。那个可能说，哎呀，现在你不知道吗？这个风

0: 你可以给他科普啊，你知道现在啊，现在就是上次那个巴黎的那个时装周上有一款跟我这个其实就是特别像，你甚至可以给他拿出图片来给他看，你不知道，这我穿的是未来趋势，你过一段时间你看咱们这城市啊，比方说你是杭州的，那杭州的基本上西湖边上全是这衣服了，我早穿半年，催呗，是吧？对，该给他上课给他上课，就是不要认为他是专家，他啥也不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恶痞啊。但是你不能烦这个事儿，人家有这个，人对这个职务有这个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就
0: 啊，
1: 心态先转变过来嘛。
0: 对，这
1: 我
0: 样的
1: 现在
0: 话，
1: 会感觉很有压力，我现在
0: 对，
1: 不知道
0: 原来因
1: 想到
0: 为
1: 这个。
0: 原来你是为了他去改变，他算个六饼啊，为你去改变了，对吧？现
1: 明
0: 在
1: 白。
0: 是咱们要做好这个职务的职责，这是职责本身要求的。那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当然要做好，对吧？然后他再说你这么不对的话，你就可以偶尔，你比方说他说你3次，你有1次你就给他上课。你给他上课，你说我这个你不知道吧？这个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啊，这身衣服，那个如果是原版的话是7万块钱，但是咱工资没那么高，我只能买 A 版，A 版的话是1200，对吧？但是你知道这是今年巴黎的最新款式，最新流行趋势，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给你讲一讲啊，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对于他，你可以不用有那么那啥的心态，不是说他说啥你就得干啥，但是职务要求我得研究我自己，是吧？
1: 好的，明
0: 啊，
1: 白了。
0: 好嘞，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哎，
1: 好，拜拜。
0: 祝你每天开心啊，
1: 好的，谢
0: 好嘞，
1: 谢。
0: 再见啊，好嘞，哎。
1: 好的。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国古代文人歌曲有许多都是以古琴伴奏的，也称为弦歌。2008年，龚琳娜邀请古琴大师林友仁的女儿林晨和笛箫演奏家王华到欧洲，在德国古老的城堡里举办音乐会，并录制《弦歌清韵》专辑，人声和古琴声一起，韵味十足，余音绕梁。专辑中从现存最老的宋代琴歌《黄莺吟》，到清朝的《花鼓》，穿越时代，跨越风格，龚琳娜的吟唱

对于如何欣赏龚琳娜的音乐，老罗这样回答：对歌手来说，最基本的是他的声乐技巧，即声音的控制力、音准、颤音、爆破音、滑音、速度、高音、低音等。首先，龚琳娜的声乐技巧无疑是世界一流的。其次，歌手的音质也非常重要。龚琳娜的音质真的是太丰富，世界上没几个类似的歌手。接着，评价音乐感并不容易，绝对公平。但是，如果听音乐专家说，大多数是认为龚琳娜的音乐感非常好，还有龚琳娜的创造力也很强。她融合各不同传统发声方法到新的艺术里，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

老罗说，龚琳娜的舞台把控力，她的艺术深度，她的正能量，她不停的变化和发展等等，所以从客观角度肯定要欣赏龚琳娜的声乐，因为太突出。再者而言，喜欢不喜欢是一个主观的事，我个人从我主观角度来说，我并不是喜欢，而是爱龚琳娜的音乐，但是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意外。

这张专辑由柳宗元、李白、李清照、王维的诗词，中国现行保留下来最早的情歌，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的作品，民间无名氏创作小调情歌，根据古琴曲配的填词游戏，还有龚琳娜、老罗自创的情歌，大多是明清时期流行的作品，大多是五声音阶，很有意思，每一首都值得考证，背后有一大段故事。

词句曼妙，自是没得说。除了几个有名的诗人的作品，那些不知名的民间作品也值得斟酌推敲。文人的作品总是有点落寞的感觉，不管是姜夔的《怀古》，李清照的《思春》，王维的《送别》，都带有那么点伤怨。那些有戏曲特色的民间作品，唱的是夫妻之爱，景色之欢，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调。

龚琳娜唱这些歌的时候，就是一种歌字天成，唱古典的曲子怀着一份质朴的心，跟任何功利的技术性表演无关。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她是在和一群小鸟说话，和庭院私语，怀着自由惬意的心境在抒怀。有人说她这里的唱法是教科书式的，因为运用的方法很多元，有她学院派民族唱法的方法，又借鉴了传统民间小调的方法，还运用了昆曲、京剧、汉剧、花鼓戏等。他的声音抛掉了现在中国音乐学院那种千人一声的金式唱法，将声音还原得很自然，中国传统的韵味尽显其中。

曾经听古曲，在很多老唱片或者影像资料里听那些老人唱古曲，不追求声音拉宽，是内敛的。龚琳娜能用老人复古的方式去还原这些唱歌的感觉，气息喉头的调整比现行的宽大唱法更难，要收在一个肚里，比张扬的方法要难的是内敛。仙人一生是追求宽大洪亮锐利，却不知道情歌这种音乐和古琴派声的一样，是唱给心灵听的，是唱给自己的内心，和西方美声声音表达给天地人博爱是不

0: 放机准备好没有？
1: 已经给抬上来。
2: 罗总总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3: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1: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1: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慈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3: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1: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4: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5: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4: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5: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4: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5: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4: 嫂子真贤惠。
6: 妈，妈，妈！
7: 哟，大明回来了。
6: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7: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6: 不是北京，
7: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6: 条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7: 大明呢？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6: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7: 好，妈帮你收。
8: 蓝色的天不像大一样。
9: 红梅，红梅，
10: 这红洞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9: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0: 怎么了？
9: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0: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啊？
9: 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0: 等你？ 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9: 这
10: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9: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0: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9: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0: 你吼我？
9: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0: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4: 朝军哥，
5: 啊，我在这儿。
4: 朝军哥，嫂子。
11: 小虎熊熊。
4: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1: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4: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1: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你应该给了。
4: 你这个小机灵鬼！
5: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11: 嗯，爸爸的胡子好吓人啊！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干吗？
5: 哎呀，算我儿子，想说啥呢？
9: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0: 我就是来看看。
9: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0: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9: 好。
10: 不许看别的女人。
9: 好。
10: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9: 嗯，好。
10: 好，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9: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0: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9: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0: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9: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看玲儿啊，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 哎呀，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媳妇在。
2: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气垫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爸，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0: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4: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曹军哥，我在这儿。
1: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2: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1: 哎，你就是闲不动。哦，对了，曹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2: 哦，你好。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3: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1: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7: 能有多贵啊？
1: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用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7: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7: 嘘，别说了。
3: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1: 哎，哎，大明，你干嘛发呆啊？
7: 我没搭过帐篷，这
1: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7: 哦，好，走。
1: 朝军哥，
7: 朝军，
2: 大明，小胡，啊，什么事儿啊？
1: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2: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7: 哦，好嘞。
1: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7: 好嘞。
2: 嗯，差不多了。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1: 行，好嘞。
7: 朝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1: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2: 哦，好的。起床了。
7: 哎，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无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

0: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的。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真枪击弹。
3: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燃起炮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十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4: 崔大哥，有您的信。
0: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4: 不知道啊，这里写着41号信箱。
5: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他。
5: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0: 还真是大明。
5: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6: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5: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0: 哦，好。
5: 花儿啊，花儿。
7: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5: 帮妈拿信纸来。
7: 哎，

0: 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0: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2: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

0: 你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

0: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

0: 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醉梦，梨园魂。
1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时。

0: 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
8: 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7: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陶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

0: 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集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呢，一直长期以来感到很压抑啊，感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打了啊，打电话的话，把您长期以来啊给您造成的这种委屈啊，这种心里头的这种不顺畅啊。憋时间长了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或者是生理伤害的这种情况啊，都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打进电话咱聊聊天说说话倾诉一下之后呢，会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也是最大的一个目的。现在就可以打，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18年的时间接电话接几万个了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想和大家聊天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得到缓解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的面对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想法，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雨比较多啊，雨比较大，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是下雨这个事儿大伙儿心里都有数了，但是呢这个安全问题啊，安全问题跟大家多唠叨两句。就是如果是有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乡村乡镇呢，它有的路面就是比方说有的路面它本身它就比较洼过水了，这个呢千万千万啊，就是咱们司机朋友

友千万千万不要那么自信的就开车过去啊，就开车就过去，这个千千万万小心啊，千千万万小心。这个呢，因为有不少这个案例，看着水流好像不大啊，看着水流不大，完了就开车，因为它是活水，它不像是一个死水坑子，它是一个活水，一直哗哗淌，就有那样的，有那样的，觉得这好像水不大，然后他就开车就往过冲，但开车冲的过程当中，他忘了考虑自己车轻。啊，不像人家那个车特别沉的那个，好像就过去了没事，其实那也很危险。他忘了他自己车轻了啊，直接被那个虽然看着水流不大，实际水的冲击力很大，直接把小车唰一下冲到下边沟里去了，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啊！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千万千万记住啊！尤其咱们这现在雨季啊，雨季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这是多唠叨两句，实际上和咱节目没啥关系，但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而且我是小的时候我就曾经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直以来，对我影响挺大的啊。我就觉得那个水啊，别看这好像挺平缓，好像挺平缓，但实际上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比你自己看着的时候那想象的冲击力要大啊。总之呢，注意安全吧。另外告诉，因为放寒假了嘛，放暑假了嘛，放暑假了，孩子们就今年就记住，孩子们啊，不要去水边去玩去了。就这什么那个小米一直在说什么钓野鱼啊，这个爬野山啊，游野泳都不要去了啊，千千万万就别去。告诉孩子，你上别上哪玩都行，别去玩了啊，今年这个就不要去玩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刚才呢，就是唠叨了两句关于天气的事情啊，关于雨季注意安全的事情啊，行车安全的事情啊。接下来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我唠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这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的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呢叫 FM91.6。啊，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就能调到在长春市啊，就能调到咱们广播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比方说咱长春是 FM91.6， 四平市和吉林市就都不是，白山市啊、白城市啊都不是啊。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到时候您调一下就可以了。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的朋友啊，收不到调频广播的地区，比方说山里，比方说乡村，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的话，就能够听到啊。这是用这个收音机听啊。有朋友说我们家现在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了啊。有的呢是虽然我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啊，我这个听这个你们这个收音机调频听不到啊，听不到啊。比方说我在新疆啊，那我怎么办呢？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呢，再下载下来，把这蜻蜓 FM 下载下来，再用那智能手机啊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同时呢也能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小声长谈重播你就搜小声长谈就行啊，搜小声长谈就行。可以有4个专辑能搜到，其中有2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我们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啊，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找到呢，可以收听，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收听重播。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啊，现在呢也是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也正在和大家交流，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啊，加上这个关注，现在就此时此刻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

这个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正在就是一边直播，一边是正在看着这个后台啊，一边正在看着后台啊，一边呢和大家在聊天，所以说您发上来的信息，您发上来的这个信息我随时就能看到啊，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来字吧，200-300字400来字都行，但是别整2-3千字啊，2-3千字您念不过来是太多了，您打着也特别费劲，你像用手机打好几千字那多费劲呢，然后我这头还念不了是吧，所以说就打个300多字是最好的啊。这是文字的交流，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呢广播也能用手机能看到了啊，如果说你想看我现在正在直播的话呢，您就到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那今天呢这个介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再次说一下这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您现在呢如果是有遇到了这个心里难心的事啊，心情压力大的事啊，您都可以这个现在就拨打我们，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的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大家能看到我们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直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咱看一下公众号上都有哪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留个什么言呢？说搞把子，就我们几大神器嘛，搞把子、门工吧。好的啊，谢谢啊。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发了这么信息，应该是听我那个听我重播的时候听着一个搞霸这个词儿啊，或者在快手上那个切片里面看到的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晚上好，7月10号是我北漂10周年的日子啊，北漂10年了啊。说10年前的我呀，才大学毕业1年多，前女友因为我们家穷，买不起房子和车，看不到和我结婚的希望，选择了和我分手。我带着2000块钱勇闯北京啊，10年后的今天，我不仅在北京有了全款房，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呢还是个公司的小领导。我媳妇呢也是1分钱彩礼没要啊，和我白手起家的，车和房子是我们俩攒的，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幼儿园了，这日子啊真是越来越好了。回想起这10年呢，一直在听小人能谈，工作生活再到后来的家庭，都和小哥学到了很多呀。处理起来这些事儿呢也是游刃有余的，谢谢小哥一路陪伴，祝节目越办越好，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也能够帮着更多的人。哎，这个好事，这个能帮助，能想办法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是吧，这叫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个要志气的好孩子啊。北漂10年，岁数应该不算大啊，岁数应该不算大，因为孩子才要上幼儿园嘛，这个那也很厉害了啊，10年时间在北京已经买房了啊，已经买车了，而且还职务也提升了，是个小领导了，多好啊啊，向你学习啊，这个得向你学习啊。也非常感谢啊，你在北京其实听咱们节目只能网上听啊，就是非常感谢10多年以来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不一定是10年，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陪伴着小人长谈啊，就是您也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我们是很好的这个伙伴，我们共同成长啊，谢谢谢谢，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头你能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呢也能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人啊。这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即将升初3的学生，我当物理课代表不敢管课堂纪律怎么办？你是物理课代表。

表，课堂纪律也不归你管呢，你就管好收物理作业、发物理作业、留物理作业，就这些事儿呗。完了，帮着老师那个搬搬教具、送送教具，顶多擦擦黑板，然后那个洗洗教具，就这些东西吧。物理课代表，物理课代表的本职工作当中没有管理课堂纪律这一栏啊。上课的时候是老师管纪律，下课的时候是班长管纪律，而且你们班一定也有纪律委员啊，在班长的领导下，纪律委员来管纪律。咱当物理课代表没有管纪律这一说，所以说你不必管纪律啊。哎，这个老这都是老师没说明白，这个事儿不应该让一个物理课代表去管全班的纪律啊，没有必要。物理的自习课，不管什么自习课，课代表都不负责管纪律，管纪律的就是班长和纪律委员。你们班有班长，班长干啥吃的呀？他不就管纪律委员的吗？他就不就是管纪律的吗？那你谁哪个物理课代表管纪律啊？净扯，不给他管。你自己把物理学好了，然后把自己涉及到物理的这种，比方说上课下课，就是比方说作业的收缴，完了作业的发放，包括有的时候老师一懒了，课代表帮着批改一下作业，这种情况都有，那当然是非常偶尔的情况。这些事情做好了得了啊，别的不用管。一个班里头啊，帮助老师代行老师职责的主要就是班长。班长是需要管纪律、管学习、管同学关系，这个他都得管。然后纪律委员，你班有三道杠，有两道杠吗？两道杠，那个他不就是那啥的吗？他不就是管纪律的吗？纪律委员啥的，对吧？怎么也轮不着咱们那啥，怎么也轮不着咱一课代表去管纪律去。咱把课代表把这个东西，把自己物理整好了就行了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听咱们节目啥岁儿都有啊，这一零后，一零后的小朋友也开始有烦恼了，哎呀！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聊天的同时啊，在聊天唠嗑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呢，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回到就是那个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真的就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都特别憋屈啊，心理压力非常大啊，这种日子过着也挺闹心的。而且尤其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憋时间长了，憋屈出病呗，咱犯不上。真的啊，憋屈出病了，咱犯不上。有些事儿啊，看似好像特别大，大的都不行了，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就是在死胡同里没出来，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心情就不适合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你可能换一个思路，那就海阔天空了呢。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讲，有两种方式啊。当我们觉得心情压抑，当我们觉得很委屈、很难受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层次啊，提高我们的层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认知啊得到提高。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是你很看明白了，这不是个事儿，站到更高的维度来看它，对吧？那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比方说咱们这个老人家的诗词，小小环球，又几只苍蝇碰壁啊，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你从一个高的维度，地球跟乒乓球似的啊，那你再看它就没啥大问题，是吧？所以说提高自己的认知啊，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够认清这个事儿，所以说你就会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很难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对吧？那接下来呢，就如果说做不到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想办法排解出去了，对吧？我绝对不让这件事情啊，绝对不让这件事情耗着我耗多长时间，耗得我受不了。那最起码来说，别我自己耗着，大家一起来啊。所谓的排解啊，所谓的排解，我经常开玩笑，当然大伙儿都知道我是在开玩笑。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说，我们小人长谈听众啊，我们从来都不记仇，从来都不记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啊，当天把仇就报了。当天把仇就报了，我肯定不窝囊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跟大家说，所以说呢，如果说有这种排解的方式，有一条就是交流。啊，就是交流，和好朋友之间进行交流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心情得到缓解啊，不至于把我们自己这个憋屈出病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事尤其有些事你过了3年之后再瞅这些事，那时候自己都非常幼稚，怎么能犯这么幼稚的错误？但是当时你就是想不开。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你真的就是在山背人的时候，作为一个好朋友聊聊天啊，减轻一下心理压力，这比啥都强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呀。啊，这位叫庆峰的朋友问说，钟浩老师，您能看到我发的信息？能看到你发信息。庆峰，你可以继续，你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啥的，都可以继续发啊。你可以直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下来，你现在这么发我就能看见啊。好了，这位朋友说，赛马说，小哥节目一晃18周年了，太怀念了。刚才那位北漂10周年的听众，我也是很羡慕，也很有感触啊，差距挺大。我呢也是北漂10周年，但是还没有买房买车，没对象，没结婚的。但是我呢只对技术感兴趣啊，有钱都砸在技术里了。无论如何，我也得继续努力。对，咱们都共同的继续的努力啊。而且呢，咱这么讲，正向的努力啊。

好的，真的时间一晃，因为今天是八号了，明天九号，后天咱们那个小人长谈就是十八周年啊，一晃18年了，真太快了啊！在这18年当中，真的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啊，经历太多事情了。其实啊，当时经历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说这个事儿就能怎么样，或者就会怎么样，但是真的时间是最大的一个魔术师啊。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就是在咱们珲春山上放羊的小孩儿啊，那小孩儿叫什么名我也知道，跟我一直有联系。那个小孩儿没念过书啊，他没读过书啊，他是一个那叫什么，算当最开始前算孤儿啊。他爸爸那个也没有户口，他也没有户口，就那种啊，他没上过学啊，他7岁好像8岁就在山上放羊，给我们联系一下14。然后自己学的，在通过手机学的打字儿啊，学的字儿，认了不少字儿啊，真就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过了18、19年，快20年了，因为他那是搞笑一锅出，他就停啊。现在呢结婚了，他的孩子也已经上学了，小姑娘啊，他家小孩也已经上学了，在山西。小两口在吉林觉得挣钱呢啊，觉得吉林挣钱有点费劲啊，小两口就到山西去创业去了。两个人现在在当地已经开了，好像是开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串串香那个店，然后还开了分店，还开了个小火锅店，都不大啊，都不大，但人家也算连锁企业啊。过得可好了啊，过得可好了。那个上次回到那个，这都是一年以前的还是两年以前的事，回长春特意来电台看了我一眼啊，两口子开个大一溜子啊，那就挺好的呗。你想想他最开始他的基础是啥样的呀，挺好的呗，是吧？所以说人这一生啊，我就觉得，就刚才那个小那个小赛马说他现在没车没房的，我就觉得就是要坚持住，一个是坚持住，不断的努力。第二个呢，要正向的努力，想办法挣钱啊，想办法合理合法的挣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生意，我去做生意也好，去赚钱也好，去做自己的事业，不一定非得做生意就是事业，对吧？那去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觉得真的就很好很好。这个孩子是我真的是从14岁开始啊，现在这他都多大？他得30好几了也都。看着长大的，看着人家成熟成长啊，找对象结婚，然后又那个在吉林又不行，又到外地去创业啊，一创业又这么多年，是吧？所以说一直是非常努力，非常正向的努力。那么久久为功，一直努力，一直非常认真的努力，久久为功。他时间就是一个最大的魔术师，时间会奖励所有一直努力的人。

0: 来迎进打进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你好，邓霞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是这个样子哈。
0: 嗯。
1: 我是呢，在那个广州上班啊，他完了，他挣的钱呢，每个月也往家拿一些，然后再自己攒的。
0: 嗯。
1: 他最近吧，他那个上班的时候，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就是上下班。
0: 嗯。
1: 完了，他那个最近说想要再买的话，差不多3万块钱再买一个烧油的那个的摩托车，说要休息的时候呢，要开着上外面远的地方去玩一玩。我说觉得他这个车就是没有必要买。
0: 嗯。
1: 那我想问问你，就这个车买还是不买呢？让不让他买呢？
0: 那他要告诉你，你就不让他买就得了，反正你说了也算。对吧？你说了算，你不让他买呗？那他买啥呀？
1: 不是啊，我说你都有个电动车了，你这个还有那个这个再买个摩托车，我说没有必要。我说你这
0: 他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啊，我说。你现在他说就是现在他上班吧，也就是下班上班的完了，那个休息的时候呢，那个想出去逛一逛玩一玩，说他能不能接触到那个朋友啊怎么的。他现在就是说有了这个想法，他说要我从现在上班下班也接触不到人。
0: 嗯，没有对象啊？
1: 啊，那个他那个上班时间吧是下午3点到晚。
0: 你回答我问题，有没有对象呢？
1: 啊！
0: 你回答我问题，我问你他有没有对象呢？你跟我说别的干啥呀？我也不想，我不想了解别的呀。
1: 我这个电话呢，有的听不太清楚。
0: 我问你，你家儿子30多了，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没有对象，他没有
0: 不出对象呢。
1: 现在也是挺着急找他对象，他说就是出去接触人，我想找对象嘛。
0: 那你觉得他不应该接触人？挣钱都给你了，能不能听着说话？
1: 哎呀，我这电话听不清，那什么，就听不清是什么，不好意思，那我这么
0: 我问你，能不能听着我说话？
1: 听，但听不太清楚。
0: 那你换个好电话吧。哎呀，别那么节省了，多耽误事儿。你说你个孩子买个车你不让，你自己电话你也不换，啊？
1: 好的。
0: 那好了，再见啊。那你能听广播不？你把那个手机放下，放下之后听广播。哎呦，我天。那个你要在广播前边吧，我就跟你说一下啊，那孩子30多了都没对象了，你别管那么多了，人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也不花你的，挣钱还给你，你管人家干啥玩意儿啊？

那成天听你的，你也不给你找对象。那还一个大男的，那就叫你管不管堆碎了吗？啥也干不了了吗？买个破摩托车，跟你妈说啥？而且还在外地，还在广州那头。如果说也有那个男孩，压根你买个车，别说买个摩托车呀，那买个汽车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是管男孩啊，别管那么多，也别管那么死性啊。30多了，不是小了。那他自己想买，你要从安全考虑，你说你别买那么大排量的啊，就容易出问题，可以。那剩下的，他要不他上下班他也骑个小电动，那咱这么讲，出去忽悠小姑娘，那些人骑个大摩托，能拉着小姑娘呜呜跑，戴个头盔。完了之后，你骑个小电动，当然也能带，但是是不是不如人家小姑娘也有电动啊？所以这个妈妈呀，就是管孩子管的太死性了啊，管孩子管的太死性了，而且到岁数了，你要说21、22岁、22、23岁的时候没有概念，你管管他钱行？你都30多岁还没媳妇呢，你还管钱？那上哪儿处对象去了？好的啊，咱们那个说完了之后，说咱直播间的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说唠唠呗，唠完之后心情能好不少，是吧？

咱们收音机前呢，就因为这个妈妈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这样的不多，但是因为咱们人口多呀，这样的不多，其实你仔细查总量的话也不少。就是那孩子那钱呐，咱这么讲，你给他攒点行，别全攒了。人那孩子还没说一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有多少的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没说，人家说我要自己攒俩钱，攒几万块钱买个摩托。人家自己挣钱自己乐咋花咋花，你说你就以那个什么，你一旦你自己管钱，你就烂花钱，你就攒不下为由，然后把钱都给扣下来了。你扣一部分是可以的，你都扣下来之后，那孩子咋处对象啊，咋交朋好友啊，你又不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他那头呢他又交不到朋友，那到最后他剩就讲话，你走那天了，他媳妇没有，朋友没有，他这日子咋过？所以千千万万听我话啊，千千万万听我话。然后那个小小子也，你也听我话，就是你别啥都跟你妈说，你妈跟你不是一代人。对吧，你妈跟你不是烟，你别啥都跟她说，你男生你得有点主意啊，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觉得你妈高兴的事你就跟她说，你觉得你妈不高兴的事你别跟她说，然后你该干啥干啥，你想干啥干啥，你都成年了，你想干啥不得自己想办法达到目的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5-6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呢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

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儿上班？你在老家那地方，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的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腾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儿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呢？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多数情况下没人给介绍的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匹配。大多数介绍的时候都是先看看咋样，然后差不多能给介绍。如果像他这样的，如果说一直都没人给介绍对象，那应该就是在咱们农村来讲，就是真的家庭条件太困难，小伙儿人才也不够用。小米说的对，就是你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你介绍那个人啊，大多数真的都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介绍的人，因为没人给介绍的人，大多数都是参考了两个人，大致上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才给你介绍，绝对不是说的啊那路式的，是吧？啊，但是有的人呢，往往就是你像咱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啊，自己想自己呢都觉得自己还行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眼里。啊，很有可能，其实你真的就是和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啊，其实你俩是差不多的，
啊，你俩是差不多，你得认这个账，因为我刚才说的，得现实起来啊，你得现实一点，要不然。

欢迎大家啊！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啊，节目正在继续进行。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现在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这个文字的信息啊，文字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来共同的交流啊，来聊天啊。有一些这个心情不好了、委屈了、难受了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都可以这个拨打啊，都可以拨打，因为咱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现在是正在直播，通过 FM91.6 在长春啊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全省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是昨天的那位听众朋友，我看看啊。啊，这是昨天那个就想要找他姑娘去，六十快七十岁了，一定要找他姑娘的那个是。说的钟晓，你说的挺好的，我听进去了。我只想看女儿最后一面，你说谁能帮我呢？这个谁也帮不上你，这个只能你自己帮你自己啊。这个就是昨天有一位女士，那个问那什么，问说的她离婚了好多好多年了。之后就知道女儿今年已经44岁了，在山东还是在哪儿了？我问应不应该去找去？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离婚的时候30来年了，到70多岁才想找人家，这个好像不算太好，对吧？不算太好，你早干啥去了，对吧？因为你离婚前孩子那时候都已经14了，都啥都知道了。完这么多年，孩子上大学你也不管，孩子结婚你也不管，孩子那个处对象啥的你都不管。孩子生孩子你也不管，等现在你老了，你开始要找人家去了，你这玩意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占房躺着有好几百万遗产，你那个有好几百万遗产，你没啥没人给了，必须要给你孩子，你找行。你现在你找人家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现在他又说想见女儿最后一面，这个没人能帮你，别人基本上帮不上你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觉得是帮你了，人有可能你姑娘会觉得坑他呢，谁能给你干这事啊，对不对？

好的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啊，这是个小孩啊，也说虽然我理科不好，可是在最讨厌的学科遇上最不想辜负的老师，我该怎么才能学好数学？多向老师提问，这个你讨不讨厌你也得学的呀，因为你考大学得考的呀，你讨厌的他占分儿不少呢。学好数学是一个人的逻辑能力的体现啊，这是考察一个学生的逻辑能力啊。所以说高考你即使是文科啊，你文科你那数学也是150啊，还是100几，我现在高考成绩我不太知道了，也是150啊，那你别的好几科加一块才150，他自己就150吧。所以说不管是不是想辜负的老师，你也得想办法了解啊，跟辜不辜负没关系，因为这是证明。

0: 闹心的。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跟那个导播大概磨了磨的，就是我2005年我第一个爱人，
1: 嗯，
0: 20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
1: 嗯，
0: 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1: 现在多大了？
0: 是91年属羊的，他
1: 啊，
0: 今年应该是34，
1: 三十多了啊。
0: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
1: 嗯。
0: 完了，这后来我2009年又成了一个家，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他带一个女儿，98年的。
1: 嗯。
0: 他是24年工作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儿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
1: 嗯。
0: 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几笔钱、
1: 嗯，
0: 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
1: 嗯。
0: 我们俩的就跟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
1: 嗯。
0: 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子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
1: 嗯，
0: 退休了，然后我那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房屋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
1: 嗯，
0: 还有个10万这样吧。
1: 嗯，
0: 就是那天就是2、3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
1: 嗯，
0: 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咱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
1: 嗯，
0: 就是准备给她留点，我自己再留点，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
1: 嗯，
0: 哎，这就这2、3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
1: 嗯，
0: 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哎。
1: 嗯，
0: 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1: 啊，
0: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到底对对与不对？
1: 嗯，
0: 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
1: 嗯，
0: 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0: 我想听听您说。
1: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啊。
0: 100多吧，100多。
1: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0: 嗯，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现在
1: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
0: 嗯。
1: 那你凭啥把人家钱，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0: 嗯，是没毛病。
1: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
0: 嗯，
1: 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0: 共同的
1: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0: 嗯，我能插一句话吗？
1: 那你说可以。
0: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
1: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你那内疚不值钱。
0: 嗯，
1: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儿弄。
0: 嗯，
1: 你往一块儿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0: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了，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
1: 嗯，
0: 哎，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

0: 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
1: 嗯嗯，
0: 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
1: 嗯，
0: 就不是这事儿了。
1: 嗯，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
0: 嗯，
1: 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0: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1: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0: 都这么多年了，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
1: 你觉得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0: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1: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嘛，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0: 就比如来说，我东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
1: 嗯，
0: 如果要行呢？我们就要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
1: 嗯，
0: 我也不想再折腾了，
1: 嗯，
0: 说实话，
1: 嗯，
0: 他是行呢，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了，
1: 嗯，
0: 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
1: 嗯，
0: 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1: 嗯，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0: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那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我不再往外掏那钱，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1: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0: 弄得我挺烦恼的，对你。
1: 那反烦恼正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儿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拿啥？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0: 嗯，她也知道给那个她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1: 我说人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要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0: 嗯，对我不错，说实话。
1: 对吧？所以说那就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0: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
1: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那就你自己做了。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0: 我没说不，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70万，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1: 嗯，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就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
0: 嗯，
1: 那我刚才说了，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人半的玩意儿。
0: 嗯嗯，明白明白。
1: 对吧？那你跟人家说的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
0: 嗯嗯嗯。
1: 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人家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去花，其他的钱得给人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老师，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儿了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大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要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
0: 嗯嗯嗯
1: 嗯，好了啊。
0: 行，谢谢您，谢谢您。
1: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0: 再见。
1: 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 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了，就全是虎事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能力范围，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挣，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那寻思的有问题呀、啊，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好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父亲呢，听得我是真来气呀。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呢，他当时怎么寻思？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浆子。

所以说啊，所以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这些妈妈们啊、哦，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硒，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硒，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硒。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硒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硒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硒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柯山病。有人说柯山病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大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上下楼没劲。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柯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柯山好远呢，我不会得柯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柯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柯山病，不一定说在柯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硒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柯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硒地带，他这个硒啊比柯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硒，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柯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柯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柯山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硒，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2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那这一次呢给咱们拿

这个西亚，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呢，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箱，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箱，那你看，一般来讲近半年的量26就一箱，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定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不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折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硒，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导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那你家那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你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待遇。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部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西啊，绝对不用吃啊，这个你们吃的西都量大、啊、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饭就有西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硒量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乃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不缺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了这样，说我是黑龙江客栈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啊，那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都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叫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100%要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
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席。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紫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席。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席。那么这个严重缺席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我们可能奇怪了，陈鹏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个病跟缺席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席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席。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吗？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疾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就暖了呀，就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那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席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席地方，这就是共性问题了。一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啊、云南呐 啊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席带。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个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席。所以说，把这个西呀、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五月十七号叫全民补齐日啊？必须要吃啊！啊，那国家怎么没说五月十七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面啊，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西呢？因为这个西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西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西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西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五月十七号定为全民补齐日。那如果用到西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西呢，都已经到了这个三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敌硒，咽菊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
那第二代的半有机

0: 机啊，以这个西弗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食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60%，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硒的尽头，第四代硒。那现在这个呀，我跟说个，没有12年、3-5年、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三代半的硒，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硒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100%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就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你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呢、啊，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啊、扛个包的还不累的。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直的。你到东北去了，主棍子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硒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癌症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说癌症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个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只有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出并发症，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每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 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什么？哪个得到真正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就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的一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抛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他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都不用压死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袋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有这样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袋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一个地方到两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的价格便宜1-2，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你正常一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 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十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就是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啊、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啊、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手里面，饮料在手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100%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10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啊、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如果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我老朋友老同学呀、啊，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过，见到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孤切一试。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那再把我们把这个事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和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漏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都有7-8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都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我们说这不是来看那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直接联系了。当时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 里面的那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就是抬下来的，还是着多少个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这个布吗？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这个120车上盖的是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得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前一撤，我得撤，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得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脚垫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的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的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的，这多大的，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蒙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这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是从哪来，从哈尔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该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到一个特殊的病人了，那边说还得等，我说你等多久啊，我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说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容易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些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有事了我去解决，没事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科的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管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给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们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就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来的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过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如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得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如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一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一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有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哪个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就过来他说那个主任，我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就是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工作人员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 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讲过。

啊，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就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我说孟主任，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啊、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这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他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捆住，他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他在那给我打个喷，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喷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的一下，我戴着口罩了，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真是口罩多少层啊，你看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这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啊、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干，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干裂干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着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它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这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我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这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那个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就是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就是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努力，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啊，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而且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

一睁就哭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一提那个那嘴，那我们那眼看着那嘴裂，一拉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信得过我们，是那边人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缓他就行。我说这样，开伤口，什么叫开伤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他地方剪了，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这哪个地方剪出来，大概五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边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六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一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那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就哪个地方啊碰到了，你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在这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啊，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一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嗷一声，好像蹦起来了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就准备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三十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部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六七公分以上，而且往前伸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一公分到一点五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他那个外面再绷一绷，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我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脏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息都可以打开，当然那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的。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就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我说这个额外加钱呢。我说你们同不同意？就同意，家里面这个钱是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这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看他皮肤的情况，拍个照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的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艾维方啊，杀鸡的子孙为，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面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儿，我说往他身上浇，浑身上下浇。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点。我说这个是能保证他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给他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再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

到飞机上，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的，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的压箱底的东西就是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这个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他这个胰岛素跟他接触不了了，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的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三五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撒到那里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三顿。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感，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三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他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癌症患者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意答案。家属就说了，我说大夫，因为现在咱们保命要紧，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说了，我说你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我说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我说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我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去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你有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开开，第二个要得给他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负上。家属二话没说，后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坐着就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的，开始，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结子，所以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乌金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那个进去，然后开始这个吸就给他用上。直接就给他大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干什么？这个600微克，那你多少啊？量你大点啊，你就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上嘴不破了吗？给他灌进去，打成粉，加上水给他灌进去，就这样，每天给他看。而且包括这个十倍换血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烧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啊，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九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滴滴都出来了。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泪。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能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谁谁不高兴？结果在我们中心里面做了多长时间？

0: 月，两个月过后，从这个半户型房里面弄到了普通屋。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全长好了，身上剩两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两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都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100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节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两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就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说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0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那个硒是吧？
3: 对、嗯、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
0: 嗯、
3: 啊，我们决定的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啊，你们定4年的啊？
3: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多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他的话情况比较什么呢？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
3: 啊，回肿，脚脖子到脚黑子的，脚趾的往下淌水，那个一股腥味。我们也不害怕，我们说实话已经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
0: 嗯，
3: 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改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
0: 啊，
3: 所以说我老伴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吧？
0: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
3: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定2年的。
0: 嗯，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2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3: 他有糖尿病嘛？我是老缺血啊。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
0: 嗯。
3: 低啊，还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
0: 嗯，
3: 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睡着。
0: 那不是睡着了，你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
3: 对，
0: 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
3: 对呀，就感觉到了。堵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
0: 嗯，
3: 我来，我去练你这个。

0: 不能睡着。啊，有时候别人说话我听不着，走路嘛，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长得彪着呢，反正哎呀，反正说的这些我都糊里糊涂的啊，都不知道咋回事啊。就我寻思着，要是倒下了，真是脑梗了，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1: 对呀。
0: 就这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坐以待毙吧，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之前应该开始吃西服，只不过那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定一个2年的。
1: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硒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
0: 对呀，
1: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这个好消息，就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的一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嘛，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
0: 那太好了，
1: 所以说一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了，他都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然后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1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硒用这个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
0: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送服那个硒是吧？
1: 黄芪加枸杞。
0: 啊，黄芪加枸杞泡水，
1: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效果超级好。所以我们
0: 那我一次吃2粒是吧？
1: 对，你家老伴一天吃1个，你一天吃2个。
0: 好的，
1: 吃2个，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0: 对，
1: 就是我就给你定4年的，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
0: 哎，
1: 好，
0: 谢谢啊。
2: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

0: 清晨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山黑水用清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无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 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三伏贴啊大家都收到了吧啊给大家呢发放了两天呐今天早晨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给我再报上名了啊没有啦啊那已经报上名的保证有你的这一两天呢你就接到了另外这段时间呢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反应最多的就是风湿类风湿就过去呀年轻时候做的病腰疼腿疼前两天我不给大家弄了骨骼风痛胶囊吗吃了之后好使钻药钻治有骨头节疼的疼的呀比没吃时候还疼呢哎疼个十天八天的他不疼了说明啥找着病根了啊咱们这些老病都是年轻时候得的啊年轻时候你看有的老哥哥说

我这病啊40年了，咋得的？搁生产队干活，大帮轰的时候得的。我说一个辽源的老张大哥，他今年77，他37那年搁生产队干活，你说干啥？他赶马车，赶马车过去。那生产队大帮轰，那苞米盖子、毛克盖子，他得往家搁车拉呀。他是赶车的大老板的，专门赶车的。那个苞米盖子啊，它滑。你看，在农村干过活的都知道，苞米盖子一层一层的往上铺，哎，摞挺高挺高的。老哥哥呢？哎，就坐在车上就赶马车往家拉，就往这个生产队那个厂院里头拉，要到厂院跟前儿的，你说咋的？这个马吧惊了，旁边有个马，这个马呢，他一甩鞭子，啪一响，这马机灵一下子，机灵一下子，这马车就往旁边拜下道，他一拜道。老哥哥就在这苞米盖子上边坐着，苞米盖子不滑吗？呲溜一下子，老哥哥就从马车上掉下来。他这一掉下来，那这马一惊，这车轱辘就从他后腰上就压过去了。万幸啊，腰没折，但是腰椎裂纹了，当时也没说做检查呀。要折了不就动不了了吗？哎，他就腰疼腿疼不敢动，回去在家那硬板炕上，那过去农村炕那土皮炕绑硬绑硬的，哎，养了几天起来了，接茬干活。这是年轻的时候，等到他50多岁开始，他就大胯骨疼，哎，就胯骨肘子疼。那时候条件也好点了，就到医院看，就以为是股骨头坏死呢。一查不是，但是胯胯疼呢，腰冰凉，腰没劲儿，就走道这腿吧，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起来，腿就卡钳似，走走道这腿就没劲儿，就胯胯肘子疼。后来到长春一大二院检查，你说咋的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就说压迫神经了。哎，要手术呢，那可不保你说100%好啊。哎，你手术你得躺8月，你得签字画押，说100%好，谁保你那个呀？是不是？老哥哥没敢手术，说这老了也没啥活了。头几年呢，他也就溜达，哎，早上起来溜达，晚上溜达，没事呢就躺硬板床，但是凉。就后腰眼子到胯骨轴子到腿都是冰凉的，还有个啥事呢？憋不住尿，有点尿就想尿，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能让尿失禁，就是憋不住尿了，这是一个。能让大便拉不出来，下坠觉着有大便，在肛门这儿呢扎使劲不出来，说这咋回事呢？还干燥不干燥啊？就打开塞露，哎，出来了，再拉还拉的没劲儿。为啥？腰间盘，我们的第四节腰间盘是控制我们大肠输的，就你这个大肠啊，这个神经有大便了，是拉还是憋着？就是腰间盘，我们第四节腰椎控制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腰间盘突出，那让你大便好不好？你好不了，小便能不能憋住？憋不住啊！所以这个前列腺病、尿频尿急和大便干燥不一定是你本身的病，有可能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前一个多月，我给大家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老哥哥吃了。就这些年呐，各种广告药他没少买啊，这个灵那个贴的他没少买，有没有效果？有点效果，不佳。

不太明显，你说一点事儿不当还当点事儿，那咋整？哎，老哥哥什么贴膏药啊、艾灸啊、什么理疗啊，没少弄。他老伴是心脏病、糖尿病并发症，吃的啥呢？就是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前一段固本延龄丸的活动，老哥哥还给他老伴买了呢。哎，哎，这次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他就买的两盒赠一盒，就想照料照料，心寻思这药吃老了不一定好使，照料照料吧。反正慧心老师这么多年了，他就抱着这个态度，寻思我这么多年了，这不好使不能坑他，还不贵，他就买二赠一。真没想到，吃完呐第七天，哎呀妈呀，把他疼的呀，腰疼腿疼，晚上睡觉就像过电似的，这半拉胯骨嗖嗖冒风就疼。老哥哥头一天没好意思找我，第二天还没好意思找我，第三天他控制不住了，他来电话他找我，慧心呐，这咋这么疼呢？我说大哥呀，减量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这不三五一十五吗？那能不疼吗？我说大哥，你死心眼儿啊，你吃一天三次，一次吃三个呀，你减量啊。他说哎呀，可不是咋的呢，这一减量不疼了，不疼了，接着吃，吃到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的了？晚上不起夜了。人们说治前列腺吗？不是，他治他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膀胱经受压迫这，他得到控制了，就是有尿能憋住。原来是有点尿就尿，有点尿就尿，不尿大泼。等吃完骨骼丰痛胶囊呢？尿大泼尿，哗哗一大泼，一宿顶多一趟。大便呢，他觉着也能使上劲儿了。他说：“嗯，这个药怎么还治便秘呢？”我说：“老哥哥，他治你骨头病啊，他养骨壮骨了。养你骨头，对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外伤后遗症，他养骨头；壮骨头，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引起的关节炎疼痛，他好使。”所以你这骨头好了，这个筋它有劲儿了，哎，所以你大便也有劲儿了，能拉出来了。他说：“哎，怪事儿啊，你看看。”所以说，老哥哥来电话干啥呢？让我再给整点骨骼丰痛胶囊。所以关于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告诉大家，这两天我正在办，争取明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能争取来多少，究竟怎么给大家买多少，怎么挣，我给你们争取最大的活动，就是让你们呐能够多吃点儿，少花点钱啊、哦、所以老哥哥老姐们就等着啊，骨骼丰痛胶囊它专药专治，它可不是啥病都治啊，它专治骨头病，它的特点是治骨，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压迫、支管狭窄、坐骨神经痛，这是治骨头、养骨头，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找后胀它疼，你吃好使；壮骨，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哎，骨密度降低啦，对老年性的腰腿疼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还有壮骨头，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骨头咋来的啊？肾主骨头啊，所以跟肾有关的你注意，跟肾有关的包括尿频、颈椎病、腰间盘、骨头疼一系列病，今天慧心详细的给大家讲啊，肾主骨头，生骨髓，咱们脑子当中的脑髓，骨头当中的骨髓都是肾主着，所以骨关节病跟肾虚它俩是连带着啊。你肾一虚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啊，她年轻的时候她就腰疼，我现在说一个病我给你们讲啊，松原的老赵大姐啊，赵桂兰啊，桂兰大姐呀，听节目呢吧？啊，她今年81了。

赵大姐年轻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就腰疼，就尿频，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哎，她那是手脚冰凉啊。过去那农村，那有那个自来水的都少，都是那个压水井或者带乌溜把摇的，乌溜把有那井绳，哎，摇摇摇摇上来一溜滚斗子水，啊，老姐姐这病咋做的呀？他家吧三个姑娘，大姐呢是老大，那大头影啊就得干活啊。过去不是家家有水井，是这一个屯子可能有一个井两个井啊，上井院打水去，夏天行，冬天那个井院都冻冰啊，卷圈都是冰，呲溜滑呀啊。老姐姐家里年轻时候条件不好，她是老大姐呀，16岁就挑那个水烧，农村的是一个扁担，一对水烧，那铁皮的一对水烧，你就上那个井院去打水去，打回来挑着，嘎吱嘎吱嘎吱挑回来，家家有水缸，往水缸里倒水。老姐姐着凉了，咋做的病？来例假了，上井院打水。那井院卷圈冻的都是冰，哎，他站在那个冰上压水，压完了之后凉水烧水挑回来。那你大姑娘你还要洗衣服呢，拆被呢，洗洗涮涮你都得用水啊。老姐姐这么做的病，来例假了，拔的肚子疼腰疼，来例假都是大血筷子。然后呢他做个病，就后腰眼子疼，后腰眼子冒凉风，哎，后背冰凉冰凉的，生孩子也没养过来，哎呀，没姑娘命，生三个儿子，这仨儿子不要他老妈命啊啊！农村你都得给说媳妇儿盖房子，盖上这个两间房，哎，给说上媳妇儿。你想那农村多困难呢，老姐姐把仨儿子都说上媳妇儿了，累得腰酸腿疼。到他50多岁时候，大姐就得病了，啊，右肾萎缩，纯纯累的，一检查右肾萎缩没了。那你说这老太太多刚性啊，农村人轻易不上医院检查，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病吧，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他能一天做的病吗？不能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病。啊，所以说你看到老了找上了，那年轻时候腰疼尿频，一打喷嚏一咳嗽都尿裤子啊，到60岁以后他都得垫卫生巾穿纸尿裤，不然的话不敢出门，那一出门裤衩子裤裆就湿了。他说慧心不怕你笑话，我就买卫生巾，后来就买那纸尿裤，哎，当裤衩往上一套，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啊，做一身病腰疼，一检查肾萎缩，然后他这腿就浮肿，浑身骨头解疼，脖子疼，肩膀头子疼，手腕子疼，胳膊肘疼，小腿浮肿，一摁一个坑，那脖子盖疼的上趟厕所呀蹲都蹲不下呀。老姐姐就扶着板凳啊，也住楼房啦，就是在那个楼房墙厕所墙旁边，他儿子给定个把手，哎，上厕所拉完尿完得薅着那把手才能起来，不然的话他起不来呀。哎呦，这病做的腰腿疼，药吃老了，他吃过咱们啥药呢？吃过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因为老姐姐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呢还有胃病，吃固本延龄丸他吃好了。这吃好了之后你看看他就信得着我了，上一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姐姐吃了，她吃完跟别人吃完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吃完疼，哎呀疼加重了，比没吃的时候还疼，她不的，她吃完是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脑袋迷糊还见好了，心脏也跟着建好，他说咋这么好使呢？哎，他
就是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我告诉大家效果格外好。骨骼风痛胶囊呢，首先它是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啥病都治，它是专门治骨头病，它有三大特点：治骨、养骨、壮骨。治骨就治骨头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养骨呢，就是针对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头受过伤，比如说啊，让车碰啦，啊，崴过脚脖子啊，磕过碰过，哎，年轻的时候不觉咋地，到老了他疼，这是指的骨外伤后遗症。这呢，它能够养骨头，还能壮骨头。壮骨头指的就是老年人的骨质疏松，老年性的骨关节疼痛。那老了，哎呀，这骨质疏松啊，浑身胳膊腿骨头节都疼啊，哎，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它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壮骨头。针对有风湿的，针对年轻时候受过伤的，针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它就治这三种骨头病。这老姐姐吃完呢明显见好，老姐姐也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我还有三天就吃完了，你啥时候能再给我们整点？所以慧心呢这一两天正在张罗，争取明天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还是这个原则，药让老伙伴们吃好药，对症的。你不管贵也好贱也好，首先这个药它得好使，这是一。那么二呢，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哎，三呢多给点儿，咱多吃点儿啊。那个病啊，你像这么多年三四十年的骨关节病，能说吃一盒你就好了啊，吃三盒你就去根了？不可能，得按疗程吃啊。那么像轻者吃半年，重者呢吃一年，再重者三十多年的风湿啊，腰间盘颈椎病三四十年的病，那你要吃二年，吃就趁着机会把它治好啊。所以慧心呢正在办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等着啊。那么这是咱们肾跟骨头有关，注意肾脏跟骨头有关，它引起的一切病包括糖尿病。你看咱们一旦肾虚了，它不养骨头，那你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哎，浑身骨头也疼。注意啊，有风湿的人他有这么几个现象啊，咱们先从风说起。风湿，风湿它是风寒湿还有热。注意啊，风寒湿热是四种邪气。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咱们今天讲不完，明天接着讲。我要把这个风湿咋得的，你体内是什么体质，你体外才会得这种病。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啊，我不会像有些大夫就催他这个药啊，这个药如何如何好，什么高科技什么引进的，这个药你敢说谁吃都好使吗？包治百病，谁吃都好使？中医有个特点叫辨证论治，难道你忘了吗？什么叫辨证论治啊？咱们中医就八个字，老哥哥你姐老姐姐听好啊，望闻问自诊合参，我把它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透了听明白了，你不会上当，就你吃药也不会上当，你看病你也不会上当。为啥要这么讲？大伙儿跟我七八年了，慧心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家乡人啊，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没妈啊，所以呢我一个原则，没有仙丹妙药，大夫老百姓不要求你说包治百病，说你啥病都能治好，你妙手回春，你华佗在世，你别催了啊，你就有良心就行啊。只要患者少得病，你大夫开的药是把良心搁正的情况下。

你开的药，那就能好使，那就好一半了。为啥？你没糊弄他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听啊，咱们现在呀就别求快，别说萝卜快不洗泥，秃噜秃噜就是讲啊，这包治百病，谁吃都行。你啥药啊？谁吃都行啊？高科技，高科技多了，啊！用你在那讲，你这是专家，你那教授的，又出国回来的，啊！咱们别拿大妈妈头糊弄老百姓，要先从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来讲。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啊！中医讲辨证论治，把这四个字你就写脑门子上，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望看闻闻味儿听声切脉，哎，望闻问切呀，四诊合到一起，然后要辨证论治，根据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啊，咱们先讲风邪，你记住，风湿是四个邪气，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各种关节疾病，它有四种邪。你把它写上，有风，有寒，有湿，有热，它是四种邪气。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也不一样啊。我们先说风，明天呢就接着讲寒，大家对着听啊。这个风邪，首先它有外风和内风。外风是啥风呢？就是外边刮着风啊，东南风、西北风，啊，刮旋风的，就是外边刮着风，所以外风，它能让你嘴歪眼斜。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经历过，你自己没经历过，你看见别人得过，就是夏天挺热的，开窗户睡觉，或者搁房檐根底下睡觉，天热呀，搁那个房山头。底下睡觉凉快啊，醒了嘴歪了，看没看着过这事儿？这就是外风，老百姓所说的掉线风。这个风邪呢，它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善于走动。你看风哪有在一个地方刮的？闹鬼了，刮线风啊！快点关门呐，你二大爷回来啊！这不吓人吗？你不是哪有那样的？啊，往往都是呢，这个风邪它窜着刮，它游动，它走，所以说你感觉风邪进来了，都是你躺在这个位置，它有过堂风，你躺在这个房山头，或者说你开窗户受过堂风了，风邪从哪儿进去的？有风口啊，咱们人脑袋上有风池穴、风府穴、风门穴、后脑勺子。哎，下边两侧风池穴，为啥让你扎围脖？扎围脖围的是啥？围的就是后边这两个风口。所以说，老哥哥老姐要想养生，冬天扎围脖，穿带高领的衣服，你得把后脖梗子扇上点，这样人不受风。哎，那大脖子漏子。后脖梗子嗖嗖冒风，为啥得颈椎病的后脖梗子冰凉啊？一有风了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偏头疼，开春就让你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后脖梗子冰凉，所以这是外风。那脖子盖冰凉，有的老姐姐在屋里坐着呢，外屋有人开门，那风拐着弯进来的，他就说脖子盖冰凉，进风了，说谁开门啦，进风了。否风湿的人，他对风是特别敏感的，这就是外风啊。外风能让你感冒、打喷嚏、伤风、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掉线风，这是风邪。风邪它窜着疼，所以往里走呢，注意，风邪往里走，它是进的骨头缝，气性开泄嘛。风一打开，是不是咱们出点汗，一出去一刮风，哎呀真凉快，它开泄，它把你汗毛孔吹开了，它开泄，所以说呢你凉快。你想它能把汗毛孔打开开泄，能不能钻进你的骨头缝？能。所以风邪为阳邪，它为百病之长，它

0: 是老大，他就是头子，黑社会老大，他是大头子，他能带着寒邪，就叫风寒。咱们东北这嘎达啊，往往受的都是风寒，哎，既怕风还冰凉，寒邪不是冰凉吗？收引，哎呀妈呀，疼啊，麻爪呀，僵硬啊，聚筋了，佝偻着。风邪开，打开毛孔，是不是这寒邪不就进来了吗？所以风寒不分家，风邪呢先把你汗毛孔打开，骨头缝都打开了，钻进来了，它带着寒，寒性凉啊，寒邪钻进骨头缝，这回疼就不是冒风的疼了，是冰凉梆硬麻爪聚筋的疼。因为啥？因为寒邪是收引凝滞，收引让你佝偻着，你看得风湿的人胳膊腿都佝偻着，手指头佝偻着，脖子盖佝偻着，脚脖子聚筋，这是风邪吧。凝滞它让你血凝了，凉啊，收引佝偻着，凝滞怎么的，血凝了，血流的慢，让你骨头节、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子、脖子盖、胯骨轴子、脚脖子这块气血流的慢。所以风行开泄，打开寒邪进来，拘挛、拘急、收引，让你拧劲儿疼、抽筋儿疼。然后呢，凝滞让你气血流的慢，脖子盖凡是有骨头节定，这血流的慢了，所以是冰凉梆硬的疼啊，这叫风寒。这个寒是有外边进来的，那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那外边这风寒啊，窜着疼，冰凉梆硬的疼，拧劲儿疼，咋进来的呢？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专家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吧。我给你用大白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身体好，受点风着点凉没事儿，你身体不好，哎，受点风着点凉马上作病，说明什么？体内的气血亏虚。体内的气血亏虚首先虚在哪儿？就虚在我们的肝脾肾，因为肝它主内风，脾它主内湿，肾它容易得内寒。那这个咋回事呢？这个明天我详细给你们讲。体内的肝脾肾啊，这个风、这个湿、这个寒咋受的？你身体里得啥病？所以得风湿的人往往胃肠不好啊，心脏不好，睡不好觉，眼睛不好，尿频，这内里的病，还有得糖尿病的，得脑梗的，这都咋得的呀？因为你身体内脏气血不足，哎，它外边的风寒才会进来。那究竟啥症状？明天慧心给你们讲哦。慧心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 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电话接通了，
6: 慧心老师你好啊！
5: 哎，老哥哥好！
6: 哎，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您太辛苦了。
5: 没关系，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你们健康，
6: 哎、老师啊，
5: 高兴。嗯。
6: 哎，我是长春的刘树国。
5: 嗯。
6: 今年72岁。
5: 哎，好，老哥哥，咱哥俩通过电话。
6: 哎，
5: 嗯，
6: 老师啊，
5: 嗯，
6: 我想问问呐、啊，骨骼风痛胶囊啊，什么时候还有啊？
5: 哎呀，这个事儿，慧心这两天啊，正在给大家办。
6: 啊。
5: 而且呢，赶早别赶晚，尽快的让大家呢、
6: 哎、
5: 能够接着吃上，因为上一次。你们拿到那个两盒增益盒，吃着效果是100%好使啊！
6: 对呀、啊，
5: 老哥哥，这个事
6: 儿
5: 等啊，这两天呢，我是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完课呀，我一直在跟厂家联系，争取明天后天尽快吧，尽快让你们用上啊！
6: 哎，我家里就剩一盒药了。
5: 啊，一盒药能吃12天到半拉月。那你上回拿到的是两盒增一盒啊？
6: 哎，对。
5: 嗯，吃的咋样啊，大哥？你实话实说。
6: 哎呀，吃的挺好。我跟你说，老师啊，
5: 嗯，
6: 我很想啊再多买一些呀、啊。我是6月初啊刚吃上的。
5: 嗯。
6: 开始吃啊，头几天呐、啊，这关节啊疼的可厉害了。
5: 那是疼的呀，有的老姐姐说这觉都睡不着了，这是一蹦一蹦疼的、
6: 哎、
5: 这比原来还疼了呢，这咋回事？找病呢，这是好事、
6: 哎、
5: 啊，
6: 哎，你说胯骨啊、腰啊、腿啊全都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5: 那你原来是啥病？
6: 就是这个老关节炎呢。
5: 嗯，
6: 那后来呀、啊，我就问咱们福德人呐、啊，我说能不能吃点止疼药啊？他说呀、啊，要能坚持住啊，就坚持；坚持不住啊，可以少吃点止疼药。
5: 嗯嗯。
6: 后来呀、啊，我就挺过来了。
5: 嗯。
6: 疼了7到8天呢、
5: 啊。哎呦，这个东西吧，要灵活掌握。大伙儿呢，就是刚一吃，他找病的时候，他疼，你可以少吃点啊。
6: 嗯，
5: 你吃3粒，你别10荤的干5粒了，减量它就不疼了。疼个10天8天的，把这风寒湿这邪气拽出来了，那就热乎了，
6: 啊，
5: 是不是、啊？
6: 哎，老师啊、
5: 嗯，
6: 你说这样啊也好，这现在呢，这腰往下呀、啊、全都热乎了，
5: 嗯，
6: 腰也不疼了，
5: 嗯。
6: 可是啊，老师家里啊，我们药没药了。我想啊，这冬病。

0: 下次呀，把这老关节炎呢治好了吧？
1: 对，
0: 请老师您一定再给我们呢整点啊。
1: 嗯，
0: 多费心吧，
1: 哎，
0: 让老师多费心了。
1: 没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看你们有病遭罪，我是真心疼啊。一个呢，咱们是家乡人，你说我就像那嫁出去的姑娘。这娘家爹娘家妈有病了，当姑娘的不心疼吗？有啥好东西都往娘家倒腾。这个骨骼风痛药胶囊啊，这个药呢好使，
0: 好使。
1: 它吧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而且它呢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你只要是骨头病，你吃了就好使，并且呀，谁吃谁犯病。这原来不疼，一吃就疼，必须把病找出来。有的是疼，有的是麻，有的是过电。有个别的人没疼，没啥感觉，所以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事儿呢，因为呀，骨骼风痛胶囊。它这里头成分特殊，它有一个就是收风辟谷那个成分叫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就它能收风，它钻你骨头缝里把那风给你排出来。年头越长，那你钻进去越深呢，所以它往出收风的时候有点疼啊，这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成分它特殊，
0: 哎，
1: 这个药材稀缺，就导致骨骼风痛胶囊呢每年的生产量很少，产不出那些，
0: 哎，
1: 你没那东西能做出药吗？
0: 对。
1: 再一个呢，它限量生产。
0: 哦。
1: 哎，但是这个药你说好在哪儿？这个药价格不高啊。
0: 哎。
1: 哎，价格不高。慧心呢这把给你们争取啥呢，想让他能够有赠送，给我买几盒他再赠几盒。
0: 哎，
1: 那咱们不就少花点钱多吃点药吗？
0: 哎，对对
1: 啊。这两天呢给我跑的，你没看我都有点伤风了。
0: 哎，
1: 啊，有点咳嗽打撒的，但是我会让你们尽快吃上。
0: 哎，
1: 而且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到里头去收风剔骨排寒，外边我前两天给你们发那个三伏贴啊，
0: 啊，
1: 一定好好贴。
0: 哎，
1: 它俩内服外用。三伏贴是干什么？穴位给药打通经络。
0: 啊，
1: 像你风湿的你可以贴在哪儿呢？咱们的天突，就是脖子下边的脖锁骨，这不有个坑吗？
0: 哎，
1: 天突穴
0: 啊，
1: 命门、后腰眼子、足三里，
0: 啊，
1: 还有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叫神阙穴。
0: 哎，
1: 它呢穴位给药打通道路，你等骨骼风痛胶囊进去呢，直接收风辟骨抓寒湿。这样一配合，咱这老骨头病今年夏天一使劲儿把它治好了。
0: 哎，
1: 今年不犯，来年不犯，十年八年的让它不犯病。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所以说，
0: 哎，
1: 咱们手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你就靠牌吃。
0: 哎，
1: 一天三次，一次呢4到5粒啊。
0: 哎，
1: 这个之前的两盒赠一盒也都吃差不多了。
0: 哎，
1: 那个疼劲儿也都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就可以吃5粒了。啊，
0: 哎，
1: 这个事儿呢，
0: 哎，
1: 慧心尽快办，抓紧张罗。你这两天吧，
0: 哎，
1: 就靠牌听节目。
0: 哎，
1: 一旦有信儿了，我马上告诉你们大家啊。
0: 哎，
1: 嗯，行，老哥哥，这个事儿我马上办，你听节目吧。
0: 哎，老师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呀，啊。
1: 放心吧，啊，我这体格还挺好啊。
0: 就为我们操心了。
1: 应该的，你的病要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是吧？
0: 对。
1: 腰疼、胯骨疼、腿疼。
0: 哎，对。
1: 脚底板子木不木？
0: 脚底板子有时候木，前边。

0: 课给咱们老家吉林讲课7年了。
1: 是啊。
0: 你头一回跟我通话呀？
1: 头一次跟你通话。
0: 那你咋不早跟我通话呢？
1: 我早也没通啊。
0: 早是咋不敢呢？
1: 嗯呐。
0: 怕啥的呢？
1: 我一讲话一个啥就有点那个忘啥的，激动。
0: 这不唠的挺好的，紧张啊。
1: 啊，紧张。
0: 那怕啥的，咱哥俩慢慢唠。
1: 只是听你节目讲的相当好了，我总听，反正买几回你的药，反正。啊，我姓陈，叫陈。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79。
0: 属啥的？
1: 属鼠的。
0: 啊，属耗子的。
1: 啊，对呀。
0: 啊，那行，你听我讲课这些年了，你今天来电话想跟我唠点啥呀？
1: 我就是上次就是那个。买那个骨骼放松胶囊、
0: 嗯、
1: 我原先那个腿关节炎疼，
0: 嗯，
1: 那块腰还有点疼，嗯啊，从吃那个药吧，好多了，很好了、
0: 嗯、
1: 我寻思挺好的，再叫你去去根儿啊，再叫你争取点，是不是啊？
0: 那你见好你就得接着吃这个药，好使、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儿上治的、
1: 嗯。
0: 你上次拿的是多少盒？
1: 两盒给一盒。
0: 就是两盒赠一盒，多一盒也不给，那时候、
1: 啊、
0: 没有。
1: 是啊。
0: 限量，就到现在吧。慧心呢也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但是呢有难度。
1: 嗯。
0: 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现在呢初步啊定说。给咱们，但是呢说一盒盯一盒的，那一盒300多块钱，那你要吃、
1: 啊、
0: 你不能说一盒两盒的呀。咱说实话，你这风湿骨头病都好几十年的了，谁能说吃一盒药就好病啊？
1: 是
0: 中药它得按疗程啊，你吃6个月、吃1年还吃2年呢。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慧心给你们张罗啥呢？让他有赠送，比方说买几盒再赠几盒，咱们不就省钱吗？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慧心这两天正在着手办，会尽快张罗这个事儿啊。
1: 另外啥？
0: 嗯。
1: 另外，我再说说我身体情况，我就是身体吧，心脏反还行。
0: 嗯。
1: 另外那个。就是尿尿有泡沫，就是有点儿。
0: 手脚平时凉热？
1: 手脚还不咋凉，手脚。
0: 啊，那你这样，你尿尿有沫子、
1: 啊，
0: 手脚不凉，那你就有口干呐。
1: 嗯呐，对，有
0: 是
1: 口干。是
0: 不？
1: 对。
0: 要这样说，有口干，说明肾精不足，肾阴虚，所以说你这骨头节疼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哦，
0: 多少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是几年呢？
1: 有4-5年了，好像。
0: 咱们就当5年算。
1: 嗯。
0: 5年你关节炎主要是哪儿疼？是胯骨还是跛了盖儿？
1: 关节。
0: 脖子。
1: 就是腿的关节。就
0: 关节那是大胯骨还是跛了盖儿还是脚脖子？
1: 跛了盖儿。
0: 就膝盖呗。
1: 啊，对，膝盖。
0: 跛了盖儿疼。
1: 嗯，
0: 蹲一下站起来费劲不？
1: 有时疼，蹲一下站一下、嗯。
0: 蹲一下站起来有那个巨筋抽筋拔骨那个劲儿吗？
1: 有点，就像有走有就是走道有点，就像往前抢似的，就是有点那么，嗯。
0: 哦，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啊。
1: 嗯，
0: 老哥哥，你关节炎你占于什么呢？肾精不足，心血虚，就是心肌缺血呀。
1: 啊，
0: 心脑供血不足，你保证有个病就是失眠。
1: 对。
0: 睡觉不睡大觉，老做梦。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你是这样式的。
1: 是。嗯。
0: 啊，
1: 白天根本睡不着觉，白天。
0: 对，不但白天睡不着，
1: 嗯，
0: 而且呢，你 晚上睡着了也容易。

0: 醒。
1: 对。
0: 嗯。啊，睡着醒咋的呢？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你就醒了。
1: 啊。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劲儿。
0: 一两点钟、两三点钟醒。
1: 醒就睡不着了。
0: 醒了就睡不着。
1: 嗯。
0: 眼睛干涩。
1: 对，眼睛。
0: 口干口苦。耳朵眼子好滋滋的。
1: 啊，耳朵的耳朵。
0: 脑瓜银子不清亮。脑瓜银不清亮。
1: 嗯。
0: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1: 是。嗯。
0: 啊，这说慧心说干啥呢？咋说这么准呢？这叫心肾阴虚。心阴虚，你张嘴看你舌头，舌头发红。中间或者前边看有没有小裂纹，
1: 有，
0: 有小蚂蚱口子吧？
1: 对，舌头有小蚂蚱口子、嗯，
0: 是吧？这就是心阴虚。那么肾阴不足，肾水不上调，就口干，尿尿黄，大便前边那个头也干。
1: 对，嗯。
0: 后边稀，破破糟糟的，前边那还有点不愿意出来。
1: 嗯。
0: 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劲儿，
0: 这叫心肾阴虚，所以我就知道你耳朵响，脑瓜银子不清亮。哦、这种情况，老哥哥，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骨骼风痛胶囊里头的鸡血藤，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它能舒筋。大哥，你有个毛病，好腿肚子抽筋儿。
1: 腿抽筋、啊、
0: 有没有这事儿？
1: 腿抽筋儿啊？
0: 嗯呐。
1: 啊，有时对，有时动不大劲儿就抽筋儿来了，是。
0: 是不是啊？嗯、就这个现象啊，所以吃骨骼风痛胶囊，那你吃完呢，你会有明显的效果。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1: 腿关节、腰。
0: 嗯。
1: 嗯呐，这都见好了。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嗯啊，所以这个情况接着吃呢，这回该加量了、嗯、一天三次，一次吃五个。
1: 哦，
0: 啊，吃五个，
1: 吃这个你说那些症状都能改善，就吃这玩意儿是吧？
0: 那当然了、嗯、啊。那么与此同时注意，骨骼风痛胶囊针对的是你关节疼，它是专药专治，就你骨头疼、腿抽筋儿，啊，各个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这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你心脏不好、睡眠不好，你最好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哦，
0: 那就好了。能说一个骨骼风痛胶囊，从脑袋到脚丫子啥病都治了？大哥，我这么说是不是糊弄人呢？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呀、啊，嗯。
0: 嗯，你们为啥听我讲座？为啥跟我七八年了？不还是慧心实在吗？
1: 嗯嗯，对。
0: 有啥说啥吗？
1: 嗯。
0: 我要净糊弄你们，那一天两天，天长日久不就听出来了吗？嗯、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讲的特别明白，讲的好、
0: 哎。老哥哥，你这个病吧，阴虚阳亢。你现在夏天口干，你夏天别吃凉的啊、哦。
1: 哦。
0: 咋热别吃凉的。别整根冰棍了，冰镇西瓜了，不行，你就喝热水、
1: 嗯、
0: 让自己冒汗、
1: 哦、
0: 吃姜啊，吃姜，带皮儿的生姜切成丝儿、哦、搁点酱油醋一泡当咸菜吃。
1: 哦，皮儿的。
0: 对，带皮儿，皮儿是羊啊，带皮儿吃、
1: 哦、
0: 生姜不带皮儿不服羊。
1: 哦，
0: 皮儿属羊，啊，那皮儿生姜带皮儿洗干净的，切成丝儿，酱油醋一泡，你就这样吃。你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再吃啊，你照一年吃，这点病好利索了。
1: 哦。
0: 啊。
1: 行。
0: 吃一年啊。
1: 另外啥？
0: 嗯。
1: 另外那个，我弟弟、我姐姐他们都有心衰。
0: 嗯。
1: 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这个你吃点怎么能调调吧哈？我兄弟就是干啥干不了，
0: 啊，
1: 就是那个。

0: 那个他心衰，就上不来气儿，就是一动那劲儿了。
1: 几度心衰，那一动他啥活不干，一动他就上不来气儿，那就是二度心衰。到三度不动他都上不来气儿。
0: 哦。
1: 哎，这种情况。
0: 好能动会。
1: 能动就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呗。
0: 动大劲儿不行。
1: 对呀、啊，就一动他上
0: 不
1: 来气儿，一活动活动活动。这人干点啥走道溜达溜达就上不来气儿了。
0: 对。
1: 哎，这个就是心功能不全。这个让他吃固本延龄丸呐。
0: 对。
1: 趁着夏天吃。固本延龄丸对心衰来讲，五脏当中的心气不足，两葫芦能不倒气儿。
0: 哦。
1: 五葫芦能少犯病。干点活让他。啊、
0: 哦。
1: 夏天吃、
0: 哦、
1: 就现在吃，冬病夏治，就这节骨眼吃、哦、
0: 那这多了这个等点。另外我姐姐也是这种情况、嗯、我姐姐她那个也动不大劲儿，不行，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
1: 那老年性心衰，心功能不全，
0: 身体腿上、嗯、有时都胖了，腿有时胖就吃那药，那个药西药啥的，完了把水能排下去。
1: 心衰最大的特点就是浮肿，上不来气儿，心慌胸闷，一活动就心慌。
0: 是啊。
1: 右心衰就是腿胖了，右心衰腿胖容易卡血红色泡沫痰，他吐那个痰，吐那个唾沫当中容易带钻沫子色儿。
0: 哦。
1: 带血丝儿。右心衰，喘气儿上不来气儿，坐那儿行，一躺下就憋挺，啊、哦。
0: 有时身上浮肿。
1: 一个是俩腿胖，一个是俩胳膊胖。
0: 嗯。
1: 哎，身上就胖了，前胸后背憋闷，大劲儿了，桶状胸，就是整个前胸后背这个劲儿就宽了、
0: 啊，
1: 人就像脖腔子搁那块儿，你看这人桶状胸能看出来，胸腔子前后宽了。憋的气儿憋的，
0: 哦，
1: 哎，这个病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心衰不用吃骨骼风痛胶囊，
0: 哦，
1: 骨骼风痛胶囊不治心衰，你关节炎、腰腿疼、我了盖疼，吃骨骼风痛胶囊，靠牌吃，趁着这个季节冬病夏治，照一年吃能吃好，
0: 哦，
1: 哎，好了，哥哥。那你就这样、听广播吧，我正在张罗给你们办呢啊、哦！
0: 啊，那行，哎，谢谢
1: 你，好嘞，
0: 师傅，
1: 再见，
0: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4: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御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 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制，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 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移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新衣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六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四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亲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班”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舞城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

0: 员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就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单位给员工买团体意外险，工伤理赔金归公司还是员工？团体人身意外险属于人身保险范畴，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为在职员工投保此类保险，不得将单位设立为受益人，保险金的请求权和最终归属都属于员工个人。企业出资购买仅仅是给予员工的福利，并不能因此占有理赔款项，更不能拿这份商业保险替代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待遇和团体意外险理赔属于两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赔付，企业垫付的医疗开支可以对应医疗保险金酌情处理，但伤残赔偿金、住院津贴这类人身补助应当全部交付员工。雇主责任险才是用来分担企业用工赔偿风险的险种，和团体意外险有着本质区别。如果用人单位私自扣留意外险理赔金，劳动者可以保存好保险单据、就医凭证等证据，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单位返还相应钱款，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在多地同步启动，全国累计落地30000余场文旅市集、研学、演出活动，各地累计发放4.5亿元文旅消费券，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乡村研学、特色餐饮，重点扶持避暑红色边境乡村旅游路线。各大景区延长开放时间，推出亲子青年专属惠民套餐，联动公交铁路开通旅游专线，抢抓暑运客流窗口，激活国内文旅内需，带动餐饮、零售、民宿产业链同步增收。
1: 7月10号，商务部联合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对氦气相关产品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措施。公告明确，出口申报审核新规规范国内氦气开采、储运、流通全链条监管，相关部门同步保障国内科研、工业、医疗机构稳定用气供应，平衡资源储备与产业使用需求，筑牢国内关键稀有资源安全保障防线。
0: 我国新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长征十号乙将于7月10号到13号择机实施首飞。本次任务核心验证海上往事回收关键技术，火箭采用国产化动力系统，回收成功可大幅降低商业航天发射成本，适配低轨卫星批量组网任务。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活动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呢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我们的粉丝才可以享受到。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育有一子，后来呢，大林因交通事故去世，孩子的生活起居长期由奶奶照料，并垫付医疗。

0: 疗费、教育费等费用。因小丽要求奶奶交还儿子未果，遂起诉主张由其直接抚养儿子。孩子呢，应当归其母亲还是奶奶抚养呢？
1: 应当由母亲取得抚养权。民法典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民法典第1074条第一款，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祖父母与孙子女是隔代直系血亲，祖孙之间没有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祖父母对孙子女履行抚养义务的条件之一是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本案中，大林去世后，小丽作为孩子的母亲，系孩子唯一第一顺位的监护人，对孩子有抚养教育的法定义务，奶奶无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若没有证据证实小丽无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法定事由撤销小丽对孩子监护权的情况下，小丽要求奶奶将孩子交由自己抚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2: 7月15号呢就要入伏了，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情在厨房做饭呢？天一热，做饭就犯愁，开火一身汗，做完呢还没有胃口，孩子还不爱吃，真是挺折腾的。今天呢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抢购一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要赶紧囤货了。
0: 嗯，为什么说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朋友这个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其实核心就两个字儿啊，就是省事儿，三个字儿好吃啊，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里做过这个金头巴脑的都知道啊，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到这个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
2: 首先得选肉，然后呢要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杂质和血沫，光前期的处理呢就要大半天，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了，火小了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啊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这种软糯入口的口感。大夏天的在厨房里守着锅炖肉，烟熏火燎的，热气熏蒸的，简直是遭罪哈。像我们中老年的朋友真的是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再受这个苦。
0: 而且呢咱们这个蒙都金头巴脑完全是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早就把这个最繁琐啊、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全都给咱们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简单到极致，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啊一起倒在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2: 叔叔阿姨们大热天的不愿意做饭，这个非常香的蒙都金头巴脑优惠来了，超级划算的价格，只需299块钱买5袋赠5袋，每袋呢都是400克重，到手是整整8斤。拆开袋子之后您看一看，实打实的全是肉，营养呢也一点也不含糊，10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全家呢都能吃着热乎滋补的硬菜。
0: 咱们再强调一遍哈，这个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就这么多库存，专门给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可真就没有了啊！所以别等着错过了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那咱们呢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如果说您说这个平时不习惯打电话啊，没关系，您用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咱们吉林之声，您在上面回复牛肉这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10号乙首飞。

0: 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蟹回收。
1: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

0: 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

0: 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引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27，长春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黄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上强调，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2: 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珍贵档案资料。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启幕。
2: 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有明显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雨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茬的心态真演真练，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易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志，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整改不到位不放手。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矿库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志。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一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计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无亚勤式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

0: 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勤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盼、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们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献计出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龙溪、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证，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档案所档案资料。 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现场交接。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吉祥新闻消息，七月十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出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0: 吉祥新闻消息，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今天启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1: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标定结果显示，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12.6%，能耗管控水平跻身国内行业前列。经系统性技术攻关与设备专业化升级改造，企业通过实施萃取蒸馏塔换热器移位、蒸馏塔再废气专项清理等一系列技改举措，提升设备换热效能，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6吨，综合耗能同比下降每吨23千克标油，为下游丁苯橡胶等主力产品提供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原料，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0: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7月10号，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请听报道。
2: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吉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军：
3: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2: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 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中华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长胜介绍台风巴威动态及影响。目前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长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行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滞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
0: 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进行，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 远离吊塔、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仅听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7月10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组织11支爱心县功臣医疗队从长春出发，奔赴全省各地偏远乡村基层一线，为在乡革命功臣、优抚对象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送医送药送健康。 这是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县功臣活动，现已成为全省双拥工作标志性特色品牌。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请听报道。
2: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3: 这一沙河环境秀的挺好的，整的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4: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0: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 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5: 锚定新边富民目标。
0: 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央媒听吉林。人民日报推出，吉林梨树县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从两笔账看新农事落地生根。报道四平市梨树县蔡家镇推广双保全统集约托管模式，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防汛救灾党员领导干部要当好主心骨”，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吴亚琴，朴实无华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经济日报推出“白城竹绿”，报道白城市是东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城市。 入选长春、松原、白城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市。

0: 试点城市群。经济日报客户端、中国日报网、农民日报视频号报道，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采访团走进长光卫星、中国一汽珲春口岸，实地探访各地产业发展情况。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的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呢，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啊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哈、紧绷的筋脉呀、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呢，一抹即净啊！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咱们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下面啊，查。

0: 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被眼睛啊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呢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辽源市郭先生遇到的这件事儿。
3: 嗯，辽源的郭先生打电话说啊，他家住在辽源市御景豪宅 B 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原来这个厨房的位置啊是在客厅，家人觉得呢这个格局不太好啊，然后就私下的改动了房子的格局，把这个原来的北侧卧室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厨房，那房子装修以后呢，现在想通燃气，但是呢，人家当地的燃气公司说了，因为你私自改动过厨房的格局，所以安装不了燃气，这可咋整啊？真是愁坏了。
2: 是的，昨天呢，郭先生和自己的爱人分别和我通了话，我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同时我们也跟郭先生约定可以加一下微信，我们想看一看改的具体是什么样的。那根据郭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辽源华润燃气公司的电话，我们记者呢拨通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之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了。工作人员表示知道郭先生家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4: 您如果说燃气设施改变了装修格局的情况下，这边是不具备通气条件，因为咱们首先咱们这边御景豪宅是咱们政府的惠民政策平台管项目，施工安装情况下也是这边箭头这边联系的这边设计院施工的。那您原有的厨房的位置改变了，可能是现在是卫生间或者是这个卧室，那燃气设施的话不允许穿卫生间起居室等，就是属于重大隐患，也是在燃气条例上有规定的。
5: 那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确实是卧室改成了厨房了，但是那个卧室它有窗户也不可以吗？
4: 那也不可以。
5: 那我咋整？那我只能是恢复原样呗。
4: 对，
5: 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都装修完了。
4: 是，能理解您，因为咱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咱们政府也没有给配套燃气设施，这个是现在的惠民政策。但是您如果说想要使用的情况下，那您这边的话就得改回原有。那如果说不改的情况下，您厨房是那个卧室的情况下，那这边的话是通不了气的。
2: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家楼下或者您家楼下的邻居或者楼上的邻居啊，就是咱们卧室的这个位置，你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你害不害怕？
3: 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说这个燃气这个咱随便改，想放哪儿放哪儿，那能行吗？那指定不行啊。首先在装修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报备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那不行呢，咱就不能硬搞，真就得改回原样。
2: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也接到过听众的投诉，说自己的邻居啊私自的把这个卫生间的位置给改了。我们家是卧室，他们家把这个卫生间呢改到了卧室的这个位置，天天晚上睡觉你就听吧，楼上几夜那

0: 哗啦哗啦，这个冲水声就不停。那咱们国家呢，为了让大家保证使用燃气的这个安全，不管是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还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燃气管道以及设施不得设置在卧室，包括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私自将厨房改到卧室的，是属于擅自变更房屋布局和燃气设施位置的，不符合燃气安装条件的，燃气公司一定不会给通气儿的。
1: 卧室呢，通常不具备厨房所需要的通风、防火等等这样的安全条件。那么燃气燃烧是需要充足的氧气的，卧室的空间相对呢比较封闭，通风条件差，容易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气体，增加中毒风险。不光对邻居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咱家自个儿也没有任何好处。
0: 那正规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格局，特别是卫生间、厨房的这些格局，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不影响自己家和整栋楼的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向燃气公司申请。比如说我们想调整厨房的这些位置，或者改动一些燃气的设施，应该由具有资质的燃气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经过燃气公司验收合格之后才能使用，确保用气安全。
1: 还有呢，就是不光像郭先生家这样啊，是来了一顿大改，还有的朋友在新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借郭先生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敲敲警钟，就是如果你家里厨房想要改造，比方说咱们想安橱柜，你想把这个表，大家觉得可能露在外面不太好看啊，你想把这个表给它包起来，那这个也有要求，有的燃气公司呢要求你在那个柜子上打孔，有的呢是压根儿不允许你包起来，就是你丑不丑、好不好看是其次。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弄清楚了人家要求怎样的一个规定，毕竟人家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考虑，所以这一点呢咱们真得理解。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呢这个燃气啊，它是属于高危气源，相关的管控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它本质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居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在动工装修之前啊，不要野蛮施工，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备规划，一定要按照严格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啊，不要私自改动。所以郭先生这个事儿咱们得理解呀。
0: 在前段时间呢，咱们长春德惠的马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的独子啊去世前呢交过几年的农村的新农保，他想问一下，现在儿子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去世了，个人账户里的钱能退回来吗？当时我们也帮老爷子问过德惠市的社保局，交过的个人账户里的钱由继承人是可以合法继承的，但是呢因为没有领取相关的养老金，所以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丧葬费。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做了反馈，但是马大爷说自己生活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帮帮忙。
1: 尤其马大爷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个心情我们是更能理解的。唯一的儿子去世了，按照政策呢我们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到村里去找计生员或者是妇女主任申请失独家庭补助。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醒马大爷去关注一下这笔补助，我们也想帮着大爷问问这个失独补助的事儿。五一放假前和节假日期间啊，包括节假日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也一直在打德惠卫健局的电话，但是呢德惠卫健局87000717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有人接听，其他能查到的电话不是空号就是传真号，也都打不通。
0: 是的，所以多着急呀、我们不知道现在德惠市卫健局04318730717这部电话有没有人接听，一会儿我们的热线编辑再打一下。现在呢马大爷也在我们的线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播一条反馈，所以马大爷你要仔细听电话的声音啊，你要仔细听。后来呢我们又和德惠市同泰乡政府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同时把马大爷的诉求反映给了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自己不太了解失独补助的相关的申请流程，但是他说村里的计生员或者是妇女主任都了解，也会办理，一般呢都是由这些工作人员填表提交 来负责申请的，所以我们也建议马老爷子一定要到村里去和自己的村书记、村会计或者是计生员、妇女主任去问一问。
1: 嗯，马大爷，您在线上吧，您注意听啊，针对独生子女、特殊家庭，还有一项政策，就是我们根据同泰乡社会事务科提供的电话，也问到了德惠市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是负责给独生子女、特殊家庭住院补助的。我们来听一下，马大爷听一下，咱们是不是符合这项待遇？
2: 我们是计划生育的那个特殊补贴呀、啊，你是不是属于这个特殊家庭的那个家庭的里边？
3: 刚去世没多久。
2: 我们要是接到你们是主管，是上边是乡里边。好像反正我们是看到名单，有名单我们就给按照这个来做，在名单内我就给你查。我们这块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做的那是针对23、24、25的这种的，都是人家卫健局给我们过来的名单，在名单内的这个家庭我们来就给接的这个理赔的这一个资料，他们给我过了多少名单我们就按名单来给处理。我们这块现在不做的是一天150块钱，他住院一天
3: 啊，是住院一天150块钱。
2: 对对，住院一天150块钱
3: 啊，
2: 他这个文件上是这么做的啊，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只看名单内的。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惠市人寿保险公司针对失独家庭或者是独生子女家庭，如果一旦孩子去世，家人父母可以领到或者享受到相应的护理补贴这个事儿。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地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接下来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 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

0: 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章7月1号施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16年7月1号起施行。长期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岗工作的保洁、保安、家政、退休技术返聘人员，常面临工资无底线、受伤不算工伤、强制加班无补偿、岗位劳动保护缺失等难题。新规填补法律空白，明确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保险四大法定权益，给上亿银发劳动者筑牢维权屏障。哪些人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弹性延迟退休人员适用吗？两类人群纳入保护范围：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接受单位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二、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单位给超龄人员发工资有硬性标准吗？能随意压价拖欠吗？不可以。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不得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发放规则、工资标准需提前和劳动者明确约定。单位能随便安排超龄人员加班吗？加班费怎么算？新规明确，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却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必须遵守劳动法标准计发加班费。工作日延时加班150%工资，休息日加班且不安排补休200%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300%工资。超龄人员上岗，单位有哪些劳动安全保护义务？一、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二、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范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发生。超龄劳动者工作受伤、患职业病能认定工伤吗？单位必须交工伤保险吗？这是新规最大突破，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此前，大量用工单位以超龄不算劳动关系拒赔工伤，7月1号后，该行为属于违法。养老保险没缴满年限，超龄后继续打工，还能续缴职工养老吗？可以，分两种情形：一、未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个人自行续缴职工养老保险，和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同步承担单位部分保险。二、已经正常领取退休金继续务工，原有养老待遇不受任何影响，正常发放不中断。超龄人员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续保？一、已享受退休医保待遇，原有医保报销政策不变。二、医保缴费年限不足，可个人身份续缴职工医保，协商后单位可协助缴纳单位部分，个人费用由单位代扣代缴，正常享受医保报销待遇。超龄劳动者失业后还能申领失业保险金吗？如果超龄职工以前缴过失业保险费，而且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还存在，当你超龄失业之后，原权利依然是

0: 保留的，但以超龄职工身份工作期间是不缴费的。和单位发生工资、工伤、休假纠纷，该走什么维权途径？工资、加班、劳动安全、工伤四类核心权益纠纷，可申请劳动调解、劳动仲裁，和普通劳动者维权渠道完全一致。社保缴纳、劳务约定等其他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企业违反新规侵害权益会受到什么处罚？拖欠工资不付加班费，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用人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省社保局的嘉宾，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王廷爽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好，王主任。
3: 你好，王主任。
2: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发多少养老金，能预设出来吗？
4: 养老金的水平和高低啊，主要跟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呢，就是我们退休当年的使用的计发基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平均工资。计发基数越高，我们的养老金水平也就越高。我省的计发基数呢，通常都是在下半年啊进行公布。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我们实行的是档案预审和待遇预核定的一个举措。在每年计发基数公布前，按照上一年度使用的计发基数，为符合条件的和申请退休的一些人员来进行养老金的一个核定。第二个呢，就是跟缴费基数的高低有关，就是我们总爱说的一个缴费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人户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参保缴费的时候选择的缴费档次。每个档次呢对应着不同的缴费金额啊，档次越高，咱们的那个缴费金额也就越大。当然一定是选择高的缴费档次，然后养老金水平也越高，这就是我们多缴
3: 多
4: 得
3: 啊。
4: 第三个呢，就是跟缴费年限的长短有关，这个指标呢或者是这个因素非常关键啊。咱们好多人都知道，目前呢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啊，只要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具备领取养老金这个条件。然后有很多人就说，完我交够15年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交了？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要知道咱们社保法规定，一个人呢达到16周岁，然后非在校学生即可参保那么举一个男性为例，如果他是60周岁退休，那么他最长的缴费年限可以达到44年。你44年的一个缴费工龄和15年的缴费工龄，那养老金的一个水平一定是差了一大截。所以说我们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前面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计发基数和一个是缴费指数，这两个我们统称叫指数化平均工资。那么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它是和缴费年限相乘的一个关系，所以说缴费年限越长，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0: 中午12:30到13:00。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给孩子问的东风车医院的大夫，近一年来一个月转频繁，隔两天一个月转，有时候隔三天一个月转，而且就是心梗了，长春的专家都来了给他治了，但是也认定那个东伤怎么认不上去呀、啊、
3: 值夜班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心梗，阿姨想问为什么女婿这么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被鉴定为工伤呢？阿姨，咱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不是说所有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哪怕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情况都能够鉴定为工伤。您的女婿因为他是咱们东丰县医院的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鉴定工伤？因为他可能不符合咱们工伤鉴定的非常重要的硬性条件，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事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死亡这些情形。我相信出了这把事儿之后，他的夜班的量应该会减一些，但是就像你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共就仨人上夜班，他夜班少了，那其他人的这个夜班可能就会多，所以这领导也挺为难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5: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呢，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啊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哈、啊，里面有10几种。